0: 啊，还真是，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的品牌，这个是我个人目前看到的啊，应该是片儿最大的，块最大的，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要不再冲一下？
1: 行，
0: 行吧，
1: 行。
0: 然后它这一袋呢是3克的一个分量，刚好呢也就是咱们一次喝的这个量。
1: 对，你就给我放一包吧，
0: 我给你放一包，我给你全放进去。
1: 好，
0: 好嘞，
1: 行啊，我这个也只是刚泡，给大家意思一下，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人参皂苷。如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不是马上春节嘛，您就弄个养生壶，跟亲戚朋友边聊天儿，对吧？边看电视，咱们边煮着这个西洋参片，那个人参皂苷，那个析出的就更加的彻底一些。我就这样轻轻的温水摇一摇，就能摇出这么多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在体现。泡沫越多，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越高啊。
0: 对，
1: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今天用热水来泡，或者我用我自己的壶多闷一会儿，它的泡沫也会增加。
0: 对，
1: 你看，我就随便摇一摇，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放下去摇一摇就有这么大的那个皂苷的含量。
0: 对，
1: 现在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因为加拿大参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产区，它的参呢一般来说是偏苦还是偏甜，影响我们对它的观感，对吧？
0: 对，
1: 我来尝一下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微苦回甘的味道。哎，
0: 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如果您最近一直呢觉得说，哎呦心烦气躁，包括呢有时候呢晚上的心火旺，睡觉呢老起夜，想要喝喝水，包括呢嘴巴里头那个舌头上经常有小泡的，对吧？咱们的西洋参其实都特别的好哈。
1: 我本来就想小尝一口，跟大家讲讲感受的，结果太好喝了，我就一口把它全部喝下去了。真的，观众朋友太好喝了，微微的苦味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最后呢，舌根到舌尖就开始回甘，而这种香味儿、这种甜味儿是让人很舒服的，天然的参的甜味儿和香味儿，不是那种甜味剂啊、糖的那种味道。喝过你就知道，不仅是帮你补元气，还让你觉得哇，整个人久旱逢甘霖，特别滋润，特别舒适。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要喝西洋参看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您看到进出物呢是这儿呢大于等于30%，标准呢您看到这边啊是56，我们呢是相应对应下来是186%，
1: 没错。
0: 包括还有人参皂苷呢，国标是大于等于2.0，我们下来是多少？
1: 4.4，好高啊，真的巨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说我吃大米我还要求一个纯净的土壤长出来的，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重金属的全检啊，30几项全检，未检出，它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标准内啊，朋友们，它是未检出，这些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甲黄龙，什么灭腺零，未检出，吃到身体里补身体的，咱们不要得不偿失，对不对？不要那个本末倒置。首先，它的纯净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说它的皂苷。那今天它的纯净、它的皂苷都非常非常理想哈。
0: 是，而且关键呢，过年期间呢，走亲访友这样的红色礼盒也是非常的喜庆，包括呢还有普适性也很强。关键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入手得了的。
1: 对，
0: 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2盒装499块钱，对吧？但是外边一盒多少，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这599可不是两盒啊，朋友们，在我们中国药材的门店599只有一盒，
0: 但是
1: 那今天2盒499已经是占大便宜了啊。
0: 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好几家亲戚要走的，或者自己平时就有喝西洋参的需求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四盒装更具性价比。东方购物今天还直降了100块钱，898块钱，单客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1.3块钱。咱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平时您喝西洋参基本上单克都是在10几块钱的，今天真的啊普适性又强，而且又是独立包装，这个哪怕是在过年期间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要近郊游或者说远游出去要旅游的，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喜欢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年前估计就是
1: 最后一档
0: 这个直播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啊，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 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2: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6: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7: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不要订小组合，观众朋友们，小组合不划算。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个礼盒也就是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凑单成功，一个礼盒才100来块钱，这可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呐、朋友们，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您现在上网去看看，你买个饼干一个礼盒都300-400块钱，对吧？你要买个进口巧克力，一个礼盒能奔1000去。过年前送人的礼盒就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礼盒装特别好的产区，而且我们的片味儿啊特别大，您自己吃过瘾，味道好，人参皂苷足，您送人那更是体面过人呀。
0: 对，
1: 送人那个小片片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吃还说得过去，送人有点拿不出手。
0: 我跟大家说，这一款西洋参是我在东方购物做了那么多西洋参里头片应该算是最大的。
1: 对，我没见过比它更大的了。
0: 它基本上我们说了，正切大圆片2到3公分。
1: 对，
0: 我待会儿呢会到现场给观众朋友用硬币来比，
1: 好，
0: 然后您就知道
1: 这是有硬餐。参照物，
0: 哎，真的是有硬参照物。因为呢，我一说大，很多观众都说了，
1: 没概念，
0: 每次都在说大，对吧？没概念。这个你拿回家，你真的感受一番，你买完啊，你绝对会回购的。
1: 真的，我们自己就是也叫阅西洋参无数了吧？
0: 对，
1: 我们看了好多牌子的西洋参，这的确是我和人燕见过没有比它更大的西洋参片了。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足龄5年左右的西洋参，然后2到3公分的正切大圆片，我们把数据都报出来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感觉到它是真真正正的大，而且它是加拿大的核心产区，
0: 对，
1: 主根正切。其实我们的大跟我们只用主根也有关系。
0: 对，
1: 如果你说那个往下长的收缩到比较小的，我再切我是省了原料了，但是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片儿，让您送人呢就没有那么有面子。我们今天都是大片儿，都是主根，关键还很纯净，农残重金属做了全检哈，30多项农残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是说合格，是叫未检出，这个数值太棒了。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让大家看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这个呢因为也是应时应景，马上快到咱们的春节了，一盒里边净含量90克。
1: 对，
0: 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看到了吧？
1: 对，
0: 一共呢是有30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就是3克。咱们都说了一天的量不超过4克的话，刚好一天就这一包。
1: 其实我觉得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您自己愿意吃一包也可以，反正每天都吃新鲜的啊，咱们不用一个罐子里来回淘换。
0: 对，
1: 我们就是每天拆一包新的。
0: 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核心的一些信息啊。
1: 好，
0: 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对吧？净含量90克，一共有30袋。关键是啥呢？批次特别的新鲜，2016年1月20号的，也就是上个月，刚刚上个月的啊，还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今天的这个送人家就说，哎呦，确实好的东西，
1: 是的。
0: 关键我们的
1: 选料啊，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来看一看。
1: 我们今天的特点就是大。就是干净，就是那个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0: 是，
1: 这个是普通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其实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拿的大概就是这么大小，我们也不骗大家，是多大就多大，可能下面小一点，就是那个炉头靠近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真的好大好扎实。所以在炉头肯定是不要用的嘛，炉头下面的这个部分切出来的片，一会儿拿硬币给你比，你就知道真的巨大。哇，这是5毛钱硬币。
0: 这是5毛钱的硬币啊！来，你看我放上去。
1: 对，
0: 你看一下，
1: 完全。
0: 咱们今天是不是？
1: 我们今天巨无霸的级别吧？
0: 对不对？这样就有参照物，这样你就更放心了，
1: 是
0: 吧？因为我们说它大，没有参照物，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
1: 没错，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叫做特大片儿、巨大片儿。以前可能其他牌子只能敢说自己片子比较大，我们是特 特大片，2到3公分，你也拿出你自己家的5毛钱硬币来比，我们随便你拆开，随便你比啊。往下可能1.4到1.2的，这个我在东方购物看过，就是其他的品牌有做到1.4，但是我们今天完全胜出，完全秒杀，2到3公分，而且炉头是不用的，边角料是去掉的，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部分。除了今天大之外，我们皂苷含量还特别高，刚刚给大家来看了，国标要求是2，我们能做到4.4，然后超级大的同时产地很好，加拿大的核心产区非常纯净，所以我们的农残重金属的报告也给大家都看了，30多项农残是未检出的，主根正切很漂亮，鲜苦回甘也很好喝啊，味道关键是足够5年足龄，所以营养沉淀特别丰富啊。
0: 来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检验一下它。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从咱们大货里头啊拿出来的一袋，我现场撕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随便拿一片，随便拿一片，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咱们今天这一片，然后呢您说到底大还是不大，来我直接拿的是5角钱的硬币，
1: 真是这不是挑挑选选的，我们随机开的一个，对，
0: 是不是比5角钱的硬币还要是不是大一些，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这个你拿回家啊现场开的就是大货里边的都可以去比，而且关键它的喝法其实非常的多，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个香参我天天泡水喝那是最简单的啊，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呢最近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一些，你喝陈皮，陈皮理气嘛，
1: 对，理气健脾燥湿和胃，跟香参补气一补，那真的是叫做黄金搭档，哎
0: 好，还有这个
1: 香参跟枸杞，枸杞对血特别好，香参又是补气的，大家都知道气血是相辅相成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叫气血双补饮，另外还有我们要这个跟石斛加在一起滋阴的清热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吃热锅子呀，牛羊肉啊，睡得又晚呢，所以阳亢阴虚需要滋阴清热，香参和石斛就强强联合了，
0: 对，来福州麻烦把它夹出来一片，就从这个里头夹，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先泡的啊，来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哎呦
1: 我们今天真的打
0: 泡发比
1: 真是
0: 对不对，
1: 毋庸置疑的，
0: 毋庸置疑吧，好，我再给你把这个5角钱的硬币拿过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巫见大巫，观众
1: 您回家都做这个实验，我们就是特别完全真实，随机开的，随机拿的啊，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就在说我就在等中国药材的这个我们的西洋参片，
1: 是的，
0: 对吧，
1: 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西洋参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春冬交织的时候吃特别的好啊，因为西洋参味甘辛性凉无毒，首先我们古籍已经给它下了定义了，它能够入心肺肾三经，所以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就是帮您又益元气又不上火，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什么意思，身体虚了想要补元气了又怕上火，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然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啊，西洋参里面有很多营养，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糖类、脂肪酸，还有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另外还有无机盐呐、酶呀、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如果你去买补剂一样一样你得买好大一捧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这么丰富啊，这么全面，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1: 对，
0: 很多顾客都是盯着4套的在订，因为什么呢，4盒装今天只需要898块钱，一个礼盒算下来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外边一盒的价格是599块钱，
1: 是
0: 咱们参加完活动单客价格1.3块，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才2.7块，原料全部都是产自于加拿大，所以观众啊再看一下这个礼盒还有礼袋配备给您，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看礼袋也有，红色的礼盒多喜庆，
1: 对，
0: 而且普适性又强，对吧，人家天天泡水喝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是谁，老张老李送的西洋参确实品质高，
1: 记你一辈子，
0: 对对，
1: 而且今天如果凑单成功一个礼盒100来块钱、谁敢相信啊，哈，
0: 是的，
1: 真的划算，
0: 所以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0。

0: 川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1: 口香糖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

0: 啊，润喉咙。
1: 嗯。
0: 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香是
0: 吧？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
1: 嗯。
0: 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
1: 嗯、
0: 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
1: 嗯。
0: 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儿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
1: 嗯。
0: 这边呢有一个罐儿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
1: 嗯。
0: 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
1: 嗯，
0: 往嘴里一拨，嚼着一嚼一道。
2: 中国药材，
3: 嗯，
2: 搿只牌子够香的吧？我送人宋超、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罐头的啦，大罐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像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覅看伊搿是小小一片，是啦。伊里头搿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搿么我呢也经常就欢喜呢，拿搿呢一片呢含辣嘴巴里。
4: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其实呢，我经常我跟这个傅舟在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港剧里边，
5: 对的，
4: 我以为老爷太太喝生茶是喝的人参茶，我说他们天天喝不上火吗？
5: 哎，在香港那个地方，那真是不敢喝，
4: 哎，
5: 本来就湿热，
4: 对
5: 吧？
4: 是，最后后面搞了半天，哦，人喝的是西洋参。
5: 对，
4: 小时候觉得西洋参特别贵，因为一听到像什么美国参、加拿大参都很贵嘛。
5: 对的。
4: 那我们今天原料产自于加拿大，
5: 是，
4: 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划算，单克价格今天算下来，大组合只有2.7元。
5: 哎呦，而且一个礼盒，大家看这个红通通的、红运当头的大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4: 对，
5: 现在你去买什么东西，礼盒能你买个薯片礼盒都不止100多块钱。
4: 我就不凑单，咱今天4盒下来800多块钱，一个礼盒200块，对不对？
5: 嗯，
4: 那我宁可给人送西洋参，我也不送水果礼盒。
5: 当然，
4: 对不对？
5: 水果人家又怕寒了，又怕又放坏了，
4: 要不怕糖
5: 多，
4: 对
5: 吧？这个西洋参是大家普适性很强，都知道是补身体的，大补元。元气，谁不需要元气，对吧？
4: 对啊、
5: 除了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凡你过了40，人过40，阴气自半，你就应该就是要把元气当做补元气，当做一个功课给做起来哈。因为我们人只有元气十足，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自己的精神头才会好。
4: 是，
5: 特别过年的时候，其实比平时更忙，生活更不规律，有时候都挺紊乱的。这个时候更该补元气。
4: 而且关键最近大家都会觉得虚劳累瘦，
5: 对，
4: 对吧？然后呢，您会发现呢，一个是快过年了，尤其过年特别累，你整个的生物钟呢是被打乱的，包括还有是什么，过年吃的比较油呀，上火的东西比较多呀，晚上熬夜呀，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心肺肾，你的整个的肝火都很旺，晚上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哎呀，在最近遇上一些着急上火的事儿的时候，
5: 对，
4: 就烦躁，五心烦躁，对吧？
5: 没错没错。
4: 这时候喝点啥的，香参。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啊，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礼盒包装。
5: 哎、这个礼盒太漂亮了，
4: 哎、这个礼盒真好看，
5: 红色鸿运当头，金色金光灿灿啊。
4: 里边全部都是小袋装啊，独立装，每一袋都是3克的量。
5: 嗯，
4: 这一盒里头咱们有30小袋带给大家。
5: 嗯，
4: 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
5: 很新鲜，
4: 因为什么呢？这个要涉及到咱们快过年送礼了，
5: 对的，
4: 对吧？
5: 对的，
4: 你看啊。2026年1月20号的，然后人家再一看呢，哦，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个礼盒你最少得个在外头想想看，500-700块钱总要吧？
5: 是的，
4: 是是
5: 高级一点的商超4位数也有可能。
4: 哎、
5: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合下来200多块钱，凑单成功100多块钱，关键是礼盒看起来划算了，里面的东西要是小小的、黄黄的，你拿不出手，别人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我们今天金玉其外，金玉其中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子的货不是这种普货啊，我们是特别好的高货，这么大的一个炉头，但炉头是要去掉的，炉头下面这一段大一点的给大家来切断，再往下走了比较小了，我们就弃之不用了，所以它能产出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产出的都是精品，产出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片儿，
4: 是
5: 这跟这个区别太大了。
4: 以前
5: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电视上看到我们拿的主根是这种，那也不骗大家，是这种就是这种，
4: 是，
5: 但是今天升级成巨无霸了。
4: 哎，怎么升级了？来，我刚才啊拿了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你回家呢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可以去比一下，
5: 是，
4: 观众朋友看看 五角钱的硬币是不是都觉得很逊色了？
5: 对呀、啊。
4: 哎，我今天为什么直接敢比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片啊，至少啊都是在五角钱硬币大小左右。
5: 没错。
4: 然后呢，都是两道。

0: 三公分。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泡发笔啊，来旁边看一看。
1: 好，再把这个泡发笔对放到中间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泡发笔，好惊人哦！
0: 你看一下。对，是不是很小了？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不对？
1: 我们的片儿型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也很干燥，所以泡发笔更加的硕大。
0: 对，
1: 就朋友亲戚收了你今天送他的香身礼盒，回家一泡，哇，你这个是不是四位数买的？
0: 对，
1: 怎么品质这么好？怎么这么厚实？
0: 我随便拿出来一片都很大，真的确实都是很大的。
1: 对，
0: 我专门还在找了一下，你看，我又拿了一片出来，
1: 好，
0: 对吧？因为别让观众朋友说你们特意拿的，你看看。来，是不是还是五角钱一笔的大
1: 小？您回去打开，随便拿，随便比。
0: 随便比，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五角钱大小。我尝一下味道咋样？我都不用泡，
1: 对，直接干嚼也行，非常好吃。
0: 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参的味道很浓，很香。
1: 对，
0: 就是你刚弄含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那种参自带的苦味。但是慢慢去嚼，你放在这个舌根或者是含服的时候，它的那个回甘一下子就出来，
1: 特别强。
0: 我立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口水现在开始丰盈了，都往外淤了，是吧？
1: 对，因为西洋参就是生津的啊，止渴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西洋参是干嘛的。像很多书里面都会告诉大家，西洋参对我们的身体大补元气非常有益处。但是具体是对哪些脏器好？其实它五脏都照顾了，但是特别是心肺肾三经，它能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也就是哈，您要是平时经常吞云吐雾的，天天做饭的，肺很虚了，补肺，然后不让您上火降火，还很干燥的帮你生津液，还除烦倦，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阳亢阴虚了，吃点西洋参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虚补元气，怕上火，很适合。再来看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人参皂苷、氨基酸啊、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样样都很珍惜，但是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含量却很丰富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的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紧身，最后16组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这也是咱们年前西洋参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观众朋友看到一个礼盒在外头的价格是599，
1: 对，
0: 咱们今天你看小组盒两盒499，比外头还便宜了100块钱，
1: 是的，
0: 对吧？大组合更具性价比，想一下，老张老李家要不要？亲戚朋友之间要不要的？对不对？898块钱四盒装，一个礼盒才是200块钱出头。这一盒里头有30小包带给大家，单客价今天算下来只需要2.7元。但是呢，我们说啊，养生滋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起来了，因为咱们都是间歇性的养生，香参最好了，最方便了，只要有一个保温杯，你随身携带，哎，随时泡起来。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哦，
1: 太好了，天天吃新鲜的。
0: 对，是一个是新鲜，然后不容易被氧化，不容易受潮发霉。第二个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过年咱们随身包里头带几袋，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人家喝一杯奶茶20几块钱，我喝一杯西洋参茶1-2块钱。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3: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蘸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4: 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5: 是是，
4: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5: 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6: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大家，我们的四合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年前西洋参咱们应该算是最后一场带给大家了、
1: 而且是礼盒装、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手上没有个伴手礼啊、感觉没有礼节，对吧？但是有些买些礼盒，你看买个红酒礼盒四位数、买个进口巧克力礼盒可能800-900块钱，我就算买个水果礼盒都要500-600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让您又有面子又有里子，一个礼盒凑单总共才1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送的是加拿大的西洋参。
0: 哎，而且关键是啥呢，咱们现在人啊都讲究的是健康养生，就像我说的，你平时送个烟酒啊，叔叔是高兴，但阿姨不大高兴，对吧？你这送了专属只有家里头一个人能吃能喝的，
1: 就是
0: 啊。但是西洋参可不一样，对吧？人家这是为了身体好，
1: 对呀、全家都能吃、
0: 对不对？你看中年人，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可能还跟我一样要上班的，
1: 就是
0: 你天天，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说，我说我最近觉得我气血虚的一塌糊涂，
1: 因为你工作忙嘛、
0: 对，
1: 你知道你的工作耗的就是你的元气呀、
0: 对，
1: 你不说像我们这种大声说话了，有时候你来回比如说出差，我坐个飞机、我空中飞人，我坐个高铁，这都是耗元气的行为，你回家都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用我们的精气神，就是用我们的这口气，所以想让自己精神头十足，元气满满，咱们该补元气就该补元气。
0: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产自来自于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同时，我们顶头正切，观众拿回家都可以去量一下啊。我们说了，今天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片装，
1: 一点不骗大家。
0: 真的、我自己跟这个傅舟，我们俩都说了，我们在东方给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
1: 各种牌子都买过，
0: 真的，这个是我们俩现在看下来西洋参片最大的。
1: 对，真的是这样，一点不骗大家。拿回去您也不用挑不用选，您随便拆开一包，随便拿几片看看我们有没有打黄鱼啊、我们一点不骗大家，真的很大，而且品质非常好。我今天啊就直接拿出来一片含在嘴里、太香了，好甜，好好吃啊。
0: 是的啊，所以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学宗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还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咱们在过年前，然后呢，我们的香参也就最后14分钟左右的时间
4: 了。是的，是的，所以要送人的，你要自己留着补身体的，最后的13分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因为我们中国药材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推荐西洋参片，应该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3: 对，
4: 把自己能给的优惠都给了。您到哪里买任何的小牌子，只要说是西洋参片，哪怕是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片，可不可能礼盒装给你做到100-200块钱？真的到哪里都不可能，可能你拿开来是一整罐包装的，就是开了盖儿之后，它里面就开始回潮啊，就开始变色的那种，也得几百块钱一罐。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您就送人很体面，送出四位数的那种感觉哈，那种非常体面的感觉。
3: 对，
4: 您自己吃你也特别放心，为什么？加拿大产的，然后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另外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3: 啊，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让大家看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人参皂苷的含量啊，您看看人参皂苷的国标呢是大于等于2.0，我们呢这个批次抽检下来是4.4，翻了一个倍。
4: 是，
3: 包括进出物呢，国标是大于等于30%，我们呢您看几乎也快翻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好产品拿回家放心大胆去拆开看。
4: 对，
3: 我们的礼盒包装呢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4: 是
3: 这一个礼盒里边有30小袋儿，每一袋儿刚好净含量是3克。
4: 三克，
3: 观众朋友们，3克就是一天的一个量。我在现场拆开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货里头的啊。我现场再拆开，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片儿到底有多大。来你看，哎呦，随便拿一个，
4: 随便拿，不用挑不用选，您回到家也是这样，随便拆开一包，随便选一个，都很大。
3: 我来拿一个这个，我
4: 硬币
3: 啊，硬币啊，观众朋友，
4: 大家家里有没有5毛钱硬币？
3: 5毛钱硬币有没有？
4: 拿出来比，
3: 你看看。我本来还让我们供应商找了一个1毛钱的，我说1毛钱太小了，你看5毛钱都在他这面前，你看挡都挡不住吧。
4: 对的，
3: 所以观众，你拿回家你都会发现咱们今天真的啊全都是顶头正切，
4: 是的，
3: 进出物
4: 泡发比更加不得了，所以这个参香味特别的足，味道特别香，然后吃到最后的回甘甜滋滋，特别特别的美味。
3: 你看，我都是直接吃，这场直播我都把它很少泡水，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有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头晕啊，或者觉得说哎这回口干舌燥啊，你就放一片在嘴巴里头。
4: 对，
3: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最近年底了，大家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你放几片，煮一个叫精力饭。
4: 精力饭，对，米饭里面都有人参皂苷了啊。另外，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冬天，然后现在立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体质，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体质呢？阳亢阴虚的一个体质。其实阴虚对我们五脏六腑来说，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生活很紊乱，没有什么规律，经常熬夜。那么表现在肺阴虚上呢，我们就经常 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然后呢又很干，对吧？你又吐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口干舌燥，这是肺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你在那儿吃不下去，中午吃的中饭还在喉咙眼儿，就是下不去，然后人啊胖乎乎的，但是不是那种结实哈，它是虚胖，然后又特别乏力，腹胀不消化，这是脾阴虚的一个症状，大家自己来对比一下。肾阴虚的话，晚上经常起夜，出汗一把一把的，哇，跟那个下雨一样，精力不足，走路可能走两下那个腿还软一下，腰膝酸软。另外肝阴虚的人啊，首先嘴巴的味道不好闻，然后动不动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响，眼睛也特别的干。大家其实你了解这种阴液啊，就是阳亢阴虚的话，阴液不足，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里啊，都是很干燥的。还有心阴虚，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吧，老是感觉有人在追自己啊，老是觉得要做一个不太好的梦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烦躁，心里的事儿啊就翻来覆去的都想，你就摆脱不了那些有点负面的那种情绪，所以心肝脾肺肾一旦阴虚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阳亢阴虚的时候要滋阴啊。
3: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尤其是要最近你说，哎呦，过年送礼，老张老李家，或者说亲戚朋友家、师长家，咱们都要带一带的话，您看像外头这种礼盒包装都给您切好了啊，但是大礼盒一次打开，你每次拿每次拿容易受潮。
4: 对，
3: 1499块钱100克，单克算下来14.99块，
4: 15块钱一克，
3: 15块钱一克了，咱们今天才2块多钱，对吧？这个你入手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了。还有像这种，您看啊，再大一些的礼盒，200克的2180块钱，单克下来也要10块钱出头了。
4: 是，
3: 这个我觉得入手门槛太高了，一个礼盒下来2000块，咱今天这一个礼盒下来200多块钱，
4: 太划算了，凑单成功1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自己吃，今天是囤货的绝佳时机，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这是最后的8分钟了。今年过年拿着它走亲访友，好有面子。你自己知道，我才花了100多块钱，送出去的4位数的感觉。
3: 是的啊，西洋参其实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你就泡水喝嘛，
4: 对
3: 吧？包括最近是不是要煲汤啊？天天有时候呢，
4: 鸡汤、鸭汤、鸽子汤里面都能放西洋参，
3: 都能放一些。
4: 然后跟你平时喜欢喝的红枣啊、枸杞呀、然后那个陈皮、都能配。
3: 对，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啊，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的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有的时候吃面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6: 是吗？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6: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7: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了年底了，有时候呢，最近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啊，还有呢，有时候呢，妈妈们开始大扫除啊，
8: 对，
7: 为过年准备着呀，对吧？
8: 其实过年特累，
7: 特累，
8: 你发现没有？不是说就是有些人过年是可以休闲，小年轻啊，对吧？然后过年回来是休闲，但是对于下有小的、上有老的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母亲，过年是比平时更累的一件事，
7: 更累的，因为年前要大扫除，对吧？年中间呢，还要
8: 大采购，
7: 要买呀、洗呀、烧呀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年夜饭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外头吃，但是家里边难免咱们还是要做一顿两顿饭。
8: 而且过年的时候你叫外卖也不好叫，
7: 对，
8: 那个还是很多事情得自己亲力亲为。关键是平时我们都说那个什么社恐什么的就不说了，过年的时候迎来送往的亲戚礼道的聚会那可不少。
7: 所以我们说了啊，咱们把精力保养起来，然后晚上还要熬夜的。
8: 对，
7: 你就别说是光看春晚了，你哪怕春晚不看，你是不是要打打牌？
8: 对，
7: 聊聊天的，对不对？然后呢，3、5好友晚上再多聚一聚，推杯换盏的，咱平时还是要把气血保养上。
8: 没错，没错。其实养生就是养气血啊，什么东西补气好？西洋参是大补元气的，但是它跟野山参不一样的是，野山参其他的参它会比较热性一点，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本来吃的热性，吹空调、开地暖啊，开着电热毯，人就很燥了。你再来火上浇油，那人有点不舒服。但是西洋参它是属于清凉参，它帮你大补元气的同时，人家不上火哈，你就放心吃。
7: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4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应该是
8: 最后一次直播。
7: 对，最后的4分多钟，你说，哎，我过两天我外头比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人这西洋参好，对吧？你再来买，对不起，咱得等到年后了。
8: 对对对，
7: 是不是？
8: 是的，所以最后的3分钟，大家把握起来。你想想看，一个西洋参礼盒100多块钱，上哪儿找去？实体店肯定找不着，线上渠道。你想买到这么大的牌子，想买到这么高的人参皂苷，这么大的片型，100多块钱，你想也不要想了。
7: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说了，关鹏，你拿回家，你去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你可以去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也比了很多次啊，所以就能看得出的，咱们的直径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原料产地又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8: 是的，这么好的品质，在外面14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克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合下来1-2块钱一克，所以性价比太高了。关键它不是简装啊。就是过年的红红火火的大礼盒包装，送给谁谁喜欢啊？
7: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

0: 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2: 对。
1: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2: 可以。
1: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2: 都可以。
1: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2: 对，嚼服啊，
3: 不难吃点，甜甜的，
2: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 先含一含，
4: 好有经验啊！
2: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 还回来，还回来，
2: 有回甘的感觉。The chosen ones.
4: I've been around. I've seen a lot.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四盒装今天咱们算下来一个礼盒也就200块钱出头一点。
5: 对呀、啊，太划算了，凑单成功都不要100来块钱就买到了。关键是我们都是小包装，外面有大礼盒，真的满足我们对西洋参的所有需求。开一包吃一包，吃的都是特别新鲜的，然后人参皂苷很高，片型儿很大，送给亲戚朋友很体面。
4: 对，是因为呢，我们的生产批次也很新鲜啊，2026年1月20号。左右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有24个月。放后，但凡你拿回家，我们就说了，今天真的敢保证，你打开看一看。如果没有我们说那么好，你退给我们都没问题。
5: 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真的把我们能给大家的优惠都给了。也许下一次你买到觉得别的那个香参不太好，你回来买我们的品牌，发现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今天趁有优惠，赶紧先囤一波。
4: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也是年前咱西洋参，尤其是中国药材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6: 医学宗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7: 它不挑人，
6: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8: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9: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夏天特别特别的闷热，马上还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闷热潮湿黏黏哒哒，你每天晚上睡觉身体下面垫到这个凉席非常的关键。而我们今天这档是诺依曼特别好的凉感的乳胶凉席啊，带给大家，并且我们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能够买到高含量的乳胶含量之外呢，我们今天啊相当于说家里面有一个乳胶凉席，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薄垫，一物两用啊，性价比非常之高，还是一个三件组，但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只在我们东方购物渠道，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我看路上基本上都穿短袖的特别多。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两天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凉席铺上去了。每年上海的这个天气啊，铺凉席你看一下，往往几个，比如说呢以前很多人铺草席，草席呢是不错，比较软，但是呢草席啊它吸湿比较厉害，一湿之后呢，那得了像就是一贴，那困苦地方得了像啥大大概就是可能一贴。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它有的时候就有点热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我用那就用各种鞋子，那这种呢，我们说到就是真正那种凉席。你看啊，这是什么呢？它首先啊，
0: 藤编席，
1: 藤编席，我跟你讲，它有点，它第一太疏松了。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它是有点硬的，它有一点点硬的。米空空上去之后呢，那米空空的一愣一愣的，嘎自己我都踩来了，对吧？就是说到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更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这个麻将席。嘎这麻将呀，凉是凉了，但是说句实话，有点冰了。我这么猛弄啊，并尤其我们现在空调房间是吧？空调你一开再睡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哦，那真是侬自个觉得跟冷啊，忙觉得里啊，有的现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都有点怕冷了。
0: 对，
1: 这个都往骨头里面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太好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诺依曼的乳胶凉席，很适合咱们的年长观众，要有到皮肤贴上去啊，表面是有温凉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没有什么太凉太冰，特别刺骨的让大家感觉到说特别的不舒服。而且我们是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花型也特别的好看。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凉席，还有呢，我们有一对这样的枕席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型哦。
1: 对，
0: 首先我说这个就是家里面直接铺在你家里面啊，席梦思上面薄薄的床褥上面直接就可以垫在身体下面了，上面是不需要再铺任何的这种床单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花型也是做的比较的大气啊。
1: 对。
0: 这种冰冰凉凉的蓝色也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卧室里面显得特别特别的舒爽。然后呢，我们今天啊，你可以很服帖、很稳当的把这个绷带在你家里面，你看。厚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绑好了以后呢，它就是很服帖，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软的一个凉感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凉席。表面它呀采用到特别好的，全部都是航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的乳胶航缝给大家全部踩在里面。
1: 对。
0: 但是我们啊，表布这个织物的面料，这个手摸上去啊，特别的滑爽，而且尤为的细腻。
1: 对。
0: 所以我们夏天这种露肤度比较的高，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表布的一个织物的这个触感是很舒服的。
1: 对，比起什么草席呀、比起藤编席呀、比起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啊，你身体接触在这样的它的织物表面上，你是感觉柔软的、舒适的，
0: 而
1: 不会的有的刺痛的这个感觉的，
0: 是的，
1: 对吧？牙不是硬邦邦了。
0: 对的。但是我们说表布的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用到特别好的高含量的，
1: 对，
0: 达到了乳胶是80%含量的这样一个填充物哦。所以你看我在按压这个我们的这个乳胶凉席的时候，你看它是微微有弹性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到是。7毫米左右的来自于原液，是泰国进口过来的这个乳胶原液，给大家做了一个薄薄的一个乳胶层。
1: 对，
0: 所以你人躺在上面，不仅是表布的凉爽凉感，会感觉承托力特别的好，
1: 是
0: 软硬适中。而且其实乳胶也是蛮适合打造这种啊，就是说夏天我们应季的一些寝具。我请大刚老师把我们里面这个乳胶的填充物给大家来看一下。干干净净，就是很好的，
1: 对，
0: 高含量的80%的乳胶含量，这就是我们里面整层乳胶凉席里面的填充物。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床我们说到的乳胶席啊，它非常吃价格的原因在于，我们首先它是整个我们里面啊，全部都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乳胶，而且含量高达80%。所以这个呢，你比如说不长霉啊，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有一些防螨的这个效果呀，那对皮肤啊，它的保护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它整个的你看它是柔软的，而且呢你的身体睡上去它是柔软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会包裹你的整个身体的曲线的，所以呢乳胶床垫的好处不用多讲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席子里面也给你做到了 80%的乳胶。
0: 是，这个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为什么诺伊曼能够在这种啊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乳胶的凉感的这种软席当中能够用到这么好的乳胶的这个填充物？因为诺伊曼是在就是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但是这个乳胶的采集却是特别难的，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整张的，尤其我们5尺6尺双人大的乳胶凉席，用里面这个我们的乳胶原液做原料，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1: 当然，
0: 但是你看我们整床的席子铺好了以后，我把下面绷带还给大家，你看，
1: 好，
0: 松开以后，我们的底部还有什么？就是啊，有防滑层。
1: 防滑，对。
0: 对你家里面铺在比如说那个席梦思上面呀，一些薄的那个褥子上面，防滑层给大家做好，非常的稳当。对，很服帖，不容易滑动。我们还有四角的绷带。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呢，更加的服帖。
1: 对，
0: 而且你别看，这样我们里面既有呢我们的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个、防滑层，我们还有到你看里面大约是7毫米左右的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的乳胶层，但是我们整层哦这个软席哦它却是特别透气的。我们现在大刚好到那边把我们的加湿器打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能够通过什么自己本身乳胶很多的孔隙，包括我们、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种织物面料防滑层，依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透过它，
1: 是
0: 会溢接在里面，
1: 对
0: 排湿透气性特别的好。
1: 我们特意啊在这个乳胶上做了很多的一些透气孔，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既柔软又有承托又能够舒适的透气。
0: 是，哪怕你说我稍微有点出汗了，你们刚才讲这个就当做家里面乳胶的一个凉席来使用，对吧？
1: 对，
0: 孩子在上面比如吃零食呀饮料打翻了、没问题，咱们整个的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它还是可以手洗的，你可以局部去搓一搓，然后呢把它给晒干以后呢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1: 很方便。
0: 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凉席，我们还有一对啊，你看看枕席，这个也是一个信封式的一个枕套，这个席面我们所有的材质呀表布呀都跟下面席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里面也是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对，
0: 也做防风工艺，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特别舒服。
1: 男士呢，我们尤其是一些孩子啊，我跟你讲，他这个蒸笼头包括有些热气比较足的这个男士朋友们、你睡这个呢你会觉得头啊凉一点，我们说睡觉最好的方式是头凉，头凉一点你会感觉更舒服，我们是凉而不冰，更加对身体有帮助。
0: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还有相关的，大刚刚说到的，
1: 对，
0: 我们的表布带有到凉感，还有里面的乳胶有多重的特性。我把所有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咱们表布这个织物面料，它是接触凉感系数，根据你看5次的这个检测，平均值都是达到了0.15，你看这边就表明它大于等于0.15，就是符合有凉感的功能的这个表布的要求。
1: 对，凉感它很多，比如说衣服呀、裤子呀、包括裙子呀，很多用到凉感面料，它就贵好多了。
0: 是的，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两大细菌里面的乳胶，针对这两大细菌，它的抑菌率都是99%和大于99%，然后再有后面乳胶，你看对于这个螨虫的驱避率是达到了85.83%，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1: 没错，
0: 也不用担心刚才两种细菌和螨虫在上面大量的滋生。
1: 是，
0: 包括你看上海这边就担心啊长霉，对吧？很潮湿，很
1: 6月份黄梅天就到了啊。
0: 对，我们的防霉等级里面乳胶是零哦，零就是代表不长霉菌。
1: 对，
0: 这边是很清楚的给大家展示到。
1: 是，
0: 还有里面你看，我们乳胶里面甲醛，有很多一些寝具当中啊，对吧？生产的助剂里面会加甲醛，但我们的检测结论是 N 滴 ，N 滴代表着未检出甲醛，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乳胶来自于哪里哦？原液都是从泰国那边过来的，80%的乳胶含量，就是因为诺伊曼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原料。
1: 对，它的原料可以自己供给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讲通过这些检测报告，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的用料，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80%的这个乳胶，这个本身它的成本价格就很高，再加上我们的表面用的是凉感面料，对吧？很多衣服上呀、裤子上呀、裙子里面用上凉感面料，你的夏天就更加的舒服了。
0: 对，
1: 那我们接触皮肤也更加的凉爽。但是我们是什么呢？凉而不冰，而且包裹性、承托性、柔软性比一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啊更加出色。
0: 对，包括它还可以折叠起来，你在其他不用的季节，就像你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你就怎么折叠收纳，不占用空间，不用像很多什么麻将那样，对吧？就是那种重重的，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拎出来搬出来都很不方便。它有这么多的好的优势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提前一包618的力度，价格好划算。文跟大刚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我们今天有3个尺寸，有5尺6尺，还有呢单人规格的4尺半。
1: 对，
0: 吊牌价格分别是468元、478元和498元。那么之前他们在东方购物做过销售，也是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夏天都很热销。之前我们比外面足足便宜了200多，但也要卖到218、228和248元。今天我们的也差不多是到5月底，
1: 对，
0: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
1: 啊，
0: 这档我们的价格还有降价，请大刚老师来介绍。
1: 好的，
0: 这档321
1: 来，
0: 本档售价
1: 来吧，
0: 4尺半199。 5尺209，6尺229。天哪，再比我们原来的层次价再给大家说就便宜了20元左右。
1: 对，
0: 这个性价比，你像我们的5尺才200出头，
1: 是
0: 我们的4尺半是200以内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确实是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夏天来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已经准备开始铺凉席了。那我跟你讲，这像及时雨一样的，铺上去之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冰冷刺骨呀，有一些邦邦昂呀，有些脸上一睡出这个印子来呀，或者有一些脸上有一些痒痒的，这些东西全部不会有，因为我们是什么乳胶含量80%，而且表面是凉感面料。
0: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价格还不止啊，还有叠加我们6倍积分。你6倍积分拿到，相当于我告诉你，5尺哦，价格直接能够做到200以内，所以才相当100多块钱。尤其选择双人大规格的5尺6尺，今天性价比极高。我们是独立包装，带着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打进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00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这么热的天，对吧？又是周末，然后呢，前几天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的长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应对这样的天气。越是我们天又热，晚上容易睡不好的老年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其实除了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草席，你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更加提倡大家可以要换一种新的方式。现在已经有特别好的乳胶凉席，它既是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凉席的三件组，也相当于家里面才花到了100多、200出头的价格，买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凉感的薄垫。
1: 对。
0: 而画面上面刚才看到我们那些，就是要诺伊曼它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园林。采集下来这个乳胶的原液，给大家非常好的进口到国内来，做成我们今天这样子，乳胶含量高达80%的乳胶凉席的三件组，非常的平整好看，
1: 对，
0: 颜值很高。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些凉席，哎，咖啡色的、土黄色的，对吧？有点老气横秋。
1: 对，
0: 咱们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就是那种
2: 一看就清清亮亮，
0: 水波荡漾，对吧？
1: 对，
0: 很漂亮的那种花朵在上面，
1: 啊，
0: 也是比较大气，而且我们这个表布还有一定的光泽感，又很显高档，然后呢，丝丝滑滑，那个很细腻，那个触感，夏天接触也很舒服。
2: 对，它看着就很新嘛，
0: 对，
2: 没有那种旧旧的感觉，对吧？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乳胶凉席啊，你只要用上去之后，你肯定会喜欢它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说用乳胶的垫子，为什么乳胶床垫你买的好呀？柔软呀，舒服呀，你人睡上去，而且呢，像这种细菌呐、螨虫啊，包括长霉这些事情，跟它都没有关系了，对吧？更加的安全。但是呢，你说我会太热，所以我的表面上给你做了什么呢？凉感面料，
0: 是
2: 这个凉感面料让我们的表面温度夸一下子能够凉丝丝的，哎，清凉下来。你要正常来说，像这个温度20几度啊，30度左右啊，哎，你这时候不开空调，你睡上去啊，搁就老塞衣啊。如果说真的开了空调，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太冰。那这个呢，也是恰到好处。
0: 哎，我们是一个凉感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
1: 对，
0: 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席子的一个席面。包括呢，我们还有一对这样的枕套，信封式枕套。所以你用我们这样一个乳胶凉席啊，身体下面垫的，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头啊、脖子啊、肩膀枕到的，全部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乳胶材质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说诺伊曼很多一些，包括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记忆枕呀，做一些乳胶的枕头、床垫都很出名。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可能在什么跟孩子出去旅游，住的很多的好的，尤其是星级酒店当中，有些用到的一些寝具品牌啊，告诉大家选择都是定期跟诺伊曼来合作的。
2: 对，因为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呢，它的整个的床品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收的房费也比较贵嘛，所以一定要呢提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寝具。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产品已经装置在下列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当中，看看诺伊曼都进驻了哪些酒店。比如说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凯悦酒店啊，包括四季酒店啊，包括香格里拉大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安利酒店、丽兹卡尔顿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以及呢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
0: 是
2: 人家也是很多都是在跟诺伊曼进行合作。而且诺伊曼呢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对
2: 啊，这个是深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品牌。
0: 对，品牌实力特别的强。你选择尤其是啊应季的很多夏天的一些凉席呀，对吧？或者乳胶的一些薄垫，选择诺伊曼品牌可以放100颗星。
2: 对，
0: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乳胶凉席打理还很方便。像大刚老师第一张给我们展示什么草席呀？
2: 对。

0: 天席呀、竹席呀、要擦要打理，容易藏污纳垢。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它完全是可以手洗的，因为啊，你看它这个质地啊，它特别的软。
1: 你看，
0: 你家里面就有些局部的污渍，
1: 哎，完全可以
0: 折，你可以什么，哎。搓一搓，对吧、哎？或者你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去渍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啊、上面你就什么，哎，去渍的东西啊，抹一抹，搓一搓，
1: 擦一擦，
0: 对吧？然后那个湿布轻轻一擦，它是可以手洗的。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很方便，哎、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薄薄的，你像今天大太阳天比较好的话，外面一晾晒，哎，干干爽爽，全部干了以后呢，它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胶的凉席。
1: 对，
0: 我们说它是啊，凉席软席。它不是那种啊僵僵硬硬的，为什么有这种质感？因为我们除了表布、这样一个很好的凉感面料，包括它这个底部的防滑层以外，
1: 是
0: 我们这个中间啊给大家用到都是啊80%的乳胶，作为填充层，全部平平整整的给大家填充在里面。
1: 对，
0: 它不会什么东边抛起来，西边凹下去，
1: 对，
0: 或者有些什么高高低低不均匀。我们表布你看。非常密实的行缝工艺，全部给大家严丝合缝、平整的裁好了。我们如果把表布全部拆走，我们的乳胶层也真材实料给大家看一下。哎，
1: 以前你的整个席子薄薄的一层，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们可是真正是有内涵、有内容的。除了我们表面上你看到的我们是凉感面料之外呢，接下来都看到啥么子啊？就是我们。泰国原液进口80%的乳胶，乳胶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那你能捆上去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柔软，包裹性也比较好，对吧？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冰冰凉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啊比较瘦，侬可能翻身的辰光，侬真的是麻将席啊，各种作业啊，侬捆得来哦，真是自家骨头都自家晓得痛啊。再有呢，皮肤上会有这种印子出来。你要草席的话呢，不对了，草席一睡哦，这个汗一渗下去之后，那草席湿哒哒的，对吧？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种。我们讲它对于螨虫它也不发霉，我们上海有黄梅天的，那黄梅天你看很多东西都草席时间久了，你看嗓子长了有那材料，它那个细菌啊，它上面长毛，发灰的那种，你要晒。为什么我们到每年困这个夏天到的时候要翻晒一下呀，擦一擦晾晒一下，因为上面都有霉了呀，
0: 是
1: 嗓子一滴滴一滴滴都出来了。
0: 但是我们因为有专业机构给大家出具过报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面的乳胶它的这个防霉等级是零，就是不长霉菌，所以里面能够持久保持洁净度。还有什么？我们的表面夏天垫在席子上面，枕在席子上面，
1: 对，
0: 舒服的就是一个表布的一个凉感。我们也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接触凉感系数这边，我们的判定的结论是符合，确实具有这个凉感的功能、
1: 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的，
1: 很多一些凉感面料用在哪里呢？哎，凉感的衣服、凉感的裤子、凉感的裙子，你去看看，只要加上凉感面料，那个价格就贵了呀。
0: 是，但今天我们是包括4尺半单人的，还有5尺、6尺。大的双人的这样的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1: 全部都是
0: 凉感的，所有接触面，你垫到的、枕到的、铺在床上的所有部分，它都有这个表布凉感功能。
1: 哎，真的很
0: 舒服。不仅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凉感的一个，我们说凉席，
1: 对对对，
0: 也相当有了一个里面乳胶层是有到7毫米左右的乳胶的多功能保健的三件组。你给孩子放在客厅里面当做爬爬垫也可以，
1: 我来躺一躺
0: 你铺在飘窗上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你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做一个沙发垫也可以。但现在我们订购非常的火爆，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划算。
1: 对，
0: 大刚老师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好的，
0: 我们是从吊牌上面的价格468、478和498，
1: 因为现在呢
0: 降到了200多以外，
1: 对，
0: 再有好几十、20多的降价。
1: 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旺季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个我们
0: 97位定了。
1: 对，我们的乳胶凉席在专柜里面卖的很贵的，400多块钱吊牌价格，对吧？这是4尺半的，你要6尺的话，差不多接近500块钱了。但是我们不是曾经的价格，本档价格比起曾经200多块价格再降了将近20块钱。您自己看一下，199是4尺半的，209块是5尺的，是吧？229是6尺的，而且我们的积分今天是高额的积分，对吧？你这个积分再减一减，差不多再可以减去1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进一步的放低了。那你想啊，你家的席子是不是用了很久了？上面比如说有些发霉的痕迹呀、你闻上去都有这个味道呀，都想想死干，心里都有点你心想了。那你就直接换掉它们，100多块钱、200来块钱的，
0: 崭新的、
1: 崭崭新的、
0: 凉爽
1: 又舒服，
0: 还有到抑菌防螨，不容易长霉菌，
1: 对，
0: 还可以手洗，还可以折叠，可以铺，可以垫，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好多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独立包装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只要关注现在屏幕右方的那个价格，有6倍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今天我们诺依曼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产品，乳胶凉席。一听乳胶，我们会感觉到说特别吃价格。确实啊，如果你要买到很多一些乳胶的床垫、乳胶的薄垫、多功能垫，尤其是乳胶含量比较高的，对吧？60以上的、70、80的，
1: 对，
0: 那个单独薄薄的一层1公分左右的乳胶薄垫，我都看到过外面单买哦，就这一层薄垫，没有别的任何的功能性，都要可能啊8、900，甚至于小1000。
1: 对，
0: 咱们今天我们这个乳胶凉席当中，我们的乳胶的填充层就有足啊7毫米。但是我们通过很好的运用到了表布的凉感的这个航缝的工艺啊，把它所有乳胶层做在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软席的3件组当中，非常的平整服帖。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享受乳胶软硬适中，微微带有点弹力的感觉，对吧？然后呢，身体那个触感特别的好，又要享受夏天不要黏腻呀、潮湿呀、闷热呀、黏糊糊湿哒哒的，我们这个又给你保持干爽，因为乳胶本身很透气、很排湿，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又是一个皮肤接触的一个凉感面料。这个软席3件组每年夏天在多方沟都超级热销，因为它结合到了多种的功能于一身，
2: 它的优点很多，
0: 垫的、枕的都很舒服。
2: 对对对对对，换句话来说啊，你夏天睡觉的时候是吧？你整个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全部都是我们的凉感面料，
0: 是
2: 你感受到它这个这柔软承托的都是我们80%的乳胶含量
0: 啊，
2: 乳胶成分，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这个乳胶的收集啊，原液都是在诺依曼自有橡胶林泰国当地一滴一滴收集起来，咱没有说价格只有什么相当100多、200多，给你乳胶含量弄个30%，35%，对吧？也说里面有乳胶啊，打一个概念，咱们不是，咱们里面所有的枕的垫的里面80%乳胶含量是高达80%。
2: 对，
0: 今天多方沟的价格才只有100多和200出头，10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有没有朋友夏天你说家里面
2: 对
0: 草席要擦
2: 啊、
0: 要打理还要挑一挑？
2: 对，
0: 草席如果你弄不干净，很容易有席虫啊。
2: 哎，每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妈妈也到了替年的换季的时候，那小虫去笼，那小刺去笼笼呀，哪能叫笼笼了？那个龌龊的梆梆晾在那个龙门架上，然后敲呀，啪啪，为什么呀？要把那个席虫敲出来，要不然的话呢，它钉在你的皮肤上一直在红包，又痒了不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尤其是你的枕头席子搁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它不均匀的发黑了。为什么发黑了呀？其实里面都是霉菌，它其实是发霉了呀。还有一些呢，拿出来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它上面有一层绒毛，这个绒毛很多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你的这些细菌啊，它在这个潮湿天气它长毛了、长霉了，你都要把它擦呀、洗呀、晒呀、晾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在皮肤接触上去，你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呀。我们现在什么生活条件？所以很多人是什么呢？用这个觉得免洗了。这个秘籍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就是竹子的皮。竹子的皮呢，一听就知道了，它第一是硬的，第二是凉的，对吧？它是凉的，它是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天开了空调之后，你又挪的裹在这个皮肤里面渗进去，是丝丝寒意的、这是确实有点冰的，对吧？而且脸上睡出来就是呢，尤其这个是什么？我们叫麻将席，那是整块的那个竹片儿，它就是厚的竹片，连竹皮带竹片。那么好像这个它的寒度啊又更高，尤其开了这个空调之后，挪我的越冷越空越冷。好了，那这个呢，我对你讲，如果说你的身体比较虚寒的，尤其你也平常比较怕冷的，那你这个越坐越寒，越睡越寒，那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0: 你侧睡的话，如果在平躺到原来那个位置，真的就是一凉一冰，可能会把你那个人啊，就是畸形的那种感觉，
2: 对，
0: 而且呢，
2: 这个你尤其是枕头啊，你这个睡出来脸上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印子，这很明显，很明显的啊、
0: 是，但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你看，
2: 对，
0: 就是这样子啊。在床的四角，我们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如果我把它，你看拖出来，它是你看这样子的软席，
2: 对，
0: 很柔软，但是它又非常的平整。你这样直接铺好也没任何的问题。家里面你看，很多的一些好几十公分、20公分的这个席梦思床垫，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既有这个你看固定的力道，
2: 是，
0: 我们背后还有那个防滑点。
2: 对，
0: 然后在这个所有的部分，你就上面不要再铺任何的床单席子了，
2: 不用了。
0: 这既是一个乳胶的薄垫，又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2: 对，
0: 你跟老伴两个人就躺在上面，
2: 是是是，
0: 这个皮肤的触感，我很建议大家你去接触看看，
2: 冰冰凉凉的哈。
0: 真的就是很舒服，那种温凉，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融合的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它是上面很丝滑，
2: 是，
0: 它是很细腻的，没有上面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跟你的肌肤有什么违和感，
2: 对，
0: 很顺滑，很细腻，有点类似那种真丝的那种触感，
2: 对，
0: 而且这个光泽感也会让我们这个花型显得非常的高档，
2: 对对对对，
0: 它也是一个 装点你整个软装家居环境很好的一个寝具。
2: 别的不说，跑到你的卧室一看，啊，空调还没开了，自己感觉哎呦，搿房间好像凉了，这个温度降下来一点，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呀，对吧？第二点，你说人为什么在夏天你要睡得舒服，叫凉爽？啊，除了凉之外呢，
0: 滑爽，
2: 它还要滑爽，
0: 对，
2: 对吧？侬湿哒哒、潮唧唧，侬困了就勿适宜了。
0: 是。
2: 那么它的滑爽怎么来的呢？我跟你讲，它主要是什么？它是有这个凉感的面料，而且它里面的乳胶层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0: 嗯，我们的凉感面料，它这个织物的面料，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2: 对。
0: 还因为咱们里面是什么？不是那种什么，任何可能说一些不太好那种什么麻将席啊，高高低低的，对吧？
2: 对。
0: 有些可能编织不够的那种细腻。
2: 是。
0: 我们里面是这种，你看看。
2: 你看。
0: 非常非常柔滑。
2: 对。
0: 很细腻的。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2: 哎，
0: 因为乳胶它也是自带非常细腻的这个毛孔的。
2: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就把里面都拆出来了，把表布拆出来，大家其实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个乳胶的质量好不好的啊，一看就晓得，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高呀，我们的乳胶达到了80%，而且原液是泰国进口的，因为我们诺伊曼在泰国自有橡胶林，所以它能够供得上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我跟你讲，放在上面你睡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像麻将席一样棒棒硬啊，也不会像那个灭席一样啊。这个弄就是翻身啊，你的皮肤有点瘦的人啊，光着肚子有点痛啊，
0: 被摩擦，
2: 对不对？摩擦的感觉，
0: 我们是不硌不硬，软硬适中，而且带有一点点微微的弹力。
2: 对，
0: 就是你想要买到那种乳胶，那种什么软硬适中，触感好，体感好，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买这个乳胶凉席没错的，
2: 没错，
0: 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2毫米、3毫米，我们是有到足足7毫米，所以你都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航缝啊，要把它给踩牢、踩平整，还做了很漂亮这种包边，都很有光泽感。
2: 而且，
0: 然后我们再请大刚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别看我们有厚度，但是我们是什么？材质扎实，但是超级的透气。我们就模拟下面出汗了以后，对吧？能不能够透出来？
2: 一到夏天之后呢，我们出汗呢就出的比较多。一旦汗一多，一热一闷，好了，这会你飞来飞去，捆绑个狗了。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你的翻身次数，我们要透气。热气一出来，我们这个乳胶当中它有很多的小孔，透气孔的，它能够把这个热啊快速的、均匀的散发出去。那么保持什么呢？保持你的皮肤的干燥。
0: 哪怕你觉得脏了，咱们这个软席三件组是可以手洗的，你去急步的搓一搓，洗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很轻柔的去洗，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可以将近用到5个多月，小6个月左右，对吧？
2: 是的，是的。
0: 你从春末用到整个夏天，涵盖到再用到后面初秋的时候，超级舒服。或者平时你在别的季节给孩子当做什么爬爬垫，哎，飘窗上面的软垫，
2: 皮沙发上面的多功能垫，对吧？
0: 都很好的。而我们多邦购今天我们的价格却这么划算，
2: 对，
0: 100多，200出头，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这还不是最终的价格哦。无耻订购的朋友还没6倍积分，相当于才190块钱，
2: 196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实际上都不用看的。大部分因为都是无齿床的比较多，所以呢，209块钱再减去我们的6倍积分，大概差不多在196左右，大概相当于196块钱。你这个席子不是只有我们的乳胶凉席啊，还有2个枕头套，而且可以用好多年，对吧？而且你在空调房间里面，你在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这个呢既柔软又凉爽，而且滑爽又特别好的，没有不用担心什么吸虫啊，又不用担心什么螨虫啊，全都是更加安全。
0: 对，订购下来我们就给你快速送货，这东西真的早买早享受，赶紧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大家看漂不漂亮，对不对？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哎，下面用到的床垫厚的20几公分的，用的是诺伊曼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还用到诺伊曼的记忆枕。对，今年夏天诺伊曼带给大家他们的也是全新力作，在东方购物卖火了很多年，乳胶的凉感的软席，把那种很好看的你家里面夏天床单的这种美感带有花型，结合到了乳胶，你垫起来整起来软硬适中的感觉，
1: 对，
0: 再叠加到了我们的面料触感，它是凉感的，丝滑细腻温凉的这个感觉，大家肯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软席三件作，迫不及待的想买回家，我要整整看，我要用用看。我给大家感觉是，你一从我们包装里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你摸一摸，哎，你就能够想象出来，哎呦，这个垫在身体下面肯定很舒服的，
1: 对，
0: 特别的丝滑，非常非常的细腻，
1: 而且滑爽，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们的航缝做的非常非常的密，怎么能够让大家保证啊经久耐用？我到那个床尾的部分把它，你看，我跟大刚老师把它们这样子给大家看，它上面这个航缝啊，
1: 对，
0: 非常的密，很多观众说我要折叠的，我要收纳了，到了后面那个秋天我把它收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航缝啊踩得非常的密，保证里面所有这个80的乳胶含量里面这个填充层啊非常的平整，你是可以去折的，
1: 对，
0: 去窝折它的，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边会什么脱线呐、抛起来呀、或者这边什么有点蓬了，
1: 你像
0: 那边薄薄的，
1: 你像刚才娇姐这个动作，你家的草席、凉席、竹席没有一样能够做的，
0: 是
1: 谁保住啊？这只有我们柔软的乳胶席才可以做到这样的，
0: 对，
1: 多塞呀！
0: 我们两个打开以后，因为航缝踩得很密，
1: 对，
0: 对吧？
1: 说明它又是足够厚呀，
0: 几乎都没有什么折痕哦。
1: 对对对，你这个很深的这个印子，说明什么呢？我本身它的乳胶的厚度足够，才会有那么立体的深度呀，对吧？
0: 我们的厚度是有到7毫米呀，后里面也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是高达80%，如果是那种什么30呀、40呀比较低的乳胶含量，结合很多一些额外的那种化学的那种什么填充层，可能没有那么软。没有那么的有韧性，
1: 也没有那么挺，
0: 铺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一个凉席，而且还是一个三件组，哇，你就每天晚上睡觉洗完澡以后往上面一躺，哎呦那个舒服呀，对吧？
1: 娇姐，我觉得
0: 四仰八叉的，
1: 我觉得这个花样也很好看看上去第一个你就感觉整个房间啊就清凉很多了，就舒服好多了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软席啊，就是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一对这个枕席，而且是信封式的枕套。
1: 对，
0: 我们所有在外面你买一个1公分的，双人大规格的，1厘米1公分左右，就10毫米左右的，乳胶的薄垫。我都看到过8、900、小1000左右。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啊，配到一对这样的信封式枕套的这个枕席。
1: 对，
0: 三件组价格才100多和200多。今天我们的5尺4尺半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你随便你说买那种什么凉席呀、可折叠的，还可以那种手洗的，你看看多少钱啊？三件套899元，这边都是别的渠道实时搜的，对吧？你去买一个这样的，你看这种藤编席，对吧？879，有些人觉得太凉太冰不太适合我的，
1: 对。
0: 或者你看这边可以折叠的那种席子，航缝工艺的，没有配这个枕席哦，就一个，你看双人的席子，700多，对吧？你这种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什么？可以买4组左右了，对吧？你自己家里面用，爸爸妈妈家里面用，有孩子的家庭来用，超级舒服。咱们今年夏天带给大家还叠加我们的6倍机封哦，
1: 对，
0: 就100多、200多的东西，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1: 其实呢，你的专柜价格都是400多啊，你6尺床将近500块钱左右了。东方购之前呢，218、228、248已经是几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啊。我们是199、209和229的40半5尺和6尺，再加上5倍积分，我就举一个例子嘛。你看5尺床相当于多少？196块钱。4尺半才相当于187块钱，正好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呢，这个时节是刚刚好，刚刚还没有开始大热起来。好了，那你拢为起，
0: 它还可以折叠，你随意的收纳，对吧？就是这样子，薄薄一层，不占地方，对吧？包括我觉得你其实别的季节，你说我如果夏天我过去了，但是我到了秋冬季节，我家里面真皮沙发，对吧？那个三人大沙发上面挺凉的，靠子坐得很冷的，没问题。你把它作为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沙发垫也可以，孩子的爬爬垫也可以，它是一物多用的三件组，随你自己家里面根据需求来。但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背后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独立包装，带着吊牌送货到家。订购前是02151119900。

0: 种黑樱桃，黑醋栗的一个
1: 香气。我能闻闻看吗？
0: 可以的，
1: 好，谢谢哈。闻闻看，首先大家看看它那个酒体的颜色呈宝石红色，并且是深宝石红色。第二点啊，我们说葡萄酒，好的葡萄酒它要得有这种挂壁的效果，你们在专业术语当中叫这个叫酒泪，对不对？有这样的一种挂壁的效果，非常浓郁啊，就跟我们很多朋友说呀，这个葡萄酒好，很浓郁。除此之外啊，再闻到它的那个香气和香味，哎，确实跟以往我们长城品牌，我们也尝过这干红啊。如果说是尝到干红，觉得哟，特别适合一直会喝酒的朋友们，这款我是觉得适宜人群更加多了。很多太太啊，朋友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并且你看到吗？我们酒类挂的那么那么的浓郁，那这款葡萄酒不仅仅是闻上去的香气和香味，有葡萄的浓郁的香味，更有蓝莓的这种清新，还有这种黑加仑啊，它因为经过发酵之后。它的复合香气口感是越来越的浓郁，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够品，我就问一下范老师，前头我们也是观过色了，闻过味道了，品起来入口它的层次感觉是不是也像它的复合口味一样，不有这个有所不同呢？
0: 没错的，首先我们去品的时候，最先找到的还是这个刚才说爆汁的这种蓝莓的这种甜美的感觉，蓝莓、桑葚啊、黑樱桃这种感觉。
1: 是，嗯。
0: 然后此后我们能找到一些稍微有点香料的一些感觉，然后伴随着一些就是薄荷对、薄荷，然后这个紫罗兰的这种草本的这种香气在侧边。就可以用舌头的不同部位来去感受它。
1: 就如果说是舌尖是品到了甜味，然后它在舌苔当中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涩的味道，单宁的能够中和的比较好，然后在侧边刚才我们范老师说了有这个薄荷的清香，
0: 没错，
1: 哎，这个还特别的神奇哈、啊！以前你去品的话特别难，你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品类出现，像我对它感兴趣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女生也好，包括是先生也好，你喝白酒是纯正浓烈，对不对？那喝红酒是什么呢？优雅腔调，而且比较的厚重，配不同的菜式。但是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大家现在到酒吧也好，到各个地方去品酒也好，你会发现老外酒庄当中它会有一个叫做调酒，它调酒当中比如说上头会加柠檬，会加薄荷叶，会加这个水果那个水果，这个酒跟那个酒调好之后入口非常好喝，但是它有酒的这种浓厚度，我会觉得这款的复合酒跟那个有点相像。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也可以来趁着东方购物非常优惠的价格，228元六整瓶带回去，来自我们啊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果酒。这个酒我更加是觉得适合于夏天，
0: 对不对？
1: 那为什么适合于夏天呢？
0: 首先，大家收到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来去保存。它的适宜温度是16到18度，所以咱们完全可以在咱们的冰箱冰一冰，然后拿出来慢慢的来去
1: 品。
0: 对，然后呢，这个冰一冰以后呢，它那种蓝莓的果香就可能会类似于一种蓝莓冰沙的这种感觉了。对，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喝了波去尝试一下。那么这款酒现在已经上市了，单独在市场当中一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
0: 单独在市场一瓶应该是要快接近100块钱了，
1: 快100块钱，就是6瓶带回去的话，接近600元，反正500多块钱肯定是要的。
0: 肯定
1: 要。而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做到的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长城品牌中粮集团的酒业嘉年华，希望你可以把好酒，包括是更加适合入口的酒啊，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赶紧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各位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代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丝绸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准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讲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

角，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

0: 再时间左右的时间呢，诗敏想要尝试一下呢，而且啊，这款酒说句实话，刚才我品了一下，特别浓郁。它那个浓郁的感觉，你会发现，哎，红葡萄酒干红当中那种浓郁的口感，它有。但是它摒弃了什么？摒弃了酸和涩。以往我们喝到红葡萄酒也好，无论是哪种，它避免不了就是酸涩，总会有一点点，对不对？但是酸涩了之后呢，很多不太爱喝酒的、不太会喝酒的朋友们，偶尔喝一喝的，你会发现，哎呀，怎么那么刺激？ 包括会喝酒的朋友们喝到红葡萄酒说，哎呀，有点涩，有点酸，甚至就说牙疼。但是这款啊，跟我们的这个蓝莓、跟我们的葡萄混酿之后的果酒，哎，确确实实把那些红葡萄酒当中以往大家所摒弃那种酸和涩的这种感觉略略降低了很多。但是保留住，你不要说呀，这不就是果酒吗？外头什么微醺的那种，并不是。 它一样都是12.5度的酒精含量，你跟红葡萄酒干，这个干红，它的酒精浓度是差不多的，
1: 对，
0: 而且给人口感说，我要喝多少能够，比如说有一种稍微上一点点头啊，晕晕的呀，开心的呀，话多呀，喜欢笑的感觉，哎，这个还是可以的。 不是说哎，喝上去像果汁，或者说是有一点点一两度的这种啊，什么这微醺的女性果酒，不至于，对不对？
1: 对。
0: 很多一些电视机前先生朋友们，你说了这款红的红葡萄酒，包括是葡萄蓝莓混合果酒，您适合吗？你经常喝葡萄酒的，一样也适合。真的，因为什么？因为喝酒的朋友们怕什么？怕喝了之后不到位。 对吧？因为不到位的，有些朋友们酒量很好，改去喝白的，但是白的在餐桌当中，你只能是一小撮人，你不能够大家都是，你还要专门去邀能喝白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那提的呢又比较胀肚。你说红葡萄酒，哎，既有腔调，又能够拍出来这个照片好看，而且无论在家里头宴请宾客，还是带出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这款确实啊，长城的这款红葡萄酒，他们本来就酿造红葡萄酒，在我们国内我可以这么说，非常有名。
1: 没错，
0: 长城干红多出名。所以在长城品牌当中，今天推出了是葡萄跟加入一点点的这比例，它不是说加入很多的这个蓝莓啊，在这背标后头有告诉您它的一个比例。你看他们在这边啊，其中葡萄的占比量是大于等于78%的。 蓝莓的占比量是大于等于百分之78%，这样的一个占比例让它的原果汁还能大于等于95%的这个原料，这个酿造出来的红葡萄酒也好，这样的一个混合果酒也好，哎，正正好好。你说18%的蓝莓正好是中和掉了葡萄当中的酸和涩，但是酒精浓度一样保证在12.5度。所以你说要我们说举杯畅饮，把酒言欢，这种感觉你和它照样是可以做到。我们再请哈，这我们的这个范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2: 因为像红葡萄酒也好，其实在法国包括在欧洲，它都是跟不同的菜适配合在一起。我们这款酒，我们先到跟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哎，夏天的时候我们配上什么样的菜，喝起这个酒会更加的开心。
1: 好的，
2: 首先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西餐是还是可以搭配的，什么牛排啊、意面啊之类都是可以搭配的。那么到了我们中餐这边，其实也是可以搭配的。非常推荐大家去搭配一些甜口的中餐，哎，比如说红烧肉。
0: 啊，东坡肉或者是像烤鸭，它要蘸甜面酱嘛，
2: 这种带有甜口的这种肉类。
0: 这好像秋冬天吃的比较多。你说说夏天的有啥？
2: 夏天的话，如果咱们
0: 小龙虾能配吧？
2: 小龙虾可能是肯定能配的。
0: 海鲜能配吧？
2: 海鲜的话，还是希望有那种，这个烹饪的海鲜，就是如果是干蒸的话，可能会有更配干白一些。对，要需要有烹饪，比如说酱烧啊，
0: 我们是蒸的，正好蒸到蘸酱油的，
2: 蘸醋的，对吧？对啊，
0: 能配吧？
2: 那可以啊，
0: 可以，对吧？ 然后呢，再问了这个白斩鸡，
2: 可以
0: 蘸上酱油能配吗？
2: 对，蘸上酱油就可以。
0: 可以配。
2: 对的。
0: 然后再说到上海人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干煎带鸭，包括很多腌制类的那些这个菜食菜肴，黄泥螺呀，包括这些也能够配吧？
2: 对，就下酒菜都可以。
0: 可以，对不对？
2: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腌制好的，比如说是腌制这个酱，这个鸭舌、鸡翅、鸡骨，包括是这个花生。 都可以，
2: 对，当然都是
0: 糟卤的那些，本来它当中糟卤当中也是用到酒来进行糟卤，
2: 没错。
0: 然后加上它之后，味道能够不一样的更加浓烈吗？
2: 倒不是更加浓烈，而是让就是这个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本身它自己的那个风味更加突出
0: 啊。
1: 全家突出啊，是相得益彰，并不是谁来去抢谁。
0: 是，所以说啊，这个味道包括是味蕾当中进行一个复合式的迸发，不仅仅是酒，跟我们这菜式菜品能够混合在一起，包括是迸发在一起，我们整个呢，在整个的混合酿造当中也是大约等于18%配比的。我们蓝莓加入进去之后，跟以往的红葡萄酒的区别也会有一点点，就把它那些酸啊、涩啊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口感，会有些人说不太适应的口感摒弃掉，但是它的醇和厚依然是有。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好，大家看到在倒的时候，就这边已经刚才我们倒出两杯了。它那个瓶身啊，也是做到茶色的瓶身，因为红葡萄酒也好，蓝莓也好，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含有花青素是非常多的。而这您倒，您继续啊，这个含花青素多之后呢，它怕什么？就怕光。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在存放葡萄酒的时候，它在酒瓶的包装当中也为大家所做到了。好，倒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吧。我们的酒体颜色给大家来诉说一下。
1: 颜色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的传统干红葡萄酒非常相近，这种深色的宝石红色，就像是一个红宝石一样。然后再看它的这个挂杯和酒类也是非常的明显。来闻
0: 吧。来，您可以再闻一下，给大家来诉说一下。
1: 我们可以摇晃着酒杯来闻一下，摇晃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颜值非常的高，
0: 是
1: 非常出片。
0: 哇，多好看啊！你买的很多一些红宝石戒指不就是这个颜色吗？对不对？浓郁的，非常沁人心脾的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非常浓烈，但是浓烈当中又很清新。再看看它那挂壁效果，挂杯效果，不要说哎呀。国酒哪有挂壁，复合国酒因为是周囊集团出品，所以大家在您这杯刚刚倒好给大家看看。我就每次看，你看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们出去拍照的时候都会说摇晃一下，来把我来当做皮穿上很好看的衣服，对吧？挂好之后我后头都没有垫衬任何的白板，看到吗？它那个酒类挂壁效果非常非常浓郁，说明什么？说明醇和厚。我们大家在这看酒的时候看这挂壁效果看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可以看它，首先是这个掉下这个挂壁流回来的一个速度，
0: 对
1: 啊，它流下来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0: 对吧？就挂在玻璃，那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它更加浓郁，然后更加的甜美。
0: 所以大家吃到，包括是入口之后，会发现它非常好上口。但大家就开心的时候，包括是大家聚在一起，你看六月份又会有节日，对吧？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中考、高考的朋友们考完试了之后，家长要这个庆祝吧，家长邀请这个亲朋好友来进行庆祝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红红火火，对不对？鸿运当头，它的那个吉祥话，我们都说到一些美好的寓意，在餐桌当中也是可以摆出来，再加上五月份也好，六月份也好，很多人也有很多些喜事、乔迁之喜的，包括是有家中有这个办婚礼的，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瓶啊复合国酒，非常好的长城品牌的红葡萄酒放在餐桌当中，喜喜庆庆的。然后呢，又是个新品嘛，在东方购物是属于全新品的推出，性价比非常高，228元带回家。目前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如果您刚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过来的朋友们，今天228元是六整瓶，来自我们周囊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混酿的这个果酒带回去，口感柔顺，摒弃了以往的酸和涩，入口非常好入口。那它的一个酒精浓度呢是12.5度，也是非常合适。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长城，蜿蜒万里，标志着我们的文明。葡萄美酒夜光杯，是张骞西出阳关，丝路上有貌有义的馈赠。从此，长城地带就成为盛世佳酿的天选之地。千年之后，酿出的中国第一瓶长城葡萄酒，惊艳世界。长城葡萄酒，用东方独特的风土，孕育风华。盛世是你我的盛世，长城是每个人的长城。盛世礼赞，中国长城。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
4: See those tears in your eyes, 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0: 凑到25分钟的时间了哈，问一下我们的周三老师，这款酒啊，我们在选择葡萄的原产地，包括是它的整个的说的蓝莓的原产地，有什么讲究和特色吗？
1: 我们的葡萄是来自于河北沙城啊，是在北京的一个西北方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是中国葡萄酒之乡啊，就当年这个。中国刚开始有这个葡萄酒工业的时候，五国部委来去选的这个酒，也是有很多外国专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来去找到了这么一个最能和法国就是一些传统原产地气候比较相似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微型的一个盆地，然后我们的这个葡萄很多都是种在坡上的，因为种在坡上它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有更好的这种阳光的一个照射，因为在北方嘛，相当于，所以我们的太阳基本都是从南边照过来，所以朝面向南边的坡啊，这个葡萄它的成熟度啊，它的风味啊会更浓郁一些，然后我们也长城的很多的这个干红，优质的干红啊，都是在这个产区来去生产的，而我们的这个蓝莓呢，是来自于智利的蓝莓，大家也可以知道是南美洲一个狭长的一个国家，然后咱们也经常买到一些智利的蓝莓、车厘子这些。水果品质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智利蓝莓和咱们这个河北怀来的赤霞珠葡萄啊放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两个水果呢是鲜果放在一起一同发酵，并不是说我们先做好一点葡萄酒，然后我们又弄了点蓝莓汁，我们给它兑在一起啊，这种的话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会蓝莓是蓝莓，葡萄是葡萄，它们味道非常分散，而我们把蓝莓和葡萄我们酿酒葡萄一起发酵，
0: 确实它没有说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之后葡萄酒当中加了蓝莓果汁，不是这样的一种口感， 对不对？就像很多就是想就比如说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就说是未成年人是不能够喝酒的，对不对？那也是适量的适度进行来进行饮酒，反正就是图个高兴很开心。那么在品不同酒的时候，第一点追求是什么品质，说到长城品牌的他们的干红也好，红烧酒类也好，本来就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燕山那一带就特别出名，为什么？因为它的北纬41度也是全球葡萄酒当中的一个优质的原产地，再加上因为是个盆地，两面环山，一面是这个有流水的，
1: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嘉宾说的，在南边的那个山坡当中，它酿造葡萄那个葡萄啊，品种跟以往说的那种紫葡萄、大葡萄不一样，它是小的，黑的非常非常小，甚至让水分都是很少的，
1: 没错。
0: 但是当它酿完了之后，能够出来非常好的优质的葡萄的品种。那再加上蓝莓，智利的蓝莓在整个全球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名贵，
1: 对吧？
0: 因为好吃，
1: 好吃，
0: 甜。花青素含量非常高，那正好是两个加在一起之后，葡萄加上蓝莓配比好了之后，研究了很长时间，一同进行发酵，它能够发酵非常的充分。蓝莓跟葡萄本来相混合了之后那个配比，然后发酵好了之后酿造出来的那个酒，口感和口味完全不一样。其中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次的这种配比不一样的这种口感失败吧？
1: 对，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酒标上有一个大大的一个 X，
0: 这个 X 是指什么？
1: 对 ，X 就是只有刚才我们也讲，我们的酿酒是无意之间发现的这么一个蓝莓和葡萄可以一起发酵。那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配比。他一开始 试了很多次，因为每次它可能多一点，哎，它可能葡萄多一点，它就又是普通干红的味道，
0: 是啊，
1: 蓝莓多一点，它可能就是一个甜水，所以它要去掌握这个平衡，掌握出一个最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他研究了很多次，所以他就把这个研究的过程用一个 X 来进行表达。
0: 确实，那今天我们是六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啊仍然是750毫升，大瓶装，对吧？储存方面来说，228块钱，在市场当中可能要接近600块钱了。那储存方面来说，建议大家这个天气放在冰箱当中稍微冰镇一下下。
1: 对，储存的话还是可以，大家现在可以不喝的话可以放在咱们的避阴的柜子里啊，
0: 就阴凉通风处。
1: 对，然后如果真的要喝，咱提前拿过来在冰箱上稍微冰一冰。
0: 那我再问个额外问题啊，就是不冰的情况下放两块冰块您建议吗？还是说最好是冰完之后喝口感更好？
1: 那放冰块，它冰块首先是会融化的，
0: 稀释掉，
1: 对，它就会稀释掉我们浓郁的一个风味。当然如果您是喜欢这种稍微不那么浓郁的，可以放一个冰块啊。如果想要它去尝它本身的这个
0: 原汁原味，
1: 对，建议还是先在这个冰箱里放好，或者拿出一个冰桶。既然你有冰块，你就可以对放一个冰桶里把这个酒插进去，然后放一点水，放点水冷的会更快一些。哎，
0: 是的。那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哈，说今天东方购物在为您推荐什么样的好商品，那是来自我们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混酿果酒。那这个混酿果酒呢，它的一个葡萄的占比是大于等于78%，蓝莓的占比呢是大于等于18%。给大家摇晃一下啊，首先看看它的颜色依然是呈这种红宝石色，深红宝石色，就感觉你到了斯里兰卡一样，看到那些红宝石的颜色非常浓郁啊，娇艳欲滴。然后除此之外，再看它挂壁的效果也是啊，那个酒类也是久久停留在我们的杯壁当中。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红宝酒啊，第一眼说我就算不喝，看着也是非常开心和高兴，对不对？那挂完之后，慢慢，旁边那个酒类就会慢慢的流下来，而且我后头没有衬任何的白纸，看到吗？它在背面这边非常的清楚，看到吗？这边一串那个酒类就能够滴下来，哇，就像是一串串葡萄一样，像宝石一样的浓郁哈，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葡萄酒之后说，哟，这葡萄酒贼呀，为什么？葡萄好，酿造工艺好，哎，今天没想到还是个蓝莓，这个葡萄蓝莓混酿的果酒。但是就担心什么？又口感我是不是适合？因为在市场当中，像这样的混酿的这果酒多不多？
1: 不多，
0: 不多，
1: 绝大多数可能它就是不同的葡萄汁和蓝莓汁或者葡萄酒加入蓝莓汁，而我们这种葡萄和蓝莓一起发酵的，我们配比自己研究的这种很少的。
0: 是的，那么在这宴请宾客的时候，包括是啊，平时大家在家中跟朋友一起聚会聊天的时候，这款酒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是个全新品嘛，就是作为顾客，他怎么向他的亲朋好友来进行介绍？
1: 好，那向亲朋好友介绍，首先可以去介绍我们刚才那个故事，这是我们酿酒师无意之间在智利进修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搭配，葡萄和蓝莓。那么再可以去讲它的这个配方。78%的葡萄，18%的蓝莓，这是他研究了很久来出来的。然后再可以去介绍，我们能尝到它这种非常浓郁的这种蓝莓的一个香气，而同时它在嘴里又有葡萄酒那种骨架，有血有肉。
0: 我就说，就从顾客角度，你可能就是不太能够啊，就说如果这款酒，你跟朋友一起大学同学聚会也好，包括是这个在办公室当中，大家一起出去说今天搞这个团建了，业绩涨了。你说，哎，今天不喝其他的，喝这款，你怎么说的？
1: 没有压力，真的是没有压力。你不要去想象它是多么严肃，多么需要你去找风味的一款葡萄酒。它就是你喝起来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稍微冰镇一下，像蓝莓冰沙一样，非常轻松的一款复合果酒。
0: 再给你个场景哈，就是你想，就现在大家搞团建，对不对？有你的领导，有办公室女性同事、男性同事。就等于说是年龄层跨越蛮多的啊，级别跨越的也蛮多的，在你们长城品牌旗下有那么多的这个葡萄酒，你说领导现在说，哎呦，这个小范啊，就不能叫范老师，小范来，你说推荐一下，今天我们开哪瓶酒，开什么酒，你要开这瓶酒，你会怎么说服领导说我要今天开这瓶酒？领导都是懂酒的，对吧？也有女性的，对吧？你怎么来说？
1: 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人，就众口难调，要选一款大家都能接受、都觉得好喝、喝得会开心的， 这个酒，我们就选这款长城 X 的蓝莓复合果酒。
0: 那小帆为什么说这款酒都能让大家开心呢？
1: 有没有喜欢喝酒的领导，对不对？就是阅酒无数，大酒几千块钱的，喝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这款仍然有它的这个赤霞珠的一个酒味儿，它不会是这种小甜水那样特别软绵绵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这边有蓝莓的一个香气，和度数相比起传统干红稍微低一点点。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喝红酒的，也是能接受的。
0: 是啊，所以啊，说小帆做得很好，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瓶啊，大家能够发现没有？其实您在整个生活当中，有亲戚朋友熟的，有经常在一起聚会喝酒的，也有是新认识的朋友。那么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如何让大家在酒桌当中喝得开心，或者说你能推荐出来酒，大家说，哎，今天啊，老王、老张带过来这瓶酒，蛮好的，长城的，哎，是不一样啊，品出来是不一样。导演告诉我，现在最后的这个13组限时现货，观众朋友们，我们聊得因为很开心，228元带回去6整瓶。6整瓶带回家，你一箱一箱的带回去，也才228，在市场上单独一瓶可能接近100块钱，很正常。今天6瓶带回去不需要600元，228元带回去，而且适宜人群更加广，您可以来尝试一下，以优惠的价格，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There's no need to hide,
5: 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作为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已势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4度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耕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轻酌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了，走在13分钟时间，刚才我看到直播备货只有到最后的个位数了哈。我相信是不是在市场当中，这款酒已经是登录到我们的很多的这，比如说是超市啊，包括是你们的酒庄当中，酒业当中门市店、零售店的地方已经是登录了。
1: 对，没错。
0: 哦，但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但可能很多啊，就是喜欢我们中央集团长城品牌的朋友们，可能以前提前已经是尝试过。刚才有一位叔叔啊。 订了6箱，一个人订了6箱。他说：“天哪，这边的价格那么的优惠，228。”他之前他尝过，我说：“天哪，你太动心了，对吧？”我们说很领航情的，确实这款酒呢，它能够摒弃掉以往的一些葡萄酒的这种酸和涩，大家不太喜欢这种味道。但是呢，加入蓝莓，虽然说是加入蓝莓，他跟你说哈，加入蓝莓酿造的这个果酒，如果说他不跟你说，没有标注在我们品名当中，你自己去尝。 你基本上尝不出那个味道，你尝不出是说，哎呦，里头有蓝莓，像我是不肯定没这个本事，对吧？你就觉得，哎呦，还是一款非常很上口的红葡萄酒。这款红葡萄酒怎么那么上口？你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因为摒弃掉了酸涩啊，这种就不适应的这种口感。有的是什么果香更加浓郁，只是果香不是果味，果香更加浓郁。 层次更加具有立体感，而原本的我们说红葡萄酒的厚重啊、浓重啊这种醇厚的感觉依然在那里，
1: 没错。
0: 那今天也是啊，最后的12分钟时间再说到价格了。以往说到红葡萄酒，葡萄酒也好，包括是葡萄酒的这个蓝莓果酒也好，单独一瓶750毫升的，我不说什么其他地方进口的。 八九千的都有，我们不说这些，你起码一两百、一百二十、一百五十一瓶总要吧。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不需要，我228块钱是带回去，满满当当的6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6瓶带回去才228块钱，单独算下来每瓶才几十块钱，
1: 没错，
0: 小几十。 而这个价格是人人都可以品尝得了的，再加上这个价格，你说了我作为左餐酒，亲戚朋友聚会了，包括是跟好朋友聚会了，老同学聚会，老邻居聚会，包括是说平时说呀，今天到你们家来这个做客啊，包括是这个大家好久没有碰到了，出去吃个饭吧。你说现在出去吃个饭，谁还在酒店当中去点酒都不做了，对不对？知道第一价格高，第二它是什么酒你不知道，你这个没意思，所以呢自己都可以带酒。那么带过去是什么酒？ 有些说呀，我今天带什么酒呢？你要想一想，这个酒的当中吃的那群人，这个还带着这个爱人过来，那个还带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谁谁谁过来，他们会不会喜欢？你跟你朋友是熟悉的，你知道他们的口味和口感，那别人新加入、新参与的呢，又不能够怠慢了其他人啊。虽然无论是请客吃饭也好，还是现在大家很流行的 AA 制。 带酒的都可以轮流带，我今天带过来第一点尝鲜，老是这几样也说的呀，没意思。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贷款新的酒过去之后，你让他们来品一品，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范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推荐给你的长辈，就比如说你爸爸妈妈，包括是这个亲戚朋友说，哎呀，范老师啊，我知道你是在这个中央集团的这个长城品牌做的，你给我推荐一款，我要招待我的亲戚朋友，招待我的这个同学了，包括是老朋友了，很久没见了，你给我推荐一款，我用什么酒去跟他们一起？
1: 会面，好，咱们就可以带咱们的这个长城X蓝莓复合果酒。那为什么呢？首先啊，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可能有一些，他就是这个喝酒的老饕了，哎。 像什么特别浓郁的那种白酒啊，或者说非常浓郁、非常几千块钱的大酒都喝过，那我们这款酒并不是这个小甜水，它还是有非常标准的红酒的这种风味和这种腔调的。那么其次，对于一些不太喝酒的一些朋友来讲，不太喝酒的一些亲戚朋友，我们这款酒也没有红酒那么的这个高门槛，非常轻松、非常轻松一饮的一款产品，然后能。
0: 能闻到非常浓郁的这个蓝莓的一个风味啊，同时它也是，入口也非常甜润的，就是没有那种酸和涩。
2: 对对对对对。刚才因为我们这边以前没有杯子了，我刚才把两杯酒是倒在了一起，稍稍有点多啊。大家倒红葡萄酒的时候不能倒那么多，就稍微大概是在浅浅的一个杯口就好了。然后倒的时候呢，倾斜45度，让这个酒啊更加好的跟我们杯子当中进行接触。除此之外，倒完之后进行轻轻摇晃，看看它的酒体。 酒的颜色，因为品酒它跟我们平时喝那种大碗茶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2: 你会发现老外他们在喝红葡萄酒的时候，这么一小杯，它能喝一天，<笑>
0: 对不对？那当然了，跟他们的葡萄啊，包括腔调有关，喝的是什么？可能喝的就是真的是这种啊酒文化。那么在喝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喝嘛没多少喝，看要看好久。我请教一下范老师，专业人士当中，这看。 是摆摆样子、做做样子呢，还是真的你们在看出点什么名堂嘛？你倒出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能够看出什么名堂吗？
1: 好，
0: 我很好奇，因为看到很多一些品种是在那边一看两看，对着不同的灯光看，要看很多很多次，对不对？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段老师啊，就请教一下，我们看酒品酒要注重哪些？这款酒怎么看怎么喝？
1: 好，首先我们看它的这个颜色，我们这款呢是一个红宝石色。那么大家看酒是看什么呢？是看它这个颜色的这个色调。有的是特别老的酒，它是发那种砖红色、茶色的；有的特别新的酒是发黑发紫的一个颜色。而我们这款红宝石色是恰到好处，是现在就可以试，你不用再去藏，它也没有藏太久而这个不能喝。我们这个是正好适饮的一个红宝石的颜色。然后第二呢，我们看它这个酒类和挂杯，
0: 正好是往下一点点，我们能够看到它
1: 的
0: 酒类啊。酒类和挂杯，对吧？
1: 对，
0: 请再晃一晃。
1: 看我们的酒类和挂杯啊，非常缓慢的像眼泪一样流下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酒里边的这个风味物质啊，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浓郁啊，非常好看。然后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观察就可以结束，下面就可以开始闻了
0: 啊。只是观察那么一点点，那这个红葡萄酒要倒到什么这个醒酒器当中去醒一醒？
1: 这款完全不用醒，
0: 不需要醒，
1: 即开即饮。
0: 哦，那太好了，等于说节省时间。
1: 对，
0: 有时候你倒到那个啊，很多人很讲究的，带来一个很专业的醒酒器，或者问酒店说，哎，你们醒酒瓶有啊，拿过来先醒一醒，这边可以不用醒，对不对？那为什么可以不用醒呢？
1: 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香气是非常直给的，马上就能出来。有的酒呢，它是啊需要跟氧气多接触一下，在醒酒器它才能出来。而我们这款是直接香气就可以出来。当然了，我们的香气足够浓郁，即使我们有个特别好看的醒酒器，我特别就想给人家炫耀，
0: 也能够倒出来观赏一下。
1: 对，因为有一些酒它倒进去醒酒器以后，它香气就没了。但我们这款酒还是很浓郁，它即使倒到咱家特别漂亮的一个醒酒器里边，仍然是可以保持它的风味。
0: 刚才我们还没怎么摇晃，在这个角度当中，你就往那个黄色的地方走啊，走反了，对对对，看到了吗？那么多，就像一道道这个门一样的啊，一直是挂在我们整个的玻璃杯上头，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酒确实很浓郁。就具体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大家看酒，你看这挂壁啊，你看这个酒类能够停留了很长时间，说明这个酒好。从小到大听到一些懂酒朋友是怎么来进行叙说的，那么你稍微看了之后呢，然后都是进行到闻，闻能闻出点什么？如果说不好的这个红葡萄酒也好，不好的混合酿酒也好，它会有怎样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吗？还是只要是红葡萄酒都那么好闻？
1: 有些红葡萄酒可能有些人他不喜欢，有一种叫生青的一个味道。
0: 生青，
1: 对，可能像我们刚切一个生的青椒的那个味道。
0: 还有这种味道。
1: 这种就是葡萄它成熟度不够。对，刚才我们也讲，我们的葡萄是在这个怀柔盆地的，然后是有很多是南坡，然后我们这个成熟度非常好，所以是没有这个生青的这个味道的。
0: 那它的味道大概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形容一下。
1: 对，它的味道呢，首先是蓝莓，非常浓郁的爆汁蓝莓，
0: 因为气味哈，
1: 对，风味，对。然后其次呢，就是一些黑樱桃、黑李子或者桑葚的这种黑色水果的，
0: 就是黑色水果的果香味，
1: 果香味，对，很浓郁，对。然后还伴随着一些小的香料味道和一些这个薄荷呀、甘草之类的一个味道，环绕其间，
0: 也会环绕，跟它的发酵工艺有关。然后呢，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够品，不能够饮酒，能给大家形容一下它的入口之后在味觉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一种口感？
1: 首先入口之后，我们这款产品相比起这个传统的红葡萄酒来说，我们的单宁，也就是那种色感，会非常的细腻和柔顺，不会让你喝完以后嘴说不出来话。
0: 对对对，
1: 非常柔顺。
0: 你现在辣的或者麻了，很刺激，它不是。
1: 对的，
0: 很柔。
1: 没错，然后就是这种稍微很甜美的一个感觉，就像把葡萄和蓝莓在你嘴里直接挤爆汁一样。
0: 那倒不至于哈，那个就像让别人喝果汁，至少是我品完之后，我是觉得它的浓厚依然有。
1: 对，
0: 但是呢，我就怕什么？怕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觉得这不是果汁吗？并不是，也不是在市场当中零售的很多，只给一些女性朋友们喝的啊，这种什么，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果酒味道，就不够浓郁。它并不是，所以这款酒带回去之后呢，第一点适应人群非常广，第二点呢就是担心有过多的刺激呀，包括是涩呀、酸的那些味道，并没有。所以今天这款酒，无论是从颜色到它的香气、香味，到它的入口的感觉，都能够大家花上少钱 228元六瓶带回去，可以来进行品味，包括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同时今天还是剩下最后的3分钟时间，也很感谢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欢度中粮集团的这个我们的说嘉年华，酒业嘉年华，对不对？那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一些好的酒，不同的酒带回去，皮子稳尝一尝，228块钱六瓶，那么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品一品也是挺好的。最后当然是个位数的到2、3组的这个备货了，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那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因为之后你要加228元这个价格都不能够保证，在市场中单独一瓶的价格就要将近100块钱左右，六瓶带货就要接近600元。东方购今天新品首发228元带回家，东方购的电话线是02151199000。
2: 各位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40度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准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深圳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

0: 间了哈，我们还有最后一套，反正228元带过去，满满当当6瓶。那请我们范老师今天在这总结一下这款酒为什么那么吉利，来推荐给大家。
1: 没错，首先就是我们这款酒大家都能很合适，不管他是喝酒很多喜欢浓郁重口味的老饕，还是新的新手小白，啊，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他想要的这种，不管是浓郁还是这种圆润和清甜也罢，都可以找到。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们这款不是这个蓝莓汁和葡萄酒兑的，我们是蓝莓和葡萄一起发酵的。
0: 嗯，
1: 层次非常丰富，香气非常复杂，
0: 是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确实，然后也相信我们的中粮集团啊，优质的这个选择，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228元6整瓶带回去，希望你可以品尝出不一样的啊这个人生美味。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进口的优乐驰乳清蛋白粉啊。其实对于大家说呢，特别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呢，对于乳清蛋白粉已经是不陌生啊，也是到了应该要好好补充的时候。东方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销售平台，跟这个优乐驰也是销售了好多年了，也是一个深受大家喜爱的老牌子。今天特别给大家在原有的罐数当中再增加一罐，总共六罐带回去，性价比也非常高，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时间心，请来我们好。
1: 谢谢潘丹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提到蛋白粉啊，有很多的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好像是很多的年轻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锻炼之后的话呢才要补充的物质，但其实不然，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到了年纪上涨以后，你会发现肌肉的力量越来越少，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肌肉开始萎缩了，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开始出现肌无力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适当的补充蛋白质。那今天我们这款蛋白质的话呢，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而且关键来讲它有个特点，我们今天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我们今天整个蛋白质的整个的这个构成比例来讲的话呢非常的黄金，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了。
0: 对的，没错，因为大家说其实肉蛋奶、这每天餐桌上都离不了的，对吧？蛋白质当中其实摄入的来源非常多，肉类的，对吧？然后再加上鸡蛋的等奶类的等等啊，那其实我们说这些摄入是你日常所必须的，那同时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还是需要加餐，
1: 当然，
0: 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说到年龄的增长，大家都会发现，哎呦，最近我也觉得这头发掉的比较多，
1: 是，
0: 对吧？然后呢等等，就是包括肌肉啊，特别重要的是肌肉这个部分开始怎么样，开始就是使不上劲儿，
1: 是没有力气了。我们说肌肉开始没有力量了，因为这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啊，你可以看到权威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包括研究出来35岁左右到40岁左右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的肌肉开始变得没有力量，开始变得松弛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年会丢失掉大概1%的肌肉。
0: 是。
1: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是因为你整个肌肉当中的蛋白质开始变少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每一天吸收不够的，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的不够的，我们通过直接补充蛋白质来做到很好的吸收。
0: 对，因为你想看，其实蛋白质的丢失，它是要随着人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进行一个流失的。所以很多健身人群包括我每天会去撸撸铁之类的，完了之后我也会吃一些蛋白粉，也是为了让我的自己的肌肉力量更加强。但是中老年朋友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1: 是，
0: 对吧？比如说要做家务啊，带孩子啊等等，还有一点就是他可能也没有这样固定的时间去运动自己的身体。
1: 对，
0: 那其实也是要额外的来进行补充。但你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肌肉的力量保持和增持的话，其实对于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会造成很多的不方便。
1: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
0: 你来看看，
1: 蛋白质这个东西的话呢，不是我们说单一某一个身体的组织器官里面需要的，它是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缺乏了一些比如说蛋白质以后的话呢，你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现象就已经出现了，包括你会发现中老年朋友经常都会觉得什么头昏，没有力气，肌肉无力，包括还有一些朋友都说，哎呦，我经常觉得抵御外界的能力越来越低。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为什么要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平时饮食摄入就是不均衡。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一些挑食的，甚至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可能说，各种大肉吃不太动的，咀嚼功能包括消化功能不太好的，还有就一些特殊的朋友，比如说刚刚动完大刀子、动完大手术以后，整个体质开始变差的，都是因为你的蛋白质开始缺失了。
0: 对，
1: 不要紧啊，我们今天这款蛋白质是来自于美国原罐原装进口的优乐驰，而且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今天这款蛋白质非常棒的一点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蛋白质我就会觉得有两种蛋白很重要，第一动物蛋白，第二叫做植物蛋白。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有到浓缩的乳清蛋白，这是从牛乳当中提炼的，非常的珍贵和稀缺，在很多的高端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也有。那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它占比是67%，还有就是什么，我们说大豆分离蛋白，那么这个就是植物蛋白了，占比是32.5%，还有一丢丢的调和口感的这个食用香料，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我们熟知的两大的这种蛋白，对我们身体底子好的，今天通通都有了啊。
0: 对，而且你看原产国是美国，对吧？然后每一罐的净含量是455克，
1: 455克。
0: 然后优乐驰这个牌子，大家说，哎呦，很 多的一些这种高级连锁的商超里面都能看得到，是吧？开市客呀等等，大家都能看得到这一罐，是吧？然后它的营养价值本身就很高，所以它的身价在目前市面当中的身价是一罐也不便宜。
1: 对，489块钱。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明白了啊，就是我们身体底子里面不能缺乏的是蛋白质。中老年朋友，我们要让自己的肌肉更加有力量，维持我们的骨骼，维持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健康，也要蛋白质，也要补充蛋白粉。所以市面当中489块钱单独一罐，贵有贵的道理，不仅在很多的进口商超，在某猫某东当中有，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很多的进口超市当中也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0: 对，我们给大家打开一罐，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冲泡
0: 就是它冲泡起来其实是蛮方便的啊。这一罐其实大家说，我们今天其实是有这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两罐599，大组合是6罐1199，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啊。
1: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大构成的话呢，全家进行分享。
0: 对，而且因为保质期3年的时间。
1: 对的，全部都是新鲜
0: 批次啊。
1: 是，然后冲泡蛋白粉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就是、
0: 哦、香，
1: 很香啊、哦。
0: 对，
1: 浓郁的
0: 香。
1: 对，
0: 奶香。
1: 然后有一个特点就是千万不要用太烫的水啊，因为里面有、
0: 啊、
1: 对，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的物质。
0: 这其实就跟冲小宝宝的那个奶粉是一个道理，
1: 差不多。
0: 先加水，然后再来那个加奶粉、啊。
1: 我们这样的一个瓶勺的话呢，大概是10克，根据您日常的这样饮食结构，您自己去调和。基本上每天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啊，大概1到3勺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就直接冲泡的话呢，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的浓郁，
0: 对，
1: 这个味道特别好。大家别忘了，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配比很好，有67%左右的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我们所有都是来自于美国的那个密西西比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流域旁边的这个草饲的奶牛提炼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里面包括挂壁，包括吃口都特别香，
0: 很浓，浓香，这是奶香味儿。然后呢，吃口从它挂杯就能看得出来，很浓郁的奶香，很浓郁的那种挂杯，应而尽。
1: 很香，因为我现在最近的话呢，也在锻炼身体。其实还是那句话，包括我自己生完宝宝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肌肉，特别是身体的话呢，有一些肉的话呢，开始出现泡泡肉或者掰掰肉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也意识到了肌肉开始啊走下坡路，开始流失。所以每天的话呢，补充1到2杯的蛋白粉就非常必要了。
0: 你来看一下，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它这里面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克，它所带来的蛋白质含量是多少？来，
1: 78克。对，
0: 每百克78克，
1: 很厉害啊！我们喝的牛奶里面可能只有什么，就是一罐的啊，每100克当中4.0克。
0: 利乐包装的那一罐一罐的，对吧？3.8、4.0，那还不错了，
1: 对
0: 吧？很不错了。
1: 对。
0: 但我觉得，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点蛋白质含量可能还不够，还是需要加餐，对吧？这时候我觉得早晚一杯，对吧？它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品，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好吧？来，门店当中这一罐应该是489，包括在它旗舰店销售也是489一罐啊、两罐就得差不多900多块钱了。
1: 是，
0: 我们今天有两罐装和大组合的这个构成，先来看两罐装，两罐装今天是599体验价，对吧？体验装，但是常吃常喝，甚至你送人的时候，那6罐装今天来，看好了。带给大家加赠一罐。
1: 是的，常规节目我们今天只有5罐，但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今日特卖，然后的话呢再额外加赠了一罐，一共是6罐全部带回去，所以单独一罐今天的价格199，你跟门店当中489你一比，你就知道今天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了。
0: 对，平均差不多1天吃1到2勺，这一罐差不多1个月的量，
1: 差不多啊，因为你想看，每次像我刚刚的话呢，一勺的话呢，可以冲泡45杯，
0: 45杯，
1: 对吧？那差不多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1天大概2勺，就20克，你也可以吃个20多杯，就是差不多近1个月的量
0: 了。一个月，对吧？一罐1个月，
1: 对，
0: 那你6罐就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我觉得正好吃到冬天，对吧？也给自己身体底子更好的一个打底
1: 啊，
0: 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其实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不大要吃。
6: 蛋白质
7: 了。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6: 哦，
5: 我明天我明天一次试过，要红薯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6: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3: 实际浪向，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
7: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8: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7: 对对对，
8: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蛋白粉它能够对我们的肌肉有所帮助啊，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因为肌肉的力量一旦增强之后，其实我们干什么事情都是有力量，
1: 当然当然，
0: 就是比如说小到一个我今天倒个垃圾啊，或者是弯腰去捡一个东西啊等等，当然不建议大家是蹲上蹲下，但是你实在碰到一必须要捡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对吧，你今天做个家务等等，它都是包括爬楼梯走楼梯，有些是没有电梯的，
1: 对，
0: 老房子五六楼
1: 是
0: 走楼梯走两步要喘两下，膝盖要捏一捏，腰要捶一捶，肌肉要稍微下意识的会去捏一捏，觉得好像没力气，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来蛋白质啊就是对我们身体这么的重要，肌肉我们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同样是退休了，哎，为什么有的朋友的话呢出去旅游哪怕年纪上涨了健步如飞的，但是自己可能说小区遛个弯走一走都觉得颤颤巍巍难受得很，您不要单纯的觉得就是单纯的骨骼或者是哪里的问题，你想象一下也有可能是您身体肌肉已经开始流失，没有办法把这个骨架给撑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什么蛋白质，而且蛋白质啊不仅仅是我们说肌肉方面很重要，其实我们人体就是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就有蛋白质，头发、皮肤、指甲，包括我们五脏六腑，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蛋白质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说一句很简单的，我们说人老了以后就会觉得哎呦皮肤开始松了开始垮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是什么，你皮肤的胶原蛋白是不是有蛋白两个字两个字，然后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脏器尤其像心脏，你会觉得扑通扑通，有的时候觉得力量不够，是不是听到一个心肌力量，那么这个心肌其实跟我们的蛋白质也有关系，包括我们的细胞，不管是细胞的壳还是内里外里，其实跟我们的蛋白质都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蛋白质它是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所以看到这句话你就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是必须要有到蛋白质的，但问题来了，刚刚有一段 VCR 里面说到很多的朋友每天摄入蛋白质严重不够，尤其中老年朋友，我跟那个潘老师前面有一大堆的这个东西，很多朋友都说蛋白质我吃的呀，
0: 每天吃多少鸡蛋呢，
1: 对，
0: 你能吃得下多少鸡蛋呢，
1: 对对对，
0: 想吃和能吃得下这是两回事，
1: 是是是，
0: 对吧，有的时候我吃一个都觉得有点撑，
1: 对呀，
0: 有点噎，何况我是天天要吃，对吧，但是没办法你就得补充啊，小朋友也要补充，大人老人更要补充，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这个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对吧，我们也会去吃一些红肉啊等等，所以像红牛肉啊猪肉啊等等，它有蛋白质吧，有的，
1: 对，
0: 但是你要吃到说我今天蛋白质摄入足够， 那这个牛肉这个量可能就很多了。
1: 对，另外就是这里面可能还有到我们比较担心的胆固醇、脂肪等等的问题。所以你发现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像我爸爸妈妈之前就走入一个误区，说我们年纪长了，我们少吃一些这个东西，脂肪含量比较多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实际的情况，我们要摄入足够好的、足够优质的蛋白质。那今天是什么？我们弯道超车，可能您平时吃不够的，今天通过我们的蛋白粉来补充。而且我们这个蛋白粉的话呢，很优质，还是那句话，它是乳清蛋白，也就是我们的动物蛋白，还有到我们的大豆蛋白，它是很好的黄金配比，都能摄入到。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单纯补一种不够的，今天都有了。你看我们的乳清蛋白，乳清蛋白粉是67%，然后大豆分离蛋白粉是32.5%，还有一点点0.5%的是食用香料，调和一下口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啊。
0: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表里面特别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每百克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78克，
1: 哇，
0: 每百克达到了78克
1: 啊，对，
0: 非常之高的含量了。
1: 哎呦，但是它的脂肪只有每一百克里面
0: 2克，
1: 哇，高蛋白低脂肪，
0: 这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对吧？78克这个含量，大家说小数点往前挪，因为7.8克都已经算很高
1: 了，厉害了，
0: 对吧？我是78克，
1: 对，
0: 啊。而且就是其实蛋白质的补充就跟你什么呢，就是你上了年纪之后骨密度的疏松，有的人说我要吃钙片之类的，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心脏可能是辅酶等等，血管要吃那个鱼油之类的啊。
1: 是。
0: 我觉得像这种它是从动物当中和食物当中所提取出来的这种优质的蛋白，
1: 是，
0: 其实对于我们日常餐桌上来说更好的去，你想你要吃早饭了，我挖一勺放在，哎，哪怕不一定是专门泡水的，
1: 对，
0: 我可能就挖一勺在粥里面
1: 可以呀，
0: 或者冲泡一下我们的牛奶里面也可以。

0: 啊，你坐个高铁，啊，或者是坐个飞机，行李箱、行李舱，拿一个的随身携带的行李，你要往上举，有的时候，哎，思维到了，力量不够，
1: 是，对，
0: 对吧？
1: 肌肉流失太快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但凡你35岁以上，你都要开始补充
0: 了。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你的思维意识，比如说你晚上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
1: 对，
0: 为啥有的时候，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他会有摔跤的情况？
1: 是，
0: 他想到要去扶，但是动作跟不上，动作为啥跟不上？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肌肉力量不够，
1: 对，
0: 不到位，就差，有的时候就差一公分，那你说？万一摔了一个跤，
1: 摔了，对对，
0: 受苦的受罪的不但是您自己个儿，对吧？在躺在床上，那周围人还要请假呀，
1: 对，
0: 还要护理呀，还要料理啊等等。但是我们说增强肌肉力量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吃明天怎么样？不是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
1: 对，
0: 也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
1: 是，
0: 就像你每天吃饭，对吧？你三天不吃，你试试看，肯定不行。一样道理，对于每天肌肉正常要补充的，为啥？就是有些东西可以通过人体自身合成，有些还真不是。
1: 对，
0: 你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力量，
1: 是
0: 你过了30岁的人生巅峰，
1: 对，
0: 你就开始往下掉，
1: 就往下走，而且流失的这个速度的话呢，每一年是什么？大概就是1%的肌肉流失速度，非常快。而且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管不顾的话，你会发现有的朋友是这样啊，就60岁的时候感觉还可以，突然之间65或者70岁的时候，马上就人形特别消瘦。
0: 你就去握那个握力器好了，我就想到以前我会握，我年轻时候握那个握力器啊，大家都捏过的那个东西。一很紧的，捏紧它松开很轻松。上了年纪以后，你就是握那个握力器，
1: 使不上劲
0: 儿，有点使不上劲儿了。
1: 哎，对，
0: 就是你真的是手都有的时候会发抖啊。
1: 是，
0: 所以这时候肌肉跟不上，哪怕你意识再到，有的时候就差这么方寸之间，公分两公分。可能就容易出事情。
1: 对呀，对呀，而且，而且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应该要明白，经常我们听一些朋友说，到了中老年朋友以后的话呢，存钱不如存肌肉这句话，为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如果你的肌肉力量足，哪怕你上个楼，哪怕你爬个山，你会觉得健步如飞。
0: 这还是好的，他还能迈得动。
1: 对，
0: 我告诉你，有的人啊，真的是像，哎，这个台阶还算比较友好的。你像如果真的是我在想，像这种公交车站，公交车的那种
1: 比较高的，对，
0: 是蛮高的，
1: 对对对。
0: 他万一他肌肉力量不够，他是稍微滑一打滑、一踩空，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呀、所以
0: 这种情况真的是不能说比比皆是，但是也是担心要防患于未然。
1: 是的。哎，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就买大的构成，因为大的构成的话呢，今天更划算。常规节目只有5大罐啊，今天是5+1，一共是有到6大罐，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吃口非常的棒。基本上的话呢，在家里是什么？就是你看啊，1到2勺完全没问题。冲泡开了以后的话呢，你看哦，溶解速度
0: 很快。其实啊，也不用勺子去搅，就慢慢的它就自动会溶解。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其实很细腻，
1: 非常细腻。
0: 哎，也不用用滚水，就是一般的温水就可以。
1: 温水一定是温水啊。差不多40度50度左右就可以了，太高的一个温度的话呢，会破坏里面的营养物质。奶香浓郁，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67%的是乳清蛋白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这个就是像这个我们说中老年朋友对吧，上了年纪的朋友，刚刚做了妈妈的对吧，像严欣这样的对吧，
1: 我就是啊，
0: 严欣第二杯了啊。所以大家说其实像这种我们每天要补充，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78克，
1: 是
0: 不是7.8克，含量非常高，好吧？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的价格是5罐加送1罐，总共是6罐装，1199带回去。
1: 把握住了啊！单独一罐今天只要199块钱，然后的话呢，常规节目只有5罐，只有今天额外加赠了多一罐，所以把握住，保证都是新鲜批次啊！
0: 好的，021-511-9900。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3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 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3: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4: 鸡蛋比较好，那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5: 一般呢，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6: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7: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3: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以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8: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的，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觉得刚才 Lisa 里面有几点信息，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进去啊。第一点就是老年人其实他还是要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但是呢，你要吃大鱼大肉呢，可能自己的胃肠道还不容易那么被接纳，
1: 对
0: 吧？然后反而会增加我额外的胃肠道的负担。老年人本来就可能那胃肠道是需要更好的刺激啊、促进啊等等，但你反而增加他的负担，对吧？反而会因此导致可能会说，哎呦，我血管的问题啊，血脂的问题啊，你吃的多了嘛，运动的少了，对吧？但是我今天同样可以来摄入我们的优质蛋白粉，然后它的每百克当中高达78克的蛋白质含量，
1: 是
0: 对吧？就是在不增加，而且它是液体嘛，就你可以冲泡水可以喝，就不增加你额外肠道的负担，同时还能够促进你蛋白质的更好的利用，
1: 是
0: 对吧？和摄入，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是的，但是里面的话呢，我们看到尤其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脂肪含量的话呢，又非常的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脂肪每100克当中是2.0克。您还记得吗？如果您去喝，比如说全脂牛奶当中，100克里面以这个蛋白质有4.0克来讲，它的脂肪就有4克了。那你想看，我们今天是蛋白质每100克当中78克，脂肪只有2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就是弯道超车。然后还有就是刚刚 VCR 里面还讲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吃不动那么多的肉蛋奶，吃完以后肠胃的负担太严重了。以我们家来讲，我爸爸妈妈现在吃这个红肉，经常就会说牙齿咬不动了，
0: 对，
1: 这个肠胃吃完以后吸收度也不行了，磨不动了，胃也比较的难受了。那我就跟他说，你就每一天喝上1到2杯我们今天整个的蛋白粉。而且这个蛋白粉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黄金配比很好。我妈妈经常问我一句，说我要吃大豆蛋白粉还 还是吃其他的？我说我们这个是什么？它的配比很好，就是乳清蛋白粉，它是什么？是动物蛋白，再加上大豆分离蛋白，它是植物蛋白，两者我们今天都有了，口感又特别棒了。所以我其实今天来的时候，我走的有点匆忙，应该拍个照片，把我妈妈的照片开拍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我妈妈还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整个的骨骼，包括身形非常的匀称，然后也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人。我们希望每一个爸爸妈妈退休以后都是这样的啊。
0: 然后我们来讲一讲，大家说对于这个乳清蛋白的来源啊，蛮感兴趣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说特别值得我们说，为啥优乐驰是美国的产品啊？它其实也是坐落在对吧？我们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然后呢，肥沃的土壤，包括它郁郁葱葱的这种草坪，啊等等，就是它饲养出来的奶牛啊，就草种好了，奶牛的质量好了，那么它产奶的质量是不是也更高了？
1: 非常好，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草饲奶牛，其实在全球来讲，它的这个占比是非常少的，因为它对于草场的这个资源就是非常的就是要求很严苛，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非常稀缺的草饲奶牛，然后是分离出来的乳清蛋白，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喝的这个牛奶里面不都是乳清蛋白吗？恰恰相反，这是基本上我们说乳清蛋白里面分离出来的话呢很难，就大概要好几公斤的牛奶当中才能分离出来一丢丢的乳清蛋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乳清蛋白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说高端的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有，为什么我那么清楚，我的宝宝现在是13个月，所以他之前一直喝的奶粉里面，我们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成分配比就看到了乳清蛋白，而且乳清蛋白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多种的氨基酸，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贴合人体的吸收啊。
0: 是的，没错。然后这里面其实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标识啊，就是在这一罐当中它是455克，将近
1: 一斤
0: 小一斤的一个分量，
1: 对
0: 吧？然后这里还有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权威机构的认证，权威机构的认证等等都有，对吧？然后我们会给大家，这是我们的样品，
1: 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会比这个更加新鲜，
1: 新鲜批次，
0: 反正保质期是36个月的时间，
1: 哎、
0: 对吧？
1: 三年，
0: 然后再给大家冲泡一杯，
1: 没问题，对。其实在家里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千万不要用就是我们说开水或者很烫的水来进行冲泡，
0: 温水就可以，
1: 温水40度左右就可以了。然后根据你平时，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平时吃鸡蛋啊，喝牛奶等等也吃的比较多，那你每天这一勺可以了。但如果说你平时的话呢，可能那些都摄入的比较少，你就啊2勺3勺都可以的。因为我们罐身上面有建议1到3勺左右，没问题。冲泡出来
0: 好清香啊，
1: 香啊、
0: 这个香不是说它加没有香精啊、
1: 哎，
0: 就是它没有加什么其他东西，它的配料里面就是牛奶、乳清蛋白粉，然后这个
1: 调和口感，
0: 调和口感的
1: 是0.5%，放心。我今天已经第三杯了，但是大家放心，因为其实你想看每天是1到3勺左右，那今天差不多我这个上限第三杯可以了。然后但是的话呢，口感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很浓郁很香啊。没有怪味，然后跟所有就是有疑虑的就是爸爸妈妈讲一下，里面没有额外添加其他不好的，比如说糖精、糖分、乱七八糟额外的添加剂，通通都没有，防腐剂通通都没有，所以大家放心。还是希望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们每天都可以喝上一点点蛋白粉，因为每天你的摄入量实实在在是不够的啊。
0: 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啊，就跟骨骼力量是一样的，对吧？年纪大了以后，你可能拿东西不一定能拿得住，对吧？迈步子不一定迈得稳，更别说是登山啊这种稍微有一点运动的这种因素加持进去，可能更会让大家，对吧？你包括像跳一个广场舞，对吧？相对来说，你可能还要骑个电瓶车，推一个电瓶车，这个力量都是无所不在用到力量和
1: 肌肉，
0: 对吧？那这时候你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好呢？我们不是说回到年轻时20-30岁，不是，那尽可能延缓它的流失。那我们说今天的这个乳清蛋白粉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看好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对吧？大组合是原本5罐，今天再特别加一罐，
1: 6大罐。然后的话呢，1199，您除一下单独一罐，今天199块钱。如果各位参与到东方购物的这个满额赠的积分的活动还要更划算，哪怕你不参与，今天199美国原罐原装进口的优乐驰也划算的啊，
0: 200块钱一罐嘛，差不多，对吧？然后你差不多这一罐可以吃上1个月的时间，你基本上每天就是6块钱，
1: 对对对，
0: 6-7块钱，对吧？你可以吃一勺，你也可以吃2勺，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9: 哦，几分了啊？女生话，你对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 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保险险，你讲没问题，我保险险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塞去，讲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持续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以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一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嘛，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类啥的这个偏，后头呢他妈，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混搿个东西呢，就是讲减少点了。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耗。
10: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10: 对对对，
1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
0: 这个剩最后的六罐啊，六组啊，各位抓紧时间啊！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我们的 Visa 还在放，大家可以边看一边来了解的。蛋白质也是我们就缺乏蛋白质啊，我觉得就各种的问题等等，对吧？这其实大家不能小看它。
1: 对，因为其实蛋白质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基本的元素之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饮食的这个平衡概念就是什么？要多摄入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不管我们是卖什么牛奶，不管是做牛肉的节目、鸡蛋的节目，都会说这个。所以您想想啊，就是蛋白质对我们身体很重要。但是问题是什么？包括 VCR里面很多的知识普及当中都说了，我们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的摄入量远远不够。那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您上了一点年纪，你当你的胃部消化能力、咀嚼功能开始退化的时候，你吃肉，包括喝一些比如说含有蛋白质的各种各样饮品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那我肌肉开始流失了，我的牙齿可能有点松动了，我的头发可能掉得越来越厉害了，皮肤看起来也松松垮垮的，那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改变吗？今天我们就直接摄入蛋白质，但蛋白质市面当中也很多，大豆蛋白或者说单一的这种蛋白质，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相当于什么，补充的更加的充分和完整一些。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每百克78克的蛋白质，两克的脂肪啊，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中老年，其实不光中老年朋友，我觉得长身体的孩子啊，
1: 可以，
0: 对吧，也可以吃的。我们经常健身的人群这一类的朋友，他也是需要增强肌肉的力量，因为有了肌肉力量，对吧，我们说他跑跑跳跳等等各方面他都有劲儿，对吧，我们说年老体衰，年老体衰他其实可能说骨骼肌肉腿部力量
1: 是
0: 可能率先来进行一个衰减，然后包括你自己的上肢力量啊，你说搬个重物，以前搬个重物还 不成问题，现在可能
1: 轻松啊，
0: 吐在灯骨来就有底，对吧？吃力了等等，你包括举个行李箱，要去放一个飞机行李架，等等，你上个楼梯，
1: 是，
0: 对吧？等就是你可能一就包括你洗澡的时候，对吧？你要在卫生间里面，你突然之间会觉得，哎呦，我这个意识到了，我腿脚跟不上了，
1: 对，
0: 为啥？你想是来。脑袋这儿还是没问题的，对吧？还能很思路很清晰，但是你的动作已经跟不上，为啥跟不上？有可能就是，对吧？肌肉的力量不到位。
1: 是的，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中老年朋友本身就是摄入蛋白质又比较少，而且你会发现到了35到40岁左右开始，蛋白质每一年流失的也比较快，所以你的肌肉就开始松弛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松弛有一个数据讲嘛，40岁以后，哎呦，这个我还真的马上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每一年大约失去1%的肌肉。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虽然有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但是这个瘦是有度的，有些朋友你会发现他是瘦的是什么，有一种感觉就是不健康，那种皮包骨的感觉。所以像如果说你已经瘦成这样了，你是不是有点担心？如果有一点点的身体不适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风吹草动的那种感觉，这个人可能就受不了了。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营养学当中有一句话，就是存钱不如存肌肉。当你的肌肉满满的时候，哪怕你身体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没关系，它该消耗的消耗，你身体有底子，你的蛋白质，你的肌肉还在。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一天要做到负担平衡。但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摄入不够啊，怎么办？我鸡蛋每天，我不可能吃个5个、6个、7个。你可能蛋白质摄入了，胆固醇也蛮高的，然后你吃很多很多的红肉，
0: 关键是你吃下去，你的肠道负担会额外的增加，
1: 消化不了，
0: 对吧？你不是说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今天撸了1个小时的铁，然后可以吃上5个鸡蛋，没问题，水煮蛋我都能吃得下去，
1: 是，
0: 对吧？那对吧？你说实话，我的消化能力还很强呢，但我年纪大上去之后，我没那么强的这种运动能力啊、消化能力啊等等，包括像牛肉也是，红肉是好吧？好的，
1: 好的，
0: 对吧？也是个高蛋白低脂肪，但是你吃的多了。第一个，你也胃也受不了，
1: 是，
0: 对吧？你消化，你的肠道也受不了，然后你无形当中，其实你多吃嘛，总归会有增加一定的胆固醇高的一个风险。
1: 是的，对，
0: 对吧？
1: 包括脂肪等等，
0: 脂肪等等，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是这样，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一罐里面，你看啊，它的蛋白粉、蛋白质每100克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呢？
1: 78克，对的，
0: 78克，
1: 哇，这厉害了啊！其实有就是很多的权威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检测，说明什么？就是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达到75克以上，叫做优秀了。我们是78克啊。
0: 然后脂肪含量是2.0克，2克的脂肪，
1: 忽略不计了啊，
0: 对吧？真的是，那也只有160毫克啊，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啊，
1: 全部都是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
0: 原罐原
1: 装，而且都是保证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啊。
0: 新鲜批次，新鲜批次，对吧？所以。包括它里面还讲到我们的配料表，对吧？
1: 对，
0: 也很干净。
1: 是。
0: 然后呢，你看它是到，动物浓缩分离蛋白以及大豆分离蛋白。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也有了，还有一丢丢的是食用香料，所以你不用担心，也没有其他的糖分啊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所以你每天来喝都可以。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每天建议大家1到3勺，每一勺是大概10克左右。所以的话呢，你每天摄入不够的一些蛋白质，饮食结构不够的蛋白质，通过直接摄入我们的蛋白粉就可以了啊。
0: 这个我觉得再多说一句，像我每天运动健身，也应该每天一杯蛋白粉。
1: 对呀，因为这一点，潘老师有权威的这个说明，每天健身呀。
0: 健身圈里面不都流行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健完身有没有喝蛋白粉啊？
1: 哎，
0: 对吧？它有增强肌肉的一种能力，
1: 是
0: 吧？又让你下次撸铁的时候从10磅可以增加到15磅啊。那当然，另外一种方面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对吧？我们的爷爷奶奶，就他们如果能跟随我们一起出去，不说是健身啊，就出去。走个路不至于走不动，出去旅游，大家说我们一块儿下车拍个照吧，他可能还有我骑了
1: 我
0: 骑了，对吧？我走不动，不至于这么的让我们担心，对吧？这时候其实肌肉的力量是支撑我们人体整个生命的源泉，蛋白质含量本身就是一个人体基本的一个要素存在，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其实要更好的呵护自己的身体，各种食材都可以摄入，比如说牛奶、鸡蛋、肉类等等，但是我觉得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对吧？也是更容易让大家说胃肠道不那么增加负担的一种方式。蛋白粉。
1: 对。
0: 美国进口的这款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也许是大家的一个选择，甚至是一个首选，吃起来也方便，早上一杯，晚上睡觉前喝一杯，
1: 没问题，
0: 对吧？
1: 对，
0: 或者我今天泡在奶粉里面，泡在燕麦片里面，
1: 这个、
0: 泡在粥里面也可以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所以你碳水也有了，你蛋白质含量也高，每百克78克。脂肪含量只有2克，
1: 是
0: 好吧？所以放心来选择啊。在它的关旗店当中，一罐多少钱？
1: 489，而且是搞完活动以后的价格。
0: 要的，美国进口的产品，400-500块钱一罐，对吧？我们今天算下来119一罐，199一罐，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六罐装这个组合应该是很久没出现。
1: 是因为常规节目我们只有5罐，所以今天是额外多加赠了一罐啊，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应该要多补充一下啊。
0: 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来讲，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跌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勿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搿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三分半钟的倒计时，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其实多方购也销售了好多年了啊，但是这个呢含量更高。嗯，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是达到了78克。是，对吧？嗯，就是而且它就是动物蛋白，就是浓缩的动物分离蛋白加植物的。
1: 大豆蛋白，
0: 对，两种蛋白，一个乳清，一个植物蛋白。
1: 哎呦，太好了，成分配比的话呢，非常的优秀。所以好多的这个爸爸妈妈还在纠结，我是吃大豆蛋白还是吃我们的动物蛋白？
0: 你但凡想吃啊，就其实我觉得就只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是，
0: 就你想吃什么，就可能证明人体相对来说缺少什么，对吧？
1: 还真是，对。
0: 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健身人群，那毫无疑问，每天一杯，每天两杯，对吧？让你在撸铁的时候肌肉更有力量哈。
1: 对。
0: 当然了，我觉得其实还有包括像食物的摄取。
1: 也必不可少。那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想吃肉，想吃鱼，想等等，哎，也是觉得，哎呀，自己的胃肠道能负担得了吗？哎呀，真的不行啊！第一，口味也变得比较清淡；第二点，哪怕你吃了很多东西，你的胃部消化可能说也比较的难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远远不够。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是直接来补充蛋白质，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蛋白粉的话呢，它的配比好，尤其是我们今天浓缩的乳清蛋白粉，里面含有的氨基酸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所以你已经发现了你的肌肉力量已经开始往下走，而且发现你的年龄上涨以后，肠道功能包括吸收功能开始变差的时候，那你就要开始注意起来了。每天我们直接补充蛋白粉就好。
0: 对，然后上了年纪的人更是这样，就千万不要说我今天碰到很多人都是这样，脑子想到了。 动作跟不上，
1: 是
0: 老年人真的是有这个情况的，对吧？腿抬不上去，要想到迈腿了，迈开腿了，腿跟不上了，等等。这时候你不要说袖手旁观啊，也不要说是掉以轻心，像这种事情。
1: 蛋白质每构成人体的基本要素。对对对，
0: 每天的摄入其实有各种来源，年轻的时候可以吃大鱼大肉，
1: 嗯，
0: 是吧？年纪大了可能还担心这个那个的高，
1: 对
0: 对吧？嗯，那然后对于大家来说，今天乳清蛋白粉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那为什么选大组合的人多呢？哎，性价比也高呀。
1: 是的，因为常规节目大家可以看到1199的价格，但只有5罐。今天我们是额外多加赠了1罐，所以6罐装啊，吃的时间更长，甚至可以全家都可以进行分享，完全没问题。所以单独1罐，我们算下来 199，保证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90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有移动先生帮助，旅行。大家好，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谢谢大家啊！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跟净水、现在要别打岔啊！我们煲汤也好，喝也好，什么什么各种怎么着也好，跟净水是有关系的。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净水的那个需求量就非常的大。哪怕什么都不做，就说孩子回来以后打开龙头就能够喝，这就叫净水。
1: 一年四季都重要。
0: 对，我告诉一下大家哈，三菱净水，三菱净水老牌子了，日本非常有名的净水企业，东方购物成立18年了。最早在东方购物做净水的牌子就是三菱净水，而且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会生活了。今天他拿着重磅好礼来到会生活，一定会让您无法拒绝。
1: 等会我问一下，这好久没来，不止一年两年了吧？
0: 不止一年，在我的概念当中有好几年了。
1: 真的是两三年起码。
0: 这位来，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哈，张总，大家老朋友了吧？
2: 18年，
0: 十八年，你陪伴东方购物18年，
2: 18年，而且18年一直推荐三菱净水器。
0: 对，是的，来，今天张总也来了。给力度，我先说力度。如果你们家之前是买过三菱的，或者搬了新房子了，那个龙头多了什么的，想再加净水了，抓紧时间来。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哎呀，我简直是激动啊！首先，三菱净水器限时直降，
1: 限量，
0: 限量的啊，限量直降。来，镜头给大。这旗舰店的价格就这个机器798块钱，
1: 是
0: 800块钱，在看到了没有？2月27号在东方的节目是498，
1: 这500，
0: 外面798，外面498。来，今天会生活啪七直降398，今天会生活就是398，还有
1: 这相当于打了个对折吧？
2: 对，
0: 来了，观众朋友。再给您加赠两个机芯儿，而且这个滤芯儿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的，
0: 两个主机再加两个滤芯儿，以及它所有的附件配料，全部都给你加起。
1: 就滤芯也有400块钱了。
0: 没错，
2: 是的。
0: 会生活夯不啷当398块钱，全部拿回家。
2: 对，
0: 而且能用多长时间？能积多少的水？来给我说一下。哎，
2: 它可以用啊、三个滤芯，3吨水，用1.5年起码的一年半是起码。
0: 一年半。
2: 对。如果按照咱们是试升的那个桶等于750桶，
0: 没错，
2: 750桶。
0: 好，就这样，电话线可以抱起来了，您现在就可以买了。它特别的方便，它不是说安装在台上了、台下了、打孔了什么的，完全都不需要。张总，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净水有多大，多少的大小？
2: 放在我手里啊，大家看啊、这是三菱最小的净水器，手掌这么大
0: 漂不漂亮？
2: 很漂亮，精致，因为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0: 日本原装进口的。
2: 然后做一个动作，你看我们的滤芯拿下来，
0: 对，
2: 我们的机身可以做到这么小，
0: 对，是的，
1: 这个比我们剃须刀还小，
2: 对，
0: 没错，它是装在哪里的？
2: 装在挂在龙头上，
0: 对，
2: 你都不用说装就挂龙头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滤芯是自助的
0: 没错，
2: 放上去一拧就可以了，
0: 一拧就可以了，
1: 很方便。说你家里边，比如说厨房、洗手间有龙头的地方用它就可以了。
2: 就这一拧就可以了，
0: 是
2: 很方便。然后我们的出水口，自来水的出水口帮你保留着。然后我们移到左面就是净水的出水口。我们的净水出水口就是你换一次滤芯它就是一个新的出水口，
0: 看到吗？
1: 等于它出水口也是新的。
2: 对对对。
0: 以后这个机器主机你就留着，
2: 是的，
0: 你只需要换这个滤芯就行了。今天会生活有3个滤芯，
2: 对，
0: 它本身机器带一个，完了再送你2个，
2: 对，
0: 一共有3个，
2: 对，
0: 3个滤芯。
1: 来，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
0: 全部日本原装进口。
1: 要搓电线吗？
2: 没线。
1: 需要充电吗？
2: 不需要。
1: 换句话说，直接安上是就能用。
2: 是的，
0: 是的，是的。来，适合看到了没？现在镜头来了，适合各种龙头。
2: 卫生间，我说洗脸护肤的，
0: 对，
2: 咱们装一个净水可以装的。
0: 对对。
2: 那厨房的高抛龙头也可以装。
0: 对。
2: 最老式的洗衣机龙头，
0: 对，
2: 也可以装，
0: 也都可以。
2: 而且装起来时间2分钟搞定。
0: 没错，来，观众朋友。它可以检测报告，我们刚才说了检测报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些来给我们说一下。
2: 我们看一下
0: 检测来，
2: 它是过滤水我们是干净的同时保留了矿物质，
0: 对，
2: 身体必须的，
0: 我就说
2: 对吧？包括
0: 锡，
2: 包括钠，都是帮您保留的，
0: 这些就是咱们需要的这些好的微量元素。谢谢大家。那你可以过滤掉些什么？
2: 对，我们可以过滤掉，就看咱们可以看这里面有多脏
0: 来吧，来吧，
2: 铁锈。包括就水管到我们家里，包括水箱这已经极度脏了。
0: 对，
2: 我们的龙头挂在上面，挂了一个净水器没有电也没有打洞正常的自来水，你看可以使用，没有问题
0: 对，
2: 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先接一杯没有过滤的，
1: 红的，
2: 看没有过滤来，我做净水怎么做转换切换就是净水，这就是净水，快吧。铁锈水，所以使用方便吧？来，净水，
1: 等于它切换了一个出水口。
2: 对，你看这个净水水量是不是比一般的净水器还要大？
0: 对，
2: 所以我们是 这么小的体积，厨下式的过水能力啊，厨下式的过水能力。
0: 是的，
1: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0: 什么？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水要擦桌子，我没必要用净水，我还用原来的。
2: 因为自来水可以用。
1: 我对水要求突然间有要求了，我就马上切换。
0: 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首先你应该要在你们家的厨房间要装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净水只能说泡泡茶、冲冲咖啡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装了这个净水，我们洗菜的时候，尤其像夏天洗水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煲那种高端汤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喝这样的水。
2: 是的，
0: 这是一件事，而且它的出水量非常的大。
2: 是，
0: 除了厨房以外，其实在你的那个台盆前，
2: 就
0: 是洗漱间的台盆，应该也要用到这样
1: 的水。否则你去洁面还是弄脏了。
0: 你刷牙，刷牙，我告诉你，包括你就是洗脸，这种女孩用的面膜巨贵无比。对。巨贵无比，包括给小孩洗一些那种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应该用到这样的水。
2: 对，
0: 观众朋友，
1: 干净这
0: 起码。
2: 那这杯水干净到什么程度啊？指引的程度。
0: 指引。
2: 对，
0: 可以指引啊。
1: 哦，注意啊，
0: 张总喝了18年。
1: 大家要注意啊，
0: 喝了18年。
1: 不是，指引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0: 没错，
1: 这不是说你想指引就指引，
2: 是的，
1: 能够达到指引，这是有技术指标的。
0: 没错，来，观众朋友。电话线爆满，现在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我觉得这个东西398块钱，三个滤芯，每个滤芯加主机100块钱都不到，必须得有，这个家庭必须得有啊。来，1870年日本三菱创立啊，
2: 成立
0: 啊，之后1974年中空纤维膜诞生了，
2: 就是这个
0: 东西太厉害了。我们的净水就是这个中空纤维膜，咱就用这个技术来做咱们的这个净水。
2: 是的，
0: 到了时间就把它撤了就行了。来，一个滤芯儿，我问一下哈，这个一个滤芯儿，不是滤芯儿，这个是滤芯儿是吧？
2: 对，滤芯
0: 儿。这个来，我问一下啊，这一个滤芯儿能用多长时间？或者
2: 一个滤芯起码六个月以上，起码6个月以上。
1: 它一共1年半嘛？
0: 对，一个滤芯6个月。咱们有三个滤芯1年半，观众朋友，这还是在上海一家三口天天用水，我们是这么算出来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贵族，或者说您是老两口啊，或者说家里只给孩子用的时候用这个水，肯定会更省一些，完全没有问题。它牛还牛在哪哈？就是说这个膜，只要经过这个膜的水进去的第一滴水，跟出来的最后一滴水的那个检测结果是一样的。
2: 是的，
0: 不是说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净化能力特别的强，越用到后面就越来越不强。不是这么回事，
2: 是，
0: 所以说牛就牛在这儿，
1: 而且它出水也不小，
0: 对，出水非常大，观众朋友，出水非常大，
1: 因为有些净水啊，
0: 看一下在这儿，
1: 检
0: 测报告在这儿，给镜头啊，哎，
2: 这个报告很重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报告上明确的写着我们的除菌率啊，大肠杆菌的除菌率
0: 99.9999，
2: 6个9，
0: 对，
1: 大家的家里边的水龙头千姿百态。他们配了这些小零件，其实就告诉你家里边的你的那些水龙头，都可以进行安装。
0: 没错，哎，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送人特别好吗？
2: 礼品包装，
0: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看到没？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包装盒
1: 送给谁啊？
0: 这个
1: 送给家里边有老人的，
0: 对，
1: 送给谁家刚生孩子的，
2: 对，
1: 谁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
0: 是的，
1: 300多块钱1年半。
0: 电话线报线，包括它的主机，包括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哪怕在东方购物全部有独立包装，哪怕在东方购物的也都是498，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哈。
2: 对，
0: 你说厉害不厉害？
2: 立刻啊就优惠100元，
0: 立刻优惠100元啊！但是它必须是限时限
1: 量。我告诉你们啊，
0: 叶华，
1: 还有一类人可以用，你知道什么吗？虽然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房子，
0: 坐月子吧，
1: 不是。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要租房子住，
2: 对，
1: 你没有办法装那些净水，
2: 是的，
1: 我拿一个这个随时随地，我在宿舍里、单位里，我随便一装，随时就有水，
2: 对的，
0: 哎，真这么回事？
2: 是的，很多老年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把家里的我们这个这些拆下来带走的，
0: 太棒了，可以
2: 走到哪用到哪，
0: 可以，完全可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就这么牛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家住石兰三村小区的魏先生来电反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他们家一早拧开自来水龙头放出来的却是非常浑浊的铁锈水，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2回了。
5: 在魏先生家仍有一盆铁锈水存放着，因为在此前不久也曾出现过一回，他和老伴儿就上了心，将脏水储存了起来，一共放了五六盆，自来水才稍稍恢复正常。他们向物业反映，物业要他们直接向自来水公司反映。魏先生和老伴儿说，自来水公司人员两次都上门来查看情况了，不光拍了照，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0: 这个好像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啊。今天也就是在惠生活全部日本原装进口，并且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基础上降100块钱，观众朋友啊，今天惠生活是一个主机再加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至至少少你敞开了用，可以用1.5年的时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您的生活日常？是不是这样的？
1: 煲个养生茶，
0: 对，我们
1: 吃个生冷的水果、瓜果蔬菜，
0: 一天煲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了、燕窝了，什么这个了那个了，这些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更是我们品牌牛的地方哦。你看看我们可伶水在日本，除了净水器，我们已经做瓶装水了。这个80块钱的瓶装水用的是净水器的技术，可伶水，然后这是日本，咱们看这个品牌，国宝级的清酒啊，用了什么可伶水啊？看一下这个标志，跟咱们机器今天的标志是不是一样？
1: 其实做酒，大家明白一个。
2: 李老师，你拿一下，
1: 一是水，二是粮食，
2: 一样吧？
0: 对，一模一样，就是企业。
2: 所以这个技术是一流的，
0: 所以它牛啊！日本人一般说，
1: 但是因为像这么大的品牌，有一个比较烦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很难动，
0: 控价来，
1: 就是全球的价格是几乎死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拷问你了，你看他来了，
0: 来了，我来了，
2: 来了，
0: 镜头就给我们俩，不要
1: 拷问他的事，
0: 主要给他，主要镜头要给。给他大大的镜头，
2: 压力很大。
0: 现在问的这几件事给张总，给脸，哎，给张总的脸哈、啊，他用他整个的名誉做保证。
1: 直接说吧，丹丹逼问是不是很紧张？
2: 肯定紧张，压力很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们进丹丹这个节目啊、哦，诚意已经拿出来了，100元直降啊、哦，
0: 没错，
2: 咱们等于打8折了。
0: 对，没错，
2: 东方购物的价格上再打8折。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送货、啊，
1: 你们也应该的，你们多少年没来了？
0: 没错，来再给你看一下包装啊，
1: 真的，
0: 今天我觉得是个囤货的好机会啊，
2: 是
0: 这个东西送人，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2: 对的，
0: 对不对？
2: 主机
0: 这个里面主机加滤芯，在这个里面啊，
2: 是的，
0: 就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放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对，
0: 你拿回去后直接就可以用了，全部日本原装进口。来，
1: 其实各位你别忘了，还有一点他们一直没说的，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是物理的，
0: 对，
2: 是的，
1: 它没有任何化学的插电的，没有，
0: 是的，是的，这个要在外面卖卖的话，就是在它的网站上
2: 798，
0: 800块钱，800块钱，你要见个人第一次见面什么的，你送人家这个东西特别好，又精致，而且又说明你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赠送的那两个滤芯，也是独立包装的，399块钱还是490？399块钱。这个399白送的，观众朋友，也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大家来看一下，在这里，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不得订两套吗？你自己想想，你前面已经订了一套的人，你自己不得想想？
2: 厨房一套，
0: 厨房一套，卫生间一套，这是标配。我告诉你啊。怎么不对？
1: 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0: 那怎么算？
1: 我告诉你啊，
0: 快，
1: 今天订多少套都可以。为什么？从第二套开始，你就值当是在买滤芯。
0: 差不多。
2: 对。
1: 其实你囤是囤滤芯，
2: 是的，
1: 因为滤芯就要400块钱。
2: 对的，
1: 你明白吗？
2: 对的，
1: 等于你多囤了那么多年的滤芯。
0: 对，
1: 是的，它送了你好多主机。
0: 你多买两套。剩下这个你可以留着去送人，
2: 是
0: 这个滤芯你自己留着用，不可以吗？
1: 对，
0: 听明白没？
1: 没有，我来给你算一笔账，我算明白了，因为我这个滤芯可以用到1.5年，那么我1.5年以后其实也要买滤芯了。
0: 对，
1: 好，1.5年以后买滤芯啊，它不送主机啊。
2: 对，
1: 我今天多买一套，它相当于我买了滤芯，它送了我主机。
0: 来，
1: 这个主机价值市场上800块钱，
0: 没错。
1: 我拿着滤芯，我送给丹丹啊，你自己去搞定滤芯，你跟我无关。
0: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做多少人情啊？
0: 没错，来，
1: 自己出来旅游带着一个。也可以、
0: 啊、我告诉一下大家，什么人必须要买这个啊？怀了孕的，就是说已经在备孕的，
2: 对，
0: 怀孕的，坐月子的，这是我觉得母婴的这一类的，
1: 小孩家里冲奶粉的，
0: 孩子冲奶粉啊什么的，都你就想都别想，你肯定得有一个这个东西。
1: 喝茶的，
0: 就是对
1: 对水有要求的。
0: 我马上要去龙井拍龙井了啊！
1: 还有那些天天洗脸能洗40分钟以上的女生，
2: 对，
1: 丹丹这样的，
0: 天天做面膜的，几千块钱去买什么精华的，
1: 老头老太太明白水好，不舍得花几千块钱的，
0: 哎，
1: 那你就今天捞着了。
0: 养生的，对不对？天天咱们煲这种养生汤，那种养生粥。的，还有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外面热，回来孩子就想喝，马上就要喝口水。
2: 对，
0: 那你就直饮，打开直接就能喝，
2: 就打开龙头直接喝。
0: 对对，
1: 丹丹，你这话别这么说了。嗯，我问你，什么人不能不适合用？
0: 没错，
2: 好像没有人不合适。
1: 家家户户起码都需要。
0: 没错，是的，至少一套起订。你订一套，回头等你滤芯什么用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丹丹那天真是惠生活398，三个滤芯啊。
2: 对，还有主机。其实你市场上就三个滤芯的价格，398也买不到。
1: 找，也别去比价了，因为这话说死了。你比了半天，全渠道的比价啊，在今天的会生活
0: 买两套。OK， 完了。完了，
1: 限时且限量。
0: 对对对对，导演已经打算一半多
2: 哦，一半已经没有了，
0: 一半多啊。对，是的，是的。导演说，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尽管今天张总在这儿，但是也是没有预约名额的，不好意思，因为这已经是最大力度了，哎、是吧？
2: 对。
0: 张总，就这个现在的订购速度，我估计马上就卖完了，
2: 支撑不下去了。这个一场直播要做完哈、哦嗯，这个数量估计不够。
1: 它是纯原装的，
0: 能给点预约不？
2: 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0: 这个，斩钉截铁。
2: 我斩钉截铁，因为这个价格。
0: 关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就商量这样直播的时候就已经牵扯到了，
1: 不是，
0: 就已经说的清清楚楚
1: 了。不要再去研究什么增不增加的问题，嗯、现在还有，你干嘛不抓紧？
0: 张总的原话是：如果要预约，我多加100块，我可以给你预约。
2: 对，恢复到498。
0: 换句话说，你要么就398没有预约，你自己选，就这点备货。我最后还是选择了398没有预约。
1: 所以你选谁都得这么选。
0: 所以观众朋友，我的能力也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咱们抢现货好不好？抢上就抢上了，抢不上就算了，好不好？
1: 还有多少组啊？
0: 还有7分半钟的时间。
1: 快没了。
0: 哎，不对，还有就是，还有7分半还是17分半钟的时间？我的妈呀！
1: 那肯定不够，
0: 不够，
1: 那肯定不够，
0: 还有17分半钟的时间。
1: 那肯定不够。
0: 要7分半钟是够的，还有17。
1: 各位啊，如果你现在有脑子，还有时间，你算算刚才我们给大家那个方案，今天2套、3套、5套都不过分。
0: 是的，
1: 这个东西你搁在那儿不用，反正你保存好，
0: 你
1: 以后什么时候想换，什么时候都能拿出来换。
0: 我跟你讲，你买3套的可能啊，第一个必须放在厨房里，这是必备的啊，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放在你的台盆，你洗脸的地方、刷牙的地方一定要有。
2: 对。
0: 第三个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讲究的话，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如果你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一点的办公空间啊，或者说是那个先生是高管，对不对？他喝茶的那个地方，办公室的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地方，你给他放一个，我跟你讲倍儿有面子。
1: 你哪怕只用一个呀，你买3套就是3套滤芯出来了。
0: 3套有几个滤芯？18个滤芯。
2: 对，就囤滤芯。其实我们内部都已经算过账了。
1: 对啊，
2: 这个就是老客户囤滤芯，新客户也囤滤芯。
1: 你当主机白来的，
2: 主机是白送的了。
0: 对，是的，你主机的话，你到时候送人800块，送一个人800块，送个那个什么闺蜜不好吗？送个老朋友不好吗？送个舞伴不好吗？
1: 快，
0: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今天真的是不够强，还有17分钟的时间，还16分钟啊，还有16分钟的时间没有预约，不好意思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菱化学株式会社的马矿石。我们三菱化学集团1933年创立之后，一直开发高科技的产品。1974年，我们开发了一个中空纤维膜这个材料。之后1984年，我们把中空纤维膜用在家用净水器上面，就叫可能水净水器。
2: 一水三工。
3: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4: 是。
3: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4: 对，
3: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4: 宾馆，
3: 那个宾馆的，
4: 对，
3: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4: 是的，
3: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4: 没错。
3: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5: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贵，
3: 很少，对
5: 吧？
3: 几乎没有。
5: 它是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3: 对。
5: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3: 嗯。
5: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3: 嗯。
5: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3: 18年。
5: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3: 对
5: 你都划算。
4: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5: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4: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5: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3: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4: 对，
3: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4: 对，
3: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5: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3: 对对对，
5: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4: 对的，
3: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4: 是，
3: 1600块钱
4: 12个滤芯，
3: 12个滤芯，
5: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3: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5: 快没了，
3: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3: 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对吧？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户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的，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它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3: 对，
1: 是，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的。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300元，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
2: 比完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给我
2: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3: 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3: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3: 这个价格派人啊、哦，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1: 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说，
3: 但是呢，
1: 就是
3: 打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道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
2: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3: 2分钟就装好了。
1: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丹丹都会装。
1: 大家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

0: 机再加一个滤芯，
1: 是，
0: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1: 是，
0: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对的。
0: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1: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0: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1: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0: 天哪！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1: 是，
0: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1: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0: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1: 价格到底
0: 18年的关系了，
1: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0: 后面还可以再来
1: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0: 给不给预约？
1: 预约
0: 到底给不给预约？
1: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0: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冲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0: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1: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0: 对对，
2: 它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点。
0: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0: 蔬菜的。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1: 是的，
0: 就不用省着了，
1: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0: 对，
1: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0: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没了，
0: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300元，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1: 有点激动。
0: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1: 是，
0: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1: 对，
2: 加在
0: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0: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
1: 对，
0: 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
2: 比完，你先钱买仨滤芯都值了，
1: 是的，
0: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0: 毛
2: 都可以装啊，
0: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1: 是，
0: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没有
1: 不能装退货，
0: 完全没有问题啊，
1: 没门槛，没损失，
0: 对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会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1: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0: 完了，还不给派人，
2: 大家没有说，
1: 但是呢，就是
0: 打
1: 咱们30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0: 哇，怎么样？按照理来说，
2: 其实我跟你讲，
0: 这不提供，
2: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1: 2分钟就装好了。
0: 他们说我都会装，
2: 没有难度，
0: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2: 对，你就记住，丹丹都会装。
0: 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4: 生活直播继续，日本30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30重工精工享誉世界，30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30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30净水器了，我用30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30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7: 我用30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啊，现在他用了30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亏，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贵，
2: 对，
1: 对吧？它
3: 是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1: 嗯，
3: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1: 嗯，
3: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错，
3: 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1: 对对对，
3: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的，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2: 是，
1: 1600块钱
2: 12个滤芯，
1: 12个滤芯，
3: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3: 快没了，
1: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元主机。
1: 对是的，
3: 对
1: 吧？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这样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打架喽，室外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
3: 真的没有鱼，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的，快把我种死了，这是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2: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300元。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
2: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5: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6: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等5-6年了。
4: 啊，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6: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快，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
1: 贵，很少，
2: 对，
1: 对吧？几乎没有，
3: 把它算到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1: 嗯，
3: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1: 嗯，
3: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
1: 嗯，
3: 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
3: 错，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0: 留留给自己，你多划算。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三套四套了。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任何龙猫都可以装啊。
2: 对，
1: 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2: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0。 1100900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
3: 3套。
1: 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冻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
1: 没有，
2: 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的。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2: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3.5元，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
3: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毛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5: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6: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4: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6: 搿趟买个这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嘛，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提洗，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 T 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1: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得那么休闲啊，
0: 对，
1: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找站得离我老远的。
0: 对，
1: 我说你不要站得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0: 对，
1: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0: 不是让你选四件，就是四件全带回去。
1: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
0: 啊，而且是100%全棉啊，
1: 全棉100%全棉
0: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1: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0: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1: 很亮丽，
0: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1: 芥末绿，
0: 对，
1: 抹茶绿，
0: 抹茶绿，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1: 很白，不是那么黑。
0: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跳的，
1: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0: 是
1: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特别亮。
0: 对，
1: 说到保罗彼得，它在全国都有门店。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0: 对，
1: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0: 是，
1: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你看红色的这件，
0: 全国好多家门店，
1: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它这个是刺绣标，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
0: 是
1: 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0: 对，
1: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了。
0: 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
1: 这个一点都不会，
0: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说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1: 对的，
0: 蛮有，
1: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0: 对，
1: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0: 是，
1: 我要讲一下哦，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0: 是，
1: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像我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放开来穿，
0: 对，
1: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0: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是打打羽毛球，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1: 是的，
0: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1: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0: 对，
1: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0: 对，
1: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上身以后觉得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是，
1: 刚才潘老师还给我想到个亮点，说其实很多的这种 T 恤衫是不分男女的。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哪怕是今天我是女款的，我是女士，我选择潘老师那边男款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0: 对，
1: 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男款女款都下单，
0: 对，
1: 就相当于你有8个颜色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穿的是玫红色，潘老师如果穿这个
0: 红
1: 色，你穿，你在前面演，我们这个就属于同一色系，对吧？然后潘老师不是现在穿的是绿色吗？我如果买了绿色，我再穿这个绿色，就是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又不是调色调的完全一致。
0: 对，
1: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士穿，
2: 过于亮了，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0: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鞋子啊其实也是蛮百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七分裤五分裤也可以啊，
1: 完全可以，
0: 穿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1: 对的，
0: 要的是不束缚、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四个颜色选两件选一件，四个颜色全带回去
1: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哎
0: 不
1: 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
0: 啊，对，
1: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
0: 对对对，
1: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啊，199块钱
0: 四件
1: 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0: 是是是，
1: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些圆领 T 恤有品牌，不是什么快销品牌，
0: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1: 可以的
0: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等等，你稍微照一照
1: 是吧，
0: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对吧，打打球啊，哥
1: 完全可以，
0: 美好、真美好。
1: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一般我说到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都是100%全面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0: 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 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你就好了嘛，
1: 完全可以
0: 出去吃好饭、散散步啊，
1: 对的
0: 对吧，溜溜弯啊、都可以，
1: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对吧，不要低调、就是如果说你穿到了品牌的衣服而且这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很夸张，
0: 是
1: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0: 对，
1: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太不太懂的、
0: 对，
1: 但我爸爸妈妈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0: 对，
1: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0: 399，
1: 对的，199买不到、那潘老师这边拿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四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所以就容易透，但你看我们这个
0: 棉还蛮厚的，
1: 厚的
0: 厚
1: 实的、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但是基本上不透的、
0: 不透
1: 对吧，这个是从现在这个月份开始穿，
0: 对，
1: 穿到我觉得6月、7月、8月、9月、10月依然穿得到，
0: 而且天热啊、这个出汗多呀、你换洗的要勤快一点、对吧，像这种 T 恤衫总归是家里准备好的一件产品好吧，每天都换一件啊，就像穿每天都穿新衣服一样、啊，199四件，每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尺码呢，基本上尺码就跟你平时穿的一样，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对的，卡码我建议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啊、来，这个女士部分的粉色的，80到105斤 M 码，105到120L 码，120到140XL， 140到160双 XL 码。然后这个尺码版是蓝色的，就是男士的，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的双 XL。180斤的3XL 码，
0: 我估计中间这两个尺码很快就没有货了，
1: 是吗？我当时估计叔叔们现在肚子都比较大，我觉得3XL 码有可能背包会不够，
0: 往大了想没错的，好吧 ？T 恤衫穿的又宽松又性价比高呀，50块钱不到一件，
1: 好吧？还是全棉的，100%全棉，
0: 全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东京购物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式的衣服啊，其实更贵一些。其实你要去买的话，
1: 这种
0: T 恤衫，对吧？总归是价格稍微贵。哎，你想想看，50块钱不到一件这种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
0: 我这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
0: 对吧？
1: 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你去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
1: 啊？对，这种
0: 对吧？什么优什么对吧？
1: 对，
0: 这种地方
1: 快消品牌，
0: 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对吧？70块，79一件啊！我今天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4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
1: 嗯，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真的是需要有4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我可以单穿，我可以单穿，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对吧？比如说是遛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游啊，你总归。哎，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啊，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样，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0: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
1: 哎，
0: 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
1: 嗯，
0: 后来一问李英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199一件，
1: 对，
0: 我今天199四件，对吧？4件带过去，皮子不子嘛？
1: 对啊，
0: 对吧？
1: 哎，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在面孔反正老好看哦。这个 T 恤在哪家卷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四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0: 而且
1: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0: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要开空调，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些，毕竟天热起来了。你看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的。
0: 对啊，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4个颜色，这4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1: 要的，
0: 因为很多
1: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啊，很潦草的、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对吧？但我们是全棈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是100%全棈。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哎，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0: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什么优什么
1: 库啊，
0: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2、3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1: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与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
0: 对
1: 吧？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开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难怪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的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5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 T 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勤洗勤换吧，穿得到。6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不受限制，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1: 便宜吧了？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0: 潘老师换装了啊！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在一块就更搭了，
1: 是，
0: 对吧？
1: 这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0: 干干净净的，
1: 清清爽爽，
0: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
1: 对，
0: 很清爽。嗯、但你看啊、哦，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吧，养个总觉得普通个，可这标也弄出来，哎呦不得了。
1: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
0: 对，
1: 门店你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9那一件，我今天4件带回去。
0: 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
0: 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端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1: 然后嘛，
0: 农哥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T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1: 而且这件衣服还有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哎，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对吧，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抗风的呀。
0: 是的。
1: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对吧？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透。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肤来穿，不尴尬，不尴尬。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1: 对，
0: 我们男款部分4个颜色，
1: 4个颜色，都挑好了。
0: 潘老师拿走了一个颜色，白色的，
1: 对，一个白的啊，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
0: 一件红的，
1: 四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
0: 40几块钱，
1: 好吧？
0: 我们还有积分嘞，对吧？
1: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 hold 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四段尺码，125斤以内选择 L， 140-15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四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
1: 反正 T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得舒服的话，往大了选都没错的。
0: 哎，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可以选男士，
1: 对，
0: 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哦，大尺码的3XL双 XL、这个、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1: 很火爆。哎，各位，你就有4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0: 180，就这五千180，
1: 对不啦？
0: 180，
1: 一周五六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五六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六件衣服、五四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了。像全棉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对吧？你这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0: 吸湿排汗。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1: 对，
0: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两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1: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您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0: 对的，
1: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0: 对的，
1: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四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0: 对，正品保证。
1: 潘
0: 老师反复在问我是保罗彼得吧，我说是的，是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都直接对接了，
1: 单
0: 双方让利，
1: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0。

0: 男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199四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起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觉，说每天换一件新衣服，自己心情也不一样。然后出汗多的时候也不用怕，对吧？你说孩子在外面读书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一走5-6天、7-8天时间，每天换一件衣服，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全棉，然后呢，弹性更好，色牢度更高，关键性价比。你算算，外面一件399，今天199四件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399一件的话，你想，如果四个颜色都带回去，在门店当中4×16，1600块钱左右了，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超高性价比。如果现在我们是8、9月份再上新，好多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天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 T 恤的正当时的时节。
0: 对，
1: 我们买完以后就基本上落水一下就可以洗。哎，我说到这个落水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很多人担心全棉的材质买完以后会缩水，就是我穿的正好，怎么洗？洗完就缩水了。我提示大家啊，保罗彼得大品牌，我们在做全棉衣服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预缩水处理的，所以只要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觉得合适的，洗涤完落水完以后也是合适的，包括色牢度也是一样的。像这种艳丽的玫红色呀、薄荷绿色呀，它不会随着你的洗涤次数以后变淡或者起球，不易起球，经久耐穿。
0: 这个买过衣服人都知道啊，其实我们这价格相当于就是一个奥莱价了。但是我款式可是专柜款。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它分了，有奥莱款、专柜款、电商款，对吧？但是我是专柜的款，专柜款一定是它更正宗，它的款式更时髦嘛。
1: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0: 更对，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奥莱价还划算，
1: 划算划算。
0: 对吧？不况你四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出去吃顿饭、出去旅游，远不止这个价钱吧？
1: 东方购物和保罗彼得都是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才能够做到199四件。说句实话，我们。提报的时候做299四件还是会卖爆，就是还好多观众还是会觉得保罗彼得来东方购物了就是一个尝鲜价薅羊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价格做到冰点199，为什么？我们本身保罗彼得有广告置换啊，就等于广告的那个费用拿到东方购物来做广告了。
0: 而且你没有发现，就天热费衣服，
1: 费
0: 特别费，你稍微出点汗，这衣服就不能穿，不然一股汗臭的味道，
1: 对
0: 吧？特别小朋友对吧，15、16岁的孩子打完篮球，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然后踢球，当当乒乓球、羽毛球，好了，一身臭汗，那怎么办？再洗再换，没有衣服好换了。夏天废衣服废的特别多，你换几件衣服，早上妈妈出去跳舞，对吧？
1: 买菜
0: 你接送个孩子，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外面再搭一件外套，它单穿也可以，外面加个外套也没问题。
1: 对，天气热了以后就直接单穿，包括等到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天气热了想买这个衣服了，发现你的尺码没了，你要的颜色没了，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男款的3XL 和女款的双XL 在热销当中，今天是这样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我们调动了所有的门店，就这么点货，愿意支持199四件的，拿到东方购物的仓库来了。
0: 尺码不是问题，换到你满意为止，往大了选就可以。
1: 对的，卡码就是往大选。
0: 男士一般给叔叔、给儿子穿 XL、2XL 都可以。
1: 对的，对。然后呢，我觉得特别丰满的叔叔，有将军肚、啤酒肚的，你选3XL 也
0: 可以，好吧？
1: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0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
1: 色
0: 哎更鲜翠欲滴、
1: 啊、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我也换了，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2: 是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
1: 清清桑桑
0: 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一个是抹茶味对不
0: 对
1: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
0: 是
1: 就是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当当乒乓球，当当羽毛球，
1: 对
0: 吧，
1: 然后
0: 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你这种衣服皮子怎么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另外两件，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换回来、好吧，就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
1: 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素在这个裤子里边嘛、我们是加长的、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消品牌、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就是胯部的这一把、臀部的这一把、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
1: 哎，可以遮
0: 遮屁股，
1: 对的，
0: 对吧，遮遮你的臀部，都挺好的。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对吧？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2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
1: 对的，
0: 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日常通勤都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啊，我也是穿 T 恤衫、牛仔裤，所以这个很搭。我们女款也是4个颜色，那我这个衣架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就绿色、紫色、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4件拿回去、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4个颜色，
0: 4个颜色，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呢，我是105斤左右选择。M 码，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卡玛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 备货告急。男士部分还有个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上江西啊、云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身上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对，
1: 因为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0: 是，
1: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0: 颜色层次感又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1: 对的，
0: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包括等等都可以来挑。4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0，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
1: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啊、在国内的话有门店，徐家汇商圈、长宁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399元一件，门店的吊牌价格。
0: 今天199，4件带回家啊，自动订购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东京购可以再便宜五块钱，便宜五块钱194，对吧？你每一件算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四件衣服全棉材质，能爱上哪能，对吧？T 恤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的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 T 恤。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四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4个颜色，男款4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哎，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2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4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显多，
0: 对。
1: 那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然后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天不来嘞，黄明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明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今天4件带回
1: 去。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
0: 哎，
1: 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了吊牌价以后送人也很合适。明天什么节你知道吗？潘老师，
0: 母亲节。
1: 对，哎呀，我本来以为会难倒潘老师，我们没有对过稿啊，我是突然之间问他的，你给妈妈礼物买了吗？
0: 对对对对，准备现在买吗？
1: 准备现在买，可以。可以啊，哎，真的，因为东方购物的配送很快，如果近的观众其实明天就可以收到现货了。
0: 对，
1: 你给妈妈买一套完全可以。刚才爸爸要吃醋
0: 啊，
1: 爸爸讲，侬帮妈妈买了，根本我哪能没啊？来，
0: 先生，
1: 你就索性花旺季父亲节，就把父亲节的礼物也买了。
0: 对对对，
1: 你想夫妻两个穿着情侣装，
0: 是，
1: 就是一块出席很多活动啊，旅游啊。像我爸妈哦，他们退休哦，还有退休人员聚会，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情侣装就一个系列的或者一个品牌的穿起来。
0: 是，
1: 你看这种颜色穿了以后又搭，
0: 对，
1: 然后呢活动起来，因为有弹力嘛，
0: 年轻的 logo
1: 在身上，
0: 打马球的 logo， 对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1: 醒目的 logo， 我今天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件白 T。
0: 对，
1: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 T，
0: 是，
1: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它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它松而不垮，
1: 对，
0: 那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对吧？色牢度也很高，
1: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0: 是
1: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让我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
0: 我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3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去全棉某代去买一件，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优什么酷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1: 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的，我都愣出来看了，加长的，
0: 是
1: 男款女款都是加长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的掉。
0: 对，
1: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
0: 嗯，
1: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因为太火爆了啊。
0: 是，
1: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0: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反正尺码是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对的，
0: 但是货已经快没有了。
1: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男士的3XL 快没货了，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199。 四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哦，
0: 反正买回去之后马上就能穿了。
1: 嗯，对吧？当季的产品
0: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然后等等，就是天热起来了嘛。
1: 就是到了穿那种圆领 T 恤的时候了。那
0: 马上就能穿，意味着什么？你不怕衣服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对吧？这种衣服真的每天换一件，每天换一件，对吧？然后洗起来很便当。你真的到大热天的时候出汗多，每天可能都得换两件，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对吧？所以大家会说这个衣服还得啊，留有更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好吧？199是四件带回家，每一件算下来多少钱？400来块钱。
1: 40多块钱。我刚才看了一下保罗彼得的官网，153一件的，11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2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欢迎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妍妍。
0: 这37-8度，逼近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吃棒冰，想到小时候吃的是光明牌，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有冰砖，
1: 对吧？
0: 有雪糕，啊，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0: 对
1: 吧？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两种口味，各八只，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4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只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只装，这一盒里头是6只，一共是4盒，也就是24只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只，7七8八就算下来一共是49只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哎，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
1: 对，
0: 4块多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奶糖，
1: 哎，
0: 大家说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1: 对，
0: 对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
1: 是，
0: 真的是名优特产。
1: 哎，
0: 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哈。
1: 好，
0: 这根是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1: 是。
0: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啊，一撕，
1: 对，
0: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1: 是，
0: 来咬一口啊，
1: 对。哎，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好吃吧？
0: 奶香浓郁，
1: 哎，
0: 光明的牛奶的呀，
1: 对
0: 吧？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1: 对，
0: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
1: 哎，
0: 再咬一口啊，来，
1: 对，在。本来啊，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不吃，
0: 不吃，
1: 就开始吃了。
0: 夏天，
1: 好吃吧？
0: 不能不吃冰砖，
1: 哎，
0: 不能不吃雪糕，
1: 对，
0: 因为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1: 对，
0: 但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块刚刚好。
1: 是的啊，
0: 这是牛奶味的啊，
1: 牛奶味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说啊。

0: 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1: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开开来之后，这个
0: 对，
1: 这个它做的特别好，
0: 特别好，对吧？
1: 你刚才撕了一口，对吧？
0: 哎，我刚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盖子，
1: 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0: 是
1: 小条羹，对吧？
0: 是，
1: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0: 对，
1: 打开
0: 里头还有一层啊，
1: 还有一层，
0: 对我刚刚撕开了，
1: 啊，
0: 对，
1: 来
0: 再撕一下啊，轻一点，
1: 小口。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吃的你看啊，
0: 对，
1: 你看，
0: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啊，哎，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
1: 好吃啊，
0: 真的好吃，
1: 哇，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你看这刮下来，
0: 哎，对，最喜欢就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1: 特别好，来来来，再来，
0: 哎，你又要开始了，
1: 再来一口，
0: 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1: 这会儿，吃一口，
0: 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啊，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1: 是，
0: 好好吃哎，就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1: 奶味很足，
0: 奶味很足，
1: 它没有那种什么过分的香精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等等，它就是牛奶熬制，牛奶制作，对吧？
0: 哦、
1: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冰砖，还有蛋筒，
0: 蛋筒
1: 还有那个巧克力味儿，来，我要不来个蛋
0: 筒？你那儿有一个蛋筒啊？
1: 一个蛋筒，哟，这是这个口味也蛮奇特的嘛，
0: 哎，
1: 看上去还是五彩缤纷的，你看，看上去五彩缤纷，
0: 小朋友喜欢吃的，
1: 肯定喜欢吃啊，
0: 对，
1: 肯定喜欢吃，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漏斗一样，你可以接在上面，它万一吃掉了东西之后啊，它还给你接着啊，特别好，我们把它拿掉啊，
0: 是，
1: 然后再咬一口这个蛋筒，
0: 哇，我跟你说，小朋友说不吃，每一个都想尝一口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好吃，
0: 好吃吧？还是那种浓浓的奶味，
1: 解暑清凉，
0: 对
1: 吧？然后咱们吃的就是要吃这个大品牌，我觉得大品牌它对这种食材的保证程度也是有保证的。
0: 是的啊，包括还有呢，家里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八支，所以观众您看了啊，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八支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的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支，这个是给到大家，
1: 特别好。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哎，一共加起来49支啊，
1: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支差不多也就4块来钱吧。
0: 哎，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八支，
1: 一
0: 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八支，这就是16支。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支。甜筒呢是有5支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孩子，我说了给他定量的话，你希望他少吃一点
1: 儿。对，
0: 来，我们有迷你雪糕。然后呢，一共是4盒，每一盒里头呢是6支装带回去，一共加起来49支，216块钱。
1: 大白兔的甜，然后再加上光明牛奶的香醇，
0: 啊，
1: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
0: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白兔，两个上海老字号强强联合、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当时其实
0: 我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是，
0: 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流哈喇子。我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啊，有个大白兔奶糖吃那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吧？
0: 大白兔这个标志，大家说从小看到大，从小吃到大，叫光明，那更不用说了。
1: 是对，而且呢，这种奶味非常足的，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吃。我小时候呢就可喜欢喝牛奶，所以呢大白兔的这种奶糖啊就一直就跟你一样的可喜欢吃了、到现在我有时候包里头还揣着这一两个糖
0: 的、真的吗、
1: 真的真的有时候为了觉得说像嘴里头有没味道的
0: 大白兔奶糖好吃的、这个甜我觉得其他的糖难以复刻，
1: 对对对，
0: 难以复制出来、所以这个大白兔奶糖咱们深根上海人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很多周边产品，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冰砖啊、蛋筒啊、
1: 是
0: 迷你雪糕啊、也是让大家吃的呢丰富的种类品种更多，
1: 是，
0: 对吧？但是你今天吃单价还划算，216，如果送一共再减5块钱，211。今天总共有49只单品，
1: 对，
0: 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1: 对，
0: 还有我们蛋筒，还有再加上棒冰，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一个是原味的，
1: 是，
0: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这个也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
1: 是吧？
0: 你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1: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
0: 了，真的，你会有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啊，家里边的小朋友一定都会让人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边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0: 是的，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家庭是分享的，
1: 对对对，
0: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水果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像冰淇淋球，你再撒点那个果仁儿，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你看就这个，就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1: 对，
0: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构成丰富啊，
1: 对，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两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0: 对，
1: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0: 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
1: 对，
0: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的，
1: 又吃巧克力的了，
0: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
1: 真的，
0: 家里巧克力基本都是我吃的。
1: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0: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对吧？很，对吧？就是它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满足感来一回下。
1: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好吃。还要在这儿看一看，
0: 对，我在看啊。
1: 对，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一会儿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我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代可可脂。
1: 哦，
0: 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就是可可粉，好吧，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1: 奶味很，
0: 这巧克力味儿也很纯，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你那个怎么样？
1: 我这个也好吃。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儿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0: 甜而不腻，香醇，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很好吃。
1: 真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
0: 盒装
1: 你看、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 哎，稍微给他，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他稍微放个两分钟。
0: 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1: 哎，
0: 对吧？
1: 是，对。
0: 黄明大白兔，大白兔又是甜甜的，甜而不腻。
1: 你看看，哇，
0: 这种甜真的是，哎呦，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1: 哎，是。
0: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那这个甜这很。很醇厚，很醇，
1: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
1: 哎，
0: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0: 我不吃，
1: 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啊。所以呢，再次和构成来分享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呢，记住了，一共是49个单品带回去，不是说都给您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原味的有8只，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的有8只。然后这加起来一共是16只，包括还有咱们的盒装啊，这个大方砖的，一共呢是4个带回家，包括还有像这个甜筒的，它上面这个口味好像丰富一些，5只带回家，包括还有给小朋友吃那个迷你雪糕，或者说老人有时候说怕肚子贪凉不敢多吃的，吃迷你的。4盒加起来24只，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一支啊，4块多一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1: 手机可拨打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
1: 是
0: 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啊，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呢，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哈。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
1: 哎，
0: 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大于等于30%，
1: 对，
0: 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你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是，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纯香，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
1: 哎，
0: 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哎，
0: 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啊，今天其实我觉得还包括还很多上班一族啊，我觉得可以带两块放在办公室冰箱里面，
1: 对对对，
0: 等等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就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的东西吃让人开心啊。哎，
1: 对对对，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哎，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喜欢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淇淋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要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觉得。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大白兔奶糖，就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叫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80年代的，你怎么可能，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的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带可可汁，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
1: 所以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支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支装的，
0: 对，
1: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9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支，巧克力口味的8支，16支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0: 20件了啊。
1: 哎，20件了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汁啊，1盒是6支，4盒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块钱、啊，
0: 你算下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
1: 哎，是，对，
0: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哎，
1: 现在外头6-7块钱，
0: 对，7-8块10块左右吧，
1: 对，是，
0: 要不要？
1: 要的。
0: 而且这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哎，蛋筒五彩缤纷的，
1: 对，
0: 5颜6色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你看啊，它这一圈。
1: 对，是
0: 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很脆。
1: 哇，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
0: 蛋筒部位是吧？
1: 对，
0: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1: 越是下面越好吃。
0: 越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吃到了现在。
0: 我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但碰到这个谁都没法克制。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啊。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支，对不对？
0: 你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1: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你把它稍微化一化。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1: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呢，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再尝一口。
0: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第3种口味了，对吧？这个是
1: 好吃。
0: 光明雪糕，
1: 对
0: 吧？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面都是光明，
1: 好好吃
0: 的大白兔，
1: 好吃的。
0: 来，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1: 是。
0: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这醇香、醇厚，甜度适宜，
1: 对
0: 吧？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是吃大白兔奶糖，
1: 是
0: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支，总共4盒，24支。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16支，2个不同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我们的方砖，
1: 对，
0: 再加5个蛋筒，总共是49件单品，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的性价比又高。因为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燕儿几只，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只，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211-511-999。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 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啊，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煤，今天。昨天就直接扑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那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
1: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里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哎，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是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哎，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对吧？吃起来甜而不腻，就是那口浓浓的奶味啊，魂牵梦绕的。
0: 是。
1: 而且关键呢，今天还有就是个迷你装，我自己特别喜欢
0: 啊，
1: 就是你想吃，然后呢又想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吃的量又不能太多，这个迷你雪糕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今天总共49件单品，算下来是4块多一件，好吧？
1: 对，
0: 吃的划算。吃的也是很开心啊！今天也是光明和大白兔的优秀品质做保证，8007088000，
1: 手机拨打02151111900。

0: 好了，最后呢12分钟时间，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淇淋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淇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奶糖，
0: 对
1: 吧？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这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捏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开心，对吧？我现在的孩子跟我女儿说这个，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杯装的，也就板装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下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百克4.5克，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会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哦，对吧？
1: 划算的，真的划算
0: 的。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哎，
1: 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好撕。你看，一撕
1: 就掉了。
0: 然后，挤一挤。哇，
1: 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
0: 塞！我小时候就喜欢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哎，
1: 对，是。
0: 都一样。
1: 都一样的哈。哎呀，
0: 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气活现在你面前走，
1: 是吧？可不是
0: 吗？你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8支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呢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一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哎，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支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啊。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0: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1: 对，
0: 那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我今天算下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啊，
1: 对，
0: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哇，
1: 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哎，
0: 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个是好吃的。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0: 好醇厚的巧克力。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好好吃的，是不是？
0: 啊，我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1: 再掰点下面再吃是吧？
0: 今天四块多钱，好吧？
1: 对，
0: 单件算起来才四块多钱。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一号键，因为呢，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嗯，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六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
1: 对，是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夏天我们做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啊，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花子，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0: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1: 是，
0: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1: 对
0: 开门的，去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1: 挺好吃，
0: 饭后来一支，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来一支冰淇淋，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1: 对，是。
0: 方砖啊，
1: 方砖，
0: 弹孔都有。
1: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0: 你挺会吃的嘛，
1: 对吧？当下午茶嘛，
0: 有什么时令芒果，
1: 对吧？
0: 对吧？
1: 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0: 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头，
1: 哎，
0: 水果罐头，
1: 对吧？
0: 黄桃的，好吃的，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反正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1: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丰厚构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品种也很多。
1: 是的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一旦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八支，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八支啊，这个是16支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支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支一盒哈。4盒下起来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支，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0: 是，算起来单价才4.多元，
1: 对，
0: 4.多，哎，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1: 对，是，
0: 对吧？4.多带回去。
1: 对，是，
0: 好吧，
1: 还有像那个甜筒，
0: 对，一个甜筒4.多一支，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1: 对吧？
0: 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元，算下来单价4.左右，
1: 对，
0: 4.出头的价格啊，就带回去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八只啊巧克力雪糕，八只大白兔雪糕，然后四盒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5只大白兔的蛋筒，还有四盒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
1: 对，
0: 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节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哦，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10几块钱的都有，对吧？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鲜美的口感，你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叫做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为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朱阿玲，阿玲你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0: 怪不得。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是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其实这是
1: 削肉，
0: 哎，削肉。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1: 也是个误加工。
0: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着切着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1: 对，
0: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1: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牛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0: 是，
1: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5星级酒店？看到吗？5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0: 对，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1: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0: 对，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1: 好，切开来，
0: 我们单独一。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1: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1: 来吧，
0: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1: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吧，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0: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削肉，你看啊就。
1: 我跟大家说，
0: 但是 Q 弹的吧。
1: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0: 是的，
1: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技艺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0: 什么猪？
1: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0: 好的
1: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0: 是的，
1: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首先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0: 对，
1: 你早餐的时候，
0: 对，
1: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 江当年喜欢吃早茶，嗯，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0: 是，
1: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0: 茶点是的，哎，荤当中的茶点哦。
1: 中午你配饭，嗯，
0: 对，
1: 焖面，
0: 对，
1: 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啊，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小提小提呀，啊，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1: 我跟大家
0: 是不要不腻，
1: 这个口感咬上去，嗯，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嗯，对吧？很有弹性，
0: 是的。
1: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0: 对，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
0: 哎，
1: 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嗯，它不一定是。就是
0: 它不单单只是肉香，对的，嗯，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1: 哎，这个很好吃，
0: 是不是？嗯，是很好吃，
1: 而且
0: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1: 肥，就是皮的地方，嗯，一点都不肥，
0: 对，
1: 真的一点都不肥。
0: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嗯，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肉的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成鲜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嗯，两斤了，250克嘛，
1: 40块不到一半。
0: 对，但是如果您说要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嗯，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嗯，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嗯，另外就能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哦，有名的姚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嗯，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窑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镇江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嗯嗯嗯、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嗯、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窑蹄为您所献上、
1: 嗯、
0: 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包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嗯、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配茶点啊之类的、啊、对吧。但你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嗯、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
0: 哎、
1: 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
0: 嗯、
1: 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
0: 嗯
1: 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
0: 嗯、
1: 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
0: 嗯、
1: 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嗯、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
0: 嗯、
1: 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嗯、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
0: 对，
1: 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
0: 哎、
1: 比如说金罗啦 对,、
0: 啊嗯、
1: 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嗯、
0: 所以呢今天买199六大糕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嗯、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
1: 嗯、
0: 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
1: 嗯
0: 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
1: 对，
0: 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
0: 一盒
1: 一包就是半斤，嗯、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
0: 哎、
1: 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
0: 嗯、
1: 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嗯，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嗯、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
0: 哦、
1: 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哦。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
1: 不一样，真不一样、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
1: 能够
0: 获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
1: 老字号，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哎。对，
0: 这个工艺呀、啊，不是说随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你首先看这个肉啊、
0: 哎，
1: 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
0: 的，
1: 对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
0: 嗯，
1: 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
0: 嗯、
1: 煮过头了也不行，
0: 对，
1: 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
0: 嗯，
1: 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啊，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0: 嗯、
1: 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啊、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对吧？
1: 或者端午节、
0: 啊、
1: 对
0: 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不太赞哦。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啊、随便你要
0: 是
1: 就是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正在线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6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你要看啥？
1: 没有没有，
0: 吃掉了。再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抢到现实先喝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们这话读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赶紧啊，对，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非遗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烧肉的这个消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窑蹄的，
1: 烧烧，我觉得消蹄消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主播，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胖，
0: 是
1: 蹄胖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胖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6包的啊，1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2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个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胖面了。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1: 对对对，
0: 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消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
0: 呀，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呀，然后呢这个啊消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个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9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献上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酒石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要同样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2: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2: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三星四星都是，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2: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三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2: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2: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雅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2: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四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2: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2: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2: 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易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2: 而且
0: 看看我们
2: 天气
0: 这个腰提啊，
2: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2: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弄起来，
2: 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冻完整，
2: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2: 对，
0: 而且颜色，
2: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不是光泽度，
2: 对，
0: 以及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2: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2: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或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2: 特别
0: 点啊，就是精挑细选啊。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2: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0: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2: 是
0: 水晶窑提到就这么一盘，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
2: 没那么多，反正也没那么多，
0: 跟马相合呀，跟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2: 对
0: 吧？哎，这跟那奎安姆江吧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2: 好看吧？你看，
0: 好看，像个小蛋糕吧？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2: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0: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2: 真是的，
0: 对吧？
2: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有呢有这个凑单的活动了，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4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2: 来，
0: 这个110组
2: 更划算，
0: 更划算就是199，
2: 对，
0: 6包带回去，
2: 别订那个4包的，4包更划算之外，4包不够吃。
0: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在十三分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就做了60多组了。您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削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筋肉，还有
1: 洞透明
0: 洞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洞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洞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用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洞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还有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菜块怎么光影，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浆糊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材，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怎么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削肉是喜欢吃削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蹄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蹄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您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不是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时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肉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韧劲，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你们立马立马。对，雅玲说，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对吧，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的。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他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酸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您做到了一个是肴肉和肴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削肉、
1: 削肉、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10噔噔的，好吧？你看这个4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
1: 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层。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呀，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 了一点点，看到吗？
3: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头那个水晶的就是提豆，
1: 对，
0: 又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的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吧？
0: 哎，
1: 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你要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蛋，
0: 对，
1: 咸蛋刚刚好。
0: 是的，
1: 咸蛋刚刚好，
0: 也不是那种淡淡淡的要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蛋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
1: 嗯。
0: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级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啊，对的。
1: 啊，配个老陈醋，
0: 对吧？那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腰花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是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给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1: 45天。
0: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意思，刚才那段音乐时候我们在商量备货的问题，大家如果打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嗯，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嗯，品质是保证保量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
1: 现加工
0: 法，真的是现加工。嗯，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吧。嗯，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啊，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嗯，差不多30多块钱。嗯，你去5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盆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确实哈。嗯，199元六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嗯，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又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肖蹄，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6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4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6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咱们今天呢不仅仅要选择到好吃的，更关键的是在不跟大家聚会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过得一定要舒服。那么在上海你要过得舒服，有一个电器跟您息息相关，那就是空调。很多人觉得我在瞎说，但是您想想看，在上海空调可是用掉一年当中的1/3的。哪1/3？咱们掰个手指头数一数就可以了。等到再热下去，5月中旬您是不是就得开制冷的空调了？那么5月，咱就算到是从6月份开始开，6月、7月、8月、9月你得开，一直得开到10月份左右吧，10月中旬左右吧，5个月的时间。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再问一下大家，天气冷的时候你12月份总得开了吧？11月份你可以稍微再多加2重被子，12月份实在得开了吧？12月份、1月份、2月份3个月，那是不是就是8个月？如果再加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得再用空调抽个湿的话，是不是要接近10个月的时间你要用到空调？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空调已经出现耗电量比较大，晚上外机或者是内机已然开始有点吵，或者空调请人来洗了这个异味还洗不掉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格力空调，今天不仅仅给大家更加惊喜的价格，而且用到的是真材实料之外，还给大家来做到了全新升级1级能耗。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很多人不喜欢开空调的原因是太冷了，或者是温控不好不舒服，
2: 太燥。
3: 那对，那你今天买的格力你就不会，您开到26度、27度、28度、29度，我们都会平稳的运行在这个期间，保证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所以呢，今天直播的这档1级能效的变频好空调，你就不要错过了，
2: 千万不要错过了。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说到格力啊，它真的在整个的这个进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首先我们来看看，在1991年格力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2003年就成立了总生产基地，2005年突破了1000万，2012年就开始技术转型，研发出来格力1赫兹和格力的双极增函压缩机技术，2015年跻身于世界500强，2018年成为了中国质量奖的获得者之一，2021年率先推出10年空调包修，在整个空调生产和销售业界也是称为核弹级别的政策。
3: 对，
2: 因为这个政策一推出，很多的空调企业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打？
3: 所以你看，
2: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质量，故宫博物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每天吞吐这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的奥运村，当初我记得国际奥委会对我们北京奥运会奥组委是要求非常的高，
3: 对，
2: 用的是什么空调？
3: 也是格力的
2: 格力空调。更别说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一个在南美，一个在北极圈附近，
3: 俄罗斯，
2: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极冷极热的地方都可以。甚至我说一个地球第3极撒哈拉沙漠的边上， 哎，撒哈拉沙漠旁边有个很多的众多的产油国家。
3: 哎，对，
2: 去年的卡塔是去前年吧？
3: 上一届的世界杯。
2: 上一届吧，上一届吧。
3: 对， 对， 对， 对，
2: 好像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在卡塔尔。
3: 哎，卡塔尔。
2: 卡塔尔不是咱们格力赞助，而是采购。你知道那些王爷对吧？就有钱是肯定没问题的。
3: 对，
2: 他们的要求也很厉害，要在夏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在沙漠的公路上面，就是沙漠的人行步行街上面，步行街上面，没有穹顶，没有封闭式的情况下，
3: 开放的，
2: 要做一个空调，让人在这条路上面不出汗，厉害吧？夏天的沙漠，露天的环境下面，要有一个空调，能够让这一整条街的人。不出汗，厉害吧？
3: 哎，就是我们技术能做得到，
2: 这个就能够做到了。
3: 嗯，是的。
2: 但那格力也不是说好，那我给你搬100台柜机，两边对着吹，不可能。我们是做那种隐藏式的，从地面上面直接出冷风，让整个冷风覆盖住整个的我们的卡塔尔的这个街道啊，步行街。这样不是只做了一条街哦。整个国王大道全部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
3: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
2: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所以各位，这是我们格力给到大家的。当然，格力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高精尖的产品，像格力之前的花朵空调啦，
3: 对，
2: 到后来的现在的兔子空调、猫猫空调的等等等等，全部都有。但是，有一说一，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也是格力的科技皇冠上的顶尖。为什么这么说？哎，
3: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2: 哎，对，一级能效，
3: 哎，已经在尖尖上了。这个
2: 对，
3: 在目前国家的这个家电
2: 能效标识当中，至少你找不到比一级能效更省电的空调了。
3: 是的，
2: 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3: 嗯，
2: 那么好，接下来就来说了。一级能效它的要求是省电，
3: 对
2: 吧？很简单，我把功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你要省油，你买一台车，我们说油车啊，
3: 嗯，
2: 你买一台车，你不能要求它既省油，0-100加速还要突破3秒，除非你是用电，对不对？咱们说是纯油的车的前提下，你不可能让它既省油又0-100加速很快，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你不能要求一个大卡车，它又能装得多，它又得非常省油，
3: 对，又拉得动，不可能，
2: 它不可能。
3: 嗯，
2: 那咱们格力就有厉害的地方，格力不仅仅是省电，而且制冷面积、制热面积远超于同行，
3: 做的还更大了，
2: 一匹的。很多的空调是做到15个平方米，我们做到了18个平方米，
3: 比别人超了20%。
2: 1.5匹，我相信更常见啊。现在一些日系的空调啦，包括说一些日系的高端的空调，都是在20个平方米
3: 左右，
2: 很厉害的，可以达到22。
3: 哎，
2: 可以达到22，
3: 对，我们做到24。
2: 但是所谓的22也是只能制冷，不能制热。
3: 嗯，
2: 我们是达到了24个平方米，制冷制热都没问题，对不对？只要它风送得到的地方，
3: 哎，
2: 就能够制冷制热，
3: 可以的。
2: 2匹的就更厉害了，30个平方米。所以，2匹的空调特别适合一些小户型的客厅。
3: 客厅，
2: 你比如说你的客厅只有个25个平方米啊，23个平方米啊。其实就够了，
3: 够了，用它足够了。
2: 很多人说，那我不到30个平方米，需要买2匹的空调吗？其实你25、23装个2匹的，它制冷制热更快。
3: 对，而且还不占面积，
2: 还不占面积，没有占地面积
3: 的地方。
2: 来，如果说你家里面是120平方米到150平方米
3: 的大一点的
2: 大客厅的，客厅占地面积要占掉1/3的50个平方米的，
3: 是
2: 选择我们格力的柜机。这台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对，大家看一下超长出风口啊，郑老师一直在往下拉，看看这个就是从我的肩膀开始，
2: 对，
3: 从我肩膀开始，然后一直到我的膝盖的这个位置，膝盖在这里，比我膝盖还低。
2: 当然，
3: 超大的出风口呢，能更加快速的制冷制热，那么同时呢，省电的同时还不会对着人吹，
2: 的确，
3: 又不占地方，所以这个柜机呢，今天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2: 当然，
3: 嗯，
2: 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高端的系列，首先。一级能耗它就代表着其中空调的要求很高，
3: 是的，
2: 既能够把能效降下去，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又不会下降，
3: 对，
2: 制冷制热的速度又不会下降，
3: 嗯，
2: 那就说明我们把整个的零件之间的匹配都会好，
3: 对，技术也达到了，
2: 几个零件就像是你去电脑城买电脑，你总归没有官方给你配出来的这个电脑，
3: 哎，
2: 用得更顺手，
3: 就是这个道理。
2: 我们现在为什么去买各种各样的品牌电脑？
3: 品牌机，
2: 因为他们能够把各个零件，什么内存条啦、芯片啦、显卡啦，
3: 嗯，
2: 给它调试好，
3: 是的，
2: 刚刚好，你最大功率我也到达最大功率，
3: 对，
2: 而不会说你最大功率我这边才开一半呢，这样 这就是格力生产这台空调。格力更厉害的是，它所有的芯片、内存条、显卡都是自己造的，
3: 哎，都是自己来的。
2: 我们的压缩机、冷凝管，包括说热交换器，这个冷凝管全是自己造的。
3: 是，
2: 这才叫做全产业链。
3: 对，
2: 第一，当然成本降下来了。第二点，所有产品之间的互相搭配。就我只以前我要跟各个下游工厂去商量，
3: 对，
2: 你们把功率降到多少或者涨到多少来匹配我的压缩机，
3: 对，
2: 现在不用了，我只要各个部门里面一协调就可以了。
3: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说空调的心脏是压缩机，很多人看压缩机，但是我们格力从来都不讲压缩机，是因为第一压缩机是自己的，
2: 对，
3: 第二为啥讲特别好，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系统，电脑板、压缩机等等等这一系列搭配到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空调。人只有心脏好，其他部位不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系统好才真的好空调。
2: 对，以前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车还在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多厉害的时候，现在中国电车一出世，是不是就这个？
3: 对，是的，
2: 对不对？
3: 是的。
2: 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给到大家
3: 价格，
2: 价格很重要，价格很重要。格力没有忘记掉初心啊，哎，没有现在跻身卡塔尔王室的这个采购清单里面，
3: 没有，
2: 我们就一下子把价格涨上去了。
3: 还是传统制造业，
2: 还是传统制造业，一匹的挂机以旧换新加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需要提醒大家几个点。如果说你说买2匹的挂机是这个价格和这个价格，那你去买这个价格没问题的，因为中间价差了接近500多块钱了。
3: 对，550块吧。
2: 接近五百多块钱了、但是你经过补贴了以后，你会发现，2匹和3匹就差了300多块，
3: 300多块，
2: 不到400块。那我肯定买3匹的贵机了。
3: 对呀、
2: 我肯定就买3匹的贵机了。除非你家里面的这个客厅特别的小，是那种十几个平方米的或者20个平方米左右，那你买2匹挂机、
3: 您家里只要有位置放贵机，肯定是买今天的3匹贵。
2: 肯定3匹贵机更划算。那么很多人又来第二个问题，以旧换新我怎么换？我家里面没有格力的旧空调。不用啊，不用格力的旧空调，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甚至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这300块钱，只要你内外机齐全，
3: 是
2: 挂机的换挂机，贵机的换贵机就可以。你不能拿挂机换贵机，
3: 对，
2: 你可以拿贵机换挂机，可以，
3: 可以的，
2: 没问题。那你吃亏一点
3: 嘛，那你亏了嘛。
2: 但是，只要你内外机齐全的，我们都认，把这300块钱帮你免掉了，
3: 是都可以的。
2: 好，那很多人说消费补贴我知道的，去年消费补贴只要网上申请就能拿得到。
3: 哎，今年不是了，
2: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抽奖了。今年已经二级能耗已经不行了，我们今天正好是一级能耗，
3: 对，补一级
2: 可以享受的。那么你能补贴多少呢？400、470、980和1000多。那么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抢到？来，东方购物今天来帮您来抢。东方购物的有专业的人员上门替您来领取这个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补贴一旦全部都领到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在10年之内，除了电费以外，你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
3: 对，
2: 很多人说，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来，我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啊，为什么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不要再付第二分钱了？空调除了电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费用呢？安装费用。
3: 安装费，对。
2: 今天，东方购物承诺安装全免费，包含了全市区的送货，金山、奉贤、崇明、复兴等。
3: 对，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3: 上海市内都可以的。
2: 上海市区内，只要是在上海地图内的，全送货，不要紧。
3: 对，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安装、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总之，今天只要上门为您安装了，不能问您收一分钱。如果收费，打格力的售后投诉热线，或者打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替您联系格力的售后，因为格力已经跟东方购物签好合约了。只在东方购物做零元安装，
3: 只在东方购物，对，是的，
2: 其他的某东、某猫、某多多
3: 都不行，
2: 某音
3: 都不行，
2: 都是会有一定的费用产生，无论它是多还是少，我们今天至少免费的。
3: 对，
2: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如果用坏了怎么办？包换，
3: 包换，对，一年
2: 不修的啊，只换不修，国家标准是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包换，也就是
3: 24倍。
2: 12个月24倍，
3: 对，
2: 对不对？一年之内包换，而且你这台旧机器，我们直接寄回到珠海总部， 由我们的技术总监拆箱检查，
3: 看
2: 出在哪里，
3: 问题出在哪里，
2: 是不是流水线上面有一个参数需要调了，
3: 嗯，
2: 还是哪个批次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事故，
3: 对我们而言，一年之内出问题很是很大的事故，
2: 很大的事故了，
3: 对，
2: 对吧？十年整机包修这句话很厉害，在2018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21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18年到2021年只有东方购物在做，东方购物测试下来发现。哎，这几年没问题啊，
3: 嗯，
2: 三年也没什么大的这个支出嘛，
3: 所以我们的就从也时间延长了
2: 十年，全渠道免费维修
3: 整机，
2: 不是主要零部件，是整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小到螺丝钉坏掉了松动了，
3: 对，
2: 有声音了，
3: 有声音了，
2: 大到压缩机坏掉了全部修，修不好了这个机这个器械或者这个机器
3: 压缩机啊，电脑板
2: 压缩机给你换一块，
3: 对，
2: 换一个压缩机，换个压缩机1000多，
3: 1000多，对，
2: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
3: 掉了，都免费，
2: 全部都免掉了，
3: 嗯，而且是不限次数的哦，
2: 而且不限次数，嗯，这句话就有道理了，
3: 哎，
2: 来，我跟玲珑就要又开始演那个戏了，玲珑是隔离的时候，我是客户，哎，喂，玲珑你好，我现在发现我家里的空调有声音很吵，你上门来检查，
3: 没有问题，派师傅上门，
2: 师傅上门了，嗯，检查了。有问题了就修，
3: 对，
2: 修好了不收钱，
3: 师傅走人，
2: 哎。但是没问题呢，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声音，是隔壁邻居空调的声音。
3: 哎，
2: 我们是不是也不收钱？
3: 也不收钱，
2: 师傅白跑一趟哦。
3: 白跑一趟也不收钱，
2: 也不收钱，
3: 也不收钱。
2: 师傅是没有工资吗？不是的，
3: 也有的，
2: 是格力支付给他的。
3: 嗯，
2: 而且师傅每出一次工，每出一次都是要收一次钱的。
3: 是的，
2: 问谁收？问格力收。
3: 对，
2: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嗯，
2: 这就是格力的承诺，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师傅找的多，或者是师傅找的我们压榨师傅，说让师傅工资少一点。
3: 哎，不是，
2: 不是的，嗯，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心，
3: 有信心，对，
2: 相信十年之内它不会坏，或者是坏的几率比较。低，
3: 很低，
2: 这个比较科学啊，
3: 嗯，
2: 这个说的比较严谨，坏的几率比较低，格力就是有这份自信。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第一买的便宜，有国家补贴，
3: 嗯，
2: 又有以旧换新，这个以旧换新在其他地方可能真的看不到了，
3: 真的没有了。
2: 第二点，嗯，用的省电，因为我们是一级能耗，
3: 哎，一级能效
2: ，
3: 对，
2: 是不是用的更省电？第三。用的省心，因为十年之内你不用怕它维修，
3: 嗯，
2: 你也不用怕它安装要收费，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孩子买给父母的，你就跟自己的父母说，安装空调的时候你不准付任何一分钱，
3: 没有任何费用，
2: 不准付任何一分钱。如果说你觉得天气太热，师傅有点渴，有点饿，你给他泡个西瓜，喝杯水倒是没问题，
3: 对，
2: 但是不用付钱。当然，我们理论上。按照制度，这个东西也不允许的，
3: 确实不行的，
2: 这个也不允许 的，是吧？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1-5111-9900。
4: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5: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6: 伊上来伊先看了看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 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会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两米管子，两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2: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师傅上门的实拍，从测量到拆机到安装到加成铜管，
3: 对，
2: 全部都是全程不收费的。
3: 是的，都是免费的，
2: 全部都是不收费的。
3: 哎，我们专业的师傅
2: 但是啊，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清楚，铜管加长有个限度，就是加。

0: 八米，
1: 最多，对对对，是的，
0: 最多加到八米，就是总长度加到八米就不再加了。
1: 对，
0: 为什么？第一，再加对空调是一个损坏；第二点，其实你的制冷制热感受也很
1: 差，感受也不好。对，
0: 我们只能告诉您啊，对不起，因为您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呢，不适合安装这种机器，
1: 对，
0: 不适合安装家用机。您可以试一下咱们格力的风管机，
1: 想个其他的办法。对对对，哎，
0: 其实风管机是可以的，风管机它的通管很长，可以延得很长。
1: 哎，对，或者你把匹数再做大一点也是，哎，
0: 也行的，哎，也可以的。嗯，但是啊，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我怎么知道？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您不是那种特别奇葩的房型，上海95%以上的房间，哎，
1: 我们都是可以适配的，都放心，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嗯，第二点，我们今天。反正不用钱，你现在先打电话过来，
1: 对，
0: 等我们的师傅上门了以后，你让他帮你看一看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们肯定是
0: 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为什么推荐在三月份？其实每次三月、四月都是我来东方购物最多的日子，嗯，因为真的到五六七月，
0: 等到五月、六月、七月，嗯，玲珑要开始跑这个安装了。要去盯那个安装了，因为很多的安装站点师傅是不够用的。
1: 对，
0: 五月、六月、七月，你想想看，天气正热的时候，
1: 是
0: 大家四脖子汗流，晚上不开空调，被单上就是一个人形了。
1: 对，
0: 等到那个时候你来装空调，等一个礼拜，等两个礼拜，这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啊，空调旺季，我来招聘几个师傅加班加点，等到空调闲的时候，再把这几个师傅解雇掉。没有这种劳动的这种合同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新招来的师傅，他受过培训的好吗？
1: 对，
0: 也不行啊。
1: 安装不，
0: 我们格力有专门的流程和规定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早点来定。
1: 是的，
0: 不可能瞬间加人的。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高端的格力，第一大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一级
0: 能耗标识，
1: 一级变频，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个标识看这边，我们今天有四大全新的功能升级。第一大升级，强劲制冷，强劲制冷很重要哦。
1: 这个适合年轻人，回家之后快速的让这个屋子的温度下来。
0: 一分钟之内吧，只要是在正常的，你别说是用一匹的去带50平方米的，比较困难。你只要是在正常的。制冷制热的这个冷域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空间内
1: 标准范围内，
0: 标准范围内，你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1: 对，有凉意了，
0: 没有任何问题。1.5匹，16到24，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7档的风速，低、中、高。
1: 中高、中低、超强、静音，
0: 都有，没有任何问题。还有静音，高温自清洁，这个值得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格力其实有3个自清洁，它是一步一步螺旋式上升的。
1: 对，
0: 第一步自清洁就是冷凝式的融水。大家都知道，空调以前外面是滴答滴答滴水的嘛。
1: 对，是的。
0: 这个水呢，它把它抽回去储存起来，然后呢，在要用的时候，把这个冷凝水放到这个空调里面的热交换翅片里面，
1: 对对，翅片上
0: 冲洗一遍。然后再把它流出去，把脏的东西流掉就可以，因为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也在这个翅片上面。
1: 对，是的。
0: 好，问题就来了，因为上海也好，广东也好，都是闷热潮湿的时间比较多，
1: 对，
0: 很容易因为这些残水而滋生一些锈啦，或者滋生一些这个霉菌、霉斑啦，这就是空调的一些异味的来源。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进入了第二步过程，就是在整个的冷凝水冲洗完了以后，拿冷风给它吹干，
1: 对，风干，
0: 冷风来给它进行内部风干，这样呢，我们的热交换翅片就不会有一些霉斑霉菌增长了。
1: 对，
0: 但是还是抵抗不够，就是吹得不够干怎么办？
1: 对，是在这个温度下还是有一些小生物会出来
0: 的。那我们今天又研发出来第三代叫做高温热自清洁。
1: 高温自清洁，对。
0: 高温自清洁，它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1: 55到60。
0: 55到60度。
1: 对，
0: 55到60度。
1: 内部循环。
0: 55到60度，我不拿空调做对比啊，也不能做对比，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55度的这个温度，在我的干衣机里面这个选项叫做杀菌。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1: 其实干衣机里边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0: 干衣机不是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1: 也是压缩机的热风，
0: 也不是也是热风出来，
1: 对，
0: 然后再那个嘛，我们今天也是热风进去嘛，当然不能这么做对比，我只是说一个这个温度的效果啊，
1: 对，
0: 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是来进行，那就说明我们今天首先第一啊，它是能够去除掉一些这个上面的小生物的，对不对？
1: 更干净一些，
0: 至少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是
0: 对，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对。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就说明出风口可以达到50度。
1: 对，
0: 制热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
1: 是的，制热的时候，我们上门检测的时候就是以50度为标准的。
0: 哦，如果冬天制热不到50度怎么办？
1: 我们就
0: 维修啊。
1: 对，就是坏了，
0: 就修了，
1: 就要修它。对，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哎，不要钱。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个是格力的高端系列。

0: 第一你要看能耗是不是一级能耗，今天我们的一匹、一点五匹、两匹和三匹全部都是一级能耗，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加的省电了。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以旧换新再给大家多啰嗦一句，内机内外机都要齐全，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内外机都要齐全。然后消费补贴怎么来领，怎么来领啊，很简单，只要你今天能够下单，会有专门的一个送货人员上门替您来领这个消费补贴的。
1: 对，
0: 替您来领的。那么如果说今天不领，损失了多少呢？440、479、982和1094块7啊，1050，
1: 不少钱呐，1000多呢。
0: 所以今天你就相当于是花了这点钱，2497一匹的挂机放在书房、儿童房或者是次卧。
1: 对，
0: 1.5匹2718放在我们的主卧，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直接拥有。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
1: 题，就这个价钱了，
0: 就这个价格。过期不候，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接下来
1: 售后
0: 服务，从送货到拆旧到安装，绝对不收一分钱，绝对不收一分钱。
1: 对，
0: 为什么我敢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因为这是格力和东方购物签的合约，如果收费了，打电话给我，我们直接问格力帮您要回来。
1: 请大家放心啊！
0: 打电话给格力帮大家要回来，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整整一年多出24倍。
1: 对，我们365天。
0: 新机直接给你一个，如果一年之内需要换掉的话，一年之内换掉的话，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换一台新的，
1: 对。
0: 而且不论这个问题的大小啊，
1: 哎，对，是只要是这个三包法规定的，
0: 只要是三包之内规定的，全部都给您换啊。10年整机包修，这个是更厉害的。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来进行维修的话，
1: 如果坏了的话，
0: 基本上会要花到，首先单人上门一次50到300，
1: 对，
0: 啥玩意儿都没说呢，就是50到300。那如果说要开始修一点的话，大概是要800多或者是1500多了。
1: 对，
0: 根据你坏掉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今天格力不是说保2年保5年，我们保10年。来，就像我刚才计算的，一年上海的家庭最起码要开8个月的空调，10年要开80个月的空调。
1: 对，
0: 80个月的空调，你能保证家里面空调不坏吗？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保证，对不对？
1: 有这个可能性的，
0: 但是格力敢保证。格力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便宜让他上门来修，所以格力敢保证，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是，
0: 就算在上，你别说像上海这么湿了，广州、珠海这么潮湿，广州、珠海可是比上海要潮湿的多啊。
1: 那边回南天很严重
0: 的，那边还有回南天，墙上、墙角都容易长蘑菇，墙上都会出汗，都会流水的，咱们都不怕，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格力就能给到大家保证。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封路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托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封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封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 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感。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格力空调？格力空调，其实格力空调以前大家可能都真的想到的是普通的，哎呦，性价比很高。或者说是换一台也不贵，但是你现在发现了格力空调真的现在走在了世界的家电之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点来说不是在瞎说。
1: 哎，对，也是这么 对这么多年呢，我们的有一些科技的一些积累和进步，然后质量呢也是一直我们严把质量关，那所以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
0: 我说句实话，空调其实它本身的科技强度不高，
1: 对，
0: 就是一个压缩冷凝液，然后或者说是释放冷凝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最重要就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好和坏，压缩机的静音和省电，但是怎么把这个快速省电和静音做到极致，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又不影响到你的使用。你比如说，好，我今天是省电的，但是你开了要半个小时全家才能感受到凉意，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的，又费电了。
0: 就像你买了一个 1.0T 的车，你敢开着它去上高速吗？
1: 坡都不太好爬，
0: 对吧？咱们今天用电车做比喻的话，你的电池一共只有50公里续航、80公里续航，你想把它这辆车开到杭州吗？
1: 你也跑不出去的，
0: 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说一，格力就是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既省电又静音，而且制冷制热还强劲。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那他至于他怎么做的，咱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当中。
1: 这个是我们的事情。
0: 这么多的一些，只要你知道你的电费单子下来了，比以前更省电了。
1: 是，用电省了。
0: 只要你知道你用的更加的舒适了，只要你知道你在格力这边买，格力还包您10年的售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放心。
0: 咱们今天，而且还有国家提供给大家的消费补贴，本来2级能耗就没有了，今年，所以格力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1级能耗。
1: 对，直接上。
0: 但是1级能耗也没有卖得非常的贵，一匹的挂机，去掉以旧换新，去掉消费补贴，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块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市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不收一分钱，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一
0: 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不修的。
1: 对，
0: 10年的免费质包，包是什么意思？修到好为止，
1: 人工费、配件费、修
0: 不好
1: 都不要钱，
0: 整个这个配件给你换一个，
1: 是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安全一号键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看到了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董阿姨或者董小姐吧，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自信的，因为她看到了行业的乱象，就是空调你既然不能够保10年，那你生产出来是把成本，她的那句话说得很好啊，把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
1: 消费者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0: 我在这里铜管用的少一点，铝箔用的少一点，
1: 对，铜管用的薄一点，
0: 或者铜管用的薄一点，
1: 对，
0: 哎，她坚持不了10年。那么国家三包是3年嘛，3年之后呢，那你要修，
1: 是不是？
0: 那我再给你换一根，再换一根差不多薄的，你再用3年，再用了3年又坏了，我再给你换一根，
1: 那没有意义嘛，是吧？
0: 各位，那这其实说白了挣2道钱嘛，
1: 就是我们
0: 挣了第二道钱嘛。
1: 我们董董说最好的售后服务是10年之内我不跟你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10年之内你跟格力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对，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而且就是你都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好空调就是这种，它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1: 对，无感的。
0: 只要你回到家这样滴一下，好，结束了。
1: 对，
0: 就你甚至都不知，我说句实话，你甚至都不知道格力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是这个。
0: 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格力什么时候这个就会坏掉。
1: 对
0: 对吧？没有问题的。
1: 一直用的，
0: 十年一直用一直用，而且就是格力能够开出十年，就说明他们的设计目标至少是12到15年的。
1: 15年是可能更长，对，
0: 甚至更长的。
1: 是的。
0: 对吧，它的设计目标就是更长的，它不是说啊、哦、我今天十年就是到十年啪一叮它马上就坏掉。
1: 哎，就不至于，
0: 对吧，
1: 不至于，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而且我说句实话，空调用到了十年你也应该更换了。
1: 是，
0: 也许在十年以后，2030年中国就没有油车了。2036年是什么概念？2036年有可能空调它都可以用到什么现在一级能耗，现在有可能未来就有可能用太阳能空调
1: 了。这个、对，这个标志可能也是每3年、3-4年就往上升一级，升一级。对，
0: 所以就是在按照中国现在的光伏发展的几率，都有可能用到太阳能，对不对？
1: 可能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
0: 未来不知道啊，未来不知道，
1: 不好说。
0: 但是十年之后，您再来看格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场景。
1: 我们起码保证空调还是好用的。
0: 对，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来，一匹的制冷制热面积达到12到18，咱们的小卧室或者是书房、儿童房，其实18平方米，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自己家的卧室就是18，我其实一匹就够了。我家里面的次卧其实只有个，10个平方米，
1: 对，
0: 10个平方米，
1: 一般是这样子的。
0: 次卧只有10个平方米，那1.5匹可以达到24，其实24算是一个很大。我家的客厅也不过是25个平方米，加上我的那个餐厅，也就是28个平方米。
1: 当然，这个东西呢，我们建议大家综合考量一下，比如您房间从南朝北啊，然后楼顶啊，或者是底楼啊，这些您综合考量一下。
0: 对，你要综合考量一下。
1: 对，
0: 那你因为你还有可能包含了阳台，还包含了厨房，
1: 还有层高，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点，15个平方米，就是多买个3到4个平方米左右，
1: 是肯定是没问题。
0: 这样你能够更舒适。
1: 来，有交集的时候买大一点。
0: 两匹的柜机达到了21到30个平方米。那么两匹的柜机，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房型，就是现在的酒店式公寓。上海因为现在就是虽然外环外已经开放这个购房的限制了，开放了一部分啊。
1: 对。
0: 但是外环内，很多人说我还是希望更加的靠近市区，
1: 对，
0: 靠近市中心。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买房资格，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看上的那些民用店的酒店式公寓。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酒店式公寓，因为它的产权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会给到你一个层高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层高比较高，就是原来我可能是60个平方米，
1: 是，
0: 那么你把中间一格是不是变成120个平方米，变两个了嘛。
1: 对，
0: 那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不能够真的去楼上再造一个空调，因为楼上的层高可能也不到，
1: 也没有那么够，
0: 不到3米多，
1: 哎，
0: 楼下也不到3米多，它的就是这样一格就
1: 层高有限，
0: 那就选择到我们今天两匹。
1: 是的，
0: 装在1楼和2楼之间，楼上也管得到，楼下也管得到，关键是家电类产品补贴15%，是一级能耗才有的。所以你就算是装了它的这个费电也不是很费。
1: 对，就是相对而言，在现有国家体系里边，它是
0: 没有比它更省电的。
1: 对，是的。
0: 那么今天的三匹就特别适合一些大平层，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150个平方米的，
1: 120，
0: 客厅要达到了45个平方米，加上餐厅要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用它就可以了。
1: 对，您在40以上就可以用它了。但是、
0: 尤其是那些设计成那种下沉式客厅啦，
1: 哎，
0: 或者说是这个步入式客厅啦，一定要选择到它了。
1: 对，选个大一点的没问题。而且这个空调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
0: 风
1: 面特别
0: 超大，
1: 对，因为从我肩膀这里一直到我膝盖，膝盖还往下，那就是这个呢，在制冷和制热的时候速度更快，然后我们有环抱式的送风，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风轮也会更大，
1: 对，
0: 因为它风轮它更大了以后呢，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
1: 远一些，
0: 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看几笔账啊，第一笔账呢是你家里面是否要安装。买空调不可能自己装的，我也没有见到过哪位客户真的是自己安装的。
1: 冰箱、洗衣机都行，空调
0: 而且说句实话，危险，因为要爬出去收，
1: 你做不了这个事儿。
0: 真的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事。关键是咱们今天又不要钱喽。
1: 是啊。
0: 你省这个，你费这个劲儿干嘛呢？来，零元安装案例1.5匹，按照这样的算下来，1.5匹480。3匹的柜机600，因为3匹多一个空气开关。
1: 对，
0: 我们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免掉了，包括说空气开关免费，加长铜管水管免费，
1: 是，
0: 这些全部都免费，
1: 都
0: 风痛发泡剂全部都免费。当然啊，你说要帮你钻个墙洞，这不可能。
1: 对，墙洞算硬装嘛？
0: 墙洞是你装修工人的事情。

0: 直接换新机。今天买了什么型号的，给你送一台同型号的新机过来。
1: 一年之内
0: 同型号的新机过来，没有任何问题。十年之内整机包修，小到螺丝钉松动了，
1: 对，
0: 大到压缩机真的给你用坏了，只要你不是啊，就是非人为因素，
1: 非人为因素，
0: 对吧？
1: 不论大小毛病，都是我们来承担了。
0: 你不是拿个榔头去砸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咱们今天国家标准是一年，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十年质包。来，换句话说，今天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这是十年之内你在我们的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唯一的花销了，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唯一的这点支出了，好吧？另外，我们今天以旧换新，怎么换？挂机换挂机，贵机换贵机，内外机器全，新旧不论，品牌不论，能否开机也不论。消费补贴怎么来领？不要担心，我们的工人师傅，我们的送货上门的师傅上门了以后帮你来领，领不到可以不付钱，领不到可以不付钱。
1: 对，放心
0: 啊。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一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个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个，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医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挂机是加了5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会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其实这个阿姨就说的非常好啊，他们整个的这些安装服务，无论是拆旧装新，还是延长的总管也好，还是加的支架也好，全部都是免费的，因为这是格力为您的保驾护航，而且是东方购物多年的这个努力。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格力在其他的渠道已经不做零元安装服务了，
1: 没有了。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仍然在做，
1: 成本太高了。
0: 格力其他渠道也在做整机的十年包修，这点大家一视同仁。但是我有一说一，格力是从2021年开始的，至今也不过是5年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提前了几年，相当于是给格力做了一个试点。
1: 对，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咱们给格力了一个样本，他让他觉得，哎，是可以推出十年整机直包了。一年之内免费的包修，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这三个服务一联合，就代表着在接下来除了这笔费用之外，十年之内你在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不要再付任何的钱了。
1: 对，就这么多钱了，
0: 对吧？以旧换新，是贵机换贵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就算是坏掉的也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消费补贴，很多的消费者在问怎么来消费补贴，现在是不是得摇号啊，是不是得下那个银联云闪付，然后再实名注册，再绑定银行卡，不用那么麻烦。我们有专人上门，手把手一对一上门教学，实在操作不了了，你把手机交给他，在您的关注下，在您的监视下，
1: 我们给您弄，
0: 我们给您操作。 不会让。

0: 您乱来的，好吧？所有的消费补贴一定让你领得到，领不到不付钱，领不到不付钱。嗯，你现在拿出手机拍照回答，拿拍下来这个价格，比这个价格贵了你就不付嘛？
1: 对，放心。
0: 比这个价格贵了就不付嘛？来，以旧换新加消费补贴以后，2794，1.5匹的相当于2718，2匹的挂机相当是5567，3匹的贵机相当是594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5组备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反复的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格力呢，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现在高端的格力空调，它不是我们今天啊市面上走量的那些系列。
1: 那当然不是了，
0: 因为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一级变频。
0: 目前从能耗的角度上面来说，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的。
1: 对，是的，国标是最好的，
0: 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达到一级能耗，你的芯片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你的压缩机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压缩机好了，你的铜管散热片是不是得跟上？
1: 是的，整个系统
0: 你的热交换器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内外机的风轮、风扇、叶片是不是得跟上？
1: 都不一样。
0: 其实这些零件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完美的配合，才能达到更省电、更静音，更加才能达到一级能耗的标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达到一级能耗吗？就像你现在要买那种高端的这些车辆一样，价格得加上去嘛，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匹的，算上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相当是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贵机5948。也许刚才划过去了，他们直接可以选择到我们三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匹的比两匹的贵了300多块钱而已，仅此而已。
1: 是的，
0: 还不如直接选择到三匹，直接选择到三匹，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零元的安装，10年的整机免费包修，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大家来换新机。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按照这个几个售后服务的要求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
1: 不用
0: 再付任何一分钱了，对吧？所有的售后服务全部都是可以直接来查询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开春了，大家需要一双好的鞋子。那今天呢，为你带来的是我们的日本品牌 Baku 的牛皮鞋，而且男鞋女鞋我们用到的都是头层牛皮，颜色的选择也非常的丰富。它整个鞋子的话，适合长步长走那个10000步啊20000步的话，你都会觉得没有那么难受。它虽然是一双牛皮鞋，但是它像你的运动鞋一样的舒适。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像这个春天到了之后呢，咱们啊要到啊公园里去看看樱花呀，要去啊踏踏青呀。那这个时候呢，你要一双轻便的、舒适的，而且是时尚的合脚的鞋。
0: 是的。
1: Baku 呢，那确确实今天这双鞋呢是牛皮软底的，而且既带的。既时尚又柔软，而且呢性价比特别高。
0: 是的，来看一下整双鞋子啊。那我穿到的是这个棕色，它有的3个颜色，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牛皮鞋比亚马可能也是不能够走很长的路的，但是我们这个鞋子属于你出去旅游也能够穿的，我是这么觉得啊。
1: 对，
0: 它用到的是头层牛皮，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皮子呢，在这个光泽度下面就对吧，非常的柔软，像一双皮袜子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就很舒服，对吧？你穿在脚上好像没有这种硬邦邦的呀，皮鞋传统意义上的感觉。
0: 对的，所以我上脚之后，我刚才就在想，出去旅游穿着它，走个什么几千步、10000步没有问题。你看它那种柔软度，看到没有？第一次上脚就特别的软。
1: 是。
0: 还有很多时候你担心鞋子就是这个脚后跟，因为很多人像我妈妈以前就说比亚要穿到有鬼头冷光，这个时候才是最舒服的。但是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新的时候，你看它就是软软的，
1: 对，
0: 有到一定的加固，脚后跟不会变形。但是你看它那种柔软度，然后你穿进去后面就是轻若无感的，
1: 对，
0: 不会把你的什么脚后跟磨破皮的这种，就摸起来的话它就是这种柔柔的，
1: 对，
0: 软软的，然后整个皮子的话，这个质感也太好了。你看
1: 这个皮一看就质量很好，
0: 对，就是这种柔软的。
1: 第一，看上去这个皮呀，它很厚实。第二呢，它的韧劲儿很足。
0: 对。
1: 那么第三点呢，你看它的光滑的细腻啊，它是其实天然的毛孔，所以这个真的牛皮跟你其他的一些啊，
0: 黑色也是的，
1: 花纤皮啊等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它整个一个造型来看一下，你看你到这个正面，
1: 圆头，
0: 看到没有？它整个一个造型的话就很漂亮，有到这种拼接感。然后棕色的话，它其实有点渐变色，我不知道大家细心有没有发现，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有点深的，然后慢慢的过来，
1: 鞋头有点
0: 深黑，这个绝对的复古啊，有那种英式风。
1: 对，
0: 我记得以前看的这种英国电影里面的这种男士、女士绅士的这种皮鞋，
1: 鞋头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吧？一点点过渡过去，看上去非常的自然。
0: 所以棕色这双很特别，这种焦糖棕很特别。再看一下它这个脚后跟，
1: 看到没有？也是一样的呀。
0: 后跟也是加深的，所以整双鞋子的话就非常洋气的。然后像这种皮鞋搭裙子搭运动一点的都能够搭配的，
1: 没错。所以呢这个鞋子呢穿着它，而且你看它这个鞋舌上面这个设计感也是特别的强，一看就跟其他的鞋子完全不一样。
0: 对的，
1: 对吧？
0: 很特别，
1: 它的时尚感，而且这双鞋子它很耐看，很经典，关键谁穿谁知道，穿上去的舒服的程度。
0: 对的，女士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棕色、
1: 对，
0: 黑色和一个米白色，
1: 对，
0: 就差不多我们想要选择到的一些金刚的颜色，就市场上包括你买皮包也是这几个主流的颜色。
1: 对对对，
0: 黑白棕色啊。
1: 那专柜里面这一双呢是1196块钱，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298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啊。女款3个颜色，赶紧选起来。
0: 好，来看一下男士的，今天我们男士呢也是牛皮鞋。
1: 爸爸，其实我跟你讲啊，其实衣服翻昂得飞了么嘎多的啊字要讲究。
0: 对
1: 啊。为啥呢？因为我们啊在外面走的比较多。第二个呢，我们男人讲究一个派头嘛，也还是讲究一个形象的问题嘛。所以我们今天3个颜色啊，第一呢是我们的蓝色，还有呢我们的米白色，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经典黑色。三个呢全部给大家做一个选择。那么另外一点呢，大家看一下，男人我们讲啊，一个是一抖一夹。头发一定要刺，阿拉刚叫噱头，
0: 对吧？
1: 一定要发蜡打一打呀，亮。
0: 是。
1: 那你脚是什么呢？脚靠一双鞋呀，
0: 是吧？上海话讲别接，那鞋子要好。
1: 所以讲，我跟侬讲，这双鞋第一点，我们说男人穿鞋一定要穿皮鞋。这个你看，首先它是头层牛皮的。德比，你看它很软。你刚才讲的很对的，有一些正装的牛皮鞋啊，龙邦邦昂啊，
0: 对的，
1: 你一天穿下来哦，
0: 漆皮的也是比较硬。
1: 龙昂啊，这像是低嘛邦邦昂啊。但是呢，我跟你讲，皮鞋这个它很软，很软。就很舒服，能走路啊好，你出去啊逛街也好，你旅游也好，你花园里、公园里都要很舒服。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皮， 所以它的透气性比较好，它不闷脚，不捂脚，弄走走踢一下，我的就是刚哎，那种呜呜的干干那个感觉。
0: 是的。
1: 第三一点什么呢？它牛皮啊，它天然的这个纹理你看得出来的啊。我们是做了什么呢？荔枝纹的压花，这个呢你就觉得哎呦，很有一种复古的高级的质感，对吧？好，这是我们说皮好了之后呢，这双鞋子的根基就打牢了。就像一个人啊，这个格调给它树立起来了。
0: 第二，
1: 你看做工，做工是什么呢？品味层次。来，我们一圈啊，手工马克缝线，
0: 就好看的这个地方。
1: 他把那个什么呢？他把一种精致的，我们讲究的一种精致感，把它做出来了。
0: 是的，
1: 而且它有实用性啊。你这个手工马克缝线，它就不容易开线呀，它不容易脱开来呀，对吧？好。上面呢给你是做了一个绑鞋带的这样一个处理啊，而且这个鞋带也是有弹性的，所以呢脚背高一点的人穿上来它都是有这个弹性在这个里面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你看它的脚跟也做了一个软底的设计。很多人啊穿鞋子有人逛东港啊，自拔了猛磕短袖就要踩气一下，那你还要正装把鞋子拔进去啊，鞋拔拔进去不要了吧，我这个是软底的，你看软跟，
0: 对的，
1: 这样呢
0: 所以它也不会磨到你的脚后跟的，
1: 它是一踩跟你就可以踩进去了，就很舒服。最重要我跟你讲，最舒服在哪里呢？在它的底。这个底是橡胶大底，这个橡胶大底第一你看它的排水沟啊做得很好，所以你一般的湿滑的雨天快速排水不积水。第二点呢，它的厚度也足够了，所以你脚踩上去底下有点鞋子呀，崎岖不平啊，高低不平啊，挪不稳的过程就是脚底被踩，就打到个底梁墙
0: 骨折。
1: 那么第三点，你看它软不软，我就这样给你做个动作，你看啊，对折，我可以做到对折，什么感觉啊？这个鞋子的底极软，所以呢它很舒服，又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它能够把一些我们说的那个过滤掉一些颗粒感啊，就底下石头这些啊，所以这双鞋子侬讲要马相有马相，
0: 对，
1: 要扎底有扎底，要做工有做工，只有穿着起来的感觉我一直等到侬
0: 啥看看，而且你拿在手上我就能感觉到这个鞋子的轻，所以现在的皮鞋做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没有那么的笨重和硬了。
1: 是，而且你看啊，这个底老塞衣啊，
0: 对的，
1: 哎，你出去旅游也好，想我今天我城市快走，
0: 对啊，
1: 七八千步一万步蛮稳定啊，对吧？很轻松很舒服，这滴滴隆隆，对吧？薄薄不啊，蛮稳定啊，包括侬瞧好眼呗，对吧？要去小区里面走一走啊，逛一逛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这双鞋你出客可以的，
0: 对，哎，
1: 擦漆带带生意啊，举位一下呀，社交场合不丢面子，但是穿着起来走一天我的脚都不累。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的话，就像男士这双的话，可以搭配正装，
1: 对，
0: 也可以搭配休闲装，哎，所以这双鞋子呢也是我们专柜的一个新款，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双女鞋，它就是在专柜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了，因为它是新款上市，
1: 对，
0: 1000多块钱呢，
1: 对，
0: 女鞋这双1196，因为它是牛皮的，
1: 对，
0: 男士的这一双也是1196，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首发298元，
1: 一双买四双来，
0: 对，然后又是我们的周年庆积分多少？你看到没有？20.86，所以你想男女一起买的话，
1: 那大概也就270块钱一双呀，
0: 40块的这个积分，如果一起买两双啊，尺码的话也是特别的全。女士的话是35、36、37、38、39，男士是39、40、41、42、43。
1: 对，
0: 然后你要换颜色换大小可以的，
1: 完全没问题。
0: 女士，我再说一下，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米白色，一个棕色。男士呢，一个是
1: 蓝色、白色、黑色。
0: 是的。都是3选1，后续的话颜色大小都可以来更换。今天我们是周年庆要给到的7倍的积分，然后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今天送出了20.86的积分，扫码下单还再减5块钱，阿拉水估了200多少？
1: 273左右，
0: 273。
1: 你想嘛，我们大概21块钱左右的积分，
0: 再加5块钱，
1: 然后再5块钱的扫码订购，对吧？你看，就算25块钱好了，那是不是273呀？
0: 273几？
1: 你平常买298，已经很划算了。
0: 200多哎，皮鞋，你现在外面看到这种鞋子是 PU 的都要200多，还不止哦。
1: 对对对，
0: 因为只要搭上牛皮的话，那就是贵。
1: 而且你看，我们是橡胶大底哎，
0: 对，
1: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像梁子伟一样，它的配置，我们讲买车。你要讲什么？你要讲配置啊，
0: 对，
1: 发动机是啥，对吧？你用的里面的是真皮的座椅啊，还是什么样的配置？我们今天你说穿鞋子比牛皮更高的还有吗？我看也没啥了，对不对啊？尤其是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是头层牛皮，
0: 对的，
1: 这个基它的基底就打得非常的扎实。第二点，雅姿。对吧？我们说，既然是新款，你看那个女款的样子，在鞋头的地方哦，你看它做的非常的特别，
0: 它那种有一个像包边的感觉，拼接的感觉，然后呢，有一点点荷叶边，
1: 对，
0: 很柔美的，
1: 很
0: 漂亮的，
1: 就是
0: 我们妈妈穿，
1: 哎，
0: 就真的是 no， 就是它感觉是一个车抽褶的一种感觉，
1: 对
0: 吧？然后呢，它有一种拼接感。给到我们的实际的效果呢，就是它前脚掌很放松，五个脚趾在里边是很宽敞的。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它这个啊，这个你看得出来，它的皮质特别好。
0: 对，
1: 这个我特别讲一下，对吧？农格雅姿，你第一，你皮质，第一，你皮质是看得出它的质地的。第二，这个皮质好的，它非常的跟脚，跟着你的脚型，像穿了一双皮袜子一样的那种舒适感，你真的谁穿谁知道，走远路。逛街、买菜、旅游啊，你包括公园里去兜一兜，拍照片，它出来就是皮鞋呀、
0: 对的，
1: 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运动鞋。
0: 而且女士的三个颜色真的好看，一个黑色，一个棕色和一个米白色。基本上我们能想到的日常的一个蛮基础的万能搭配的颜色，它都有了。
1: 你想象一下，如果是她穿着这样的，吹上羽绒袜。过去像比牙弄死嘎嘎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对的。
1: 我们的看，我相信我们看法都是一样的啊、你穿皮鞋就显得更高档一点，对吧？
0: 比如说有一些连衣裙，你下面就真的要搭皮鞋，因为像我家里的我的亲戚，比如说以我妈妈、我舅妈，对吧？家里的人，他们有种裙子，伊拉过的这个下面一定要搭皮鞋，
1: 对的。
0: 甚至于我看到我的舅妈为了要好看，她那个什么。朋友聚餐，穿着运动鞋坐地铁，包里面再带一双皮鞋，
1: 很多很多，
0: 对吧？
1: 我跟你讲，搿就是上海人的精神
0: 了。上海人的对啊，
1: 我讲究呀，
0: 真的是搿能介。
1: 我擦脚哎，我一定要穿皮鞋。
0: 我讲侬做也勿好，只有实际运动啊。伊讲哎，这一身不搭，伊就帮我讲勿搭个，勿搭个，勿来塞。
1: 很多人不讲究的，对吧？伊搿还晓得吧？
0: 我们上海人就很多妈妈很精致。精致
1: 场合上我要蹬蹬扬扬，但是我跟侬讲，乘地铁啊、走路啊，我还是要舒服的。你蹬一双高跟，那也算了。所以我这双鞋子有好处在哪里呢？你坐地铁，你走。路
0: 是吧？可以的。
1: 侬开车子，你这双鞋它软，而且跟也低，你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但是稍微正式一点场合，侬走进去音乐会、展览馆、看画展，哦，侬进去啊，直接穿衣裳穿，哎呦，气质出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双鞋子啊，一装一鞋，对吧？200。而且我们今天积分一算啊，
0: 273块钱，
1: 我跟你讲，随便买买的呀，对不对？
0: 真的是，因为它是牛皮呀，它不是别的那种普通的材质的。你说200多，我要考虑一下。200多，今天你拿到的是头层牛皮的，你想女士、男士今天都用到的是头层牛皮。
1: 头层牛皮，女款就是哦 ，no， 实际上这个色也是才蛮好啊，
0: 黑色的，好看呀，
1: 对吧？你刚才说这个
0: 米白棕色，
1: 这个棕色，焦糖棕啊，
0: 对，就是你去买包的时候，这三个颜色都被称为那个什么金刚色。
1: 穿裙子、裙裤，穿上这双黑色的，它就很有一种
0: 英伦范儿都有了，我觉得。
1: 哎呦，这个侬一讲哦，真的是想。
0: 所以皮鞋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必不可少的，你不一定每天要穿，但是你就是一定要有。导演跟我说什么棕色是吧？
1: 哎，那
0: 棕色
1: 肯定买了。哦，
0: 棕色热销当中，
1: 肯定
0: 是的。就我脚上穿的这个棕色的话，它就是在春秋嘛，现在春夏，我们春夏季节它没有那么的厚重。
1: 对。
0: 然后棕色那双是有的渐变色的。
1: 对。
0: 没特别了。如果你黑皮鞋有的话，我建议在米白色和棕色里面选一双。
1: 你也清楚。哎，你到大碗里面去看一下，
0: 对，
1: 1196新品上市的，就最显眼的位置，女鞋就放在那里的。你明天就去看，晚上就去看好了。那现在只要多少呢？减去积分，年因为七倍积分了嘛。
0: 对，因为常规是2.98嘛。我们现在周年庆，给大家20.86的这个积分啊。男士这双来了，
1: 哦，看来来了，对不对啊？哦，这双鞋子你看啊，穿上去的感觉，你看就很派头。男士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啊，你看 他的衣着的搭配，
0: 这位叔叔穿的就很休闲，
1: 很休闲呀、啊，而且他很有腔调，你看到没有？一老又腔调啊，但这个腔调一定是离不开一双鞋子的。嗯，你看个啥子？那我说句实话，男士到了。就是稍微有点年龄之后，体重往往稍微大了一点。嗯，弄上啊，帮帮啊，只穿了个那那
0: 什么生意啊，
1: 它这个底软，
0: 对，
1: 底舒服。哎，你走上去啊，嗯、这个你脚不累不疼。
0: 对，
1: 而且底泥底呢，因为现在聚会多呀，当地我老张老丁啊，那我不念了啥地方去了，刚就骑了坐地铁，
0: 对，
1: 然后呢公交车或者我走过去。那么你天天要走的呀，
0: 对，真的是
1: 这个你要走呀，而且我们对自己有要求了，敲完以后我数了给我看，你知道、嗯、好，你要走个5000步6000步，那么好嘞，根本弄啥子呢，弄棒棒啊，这你怎么走呀，对不对啊、嗯、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吧，一叫我要走的，我不能说穿上随便运动的运动鞋、哎、我就出去了呀，
0: 对，
1: 比如说我到华尔道夫，我今天下午去喝个下午茶我正了我跑去了太水泥了，对吧，我去打个牌也是一样的呀，
0: 对，
1: 甚至我出去旅游我这双鞋子也很漂亮、
0: 哦、旅游我是真的看到，我们家里人就是有那个旅游穿一双皮鞋，
1: 哦，跟去
0: 哎去了想明白你说对吧，可以的肚子痛苦，因为那种欧美的鞋子其实不太适合我们，他们是窄脚，
1: 是
0: 好来去才起 M 多呀，夸都嘞已经就长了什么说了呀，所以但你别说啊，我们这双鞋子因为它是日本的品牌，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你穿着它去旅游我倒觉得还是能穿的、
1: 可以啊、哎、因为第一它绑鞋带的，它会比较跟脚，
0: 对、这个、尤其女士的这双更软更舒服、
1: 哎、而且这个鞋带你看、嗯、它其实有一点点弹性的，能不能好哎上下这个位置你可以调整，嗯，第二点我说句实话，这个手工的马克缝线这一圈很出彩，你说对吧，如果没有这一圈马克缝线啊，它没有那么的精致，没有那么的有气质，嗯，哎，没有那么的特别，对吧？但是我今天我做到了。嗯、那么还有一点，你说这个鞋子啊、哦，它防不防滑？嗯、因为我刚刚讲到旅游了，
0: 哎、
1: 那么有人讲了，
0: 水，
1: 那它防不防滑呀？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拿一个道具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你看我几度？诺斯卡克，
0: 45度，
1: 45度左右吧。嗯，那随便放呀。那我这呢，我到45度左右呢，啊，再摆上去。你看，
0: 这有点大于45度了。嗯、
1: 哎，这个斜度 ，no scar 啊，45度的这个鞋子、啊，我走在这个坡度上，它不滑下去。年纪大了，有的时候、万一要是滑一下，哧溜一下子，我老危险啊！
0: 这鞋子一定要，我们是一个橡胶大底，
1: 对吧？那这个底好，对吧？对吧？这个底就特别好。
0: 女士的这双是牛津大底，那牛津大底，
1: 牛津更大一个来，
0: 对啊，这双棕色现在热销当中啊，因为一楼复古啊、哎，有点想到我小时候看到那个家长穿的那个皮鞋，这边有点深的深棕色，慢慢渐变过来，包括脚后跟看到没有，这种深深的，好像已经是穿的那种复古的这个感觉，包括以前看的电影，这种国外的电影里面都会穿到这样子的，这种棕色的话也是非常好搭配，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皮子有多软，哎呦，真的是第一次穿就跟你穿了像穿了3-4年的那个老朋友一样，哎，而不用像以前很痛苦，像我妈妈要把一双鞋子穿到很旧才刚刚合脚，最早的时候要贴个邦迪，因为脚后跟会磨破嘛，
1: 对，
0: 而现在它摸起来是这种软的，软软的，然后整个鞋子的脚后跟也真的就是呢那种软糯的，但是呢也不会说是没有型，看起来你看也是做到了一个像这种酒杯的那种形状啊，有到一定的这个加固，
1: 是，
0: 然后整个这个地方也都是软的，包括这个皮子，这个牛皮你看得到，它是这种很细腻的，
1: 对，
0: 很细腻的这种优质的头层牛皮，看到没有？啊，
1: 这双鞋子无可挑剔，
0: 对，
1: 因为它首先
0: 尤其我们那个米白色，其实对皮子的要求更高，
1: 对，
0: 因为浅色的话，如果那个皮子上面有这种打斗的痕迹、抓痕，它就不能用了，
1: 是，
0: 所以一般买这种浅色的米白色的话，它对牛皮是要。好好的挑选的，所以这个也只要200多块钱。
1: 对呀、但是我跟你讲，专柜是1197，1196。
0: 现在这两个颜色，这个最热销，接下来是这个米白色，因为天暖和了、这种浅色的话，你可以搭配更多的服装了。
1: 对的，对的。而且呢，我相信啊，可能像这个刚才的那个这个棕色啊，很多还是比较少一点的，感觉不一样。我现在换了双白色的，这个是米白色的，也很特别的。
0: 对，
1: 这双米白色吧，它就显年轻呀。它其实这个米白色它不是那种很浅的白哦，
0: 对的，
1: 它是其实有一点这种奶油色，
0: 一点灰调，
1: 灰调，
0: 对吧？
1: 那么感觉就不一样了，那很轻松，很休闲，像给上海子穿去你会减龄呀，对吧？你年纪你看上去年纪也轻很多，这个感觉真的是不错。而且呢，它有什么呢？它这个软底呀、它这个就是软跟嘛，这个跟哦，那可我可能一见到，
0: 对，
1: 那一踩。就很舒服，有人逛去多多拉西啊，比如说
0: 就临时下个楼什么的，
1: 临时下个楼，还有一点在哪里？出去旅游的时候。
0: 而且它做成这种软的后跟它踩不坏。
1: 对，你到车上以后，
0: 你满硬的踩下去要踩坏的。
1: 你硬的肯定不行的，你到车上了，能有辰光要这样稍微放放松的，那就这样吧。
0: 对啊，这个设计很好，
1: 对吧？在这个大巴士上面，你稍微这样啊，人就脚就放松了呀，
0: 变成一双皮拖了。哎，
1: 就变皮拖了呀。嗯，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那这个底也很软，很舒服的。哦，这双鞋子哦，你谁穿谁知道，有女。尤其是什么呢，头层牛皮的质感出来了，又有手工马克缝线的精致的这个做工，对吧，还有呢非常软的这个底，能是看可以，那这种底真软的嘞，真是。
0: 哎，所以它跟阿拉老早穿的搿皮鞋是不一样了。如果你家里的那个皮鞋已经穿了很多年很多年，很硬的，很重的，现在200多块钱你可以换一下。
1: 对，
0: 然后在专柜的话，我们都是1196，因为它是新品上市。这个是男鞋，这双呢是我们的这个女鞋，在这个对显眼的位置，一般打折的会放在底部，新品的都会放在这个中间。嗯，女鞋也是的，1196元。然后我们今天新品首发298。还要送出20.86的积分，因为我们周年庆了。
1: 扫码下单还可以减5块钱。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帮你算过了，大概在27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293，专柜1196。
0: 对的，
1: 一双可以买4双多。
0: 是的，颜色、大小后续还可以换。
1: 对，
0: 女士的尺码是从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从39到43码。鞋码它是正的，像我36的脚，我穿的是36码。不大不小，因为日本的品牌嘛，它不像欧洲，可能存在个什么偏小呀什么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是正码正拍，尺码不合适，反正后续还是可以来换的。
1: 对，
0: 也是建议大家男士女士可以一起订购。
1: 对，今天划算，20块钱积分，再加扫码订购，那又可以上穿年跨你了。
0: 真的是，赶紧扫码下单，手机的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的。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在男士的蓝色正在热销当中啊，女士的棕色卖得最好了。哦，反正无论你选哪个颜色，今天都送20.86的积分。嗯，也是因为周年庆，我们才给到大家那么多的积分啊。你想常规花2086才给你的这个积分呀？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双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1: 是。
0: 不用自己去逛街，你逛到大丸百货什么的，我们是卖到1000多的。
2: 我说句实话，商场打个8折要多少钱？是吧？就算打对折，它是不是还得将近600块钱？嗯，咱们今天都不用你讨价还价，298块钱这个价格已经很良心，一双买4双的价格了，正好碰上东方购物的这个我们说22周年庆嘛，你想，7倍积分直接帮到哪来了？嗯，你也快差得了，对吧？你扫码订购还可以减5块钱，那么年款的一杯咖啡上过来了，
0: 是啊，
2: 是不啦？跟大家能上不上的咯，一样的呀。你绑到这个辰光嘛，肯定比平常嘛更贵啊。
0: 当初有扫了，我昨天买一个3文鱼头也就7块多，对吧？网上叫过来的，
2: 对吧？
0: 哎，你家20几块钱小菜都买好，
2: 可以了呀，很好了呀，对不对啊？而且实用呀。你比如说家里的先生啊，上阿子出来多少年数了，侬自家看，这些辰光嘛，阿子弄来弄去。
0: 老久了，
2: 久了，
0: 而且以前的皮鞋跟现在不一样，是做的比较的重的，因为以前的底很重嘛。
2: 对对对对对。那么现在呢，说句实话呢，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那就不要太重了，走路吃力不啦？这是第一个。嗯。第二，实际上反而是现在年纪大，我走路倒走得多了啦，因为你时间多了呀。
0: 对，我刚刚讲说，
2: 你下午你出去，大家大概都对吧 ？City Walk， 你走走对吧？晚上又到聚聚围，夜里向又到吃吃饭，对吧？有的时候再聊聊天，或者出去。春天一到了哦，五里坝来，我们到古城公园去看看樱花啦。我再到啥地方去了？好了，你这个其实你的活动一多，聚会一多之后啊，你走的路就多了。那么你要什么呢？第一，你要穿一双穿得出去、体面的鞋子。但是这个鞋子呢，它又要轻一点，
0: 对，
2: 它又要怎么样呢？它要软一点，
0: 对，
2: 它又要什么呢？它又要耐穿一点。哎好，最好不要闷脚。那么你想想看，这双鞋子是不是都满足了呀？
0: 对呀，嗯，
2: 穿出去蹬蹬呀呀，为啥？头层牛皮，它的质感就放在那里，档次就巴拉米的。第二点，柔软的大底，你看你是牛筋大底，
0: 对，
2: 是吧？我是橡胶大底，对吧？这两双底，它第一柔软度，它有一定的厚度，穿着起来走远路都不累。
0: 对。
2: 第三一点呢，你想啊，它整个鞋子哇啦刚漂亮，它设计感好呀，能管哈兹都坤，它包括鞋舌上面的这个装饰的设计，包括男士的手工马克的缝线，确确的你看得出来，这是来自于日本神户的品牌，对吧？巴克隆，那确确实实设计上啊，做工上还是有一定独到之处的。
0: 而且它这个皮啊，你肉眼可见的细腻，
2: 两万，
0: 对，像那种牛小皮的感觉。
2: 对对对，
0: 你要皮包用到那么好的皮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2: 有点像这个油浸皮的感觉。
0: 对的，所以它在门店卖到1000多。
2: 有，
0: 因为牛皮也是分那个等次的嘛，它这个牛皮质量就很好。
2: 那你当然了，
0: 你看男士做到这种哑光的，
2: 对，
0: 女士呢做到有一点点这种油亮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因为女士嘛呢，因为更要那个
0: 对
2: 张扬一点，更要有对吧？男士呢，我跟你讲，他更注重的是什么呢？舒适感。它有一种低调的奢华。我让你看过去觉得我像鞋子不一样。我让你真正再往里看，你看得出它的细节。它的质感，然后你自己穿上去呢，你又能够很舒服走远路、出去旅游，包括你。上屋台阶的时候有点湿滑，天气的时候它防滑，这个都做得非常好。
0: 对的，对于需要可能是久站，或者说你每天要走很多路的，这双鞋子很适合的。我突然就想到，像老师要一直站着的，这双鞋子多适合呀，
2: 对吧？
0: 对吧？
2: 包括你看，有一些销售对吧？要站着很长时间的。
0: 脚后跟看到没有？微微的，差不多大约是在3公分啊，2到3公分这样子。
2: 不高的，不高的。
0: 一点点的给我们做到一个小增高，一定要有这个的。
2: 要的，
0: 否则的话
2: 你就痛了，脚
0: 痛了。否则的话你脚有没有？往后倒的感觉，
2: 对，
0: 然后整个一个鞋垫的里面啊，你踩进去啊，它也是托住了我的足弓，
2: 对，
0: 蛮舒服的，
2: 那肯定的。
0: 侧面啊，正面，尤其正面这一点点深色，
2: 对，
0: 哎呦，我带儿子去买皮鞋的时候，很多这种什么英伦品牌，它做成这样的话，小朋友的鞋子都不止200多，
2: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引导，
0: 很复古，
2: 它感觉上它有一种深沉的这个感觉，给你一种层次变化的感觉，
0: 对吧？
2: 不一样啊，
0: 脚后跟，
2: 这个一看设计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对吧？所以这双鞋子专柜价格1196是要的呀。你看个档次，用个材料，用个设计，它都到这个程度
0: 了。对的，包括每一次的弯折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很硬的鞋子，你弯折的时候脚背很痛的。
2: 对的，
0: 很不舒服的。
2: 对。
0: 但这个鞋子，因为它这个皮子啊，就你看，
2: 软皮，
0: 软软的。
2: 对。
0: 包括你说脚趾有点变形的，它在里面都能包裹的。
2: 对对对。
0: 因为它这个地方极软。有些人是小拇指变形了，有些人是脚的那个大拇指变形。你看，就算你有点变形，看到没有？
2: 哎，对，
0: 它这个张力，它这个皮的张力在里边呀，
2: 是
0: 软的，
2: 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好东西一看就看得出来的， 对吧？而且我说句实话，因为呢，你这样走来走去弯折的时候，它不容易留下折痕，对吧？你穿它不像有些鞋子能亏到耳朵久它了，是因为它折痕出来了，
0: 对的，
2: 对吧？但这个它不会出折痕，
0: 对的，
2: 不容易出折痕。
0: 这鞋子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因为这你看，这就柔软到
2: 哎，
0: 很软。但是如果你以前的这种硬的皮鞋，你脚没问题也就算了啊，年轻人的脚，但你正好了一定年纪，各种骨头打出来呀啥，你卡在里面是很痛的。
2: 对，
0: 这种地方和这种地方，是不是有经验的？你尤其到了晚上，稍微晚一点，你走路就吃不消了呀。
2: 对。
0: 但是整双鞋子，你看它，你看第一次啊，这是新鞋子。
2: 对，我们要对自己的脚好一点
0: 吧。做到那么软了呀？
2: 对吧？哥才叫真正的对自己的脚好一点，你脚不痛了，我跟你讲，你回来之后你的疲劳程度都会少很多了。
0: 真的是这样子，我每次出去就是如果是旅游啊，穿一双不舒服的鞋子，走到后面走不动了，哎呦，赶紧回家，赶紧回家那种感觉。
2: 对，那个鞋子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2: 男款的鞋子我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因为男款这双鞋子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啊。你看这个鞋子的样子，你看就好看，啊，它是一种轻便的，你看。感觉就非常的轻，一看就很轻，这个感觉轻了嘛，你人就走路不累了呀， 对不对啊？
0: 脚步轻盈，
2: 第二点软不软？你看这个是头层牛皮啊，各种皮哦，你走路的时候一下给它喂，它就软呀，而且这种荔枝纹它就不容易留下折痕，你放心，它不会像那种你的正装皮鞋一样发凉啊，你当做各种一扔个纹就出来，它不会的啊。第三一点，这个皮子它透气感特别好，因为它牛皮嘛，它透气不会闷脚。对吧？还有一点呢，手工马克缝线，你看做的多么的精致啊！这样才会把一个就是说，有气质男人，有腔调的，对吧？而且呢，你讲究生活品质感的这种，那包括这种都做得非常的好，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而且呢，它软在什么地方？这个底，你看我直接可以呢。
0: 对折，
2: 直接对折，不是所有的鞋子啊，我跟你讲啊，皮鞋我讲的是啊，皮鞋你试试看，你有哪双皮鞋可以做到这样对折？那么你有这个对折，那你就真的舒服了呀，你走路多舒服呀！而且这个底你不用担心，它是什么呢？它是橡胶大底，而且做了很深的这个排水沟。所以我跟你讲，哪怕在一些湿滑的路面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包括有一些坡度比较大的这个地方，你看我把鞋子往上一放，你看这个角度，你看，
0: 是女鞋呢，
2: 而女鞋也一样的，
0: 来看看，
2: 来，女鞋也是一样的，
0: 对吧？
2: 两三字一扒，你有些走有这个你山路你走下去的时候，是吧？有一些坡度的，你看这个角度。有问题吗了？没问题呀。所以这就是真正的，你哪怕出去旅游，我也在保护你的行走的安全。
0: 是的，所以一双好的鞋子太重要了。而这样的一双鞋子，你现在去专柜买1000多，东方购物今天298。
2: 对，而且你到大文百货去看啊，这个鞋子的包装盒啊，真的是非常好呢。源自日本神户的这个品牌啊，巴克鲁品牌。那你看侧面很清楚的，来牛皮啊，牛皮，而且你看价格，那1196块钱，
0: 新品上市，
2: 就实实在在嘛。你去买就是这样的盒子，所以你送送人也是不错的。
0: 对的，送给爸爸妈妈。今天我们还送出了20.86的积分，所以呢，相当于是273，
2: 因为扫码还可以减5块钱。
0: 是的，那也是建议大家女士、男士啊，夫妻两个人可以一起来购买，
2: 两双买起来也才500多块钱。
0: 对呀，
2: 对吧？
0: 后续啊，颜色、大小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说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怎么说那句话，人老脚先衰。
1: 对呀、
0: 啊。然后脚步呢会有一些什么变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有些人到了一定年龄，脚还比以前还大了一点。哎，所以像日本的这个品牌，我们这双女鞋啊，你看它那个前脚掌是有点一点点扇形的，
2: 对，
0: 所以你五个脚趾在里面就很放松，
1: 对，它不会挤脚，
0: 对，
1: 也不会磨脚，因为你脚你说鞋子为什么穿的不舒服呀？因为呢它的鞋楦你穿进去它挤脚，第二点是什么呢？你走路的时候啊，它这个皮太硬了，或者是它会磨你的两侧的这个脚，所以你会不舒服。但这个鞋子它的设计，它圆头。所以呢，第一给你脚步前脚趾更大的一个空间，第二它的皮足够的软，所以它不会磨到你。那么第三一点呢，它头层牛皮的透气性又特别的好，保证你长期走路脚步的干燥啊。哥你看看，而且样子还好，
0: 对，
1: 你看鞋舌这个地方的设计是吧，有一点像绳结，
0: 对，
1: 有一点又像一节这个
0: 树枝竹节，像这种抽褶的感觉、
1: 哎、很特别，很少，有点像哎侬讲了得个一样当
0: 对，荷包那个荷包特紧啊，个骨架，
1: 对对对，很别致，
0: 是的，
1: 对吧？
0: 搭裤子看到没有？像我们这个模特搭那个休闲裤，然后搭裙子，我搭的是裙裤啦。像这种裤子、裙子，它都能够搭的，尤其皮鞋更能搭裙子，因为像我们家亲戚，刚才我说的舅妈什么，他们就是痛苦在。运动鞋很难搭他们的连衣裙。哎，以来运动光就是重要的一些场合，就刚朋友之间的聚会，以来要去李先军。
1: 对的。
0: 那么李先军我都那老难搭，就一定要搭比啊。
1: 你要去上运动还有点罢了。
0: 哎，对吧？就是不搭嘛，以来刚。
1: 就是妈妈这个，这个是固有的这个认知，她很深刻的审美就在那，她的品味告诉她，她穿裙子。他下面一定要穿，他不能穿运动鞋。
0: 因为我也是，我有些连衣裙是只能搭皮鞋，就如果要搭运动鞋的连衣裙，那它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的。
1: 哎，
0: 你要去用心搭配，给老吃力了。但一般我们传统的认为就是连衣裙，妈妈的裙子，或者是那种就是长裙，要搭一双皮鞋。哎，但以往的传统的鞋子皮鞋太硬了，太累了。我们今天这双是 Backlu 的一个新品，
2: 对，
0: 又柔又软。
1: 对，还有一个呢，你可能你从你的家到这个聚会场合，
0: 对，
1: 你要真的穿一双，很正式的皮鞋的话，你可能脚
0: 很累的，走到地铁站已经
1: 很累了。
0: 对啊，那你不可能打车了，一天到晚，
1: 对吧？而且我们也讲究性价比的呀，我们要光鲜亮丽，但是我们要经济实惠。
0: 对，
1: 那怎么样呢？这双皮鞋刚刚好，走路软底。软皮，对吧？哎，出席正式场合，哎，看来来鞋，对吧？两得光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你哪个层面讲过去，它都经得起你的各个层次的省事。
0: 真的，因为现在我们对买东西的要求越来越高，又要便宜，又要东西好，所以在东方购物就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在专柜，对吧 ？Backlu 的那个大丸百货等等的，
1: 1196，
0: 我们现在相当于是270几块钱，
1: 对啊，一双可以买到4双半了，对吧？
0: 所以男女一起订。
1: 一起买一买50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可能也就是外面吃顿晚饭的价格，对吧？哦，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嘛，我们啊，退了休以后，经济条件都可以的。
0: 对，
1: 这个200多块钱一双鞋吧，我觉得
0: 尤其是鞋子
1: 啊，子又耐穿呀，皮呀，
0: 你鞋子不好，走了脚痛，哪股啦？
1: 对吧啦？
0: 很痛苦。
1: 马上侬想想，可能5月份、4月份，心情好了才去旅游了吧？
0: 五一劳动节，
1: 对吧？踏青啊，或者昨天你看到哪个什么张家界那个地方去？哎，你出去。整个团里面团友当中，上下一打量，那算啥子？
0: 对，
1: 对吧？这是你给别人看的。第二，你走路的时候，尤其不晒的话，侬自个晒衣嘛晒衣，那你自己知道的呀，对不对啊？第三一点，万一碰到有什么坡度啊，你防不防滑呢？对不对啊？第四一点，你说你哎上了这个大巴士旅游了，我不是走路了呀，回大巴士我要休息一下吧了，小麦已经开始长了，那你把这个脚它软跟呀，一踩，等于是穿了个皮拖鞋，
0: 对的，
1: 这样样晒衣，样样好啊。
0: 是的，所以整双鞋。鞋子的话真的搭配性太高了，
1: 对，
0: 裤子裙子尤其是稍微正式一点这种连衣裙，平常你很痛苦的都不知道怎么搭，运动鞋搭不上去的，我们皮鞋都能够轻松的解决。而且你看这个头层牛皮，这个光泽度非常的细腻，几乎找不到毛孔，这种材质的话都是非常的优质的，而且它特别软，整双鞋子的优点就是软，像一双皮袜子、皮拖鞋这种软软的，200多块钱，然后新品，这款式也是全新带给大家。
2: 对，
0: 现在女士的这个棕色卖得特别的好。哎呦，这个你看，这个真的棕色，我本身也喜欢。今年这美拉德色系的话一直在流行当中。
1: 我刚才因为间隙的时候，轻轻把这个鞋子给我拎了一下，哦呦，个轻的嘞，轻的轻的嘞。
0: 而且它这个皮就是你看得出吗？就软，觉得
1: 我给你我形容一下。 比我屋里只小碗还要轻。我吃饭只小碗啊，真的老小只碗。
0: 老小只碗，
1: 我觉着有啥子比还轻啊？
0: 对呀，它跟以前的皮鞋就是不一样的。
1: 哎，侬穿上脚上，侬走一天好嘞，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分量的。
0: 对的。
1: 但是它确实是套层牛皮。
0: 是。
1: 但是它是什么？它是正儿八经的牛筋底料。
0: 所以我说这双鞋是可以旅游穿。一般我们都说比啊，侬它吃不上不要穿，
1: 吃
0: 不
1: 消。
0: 但这双的话，真的，哎，你在那个大巴上或者是高铁的时候，它脱穿脱也方便，侬直接吃来了，哎。那它可以
1: 对吧？软跟一
0: 踩，是是是，
1: 对吧？哎，啊，然后哎，真的，松一点点啊，
0: 它这也是软的，你看后面，
1: 哦，你脚舒服好多了。
0: 对，你看一脚的，
1: 旅游我们都有经验的。
0: 是的，嗯，哎，就那个十分钟、五分钟的那些那头
1: 才来，好嘞，哎，
0: 老适宜，
1: 哎呦，老适宜，
0: 对，
1: 就可以给你蓄蓄力。
0: 哎，真的，哎，
1: 你接下来你在下一个行程，可能要补补赛，做一点娱乐，那就轻松来。
0: 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牛皮的话，它本身也是透气的，
1: 对，
0: 对吧？像我们女士为什么喜欢用这个牛皮包？那牛皮本身就经久耐用，
1: 对，
0: 嗯，然后它也透气。
1: 是的，是的，是的，这双鞋子无可挑剔，你看啊，包装盒，在我们的大门百货里面，你看，啊，这个是源自日本神户的，啊，很精美的一个包装盒，送人也是很有面子的啊。好，这双鞋子的价格，你看啊，这是女款的，那牛皮，首先皮质保证你来，第二1196块钱，而且是当季新品上市的鞋子，你看，我们今天减去积分。
0: 对，
1: 20多块钱，
0: 对，
1: 减去你的扫码订购5块钱，好了，年款你给他2000块钱。
0: 对啊，这个20块的积分也是因为周年庆才给大家加大了这个力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常规是2.98，对吧？最多给你翻一个倍或者怎么样，但今天是直接跳到了20.86的积分。
1: 对啊，春天这双鞋子刚刚好，而且呢，你可以后面啊各种场合它都可以穿的，轻松的休闲一点就可以选它。
0: 是的，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
1: 女款35到39，男款39到43码可以选择。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一双好的鞋子带我们去更远的地方，更美的地方。很多时候我接下来已经约好了4月、5月的出行计划，6、7月也都在安排起来了。
1: 是，
0: 那一双好的鞋子，我们这是牛皮鞋，但同时呢又软又轻，男士的这双都是轻的。
1: 哦，老轻啊，
0: 对吧？
1: 你穿上去之后，你真的，我觉得我平常我也是
0: 的，走远路就觉得累。皮鞋很重啊，
1: 谁老总啊，这根本老总啊，哦哟。好，时间不多了，这么17.89块啊！你买完之后你就去看，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减去积分，减去自动的273块钱都随便买的。
0: 是的，反正东方购物可换可退，
1: 对，
0: 然后你的这个试鞋间，好吧，流水间给他订购了，直接扫码订或者电话021-53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2: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伊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南方嘛，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的，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啊，有火的话我就离远远的了，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外玩，吓我一跳。
1: 是的。
0: 我那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还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
0: 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们问了马伊了，马伊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为什么呢？有很多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酸辣的菜。或者很多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
0: 。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
1: 什么
0: 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
1: 哦，重金属。
0: 是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盘儿，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哦，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90%大概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稳定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伊，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打造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
0: 首发
1: 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哦，我知道钛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它的养生壶有了，它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就差个压力锅
1: 了。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伊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会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啊，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 Tiffany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了，对不 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

0: 举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1: 那它怎么设计呢？我不懂。
0: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啊，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1: 怎么做？怎么做？
0: 旋一下。哦，哎，它就可以打开。
1: 它两侧开了。
0: 对对对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1: 大家注意啊！
0: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
0: 对，给它放好之后，啊，旋一下，哎，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1: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0: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嗯。这两侧是刚才马姨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0: 对。
1: 关是关，卡住。
0: 合起来。
1: 它不对口。
0: 是的。
1: 它不对齿儿。
0: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哦，对吧？哎，
1: 好简单了，
0: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1: 随便你怎么用。
0: 是的，是的。
1: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0: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1: 是。
0: 那您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线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线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了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线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觉。
1: 所以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0: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1: 没有这个东西，
0: 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1: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1: 红颜色的，这是
0: 对线压阀。
1: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0: 它会自动来调节。
1: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0: 对
1: 压力的时候，
0: 对
1: 它就会泄气，
0: 它会自动来调节，
1: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0: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一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1: 对对对对
0: 对。对，然后今天三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1: 对，看到了。
0: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1: 太烂。
0: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
1: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上面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0: 这个
1: 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0: 差不多
1: 30公分炒锅重量，
0: 对，
1: 是不锈钢炒锅啊，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0: 扎实。哇，
1: 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就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0: 对的，
1: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全全的保护好。
0: 对，
1: 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0: 对，
1: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
0: 任何除尘。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1: 对。
0: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1: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0: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1: 三层
0: 结构。
1: 三层。
0: 对。
1: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姨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0: 啊。可以的。
1: 我们让马姨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0: 是的。
1: 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姨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0: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 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哦。
1: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0: 人家是那个。

0: 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
1: 析出。我跟你讲，刚才马一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0: 是。
1: 那你说它这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0: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压力
2: 是吗？
0: 有。
1: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哎，
0: 对对对，
1: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嗯，你真的没有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0: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身体健康，对吧？然后你看炖的有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1: 这也太酥烂了吧，
0: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1: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0: 对，
1: 就还就食材上面，喂，可以的，就你。你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0: 其实一打开味道就闻到
1: 了。对的对的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看一个，
0: 夏天
1: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0: 清凉厨房，哦，是不是
1: 猪蹄儿啊？
0: 对，
1: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0: 是的，
1: 筋头巴脑一样的，
0: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
1: 我想
0: 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1: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姨，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它的这个，你尤其是在筋连骨头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0: 好，
1: 对，关键是烫，
0: 对，
1: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0: 完全脱骨，
1: 还得是高压锅。
0: 所以真的是，
1: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看一看，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1: 咬得动，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0: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1: 全都掉了，
0: 你看
1: 我烧一块钱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0: 好，
1: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0: 对，
1: 尝尝看。
0: 好，
1: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哎呦，
0: 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1: 那太好咬了。
0: 上气之后15分钟，
1: 太酥烂了。
0: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1: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0: 好，
1: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0: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1: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0: 好，
1: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0: 4.5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1: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0: 汤锅，对，
1: 汤锅，哎，
0: 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汤锅，
1: 纯钛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0: 1800块钱。
1: 当然了，
0: 对呀，
1: 一口汤锅，
0: 对，
1: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
0: 1000多，因为三统一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1: 对，
0: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银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1: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以后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0: 好，
1: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0: 配置
1: 配个什么东西？
0: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蒸屉，
1: 怎么用？
0: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
1: 教大家一下，
0: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汤锅，
1: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0: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到时候你这样
1: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对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盖上压力盖，
1: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

0: 实用性更高。嗯，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它弄上，你来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那个啊。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0: 有锅盖，
1: 有锅盖。
0: 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1: 对的，
0: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1: 来，蒸格，嗯，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嗯、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0: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嗯，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1: 其实这是单算的
0: 单算价格
1: 算，
0: 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1: 对对对，
0: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1: 好，
0: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1: 装置，是的，
0: 是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1: 来，
0: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蒸格，
1: 相当于
0: 内部蒸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1: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蒸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0: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1: 对，这一套就是398。
0: 398，
1: 在东方国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0: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1: 2300左右，
0: 2300左右。
1: 对，
0: 好，那么我不是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总，来。
1: 夏总，我们三得利的中华区总裁，
0: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是那个姗姗来迟啊，
2: 刚刚来
0: 问一下，来站在蚂蚁旁边，站在蚂蚁旁边。首先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1: 99.89，
0: 不信，
2: 99.89，
0: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2: 那个机器，
1: 在这儿，
0: 我带了吧？
2: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0: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是你们的，除了你以后别人不知道啊。
2: 这个、
0: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2: 这个10几万的，
0: 哦，近20万是吧？
1: 对的，
0: 那怎么做呀？马阿姨，
1: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0: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1: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2: 那5秒钟的时间，
0: 你把它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1: 这样子，
2: 可以，
0: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1: 好，辛苦徐明老师啊。
2: 对，5秒钟的时间，
1: 它会有一个时间
0: 测试
2: 数值，对，
0: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1: 99.99，没有，
0: 大家看到了
2: 吗？真材实料，
0: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1: 对，
0: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1: 很准。
0: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2: 是
0: 确实三头鹰啊，也厉害。
1: 是，
0: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2: 对，
0: 我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1: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
2: 啊。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伴、
0: 九
1: 光中心、新华百货。是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0: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也就过了300多块钱。
2: 统一零售价格1999，
0: 确定？
2: 我确定，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2: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0: 是，
2: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0: 首发，
2: 价格，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惊喜的红包。
0: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2: 好，
1: 我觉得可以。
0: 夏总来都来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哎呦，好，
2: 立减，
0: 等会儿，
2: 1000元，
0: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两大件，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1: 对，
0: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要配上一个蒸格，这个蒸格要单买。
2: 对，
0: 确实要单买，
2: 300多的，
0: 对，你要单配，
1: 300多。
0: 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2: 对，
0: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
1: 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根本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1: 对，360度
2: 都可以来操作，
0: 360度随便你啊，开锅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上去，
2: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0: 对，
2: 都成，
0: 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钛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2: 好，
0: 全新同步化之后，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一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一块怎么办？
2: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补差，
0: 补差？你是补我10块啊？
2: 10倍，
0: 补差呀、啊？补10块啊？
1: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2: 整套组合吧。
0: 对吗？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10块钱呢？我要的是999乘以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2: 对，
0: 下次敢说这话。
2: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0: 啊，说完
2: 限量，
0: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
2: 02111999000。

0: 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2: 要有的，
1: 要有，
2: 要备一口的、
1: 啊、
2: 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2: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
1: 的。
2: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啊、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两方面说，
2: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2: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2: 对对 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2: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2: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2: 有铝啊，
1: 对，
2: 或者很多
1: 以前的那种
2: 不锈钢啊，
1: 对不对？
2: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
2: 哎，
1: 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
2: 金属，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2: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2: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
2: 对、
1: 哎、
2: 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2: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2: 您哎，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
1: 啊、
2: 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2: 是不是？东方锅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2: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2: 对、嗯、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说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2: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1: 你放一些参的什么的、
2: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2: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2: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
2: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2: 嗯、
1: 我愿意煲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嗯、食补食补嘛，
2: 对，
1: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2: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2: 是的呀，
1: 就废了。
2: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嗯、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2: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订，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
2: 嗯、
1: 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2: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4: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3: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4: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

0: 对，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2: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2: 是的，10号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
2: 真的是
1: 灌什么排骨吗？啊，
2: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题，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哎，
2: 对对对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2: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2: 对，
1: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2: 我前面放反了，难怪架不住。
1: 对，有个支架啊。
2: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个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对
2: 对吧？
1: 番茄不用说了，
2: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烂，
2: 你看，你看，你看，
1: 这个太夸张了，
2: 对吧？
1: 太夸张了。
2: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这家的，来，给观众，我替嘴替这叫。气场，
2: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慢着，你看我马上就咽去了啊，因为一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嗯，不仅是松烂，嗯，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
2: 哦，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2: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松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2: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松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进。
2: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2: 对的，
1: 尤其是钛，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哦。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2: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钛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2: 对对对，
1: 这是钛哦。我再说一遍，这钛锅哦，
2: 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2: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2: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1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您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的盛个鸡汤，
2: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想服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2: 没事，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2: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绝
2: 对，对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钛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钛壶的观众，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2: 对，因为
1: 你钛壶里面要放那个什么西洋参，
2: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边，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钛壶里，你看什么味道？钛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2: 好幸福啊！
1: 你怎么不没空啊？
2: 忍不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哦，
1: 哎呦，可以的，
2: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
1: 好了，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这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2: 这个是什么？就是石骨，
1: 太了
2: 对吧？
1: 哦、
2: 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走这，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2: 对对，
1: 想都不要想。
2: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2: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2: 这个有点烫，
1: 稍微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2: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马姨给大家介绍防堵的。
2: 防堵的。
1: 这个地方如果堵了，如果啊，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2: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2: 这个地方
1: 它尤其是这个地方。 方，嗯，它不会让大家再说筷子这个位置啊，
2: 这个、
1: 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2: 是
1: 因为有它，嗯，同时再有它带有泄压的地方，
2: 对的，
1: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2: 是的，
1: 它的设计就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嗯、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2: 对，这个地方，
1: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2: 它会自动泄压，
1: 就这 对, 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多少百帕，多少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嗯、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2: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嗯、如果顶上来，那么它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开的，
1: 你打不开，
2: 对吧？
1: 这个地方会顶上来，
2: 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就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嗯？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
1: 哎，
2: 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嗯、我们研发了将近有这叫什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2: 啊，对，
1: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面敷湿。
2: 是的，蒸锅就来了。
1: 蒸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2: 对，
1: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啊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2: 蒸个小馒头，
1: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2: 小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2: 要。
1: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2: 是的，
1: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2: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几锅几用？
2: 一锅三用啊！
1: 对，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两用，不是一用，是三用啊！
2: 三用啊！
1: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三。
2: 嗯，
1: 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2: 是，
1: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2: 值。
1: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2: 非常压力锅，
1: 对的，目前为止，
2: 嗯，
1: 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2: 对，
1: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嗯、怎么盖，
2: 是的，
1: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2: 对，
1: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2: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
2: 嗯、
1: 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嗯？那个测的钛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在这个报告
2: 啊，报告，
1: 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2: 来。
1: 直接看结果了啊！
2: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1: 对，
2: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1: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2: 嘞，
1: 4个9。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
2: 嗯。
1: 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2: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
1: 嗯、
2: 但是有一点啊、哦，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得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1: 我们专柜卖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2: 是的，
1: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2天空、
2: 嗯、
1: 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2: 对，
1: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2: 是
1: 很多女孩子、嗯、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2: 对，抢先拥
1: 有、哎、我要是 VIP 顾客、
2: 嗯、
1: 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三头鹰德国品牌、嗯、百年品牌，
2: 是
1: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2: 0215111999订购
1: 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一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
1: 哦、
0: 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煲，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电饭煲
1: 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过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对吧？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
1: 对，
0: 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哎呀，
0: 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
1: 有
0: 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就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2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六十千帕，
0: 一个是100千帕，
1: 对，
0: 我们有2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调，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一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说的，就爱吃蹄膀这一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牛腱子呀，
0: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做？
1: 对，
0: 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1: 难弄哦，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好，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把它要
1: 把这个诚意
0: 开发出来，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夏总的诚意。
0: 我一定让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首发02151太内胆的压力锅首发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5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很清新。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怎么？你们证明来，你们证明。
1: 我们来检测，
0: 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说好了吗？
1: 密码说好了。
0: 来吧，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等一会儿啊，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
1: 99.98，看到没有？
0: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3: 它毕竟不是那个实验室
0: 的，对，还是有一定的在洁净度上有一些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马一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1: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1: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办，
0: 九
1: 观中心，新
0: 王
1: 百货，人家现在叫新王百货了，新世界，是百亿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0: 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课上一次版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对，多了几家，
2: 有
0: 好像新丸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叫大，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新丸
0: 叫新丸了啊，
1: 对对对对
0: 改了。我说怎么没听过呢？嗯，新丸百货啊，哎
1: 呀，
0: 你们这又店铺又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蒸格的价格是？
2: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2400-2400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
2: 首发价，
0: 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3: 首发，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3: 没送，
1: 这个不送。
0: 你确定啊？正哥肯定没有啊。
3: 对，
0: 别到时候正哥也送我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嗯，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嗯，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丸百货，
1: 新丸百货，
0: 我新丸百货998卖的怎么办？
2: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十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十个
2: 锅的价格，
0: 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2: 你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嗯，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十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000-19999赔我们行不行？
2: 没问题，
0: 乘以10啊。
1: 夏总，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2: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2: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2: 一锅顶三锅。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3: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嗯，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要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哎，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买这个压力锅了，没必要。
1: 最后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1999。

0: 马姨，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
0: 因为
1: 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了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
0: 那你说我就不用压力锅做，用平常的锅焖行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0: 累时间。
1: 累时间。
0: 安全性
1: 也不高。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十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
0: 也
1: 是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锅。
0: 纯碳哦，
1: 对，
0: 真的是马姨说的这一点我非常认
1: 同。你想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把钛杯买好了，钛的炒锅买好了，涂层锅也不用了，钛的电饭煲也有了，那压力锅以前没有的，今天三头鹰抢先带给大家。您不管是炒的、炖的、煮的，
0: 都可以，
1: 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
0: 你刚才马姨在说钛，钛在哪里？钛在这里，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是不是？而且马姨，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测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可以的。
0: 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1: 来，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您自己可以放心。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十套，现在走到还剩七套，还剩七套，然后又走掉两套，又走掉两套，还剩五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1: 大家都知道的，
0: 全新手法，我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1: 没有蒸格，
0: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
1: 对对对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
0: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
1: 300多，
0: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是的，
0: 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对，
0: 所以它合计合在一起用，
1: 对，
0: 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偏得，
1: 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您收到这个啊，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真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
1: 真格，内嵌式真格有了，
0: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
0: 硅胶圈，
1: 加速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
1: 一对一对，
0: 这是一对，
1: 对，
0: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真格，没有真格，我再说一遍，没有真格。今天我东方购有真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
1: 夏总，
0: 麻烦你再上了一下，你那个麦克，麻烦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2: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夏总的声音大家记得到住啊，没有找别人。
2: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2: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0: 差一毛钱怎么办？一分钱怎么办？
2: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0: 原价补，
2: 对，原价补
0: 1999×10，
2: 我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2: 对
1: 对，
0: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品质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句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哦，现在新王百货、九光、800伴、高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0: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2: 这个不接受预约，
0: 没有，
2: 只有这100套，
0: 只有这一百套，
2: 这是比大家抢的货，
0: 行吧，
2: 没有，
0: 最后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两套没了就没了，
2: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加个
1: 蒸格，这个、就是夏总的目的，
0: 花个2300到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3位数，
1: 买2套嘞，
0: 满减送买，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1: 天哪，
0: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一个不锈钢锅，
1: 纯钛的高压锅，
0: 对呀，
1: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
0: 对
1: 吧？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0: 啊！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钛内胆，纯钛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9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十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之类，都在
0: 一边。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吗？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他们79块钱一袋哦。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哦。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天前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什么是晚季稻
1: 啊？
0: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精1018，
1: 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
0: 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一起来比的。
1: 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
0: 嗯，
1: 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品种松香精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出，它是2层包装啊。
1: 哎，我们今天是40斤啊，
0: 40斤，
1: 一包
0: 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
1: 你看
0: 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嗯，
0: 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没，空气还没进去。没，
0: 听到这个词
1: 啊！
0: 哦哟，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哦哟，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
1: 哇，
0: 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精，
0: 哎，
1: 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香气香米。
0: 精是精米的意思，
1: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哎，这种新米和原来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会
0: 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
0: 嗯，
1: 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来，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1: 别激动。
0: 288。
1: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快速看一下，好吧？
0: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1: 电话线一下就满了，
0: 来，哎，您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我们看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
1: 你看，
0: 毫米，你来看这种这个米粥哦，
1: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还蛮高，
0: 哎呦，
1: 对不对？一年一季稻，不抛光不打蜡，营养的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单用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0: 电话线很繁忙啊。而且一号键再减10块钱啊，再减5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1: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0: 对呀，
1: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0: 对，
1: 嚼都不用嚼，
0: 对，
1: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0: 的确
1: 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0: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给我来一手。
1: 我们吃着，
0: 没有吃早饭啊，
1: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稻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然后呢，
0: 晚稻首发哦，
1: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0: 米香味特别的足，
1: 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1: 给你
0: 有点黏的，
1: 加油锭，
0: 有点黏的，来加油锭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就是、
0: 是吃枣稻、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
0: 啊，就是今天稍微早一点。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
1: 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然后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一
1: 然后去稻田那边带我们家狗狗啊。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
0: 对，
1: 都还没特别金灿灿
0: 这
1: 个感觉，对。所以今天是19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
0: 今天
1: 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10斤装，他今天如果说买4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
0: 哎，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得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啊、家具啦、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民生食品。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10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10斤一包
0: ，
1: 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是
0: 正宗的，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是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能够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你要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啊，
0: 对啊，
1: 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江金1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对，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骨日期，今天给大家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新脱骨，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一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什么？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啊、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
1: 粒粒皆辛苦，
0: 这个米一定是少 少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
1: 吧？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啊，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
0: 碗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假一罚十，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糕糯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

0: 半楼。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的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开联开联，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感，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哎，
0: 秋天啊，你想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秋收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两到三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嗯，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就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只能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两到三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两季，一年三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了，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在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严格控制，对，
0: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现在此时此刻，
0: 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对吧？
1: 就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四包的话也只要320块钱。
0: 您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2511199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

0: 食品
1: 的
0: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1: GI 认证的大米，
0: 对，
1: 拿到金奖的米种，
0: 对，
1: 松香精1018，
0: 对，
1: 所以你想288/40斤，
0: 对，
1: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0: 的确，
1: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0: 对，
1: 免费送货，
0: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1: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0: 为什么松香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两茬三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
1: 嗯，
0: 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
1: 嗯，
0: 松香精1018和松枣香1号是两个稻种，
1: 嗯，
0: 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
1: 嗯，
0: 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1: 对，
0: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1: 我跟大家说，
0: 啊，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1: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嗯，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啊，
0: 好的，
1: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
0: 能够粘在一起的。
1: 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
0: 哎，
1: 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0: 再粘一下，
1: 它真的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粘在一起的感觉
0: 的，哎，
1: 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0: 我很喜欢吃。
1: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0: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啊，
0: 对，
1: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0: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1: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这手感都不一样，
0: 可以
1: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0: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1: 就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
0: 当然
1: 你选好一点的，
0: 是的，
1: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0: 是的，
1: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
0: 嗯，
1: 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0: 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1: 排骨饭
0: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1: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哎，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0: 对，
1: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0: 先闻一闻啊，一定要闻一闻哦，这个味道真香哦，
1: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汽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温度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碟
0: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1: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0: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1: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1: 喜欢这一口了。
0: 哎，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1: 给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1: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
0: 嗯，
1: 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
0: 哎，各位
1: 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
0: 真的
1: 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0: 不能多说了
1: 啊！
0: 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
1: 嗯，
0: 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
1: 嗯，
0: 288变成283，
1: 嗯，
0: 打定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过800-708-800-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搭了老年人，侬。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把它有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淘淘，滑淘淘的。

0: 那像我刚刚呢开始读下去，我读到啥也不要晓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1: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掉一碗了。
2: 嗯，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个。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118号的晚稻。晚稻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稻也分头茬稻，我们现在就是头茬稻。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吧，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4: 国庆之后，对，
3: 国庆之后，对吧？
4: 十一之后，
3: 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4: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割什么割？
3: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谷，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4: 我们东方购其实想让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3: 没办法，
4: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3: 79。
4: 79就是小80，小80就是10斤装，对吧？1斤就是8块钱，1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3: 的确，
4: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卖得更实惠，
3: 但是
4: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3: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啊，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4: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四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3: 对，
4: 对吧？7块钱，
3: 是的，
4: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3: 对，
4: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3: 当然
4: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3: 对的。
4: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3: 对，
4: 对，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
3: 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吃食一直带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的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嗯，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看，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两份，
1: 松江今2018，
0: 嗯，已经第三次回购了。嗯，是。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为什么米短显深色？
1: 颗粒饱满。
0: 哎，颗粒饱满。为什么它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暖暖润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嗯，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
1: 金奖，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
0: 啊，
1: 绿色食品，对吧？嗯、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
0: 对、
1: 对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
0: 是
1: 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认证。
0: 西湖的龙井。警察都要认这个的，
1: 什么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
1: 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你把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是120块钱左右。
0: 一百，来看一下，
1: 是不是一百？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1: 120块钱。
0: 嗯，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1: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0: 不用说7块钱，我们就总说总价好了。
1: 对啊，
0: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1: 对，
0: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1: 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搭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 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啥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脱一碗了。
5: 嗯，我刚刚对伐，吃了只松糕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哦，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1: 我的货不多了，嗯，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1: 因为今天所有的现货
0: 都是新货，
1: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1: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1: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1: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1: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四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嗯，对吧？也就是
1: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1: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
0: 就
1: 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
0: 啊，
1: 十斤装，保证一下大家只要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2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稻
0: 种晚熟稻。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40斤
1: 哦，
0: 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稻，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01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我们上海家庭的话，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当你的冰箱的冷冻室没有虾仁，心要慌的呀，因为它呢，就是真的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哎，我今天要快速烧一个菜的时候，虾仁炒蛋、清炒虾仁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是我们独园的苏北的淡水虾仁，现场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看到了九盒装。
0: 对，
1: 九盒装我们的苏北的河虾仁，今天价格238哎，你算一下，每一盒20多块钱，
0: 对，200克一盒，
1: 对，
0: 而且是苏北的淡水河虾仁。
1: 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的话，其实原来如果做一些特卖的时候，像苏北啊、高邮啊这地方的什么虾仁，一盒200克的话是8盒装是特卖价格，原来是8盒特卖，因为以前常规节目是6盒，加2包其他什么赠品，对吧？然后8盒装特卖是248，248，我们今天是238，还要再多
0: 一
1: 盒，对，9盒，
0: 是的，你看39还27呢，就称下来才
1: 20多，
0: 20几块钱，
1: 就这两天大家
0: 淡水虾仁哎，
1: 对，就这两天大家就放心东方购物下单，因为东方购物4月1号
0: 庆生，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庆生活动期间，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独园的品牌。就很多爸爸妈妈还是很熟悉的，而且很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虾仁。沔江的苏北的淡水河虾仁，盒装的啊，很漂亮，很精致，一盒分量依旧，你看给大家是做到200克，不是180克、150克的啊，固体物含量来90%以上，也就是说。没有很多什么压分量的东西什么在里面，因为最近也是315刚过，有时候买这种虾仁啊或者这种东西会担心里面有包冰率很高，对吧？但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写得很清楚，90%以上。然后再看配料表，配料表是什么？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糖、蛋清、植物油。这个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帮您去上浆用的。那么很多时候爸爸妈妈说这种虾仁啊，我网上看到的那个315里面有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你看我们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保水剂，它的学名叫什么？磷酸盐，我们有吗？我们是没有的，好吧，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然后我们的产地就是江苏高邮，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1: 保质期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今天一盒200来块钱，
0: 对，
1: 然后青青可以
0: 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1: 给大家看，
0: 是的，全部都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炒熟就可以了。
1: 而且最主要一包哎，一包要这么多虾哦，看这么多虾，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完全解冻的，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水分的，
1: 是
0: 对的，每个虾仁的话个头也是非常大，
1: 对。
0: 拆开之后放到盘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完整的啊，
0: 的
1: 不是虾仁粒，不是虾仁段，
0: 是的，
1: 好吧，就是完整的，一颗一颗、一只一只饱满的这个虾仁，然后我们放下来之后给大家看，这个虾仁呢是属于淡水河虾当中是不是属于个头比较大的了，真的很大哎，拿我的两个手指头过来遮一下，好吧，然后你再看新鲜度很高，因为你买独园的不管是它的哪一个货号的虾仁，它的品质都非常好，新鲜度，你看这个肉头
0: 厚厚的
1: 啊，厚厚的肉头是弹弹的，
0: 对的，
1: 你就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过瘾的，
0: 是的。
1: 包括我再换一颗再给您看一下，
0: 而且你看
1: 每一颗
0: 都很色的呢，还是
1: 怎么可以每一颗都是大小规格差不多，
0: 因为是独园出品，
1: 圆滚滚的，你看圆滚滚的很厚实啊，就是春夏季节的话其实白肉还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
0: 说到这个白肉它的蛋白质也高的，
1: 对，
0: 8.4的蛋白质，脂肪只有3.8，
1: 主要是脂肪含量低，然后那个卡路里低，
0: 对的，对的。
1: 还有来做法简单，哎呦，
0: 这个跟鸡蛋炒在一起蒸在一起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知道现在网上
0: 双重的优质蛋白质，
1: 我最近刷很多网上的，他不是拿这个大盘子，他是拿那个小碗一盅一盅，
0: 那个日料的那个，
1: 对对对，一盅一盅，然后呢水蒸蛋，对，上面放2颗这样子的虾仁，
0: 换一个形式呢，
1: 对，
0: 对吧，自己看了也开心，小孩子可能也更爱吃，
1: 那样就更加适合早餐，一人份，对吧，一下子一家三口，对的对的，来个3人份，然后又吃得很清爽，也没什么多余的油脂，你如果讲究一点的话，想要营养平衡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橄榄油进去，对吧，淋一点点橄榄油进去，
0: 对的，
1: 主要还是看虾仁品质，好不好，这个夹子一夹哦，肉不散，看看这个肉是不是，我夹在夹子上面，你看这个肉都很弹，然后再来看看它的侧面哦，饱满吧， 很饱满的。你比如说你自己要去菜场买那种淡水虾哦，淡水河虾，你要剥出这么大的虾仁，爸爸妈妈现在应该知道的，一斤虾
0: 对
1: 给花多少钱，是什么档次，嗯，对吧？是不是个头越大的，
0: 对，
1: 你像那种什么糟虾呀、鸡尾虾呀等等啊，
0: 你
1: 个头越大，价格是不是越贵的？
0: 自己买原料再包，
1: 对，
0: 再要做成这样子，嗯、那这一盘得花多少钱？花多少的精力？你要包出这么一袋虾，成本要比这个不止200克哎。
1: 就是虾仁基本上啊，
0: 因为虾还带个头的呀。
1: 对呀、啊，头
0: 对、啊、
1: 包括那个壳，
0: 你剪掉头，剪掉壳，嗯、你要包这样200克的虾仁，你的原料得300克起，400克可能。
1: 嗯，我们不往一斤多里说，
0: 算
1: 对
0: 算
1: 你
0: 我算不清，反正肯定是要比200克来的肯要多的。
1: 然后你
0: 说要花更多的钱的。
1: 对，现在虾
0: 没有，虾不便宜的。
1: 春天的虾不算特别便宜的季节，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虾是最便宜的时候、哦、啊、嗯，
0: 所以现在这季节
1: 自己买回去做虾仁的话、嗯，是不是还要姜？
0: 还要姜，因为你不姜的话，很容易把它那个做老。
1: 而且你自己啊，像我妈妈以前那个时候自己去买虾回来去冻过，你知道吗？剥虾仁冻过、嗯，这个口感不对了，因为我们工艺不一样啊。
0: 那不可能就每次要去买再包，这很复杂的呀。毒圆这一口为什么急着要尝？好久没来直播了。
1: 嗯，这个
0: 我跟雅玲很长时间没有直播过毒圆的这款虾仁了。嗯，想念它。
1: 对，
0: 今天。我们今天终于来了，
1: 对，九盒装啊，九盒装看清楚了，嗯，原来你想做特卖的时候248才8盒装，嗯，对吧？今天是238，就是9盒装，嗯，而你多囤两套都是新鲜批次，冰箱里面的话，接下来就是这个叫什么？比较忙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或者你随便要做个小炒菜的时候，
0: 对的，嗯，好的，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伊个价伊要毛两百块银，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还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菱呢是烂糟糟啦，不灵的啦。正宗的花菱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菱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菱。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的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1: 搿只花菱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花菱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多。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菱呢，剥也不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温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那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才欢喜吃个只花菱，阿拉这外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这个便当。你侬讲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意了？

0: 然独眼的这款袋鼠和虾仁太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本身的话它也是供给很多的这个供货商嘛，独眼本身就外面也是销量不错的。
1: 对，
0: 今天来到东方购，我们是为了特别的一个清真档，238元8+1盒9盒，9盒带回去，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你冰箱放得下的话真的赶紧来囤货。你要是说哎冰箱空间有点紧张，把外面的这个盒子都扔掉，我们直接门缝里面塞一塞都是塞得下去的。
1: 对，然后今天这个虾仁的话跟往常平时大家能看到的虾仁啊，不光录播带啊，有什么不一样啊？哎，跟您稍微就是介绍一下啊。因为首先价格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这个价格确实划算的。然后今天独源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虾仁在卖，今天这个虾仁是特别大规格的，特别大规格的，因为你自己去小菜场买鱼买虾，那个一个桶里面盆里面都是按照大中小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定价的。
0: 怪不得我听那个我家的那个阿姨说，就我阿姨啊，是亲戚阿姨啊，然后她说她去买虾，有一天跑了2次菜场，早上去一锅都没火，我不能接驳的，然后要一个一个挑，就是为了买一个好虾。就像你说的，你不可能随便一抓有好的品质。
1: 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就是个头
0: 挑选过的，
1: 对，个头就是更大更饱满的啊。你是在比那个现在这个外拍 VTR 里面的应该规格大一点的，就是大姐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反正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虾仁白肉特别特别的适合，
0: 真的，
1: 因为红肉啊就是油脂含量高的呀或什么，你倒不一定吃得下，对吧？有时候想少吃一点，那你其实必须要有蛋白质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现在年轻人。
0: 对的，而且虾仁我就觉得还蛮清淡的口感，对吧？

0: 对、
1: 啊、你不要放辣的嘛，就清淡。这个季节挺容易上火的，
0: 对，
1: 虾仁炒蛋，
0: 对，
1: 清炒虾仁，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一道家常菜，哎呀，美味的家常菜。
0: 而且现在特别适合做轻食，你知道我做轻食怎么做吗？
1: 什么叫轻食？
0: 就是
1: 高蛋白低脂肪这种意思。
0: 哎，就是轻，就是
1: 清淡
0: 分量的轻，那个轻、啊，体重比较轻的那个轻。
1: 我知道那个轻食，
0: 对。
1: 我们化妆师经常中午叫那个轻食的外卖，
0: 对，就是不要去重口味，
1: 对对对，
0: 不要去重烹饪，不要去
1: 重
0: 料理，重
1: 食物的本味。
0: 对，就是我是拿那个黄瓜牛油果拌一下，一点点芥末，一点点这个生抽，然后把这个虾仁焯一下水拌在里面，
1: 好会吃哦！
0: 哎，这个就很好很好，
1: 这个绝对
0: 推荐给你，
1: 管理体重，
0: 要推荐给你，因为黄瓜维生素，牛油果优质脂肪，
1: 是的，
0: 虾仁优质蛋白质、嗯，唯一有点遗憾的可能缺一点碳水，你可以吃一点粗杂粮面包、
1: 米饭，配点米饭好了呀，配点对你要吃你爱吃的这个主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菜，嗯、无论是白领带饭、嗯，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两口自己在家里吃，都是比较健康的。嗯、
0: 对，因为今天核算下来238九包，
1: 对，
0: 你每一包核算下来是不是才
1: 20多块钱？
0: 对，20多块钱、嗯，而且我们的分量哦，200克一包，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你不用担心色素、香精、防腐剂，包括保水剂、什么碳酸盐、嗯、什么东西这些
1: 哦，
0: 磷酸盐哦，磷酸盐，
1: 哎，对的、嗯，我们没有的，
0: 没
1: 有的，干净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就一个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1: 对的，
0: 小苏打就是上姜用的啊、哦，
1: 对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
0: 18个月
1: 啊，18个月
0: 对，
1: 时间蛮长的，
0: 是的，
1: 太好了，新鲜的皮子18个月的保质期，好吧、嗯，这种东西，酒盒家里真的。如果冰箱放
0: 九顿就没了呀，
1: 对的，囤两套、
0: 啊、是
1: 这个不能分享了。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要分享一下，这个酒盒这还分享不了了，家里酒盒是必须要的，好吧？我们今天是加量不加价的流水间给大家来囤货、嗯，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们大家好呢，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1: 这个范范去的饭店，我刚以为我听错了。我问雅琳多少钱，是我没听错吧？
2: 饭店呢？有饭店的档次，人家
1: 他去的是
2: 一顿外餐的，当然价格就
1: 说明这个原料本身，这个食材是个好食材。我们上海家庭都知道了，我的总说请他出来点一道河虾仁，
2: 水晶虾仁，
1: 是的，
2: 来不到那种
1: 硬菜。以前好像我们老上海请客，不点这个，像这个请客做不圆满，
2: 就是
1: 对
2: 过年啊，包括圆台面啊，
1: 对，
2: 比如说八小碟是凉菜，然后热炒，第一个你先选什么？热炒你第一个就先选什么？基本上
1: 说到圆台面，以前结婚吃酒丝，
2: 对，
1: 就喜蒸，
2: 你虾肯定要，
1: 对
2: 吧？整鱼肯定要，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鸡呀、啊，或者什么那个什么
1: 底胖
2: 牛肉啊，
1: 对这种，
2: 对对。
1: 以前
2: 我们今天来8盒加1盒变9盒，原来你做8监有时候特卖你看到都是248，今天变成9盒是238，生产批次还很新鲜，对吧？还是200克1盒的分量，也就是算下来每一盒我们真的才20多块钱。
1: 是的，
2: 200克的虾仁哦，你20多块钱你自己去买20来块钱的虾，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我没有夸张吧？这个爸爸妈妈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的，
1: 去头去壳了呀。
2: 你20多块钱，你真的去买个20来块钱的虾，你怎么能剥这么多虾仁出来？而且你看个头还是这么大的，这个头有多大？我给您看看哦。就是这个包装里面的，您收到手的
1: 什么比较，反正
2: 就别比了吧，就这样吧，大家懂的自然而懂。你看我们这个食物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两个手指头都没有完全遮住它，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大规格的这个高油的河虾仁给大家，而且你看这肉啊，好饱满，特别弹。
1: 是的，
2: 你知道特别弹说明什么问题吗？新鲜度高。它要是不新鲜的虾，那壳也是软的，肉也是软的，对吧？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弹弹的，
1: 对的，
2: 很紧实的，非常好。20来块钱，反正特别的经济实惠。
1: 对的，而且你拿出来200克，你如果不是清炒，你跟蔬菜炒在一起的话，
2: 哦，这个好，
1: 挺大的，
2: 特别清爽。哎。
1: 这个绝对是符合你轻食标准的，对吧？
2: 黄瓜炒虾仁、
1: 山药、
2: 荷兰豆炒虾仁、芹菜炒虾仁、
1: 绿色的、白色的炒在一起，
2: 蚕豆炒虾仁，哇！现在春天就吃各种蔬菜。
1: 我们还做了一个椒盐的，本

0: 生我们的虾仁就是已经有味道的啊，已经有味道的，你就说什么料都不放也是可以的。
1: 你看，如果是那种小一点的虾，你做这个椒盐呢就挺麻烦的吧，对不对？挺麻烦。但你看我们个头大，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概念餐厅，对吧？那种新概念餐厅或者私房菜餐厅，他会选特别大的那种淡水河虾，然后呢裹一圈那种色拉酱，就是什么芥末虾球，
0: 芥末虾球，
2: 好贵的这个菜，
1: 虾球不是说真的是一个球，而是堪比这个球大的虾仁，
2: 对的，
1: 做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它叫芥末虾球。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嘛。
2: 是的，还有那个闻着就很香，香椿，
1: 然后这个这个
2: 香椿炒蛋炒虾仁。
1: 哇，现在有很多春菜哎，就是拿回家之后，还有南瓜花，那个什么南瓜，
2: 南瓜藤啊，
1: 不是，不是，就很多春天那种菜嘛。然后我就在看到，就不知道怎么做。你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跟虾仁配。
2: 我来吃个这个吧，想
1: 甜辣口
2: 这个对，
3: 酸
2: 甜甜，好久没吃了，
0: 因为好久没有做他们家的这个虾仁直播了。
1: 你是好久没做，我经常做，但是这个这么大的虾仁是
3: 挺久没来了，烧不来了。这个不太家常，这个烧不来。
1: 这个你去超市有买那种泰式酱哦，你就去买泰式酱就可以了。
3: 厨艺不行，不过有了这个虾仁啊，我的厨艺也是秒升级的。我清炒好虾仁，抓一把茶叶扔上面，龙井虾仁，
1: 龙井虾仁。今年去用去年的龙井。
3: 妈妈会炒虾仁，
1: 而且20来块钱，是不是特别的这种啊划算的样子？
3: 你外面吃一盘龙井虾仁98，
1: 那你看如果西湖边上那又不一样了，
3: 那不一样。
1: 来，我们今天这个是周年庆生的啊，周年庆生的特别组合方案，所以大家之前看到的就是8盒特卖，就是248的价格，我们今天9盒，好吧，9盒238，
2: 是的，
1: 以前有看到过10盒，10盒是288好像，还是298，
2: 对的，
1: 对吧，11盒是300嘛，
2: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在庆生档
1: 的
2: 对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一定是划算的，18个月的保质期，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4: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香糖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
4: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这是小悠悠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悠悠哦，伊十米晓得吧？
4: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4: 268。

0: 呦，虾仁面不错的呀。我记得好像到苏州的时候吃一碗虾仁面，
1: 你什么时候
0: 面不便宜？
1: 什么时候去吃？是不是春天的时候吃？
0: 对呀、
1: 啊，哎，就是杨，你知道每年啊，就是每年其实春天的时候，三月份开始吧，嗯，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春菜。对吧
0: 对？
1: 我们刚刚说的各种的，包括清明节前， 对吧、嗯？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河鲜，所以你看三月份是吃河虾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不一样，因为经过了冬天。
0: 对我们古人也是讲究什么春季养生、夏季养生，什么季节吃一些什么。
1: 嗯，你看你春天有时候去苏州的时候，要不虾仁面，要不三虾面，对吧？就是很
0: 多贵，对不对？
1: 118、118、118、
0: 对的，对的，100多块钱一碗呀。嗯、我们今天拿出200克，
1: 那当然就是。不一样，对吧？
0: 啊、对，
1: 我们不能相提并论。
0: 那个可能是现剥或者什么，对，
1: 就是那个有那个的味道。
0: 对的，
1: 但是你家里面自己吃，我们只是跟大家说，今天现在呢也是三月份的时候，
0: 实惠，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对，新鲜帮你捕捞上来，嗯、产地是哪儿的呢？苏北高邮的。我们的虾的话还讲究工艺。嗯，因为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它要活虾剥，活虾剥它新鲜度不一样啊，口感不一样，死虾就不行了嘛，对吧？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你姜，帮你调味，帮你加工的过程、嗯、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对吧？
2: 对，
1: 什么什么的，
0: 很怕就是他用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来帮我来做这个姜汁的。我们今天没有，配料里面也都是干净的、啊。
1: 对，还有一些虾呀，你看看这个生的个头特别大，回去一烧啊，嗯、哇，这个锅底啊都是那个。浮沫、嗯、就是那个泡泡那种，然后虾仁缩得很小，有碰到过吗？有碰到过、嗯、对不对、嗯、但是你看我们读源的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经过泡发呀，药水泡啊，或者是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嗯、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哦，今天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
0: 嗯，是的，而且又新鲜又好，还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嗯，238元，今天是加赠了一盒
1: 九盒
0: 带回去。
1: 一盒我刚刚有算过，你知道多少钱吗？自动订购 APP 下单减价5块钱、嗯，本身还有点积分，相当于230块钱九盒，一盒25.5块。嗯，25.5块是河虾仁，是高油的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你知道我们之前如果是做这个什么？嗯，去年的庆生啊，或者是什么、嗯、要29块钱、30块钱一盒了。
0: 对的，
1: 29块钱一盒。
0: 最近这个价格绝对是划算的、嗯，而且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大家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嗯，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3: 你的价钿要200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正宗的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的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4: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勿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放一眼油，油温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才欢喜吃这花。像阿拉这牙口不大好，俺吃起来来得个便当。你侬讲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色一了？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啊。嗯，加量不加价。嗯，238元，从8盒我们加赠到一盒，变成9盒虾仁。刚才雅玲算过了，减掉积分啊，自动定稿25块多，
1: 25块多
0: 一盒是200克，
1: 对，
0: 你再比如说加上鸡蛋，炒一个虾仁鸡蛋，一盘三口之家，炒个青菜，弄点米饭，
1: 成本30块钱左右，
0: 好吃，
1: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撇开品质去谈价格，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品质。您收到手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有个盒子，对吧？我们把盒子拿掉之后啊，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包装，对吧？而且这个是化了冻的，化了冻里面，你看这个边边角角有没有太多的汁水在里面？什么汤水啊、水分在里面，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是在90%的，这里面至少是有一点姜，那肯定的，完全没有水分也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真实的啊。然后每一个来，我们的虾仁今天个头是不是特别大？全部都是这么大、这么饱满的，随便拿一颗起来，圆滚滚的。 对吧？整只虾仁哦，整只虾仁今天一包一盒25块钱，25块5毛钱，而且肉头非常非常的饱满，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0: 是的，来，都是你看得懂的东西，
1: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没有其他东西了。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什么地方？高邮，对吧？江苏高邮，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一盒一盒的。我们今天就是周年庆生的话，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大家买到就买到吧，就后面几天也没有我们这个直播了。
0: 对的，一口气囤个9盒，完全不嫌多。
1: 对，
0: 九顿就吃掉了。
1: 对，
0: 一周像我们家一周可能就要吃一次。
1: 对，
0: 每周里面总归牛肉吃一个，鱼吃一个，虾吃一次。
1: 而且夏天的话，
0: 你餐桌上嘛，对吧？总归是就是这些东西变来变去啊。
1: 对，而且夏天嘛，本来就是虾呢，就吃的更多
0: 一些，是这样子的，鸡肉、白肉，
1: 我给你
0: 白肉
1: 类的，我给你看看啊、这一锅虾已经在这里面烧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一下生的、熟的有没有太大太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是
0: 没有、
1: 这个是熟的、
0: 对的，
1: 这个是生的，
0: 而且煮了一段时间的。
1: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厚度，对吧？说明我们的虾是自己长这么大，不是用药水帮你发这么大的。
0: 对的，
1: 哎，不是用那些。
0: 还有我们姜的工艺也好。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
0: 因为我以前买过虾，自己去姜，哦哟，网上还学了一下什么蛋清了、冰一冰了、怎么用了，弄不好，
1: 弄不好，真的没有厨艺，厨艺不是很好的就弄不好。
0: 我连咸蛋都调不好，要么就是炒太大，要么就是一把放过头了。
1: 我们
0: 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调好味道的，
1: 对，这点很重要。我们帮你调好的啊，就是味道什么全调好的。
0: 对的，我喜欢这种的。是的，九盒带回去，
1: 对，
0: 238元。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进去啊，直接可以扫码下单，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想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

0: 们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我又遇到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和嘉宾，又在说我青青，你看着像不吃饭。我说不是，一定是吃的，但是呢要吃
1: 有选择的吃。
0: 对的，雅琳最懂我了，
1: 对对吧？
0: 高蛋白的饮食一定要高蛋白的饮食，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上次也看到一个文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要更加的多的补充蛋白质了，对吧？我们鸡蛋牛奶要喝，我们的虾仁你肯定鱼虾什么肉你都要吃的，蛋奶肉类啊。
1: 对，就是其实身体很复杂。
0: 对，
1: 不是你，
0: 我说不但是为了皮肤和头发，你身体的这个营养是很非常讲究的。
1: 对，这只是表象啊，皮肤啊、头发呀、骨骼呀，包括还有你的血液呀、等等，你的代谢啊、新陈代谢、
0: 对，所以他们老误会我不吃饭，我是怎么可能？
1: 你不开
0: 蛋白质啊？你知道吗？虾仁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脂肪含量也低嘛。
0: 对的，它上面写的脂肪含量才3.几。
1: 你不像鸡胸肉，有一说一，鸡胸肉确实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不好吃呀。
0: 很难做，烧完的鸡汤把那个肉撩出来，然后你知道我就倒点酱油，我一般吃不下，我也只能吃点鸡腿。
1: 就是鸡胸肉，你要做的好吃，除非你放很多料啊，
0: 那不行
1: 吧？那种什么剁椒的，什么
0: 椒
1: 的，对。但是你看虾仁的话，就是很多清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
0: 清炒，我特别喜欢清炒。
1: 对，你要重口味，喜欢吃一些什么宫爆虾球啊，对吧？或者是什么那种川菜的做法、湘菜的做法，虾仁也行吧。包括现在
0: 倒也是可以，
1: 春天。
0: 跟豆腐炖在一起，
1: 对，现在春天了，家里面包大馄饨的也很多，因为很多春菜嘛，特别适合包大馄饨。你剁一点虾仁，我们这个虾仁不心疼啊，因为一盒
0: 20几块钱的成本，
1: 25块多。我刚还在跟青青算账，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虾仁呢，卖得特别特别的火爆，是那个11盒300块钱的。有印象吗？
0: 有印象的，
1: 11盒，
0: 对的，
1: 300块钱，多少钱一盒？27。
0: 哦，那我们这样算下来比那个还划

0: 算，
1: 230块钱左右是九盒，一盒25.5块，是不是更划算？
0: 是的，
1: 是不是你要多囤两套？
0: 真的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平常一直是替大家精打细算的，说买回去分享。嗯，今天这个的话，真的，
1: 今天这个你囤一套都少，
0: 还嫌不够。
1: 对，你
0: 看吧，这看你的冰箱放得下，真的囤两套。
1: 像我儿子，像我小侄女，很喜欢吃这种粉条，你就可以加热跟粉条，
0: 而且他这个还把粉条红烧了。嗯，哎，看着更有食欲了。
1: 前提是什么？很多虾仁都能做这样子的菜，对吧？同款菜肴都能做，但是你要买到好的品质的虾仁。好的虾仁怎么去辨别？看产地，对吧？看新鲜度，看它的浆制的加工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高油的，苏北高油的，然后都是活的虾给大家去剥出来的虾仁，专业的厨师给大家浆制，而且今天选的是更大规格的河虾。
0: 是的，然后呢，直播时间还剩下6分多钟了，我们的备货下单也特别的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0: 好的，还有5分多钟啊，我们的河虾仁一盒一盒这样子的，如果你冰箱空间不够把盒子扔掉，里面是这样子的，200克一包。
1: 对，200克是这样子的一包啊，然后呢固形物含量是90%，好吧，90%，就这一盒我们今天是25.5块哦，25.5块哦，东方购物之前300块钱11盒的都给要卖到27块钱多一盒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性价比？然后来品质，所有的我们都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什么保水剂，没有什么磷酸盐什么什么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产地是江苏高邮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然后今天选的全部都是大规格的，
0: 对的，
1: 大规格的河虾，个头是更大的，这么大呀。对不对？你这个真的就是大虾，
0: 肉厚太厚的这种
1: 大的河虾，什么什么虾在外面就是价格就是更贵一些嘛。
0: 对的，
1: 你看，哇，这么，肉头厚实，
0: 是的，
1: 饱满，新鲜度高，
0: 对，
1: 烧一顿25块钱多一点。
0: 是的，吃的我都打饱嗝了。
1: 就是做法的话，就很
0: 除了炒之外，
1: 全部
0: 这个很
1: 快手菜，快手菜。
0: 还有4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说到跟豆腐炖在一起，它可以跟海带、豆腐，然后煎一个荷包蛋放在里面，非常的挺补钙的啊。
1: 就是家里面如果就是有小朋友的啊，这个菜春天是一定要记得多吃。你一定要多吃
0: 植物蛋白，对吧？然后优质的蛋白都在里边，虾仁的蛋白，
1: 钙质含量特别高。然后这个汤头呢，奶白奶白的，对吧？荷包蛋一煎，开水一冲，虾仁、豆腐什么裙带菜往里面一丢，
0: 而且这一锅饱腹感极强，因为虾仁、蛋还有豆腐的饱腹感都很强的。
1: 哇，这个特别适合晚上吃，哎，
0: 对的呀，
1: 没有太重的身体负担，又方便，对吧？
0: 对，
1: 又不会说今天晚上吃的太油腻了，今天晚上吃的太多。
0: 对的，对的，很多。叔叔阿姨吃完饭不是下楼要走一走嘛？
1: 对，
0: 刚才我在说，今天我们家那个他们有烧红烧猪脚，这个吃完了倒是要多走几圈的，这种吃完了稍微走走就消化了，
1: 多走几圈也不够。
0: 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要多吃点这个虾仁啊。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的，238元特别加赠了这个一盒，
1: 强调一下
0: 回去哦，
1: 强调一下性价比哦。原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8盒装是特卖的，都给要248，对吧？8盒248，我们今天是9盒是238，对不对？一盒是不是25.5块？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什么10盒装299，11盒装300块钱，那个一盒也给要27块钱了。
0: 我们精打细算，刚才一算，那个算下来反而还比我们还贵了，我们现在这个划算的，
1: 所以就压压的。偷偷摸摸的中午2点钟的时间，
0: 是的，备货也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虾仁它是属于白肉类的，也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三点几。就像雅妮说的，你要管控身材体重呀，然后想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呀，虾仁是我们的好的选择之一。包括很多上海的家庭，家里冷冻那个冷冻室里面没有虾仁，也是像我们家肯定不行的。嗯，因为当你想不出来吃什么，我们家就很痛苦。哎呀，明早吃啥？问了一圈，每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的时候，虾仁坚决的选择虾仁炒蛋。
1: 对，而且的话，其实虾仁的话，就是一个呢，大家是觉得好吃，
2: 对吧？营养价值含量高，符合现在春天这个季节的一些需求。嗯、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
0: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菜场买回来洗一包去壳。哎呦，
2: 你要做家务、做菜，做菜最烦的就是。就是
0: 前期准备工作，
2: 前期准备
1: 的，
2: 对，
0: 一个是后期的洗，一个是前期的准备
2: 啊。对，然后还有啊，调味呀、啊，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一些折腾啊，等等、啊，
0: 众口难调，一会儿烧淡了，一会儿烧咸了。而我们独院这款的免姜、免洗、免调味，嗯，大厨帮你调的味道，嗯，哎，咸淡是正好的。
2: 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全部都是苏北高油的河虾、嗯、哦，淡水河虾。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买的话，自己去看看，高油的河虾的话，价格不会太便宜的。好吧，20来块钱，25块钱左右一盒，你自己去买25块钱左右的虾，你是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的，所以性价比特别高。嗯、
0: 是的，庆生档啊，238元9盒带回去，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宝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因为啊，上海是说它是咖啡城市，一点都不为过。据说啊，咱们全国最多的咖啡的店的城市就是上海，所以其实咱们开玩笑的说，上海是三步一个咖啡店，五步一个咖啡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的咖啡，叫做多黎咖啡。这个呢，可以让自己在家里啊也轻松的冲泡出一杯味道正宗的，而且品质非常高的咖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力度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亚玲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亚玲你好，
1: 感谢好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咖啡了啊。然后呢，全新品确实呢，我看了一下它的咖啡豆，包括它的黏膜

0: 的整个的背景还是大有来头的。
1: 是的，
0: 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多利咖啡都是东浩蓝生国际贸易的。
1: 对，
0: 这个公司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1: 中国五百强嘛，
0: 哎，非常大的一个企业。
1: 是，
0: 而我们的多利咖啡呢，就是东浩蓝生特意为我们的这个中国朋友，尤其是上海地区的朋友来这样研发创立的一个品牌。嗯，并且因为东浩蓝生它是做国际贸易的，嗯，所以它的咖啡豆特别特别的牛。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多利咖啡，咖啡豆的产地
1: 对，
0: 都是帮大家严选出来的。
1: 对，全部都是用到我们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以及罗布斯塔的一个咖啡豆，这个是高端的，只有做精品咖啡店的这个咖啡，然后会选到这样子的两种豆子去做拼配。然后呢，大家呢可能会看到啊，我们的包装盒上面有五个字儿，速溶黑咖啡，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种速溶咖啡，里面什么植脂末啦，里面奶精啦，糖精啦，各种添加在里面，就特别怕这个叫什么，对您的身体不健康，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虽然叫速溶，它溶解的特别快，就是免煮的，你热水冲、冷水冲都可以，因为工艺非常好。配料呢，已经不像我们以前的那种速溶咖啡了，我们的配料当中只有咖啡粉，看到吗？只有咖啡粉，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等等在里面。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这一盒当中是有50条的，
1: 对，
0: 50条，就像刚刚雅琳说到的，今天核算下来一条才1块多，
1: 算个账怎么来的？好不好？
0: 来给大家算算。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我们是199的新品首发价格，然后呢有两盒我们的黑咖啡给大家，每一盒呢你可以冲50杯，两盒就是这样子的100杯，100杯199块钱。
0: 是的，
1: 但是呢，今天性价比更高的点是在哪儿呢？我们作为全新品首发，给了大家配了一个400毫升的咖啡杯，你在家里面对吧，或者外出携带
0: 车上，
1: 或者出去这个郊游的时候，这个都可以带着，这个咖啡杯你自己去买69块钱，然后再来给大家，有的爸爸妈妈喜欢在家卡布基诺呀或者拿铁呀之类的，给大家配了一个打泡器，这个打泡器你自己去买一买，也给29块钱，也就是说赠品我们加在一起，这个已经100块钱了。这两样东西已经100块钱，那你想今天199是不是相当于2盒100杯咖啡，我们才花99块钱。
0: 99块钱，那除以100的话，每杯咖啡9毛9。
1: 九毛九，
0: 9毛9，这条上海最便宜的也得9块9一杯的咖啡吧？
1: 对，
0: 咱们今天9毛9，自己在家里。
1: 9块9那咖啡还真不好喝，我跟你说，来来来，
0: 轻松操作，来，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啊。首先你看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包装，观众朋友看到了吗？一小条一小条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咖啡，为什么？因为你携带起来特别的方便，
1: 而且控制好你的量，
0: 对，
1: 一般那就是2克。刚刚好，对吧？
0: 对，你不会过量的去饮咖啡，然后关键是随时打开它，随时新鲜。
1: 是，
0: 你要知道，一大罐的咖啡你开久了之后，比如上海的梅雨季节到了，也会发霉受潮。
1: 是的，
0: 也会影响
1: 咖啡味道就流失了。
0: 哎，对的，你看咱们今天啊，直接打开一包，走到哪儿。只要有水，不管是什么矿泉水、常温水、冰水、热水，
1: 对，
0: 都是可以冲的。然后你看，我们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哎，给大家看看这个粉质啊，
1: 是
0: 它不是说像那种速溶咖啡一样，它是颗粒感的，
1: 来吧，
0: 它是纯纯的那种细细的粉末状态。
1: 对，你看到没有？它粘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就好像这种啊，刚刚这个咖啡机帮您去磨出来的，对吧？所以的话，一个粘磨的工也到位，再加上粘磨得特别细致的话，你冷泡，就是天气热了嘛，我们有的人会习惯冰箱里面直接这个冷藏的这个鲜牛奶拿出来，对吧？直接就可以直接冲泡我们的这个咖啡粉了。然后现场的话，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个这个美式吧，好不好？
0: 好，我们来个美式，最简单的。
1: 对，最简单。家里面有热水，喜欢喝温的，你就直接拿我们的热水来冲泡一下这个壶。
0: 哎，你看，其实雅琳今天在冲泡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个水并不是很热的水，
1: 对，
0: 就是一个常温，比常温稍微高度温度高一点点的水。但你看啊，冲泡出来，首先它是有一点油脂的，上面是有丰富细腻的气泡的。今天没有人用任何的搅拌器，就已经完全的溶解了。
1: 对，而且溶解的速度非常快，并且我离这个杯子啊其实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我没有凑近它去闻，这个咖啡的香气就是扑鼻而来。它为什么这么香？其实就像你品红酒一样，不一样产地的红酒，对吧？你闻到的这个味道，对吧？会闻到什么果香啦、花香啦，或者是什么浓厚的其他香。咖啡豆也是一样，我们用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呢，是全世界公认的非常高端的优质的咖啡豆。
0: 是的，
1: 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香气浓郁。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罗布斯

0: 的一个咖啡豆呢？因为这个豆子它的油脂感很厚，
1: 是的，
0: 所以很多有爱好意式浓缩咖啡的人特别偏爱罗布斯塔的豆子。
1: 哎，罗布斯塔的豆子如果冲意式的话啊，如果很酸很涩，你就很难喝下去的。你看我们今天是不酸不涩，它就是有带点咖啡那种自带的浓香回甘和淡淡的苦涩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它整个咖啡的状态非常好，
0: 它有一股焦糖的味道，是不是？
1: 有的，罗布斯塔特有的焦糖味儿，
0: 对，就是你让你闻着它是一种很厚重的感觉，就闻一下立刻自己好像特别清醒的状态。
1: 是的，反正现在我是他们家的咖啡是经常在喝，你品尝一下这个味道。其实它整个的那个焦香味儿，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焦香味儿，别的咖啡都没有，这就是罗布斯塔所特有的。
0: 而且它不酸，不涩，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有的豆子不是很好的话，产地也不是很好的话，可能冲出来的咖啡比较偏酸偏涩一些。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都是速冲即溶的，你不管在家里想做美式，
0: 对，
1: 做拿铁，做这个卡布奇诺等等等等都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这个打泡器，
0: 对，
1: 这个打泡器特别好，我们给大家稍微操作一下。记住啊，把这个打泡器先放进去，就让它让
0: 这个操作
1: 不了，看看好了，来，就你这因为我自己用这个特别顺手。哎，你先放进去，千万别打开了再放进去啊！先放进去，然后轻轻，你看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已经在搅动了。搅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如果说想要放点牛奶，它就可以打奶泡，特别好用。你看到了吗？
0: 对，
1: 打一会儿会儿，这个泡沫细腻已经出来了，而且它这个泡沫丰盈度非常
0: 像那个啤酒花一样，感觉
1: 非常非常棒。因为我们咖啡里边油脂丰富，
0: 是，
1: 所以才可以打出这样丰富绵密的这个气泡。而且这个搅拌器啊，它是多档位可以调节的。别看20来块钱一个，超级能够快速提升幸福感。今天不用您花钱，我们送给大家啊。
0: 对，
1: 来再给大家聊聊组合好不好？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0: 来吧，
1: 一盒有50条。今天外面一盒就卖100多。东方购物2盒卖199。没有结束，我们再送一个咖啡杯，
0: 对，
1: 再送一个打泡器，
0: 对，
1: 咖啡杯69，打泡器29，
0: 对，
1: 光这两个加在一起100块钱了，
0: 100了，好不好？相当于我们今天100杯咖啡2盒，我们才花了99块钱啊，新品首发。而且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特殊档直播，是跟我们新闻档这个
1: 对联动的，备货不是很多，大家都在疯狂的抢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电话线全线在繁忙和大满线当中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东浩兰生国际贸易公司给大家亲情做的多梨咖啡。嗯，这个咖啡大家可以品尝一下，据说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上班族。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就像刚刚雅琳给大家算的笔账，哎，偶尔买个咖啡，
1: 啥偶尔啊？
0: 30，
2: 偶尔吗？上海人，你知道，上海人的血液当中有一半是咖啡，是不是？为什么说全世界那么多城市当中，上海的咖啡店是特别特别多的，远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的很多城市？就我们真的很爱喝咖啡。就是现在你去看，到了下午啊两三点钟的时候，很多咖啡店里面不一定是年轻人，
0: 是的，
2: 因为年轻人在上班。是谁？爸爸妈妈、
0: 叔叔阿姨，
2: 对，叔叔阿姨这些。然后呢，咖啡店坐一坐，来一杯咖啡，来一块蛋糕，对不对？然后聊一聊下午茶之类的。
0: 是的，
2: 那年轻人就不说了。就以我自己为例，我一天三杯咖啡。
0: 真的，
2: 艳华
0: 他超爱买咖啡，有时候经常看到我，哎，给他来杯咖啡。哎，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早上的第一个习惯，一杯温水下去之后，一杯空腹的美式。
0: 你会觉得不饿，不容易饿，
2: 对，
0: 发现了。
2: 因为什么？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水肿的人，我代谢比较慢，代谢不太好，然后容易水肿。然后呢，我就养成习惯了，早上的时候就来先第一杯，先喝一杯黑咖啡。所以你看，就是对吧？整个自己的状态呀，整个自己，你喝完之后你自己会感觉得到。
0: 是的。
2: 然后还有黑咖啡，其实有很多，就是对我们健康特别好的。因为大家如果经常关注营养的话，就是全世界它会推荐几大健康美食，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橄榄油啊，比如说那个黑巧克力，比如说牛油果、西兰花、什么大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0: 对的。
2: 然后黑咖啡，不是说里面加了很多的糖、很多的奶啊，那个不能叫黑咖啡，因为纯正的黑咖啡它的原料就是咖啡豆，就是可可豆。那咖啡豆里面，优质的咖啡豆里面有什么营养成分？维生素啊，包括咖啡碱啊，包括什么可可多酚啊，这些营养物质。你想多酚多好，红酒为什么好？红酒多酚。茶叶为什么大家经常喝茶？茶多酚，是吧？咖啡里面它其实也有很好的这个可可多酚。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全部都是来自于全世界优质产区，阿拉比卡的，
2: 对，包括罗布斯塔、罗布斯塔豆。
0: 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咖啡豆啊，它的原材料非常的考究。包括你现在看很多上海的高端咖啡厅，它也在打这个原材料，咖啡豆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
2: 而且一定要拼配豆，
0: 对的，
2: 对吧？一定要拼配豆，不是单一豆。
0: 然后很多观众说，哎，这么优质的咖啡豆一条才几毛钱，合理吗？我跟大家讲，
2: 东浩兰
0: 生非常合理。东浩兰生人家是贸易大亨。
2: 对，
0: 贸易大亨能够做到的就是他们对原材料的采购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所以才能做到如此高性价比，几毛钱一条的咖啡一样让大家喝出大牌咖啡的这个口感，
2: 对，
0: 大牌咖啡的即视感，
2: 而且
0: 自己在家里也能轻松做咖啡，
2: 而且不单是在家里面，这个外出携带多方便，对吧？你有时候出去逛街啊之类的呀，是不是有时候想、
0: 我跟大家讲啊，外出旅游一定要带这个，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像上海这么方便，
2: 对，
0: 出门就有咖啡厅，早上起来。有时候在酒店里你是真想来杯咖啡，在国外没外卖，下楼没咖啡厅，
2: 这是
0: 怎么办？对吧？
2: 就是大家有时候喝惯了好的咖啡之后啊，你就随便，哎呀，去到哪儿，然后随便去哪个店，随便去点上一杯咖啡，有时候真的入不了你的口，对吧？我之前真的是，哎呀，便宜是便宜的，8块钱一杯，哇，好便宜哦，性价比好高哦，结果又酸又涩，
0: 真的，
2: 然后又寡淡，咖啡也没有什么香气。
0: 我们今天是199块钱，给大家100条，可以冲100杯，冲100次，喝100天，
2: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们还送了一个咖啡杯，送了一个打泡器、搅拌器。现在的那个网红啊，
2: 对
0: 网红产品全部给到大家，光赠品价值100元，合下来一包咖啡才9毛钱左右。
2: 是的，
0: 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电话前全线繁忙啊，不聊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先来给大家说说组合，理理算算账啊。今天东浩蓝生的多黎咖啡目前现在深受年轻人、上班族以及咖啡人士的种草喜爱，可以说现在的一个小网红了。
1: 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外滩的有一个咖啡节亮过相，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轻人品尝过之后都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口感，
0: 超级好。这一盒在咖啡节上我们都卖100多啊，今天两盒给到大家。199块钱，说实话已经比单买一
1: 两盒100杯哦，就是这样子，100条，
0: 你就算一杯就100杯199除的话，一杯也才1块多，对不对？

0: 比动辄市面上二三十块钱的一杯咖啡便宜很多了。嗯，然后今天赠品送给大家一个多梨专业的咖啡杯。
1: 对，
0: 这个咖啡杯69元，嗯，便于携带，400毫升。
1: 不是我刚才知道啊。
0: 嗯，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泡器。
1: 对，
0: 这个打泡器我们把它称之为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1: 对啊，
0: 小小一个打泡器，你拿回家去真的可以达到专业的这种咖啡师的程度了啊。
1: 来吧，
0: 然后这两个赠品加在一起100元。嗯，199减掉100，只剩99了，对不对？99一百杯咖啡，观众朋友自己算，一杯咖啡9.9毛。嗯，一杯咖啡9.9毛。然后关键是自己有了这些，这个工具之后，在家里想做拿铁、想做美式，有了多梨咖啡，太轻松了。我们今天让雅琳给大家来简单的做一杯拿铁，好不好？我相信很多
1: 400次咖啡，大家前一阵应该刷那个小视频都刷到过，我也刷小视频，然后我就学了一下。据说这个咖啡的喝法呢，最早是从韩国这边过来的。然后很简单啊，来咖啡杯里面我们把咖啡粉倒进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这粉是不是很细？
0: 很细腻，
1: 特别的细啊。
0: 然后是纯咖啡粉，配料表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对，没有什么。什么糖精啊、香精啊、植脂末啊之类的啊，然后来
0: 少倒一点点水。你看它这个咖啡粉啊，真的是溶解速度极其快。
1: 我倒的稍微有点多，倒了两包，
0: 没关系啊，倒两包是吧？
1: 对，
0: 味道绝对好喝。
1: 来吧，
0: 你如果说喜欢黑咖啡浓郁一点，你就多倒两包也没问题。
1: 对，少一点水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打泡器放进去，稍微杯子呢这样斜口斜一点，然后呢让它搅拌，就是不是400次，叫4000次。哦，对，让它搅拌4000次，来来来来来，
0: 整个的泡沫已经满满一杯了啊！而且我们这个起泡的绵密以及速度非常快，证明咖啡当中的油脂非常的丰富。然后今天这个打泡器，它是给大家有多档功率可以调节的。
1: 对，
0: 你想要调最大档、最小档都没问题。
1: 对，
0: 我不用再用那个专业咖啡机的那个起泡功能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可以起泡。
1: 对。啊，
0: 而且不管是起泡咖啡、起泡牛奶都可以。
1: 专业的那种咖啡机啊，有时候打个奶泡，我真的去上过课，你知道吗？就是上了课，
0: 咖啡真有研究。
1: 上了课，我还是没有学会打泡。
0: 有点要手法，今天就没手法，你放进去直接转动两下就可以了。
1: 导演让我倒过来，有点倒不太过来，
0: 我
1: 稍微放的有点多。
0: 整个它流动的速度已经变慢很多了。
1: 这个你看就成了一杯，就是类似于像卡布基诺一样的感觉。来放下来啊，
0: 好，
1: 放下来，因为这样没办法喝。我们加点奶。
0: 拿铁的，你说哎，我喝美式胃有点吃不消，还是希望更浓郁一点。来，看看。太棒了！你说店里要不要卖30块？
1: 我成了专业咖啡师了。可以分成哎，你看
0: 店里要不要？要不要
1: 38块？
0: 38块，你稍微有点环境的卖你58都很正常，对不对？
1: 我实习生可以收便宜点。
0: 然后
1: 28，
0: 关键是你看看，
1: 对，
0: 镜头可能看不到啊。就连上面你自己想要做拉花都可以。所以我说这个玩意儿。虽然
1: 很实用，对不对？
0: 虽然很便宜，但它真的是可以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1: 很实用，
0: 来来来，白胡子来了啊！
1: 品尝一下，怎么样？在家里面，我都不是专业人士哦，你看到没有？就是很简单，很轻松，自己在家里面 DIY 一下，对吧？你去咖啡店，当然有咖啡店的情调，但是这样的情调你是要额外买单，对不对？
0: 完全不输35一杯的，完全不输那些专业咖啡厅做出来的味道。味道好极了，家里牛奶有吧？有了多梨之后，自己在家里天天早上起来给自己一杯拿铁，
1: 对，
0: 幸福感拉满。关键是你自己家里有咖啡机，对不对？咖啡机做一做5分钟，咱们这个冲一冲、泡一泡1分钟，强冲都不用。
1: 强调一下啊，我们的豆子选的非常非常的好的拼配豆啊，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0: 幸福。
1: 对，就是又有花香、果香，又有很浓厚的这种油脂的这种口感。就这样子的咖啡，您喝到嘴巴里面会特别的舒服，会让您回味，就像一杯上好的红酒，不好的红酒你喝到嘴里是什么感觉？酸涩，对不对？然后不好下口，好的这个红酒你一喝，哇，好像很顺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么好的咖啡你喝下去也是这种感觉。
0: 是的，这咖啡我都不舍得放下了，太好喝了，你看。喝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很治愈，真的，你看这个颜值都很高，对不对？自己在家里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唤醒自己，哇，我觉得这样的真的太赞了。关键是你花了9毛钱，再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搅拌器29块钱，
1: 对，
0: 也不贵了，20来块钱提升幸福感。
1: 对， 咖啡杯，
0: 69的咖啡杯，
1: 400毫升的不锈钢材质的啊，这两样东西赠品加在一起已经100块钱了。哎，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售价是199，那相当于是不是99块钱带两盒我们的咖啡回去？
0: 是的，
1: 而且两盒里面是有100条，
0: 是的，
1: 100条就是可以冲100杯。哇，99块钱冲100杯啊！你99块钱去买拿铁，买3杯。
0: 是的，而且我说实话，这一杯就是大家如果用咖啡机做的那一个浓度就可以了，够了。
1: 对，
0: 如果你说哎，我对咖啡因的需求比较高，我早上喜欢喝浓一点的，味道重一点的，
1: 你就冲两包，
0: 1.8元。一包9.99，9毛钱，你说自己想想划不划算？真的比大家每天早上叫外卖呀，每天早上去咖啡厅自己去买呀，来的划算，关键是方便。好携带，走到哪带到哪，随时打开，随时新鲜。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现货已经不多了啊，先来抢起来吧，02151999000。

0: 朋友，很多顾客是从这个别的频道刚刚转台过来的啊，说今天东方购卖啥好东西的？我跟大家讲，东方购给大家推荐的是上海人特别需要的，应该说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咖啡。上海真的是一个咖啡城市，我们说上海人把咖啡都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唤醒自己，不光已经是年轻人的生活了，甚至很多叔叔阿姨也已经有了浓厚的这种咖啡的兴趣，咖啡的文化。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目前啊，在上海包括在现在整个的咖啡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叫多黎咖啡，全新的品牌，但是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大，是东浩蓝生贸易公司，
1: 对，
0: 国际贸易公司给大家出品的这样一个专门研究咖啡的品牌。优势在于哪里？告诉大家，优势在于我们的咖啡豆真的是全球优选。
1: 对，
0: 东浩蓝生是做贸易的，所以他们的咖啡豆可以说是从全球帮大家精选了优质的产地。我们的咖啡豆来自于哪里？
1: 阿拉比卡咖啡豆、罗布斯塔咖啡、对，全部都是全球就是优选产地的，
0: 是的，
1: 都是优选的产地，
0: 是的。
1: 然后一定是用到新鲜的咖啡豆，给大家鲜豆先烘，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就是说这个像刚刚磨出来的那种咖啡粉的那种感觉，
0: 是的，不酸不涩，而且它有淡淡的焦糖香。这个焦糖香就是罗布斯塔咖啡所特有的，它是一个混拼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高端咖啡厅，包括这种我们说很小众啊很高端的咖啡厅，他们都在打这种混拼豆的概念。
1: 对，
0: 一定是要严格的讲究产地的，而我们今天咖啡豆的产地真的是一大优势和亮点。再来就是我们聊聊冲泡的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在家里做咖啡，我说实话，大家一方面呢想要讲究一点情调，
1: 对，
0: 想要讲究一点小资，但是方便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温水冷水冰水热水都可以冲泡，
1: 对，
0: 有水就能冲，迅速溶解，
1: 甚至就是你如果不是很挑剔的话，对吧，你在外出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买不到地方有咖啡，然后你买瓶矿泉水可以吧，
0: 都能冲
1: 啊。我们这个多黎的咖啡粉直接往那个矿泉水瓶里面稍微一倒，摇摇晃晃，马上一杯，这样子的美式就出来了。
0: 如果说买瓶牛奶倒进冰牛奶里晃一晃，冰拿铁就出来了。
1: 你知道我最近特别爱喝什么吗？椰汁拿铁，椰香深椰拿铁，就是你专门去买一瓶那个椰汁嘛，对吧？然后回家之后，你咖啡粉一冲一调，再把半杯咖啡、半杯这样子的椰汁倒进去。哎呀，去咖啡店干啥呀我？花那钱干啥呀我？
0: 但凡你接触了多黎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一年花了万把块钱都是浪费的，白花了。咱们自己在家里做出来的咖啡又好喝又简单，关键性价比高。今天如果把增幅减掉啊，每一杯咖啡每一条咖啡9毛钱，
1: 是
0: 9毛钱，观众朋友，你别说多黎咖啡了，你别说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了，你在市面上现在随便买一个这种速溶咖啡，9毛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嘞，
1: 买不到。而且我们选的咖啡豆不一样，而且工艺不一样，配料表的话我们也只有咖啡粉一样东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的啊。所以的如果啊，就是真的喜欢喝咖啡的爸爸妈妈来说的话，你真的先放心囤货，因为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都是独立小包装，不像那种瓶装的，瓶装像刚刚瑶瑶说的你一开封没有马上喝完，它特别容易梅雨季节容易变质，容易咖啡味道会流失。但是我们是独立的小包装，而且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又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两盒一共100包给到大家，今天还送一个专业咖啡杯，送给大家一个咖啡搅拌器。
1: 对，
0: 光赠品价值100元了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首发，第一次亮相，先来小谢0215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么便宜，是不是加了芝纸沫、糖精、
1: 没有
0: 牙分量？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糖也没有，我们就是纯咖啡，就是黑咖啡。
0: 黑咖啡。
1: 如果但凡你加了其他任何东西，它都不能叫黑咖啡。
0: 是的，
1: 明白吗？
0: 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就是我们咖啡豆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
2: 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0: 我们是一个混拼豆、
2: 拼配豆
0: 啊，拼配豆啊、阿拉比卡不用多说了，阿拉比卡的咖啡大家都知道很好，然后罗布斯塔的咖啡呢，就是带有那种焦糖香，焦香味会稍微浓郁一点，但是吃到嘴巴里，我们都是经过专业的咖啡大师帮大家品鉴过的，并且之前上海的咖啡节啊，这款咖啡非常的受欢迎，很多年轻人品尝之后纷纷都带回去，一盒的价格就要100多，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打消一下您心中的疑惑，我们的配料表只有速溶咖啡粉，没有任何的什么芝脂末呀、糖精呀、奶味粉呀、奶精呀等等，这些都没有的。然后来给大家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黑咖啡，这款咖啡多黎咖啡，很多人对这个品牌比较陌生，但是东浩蓝生大家都知道了，做国际贸易的500强，对不对？
1: 对，
0: 真正的大企业大公司，因为我们贸易量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可以拿到全球优质的咖啡豆的这个原材料，
1: 是，
0: 并且我们的原材料拿到的成本非常的低，才能够做出性价比高的速溶黑咖啡，品质高，价格不贵，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1: 对
0: 啊，你看每天一盒里边是有50杯、
1: 50包，对，
0: 可以冲泡50次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因为用到的是阿拉比卡加
1: 罗布斯塔
0: 的咖啡，所以醇香浓郁是我们的特色，不涩不酸是我们的特点，一冲即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啊。
1: 对，
0: 到底有多么的速溶？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我不想喝热咖啡了，冷水、冰水能冲得开吗？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对，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我现场也给大家做一个冰美式，好吧？
0: 好，
2: 就是。
0: 可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所喜欢的，
2: 自己是个，
0: 所以你会发现啊，
2: 专业咖啡师，哎，我觉得咖啡师都很帅，哎，
1: 你看，就是这样子，稍微倒一倒，稍微冲一冲，不需要去搅拌它。
0: 你可以
1: 瞬间看，
0: 其实脸用的
1: 我没有去
0: 热水，
1: 对，我没有去搅过它，搅拌过，对不对？瞬间就溶解开来。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这个为什么咖啡粉冲出来之后，它的颜色非常的浓郁？就是因为它里面豆子不一样，对吧？豆子不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冲出来自带那个白色，就是它那个油脂，咖啡的油脂，有咖啡的油在上面的。
1: 就是咖啡的深度爱好者特别爱意式浓缩，意式浓缩的豆。豆子就是罗布斯塔的豆子，知道吗？就是很爱这个很浓郁的味道。但是我们为了适合更多的人，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拼配豆。哎呀呀呀呀呀！你在家里面自己做冰美式，
0: 哇！在吧，观众朋友，你看冰美式其实说实话最简单的，但是
1: 最简单。
0: 现在大家对冰美式的热爱度日益增高，为什么？
2: 9.99一杯，
0: 对，9.99的，9.99都是便宜的，口味还是一般般的，好一点的都是25、30，
1: 对
0: 吧？对，
1: 我们今天。你看，就1块钱差不多吧，就这样在家里面，你就1块钱这样。那你要是会喝的，自己来两片这个薄荷叶呀，自己或者再做一点其他的味道啊，口这个味道，
0: 哎，是，
1: 你要橙香吗？
0: 稍微来加一点橙汁，
1: 维 C 美式，
0: 橙 C 美式了，
1: 对，
0: 现在很流行。
1: 来，
0: 你稍微加一点点橙汁，它的颜值会更高。口感味道也会更好，所以你看咖啡的神奇，上海人为什么爱咖啡，有咖啡文化，咖啡的神奇在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一个特调，然后关键是做出来的味道都很好喝，尤其是在早上上午中午的时候来上一杯咖啡，我们说唤醒一整天，给自己满满的活力。来，关键是我们给大家来聊聊价格了啊。
1: 好，
0: 这么好的咖啡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了，每一趴做一杯多少时间？1分钟，每一种咖啡就是1分钟，不管是美式拿铁还是这种特调的风味咖啡，都是1分钟。今天是2大盒，1盒50包，2盒100包，能冲100次，100杯咖啡，
1: 对，
0: 完全不占地方，放在家里你能喝，天天喝咖啡能喝3个多月，对不对？
1: 是。
0: 来，今天2大盒给到大家，一个咖啡杯送给大家，69，一个咖啡搅拌棒，这个是超级网红的神器，我建议大家人手一个啊，特别特别好。然后今天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光赠品100元，199减掉100块钱，2盒咖啡相当于在99块钱带回去，每一杯咖啡才9.99。
1: 对，新品首发啊，全新品首发，大家之前肯定没有看过这个商品，我也是，我跟耿瑶我们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做推荐，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带着诚意来给大家体验一下，更何况我们还是跟新闻频道来联动的一档特殊直播。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话，这个力度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抓紧时间抢，因为现在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
1: 对，
0: 马上就售罄了。新品首发，备货也不会很多，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打电话先来抢购名额吧，02151999000。

0: 电话线持续繁忙和大满线当中啊，我们今天的备货已经全面进入倒计时了。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咖啡真的是太钟情太喜爱了，上海的咖啡文化也是深深的根植下来了。包括上海的咖啡厅虽然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不便宜。
1: 对，就是好的豆子的这些就是咖啡店啊，有的甚至啊，你就是价格就是稍微环境好一点的，装修的特别好一点的，
0: 30多、50多、
1: 50多，真的50多、50、58呀，或者是40多呀，
0: 你就别说就没有装修。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我们说是快捷的咖啡厅，它甚至坐店里都没有座。
1: 哎，就是
0: 你买了直接走的，
1: 对，也给要20-30，
0: 20来块钱
1: 吧，对，20-30，
0: 所以其实你不算不知道，雅玲刚也在给大家算一笔账，你每天你就说20块钱买一杯咖啡吧，你一年下来可能都得花个万把块。
1: 对，这个拿铁因子是最早是应该是美国的一个金融专家，对吧，金融顾问，然后就是发表的这个，就是说一对年轻夫妇每天都喜欢喝咖啡喝拿铁，然后两个人嘛，一天一人喝一杯，两个人两杯就是60块钱，一年下来就是20000多块钱，哎呦，30年下来就是70多万块钱。
0: 我的妈呀，
1: 当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说，大家可能每天不在意20-30块钱的开销，但是几十年下来，对不对？那你想我们今天一样在家里面喝，
0: 是的，
1: 一杯我们这个咖啡至少才花了几毛钱，但是奶的话你要喝拿铁你自己再去买一点自己的鲜牛奶，自己
0: 是的，
1: 也就真的是2-3块钱一杯成本价吧。
0: 反正我现在是天天喝咖啡，完全离不了咖啡，甚至我在这个生宝宝的时候，人家我看专业的人说，每一天只要精准控量，喝一点是没问题的。
1: 咖啡其实很好，就不单单只是年轻人。一开始我们只是说啊，为了自己显得特别的洋气，特别的小资的感觉。然后呢，每天走在路上一手上拿一杯咖啡。后来慢慢才发现，其实喝咖啡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的代谢啦，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身体的脂肪堆积啦，包括肝脏有一些脂肪啦，甚至很多年纪大的人，对吧？就是因为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网上自己去搜搜看，就是喝黑咖啡对我们人体，特别上了年纪的人有什么好处？但是一天你要控制好量，而且千万不要睡觉前喝。
0: 是的，而且其实很多像叔叔阿姨呀、买咖啡是买给自己的孩子，你像我妈经常给我买咖啡，
1: 真的。
0: 对，她看到什么好的咖啡，她就会买给我说，因为她知道我爱喝咖啡，她就会说，哎，你尝尝这个啊，你感受一下这个。一来呢，我妈是不想让我天天叫外卖；二来呢，她也觉得说，哎呦，每天20-30块钱的开销，
1: 你妈想帮你省钱，
0: 哎，有一点点。那今天我们多离咖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买给自己的孩子。相信我，我和雅玲，我们应该算是年轻人，可以代表年轻人发声。
1: 就这个味道
0: 很喜欢，
1: 对这个口味，你喝了觉得很舒服。
0: 是的，而且年轻人他是一定要看咖啡豆的原材料产地的。我们今天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还有我们
1: 罗布斯塔的咖啡豆。对，
0: 所以这样的高端的咖啡豆的原材料产地，注定了这杯咖啡的味道口感不酸不涩。然后再加
1: 上香气浓郁。而且很厚重，醇厚啊，就是非常的有这种就是咖啡的这种感觉味道。
0: 是的，并且这个咖啡粉非常容易冲泡。你想做美式啊，常温带点矿泉水都可以，
1: 冷冲热冲啊都行，
0: 都可以。然后自己回家做美式拿铁，自己做一些风味特调，都没问题的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
1: 是
0: 马上就没货了。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今天整个全新品首发带来的多离的咖啡的组合构成。这一盒包括上海之前我们有一个咖啡节，我们参与咖啡节活动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品尝了，当步就买回去了，
1: 是
0: 直接现场就购买，
1: 是
0: 一盒100多。
1: 因为你知道，年轻人其实现在也都很会精打细算的，
0: 对的，
1: 很会生活的。有的时候可能在逛街的时候，对吧？爱了咖啡店，那就坐一坐，对吧？但是在家里面，在办公室，基本上我们就不太会去这种啊，或者外面咖啡店去买咖啡，
0: 对的，
1: 对吧？在家，要不自己讲究一点的，会买一台咖啡机，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但你到
0: 我们家也有，但是经常慌，
1: 你到最后会闲置。
0: 闲置
1: 为什么会闲置？因为一杯咖啡你可能一天喝一杯，结果你去清洗啊，要干嘛，要特别的费事情，对，要伺候它。那我们这个就是免煮免泡，直接你一冲就好了。
0: 是的，我们今天是一盒100多，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优惠活动，2盒199，合下来一盒连100块钱都不到了，对不对？
1: 100杯哦，
0: 100包哦，100杯哦。然后关键是199的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
1: 是
0: 一个 专业的400毫升的咖啡杯，你可以便于携带外出啊，放车上都很方便的。
1: 对，
0: 还有一个现在网红的咖啡搅拌器，这个搅拌器29块钱，
1: 是
0: 很明码标价，两个赠品加在一起100块了。
1: 嗯，
0: 然后如果199减掉这100块钱的赠品，99块钱两盒，
1: 嗯，
0: 每一包才9毛钱左右，让大家喝到真正的专业阿拉比卡加这个
1: 罗布斯卡，
0: 对啊，混拼的这样一个咖啡
1: 拼配豆，
0: 拼配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其实它的这个冲泡也很简单，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对，我们就稍微再把那个搅拌器那个用法也稍微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很简单，这样子的杯子，对吧？直接把我们的粉倒进去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再来少加点水啊，那个4万次的咖啡这个叫，而且甚至很多会养生的人里面会放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姜黄呀，或者是
0: 肉桂，
1: 肉桂呀，
0: 还有
1: 知道吗？
0: 你其实都是可以放。
1: 稍微你看晃一晃，瞬间你看溶解得非常快，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研磨工艺非常好，
0: 我们就倒这么一点点水它都可以溶解得过来哦，观众朋友。
1: 对，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搅拌器来放进去，
0: 这个搅拌器真的很好，
1: 打泡速度非常快，看到没？你还可以打泡牛奶，
0: 对，
1: 对吧？打泡牛奶的话，卡布奇诺啊什么就可以出来了啊。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咖啡粉，因为这样经过打泡之后啊，咖啡的香气会更加的浓郁，
0: 是的，
1: 然后喝这种口感更绵密，
0: 对，而且咖啡会更加的细腻，
1: 对，
0: 然后喝到嘴巴里之后，它更加没有任何的酸涩的口感，
1: 对，
0: 留下的只有咖啡浓厚的醇香。
1: 你看，可以加速的。
0: 我和雅玲其实都是喝黑咖啡的人，喝美式的人，我们俩都觉得这个咖啡其实还是挺浓的，
1: 挺浓的，挺浓的。
0: 好，
1: 来看这个，哇，这个达到导演要求了，搞不洒，哎，真的
0: 掏不出来了。所以说，整个的气泡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的绵密。
1: 然后你要泡拿铁，来，我们加一点牛奶，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嗯，哇哦，你看就这么简单，家里的牛奶买一买，现在牛奶都很便宜的，9.9块一大桶，
1: 真的，
0: 对吧？你看你自己在家里
1: 还有活动的时候，
0: 对，自己在家里，哇，像一座这个小雪山，像就小火山一样。
1: 哎呀，这怎么一下词穷了？咋去形容它呀？真的是。
0: 在家里也可以拉花了，观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拉拉花试试看。
1: 嗯，
0: 反正我有了这个打泡器之后，我每天在家里做咖啡都觉得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1: 嗯，就是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给花钱买，对吧？也不算特别贵，但是呢，20多块钱、30块钱是吧？我们今天送给大家，是不是很贴心、很实用的礼物？包括这个咖啡杯，你是可以外出携带的，对吧？专业的这样子的咖啡杯，里面是这种304的不锈钢材质，400毫升的，而且磨砂质地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这儿呢，在带个咖啡的这个饮口啊，这儿，
0: 所以其实这个和我们的咖啡也是绝配。
1: 对，
0: 你外出的时候，你不是每天早上一杯咖啡，你不是店里要给你这个杯子吗？那还不环保。
1: 嗯，
0: 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杯子冲泡好带出去，哎，喝完了之后带回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多利咖啡今天是东浩蓝生国际贸易的倾情出品，
1: 嗯，
0: 所以我们才能用到全球非常尖端的阿拉比卡呀，
1: 还
0: 有罗布斯卡呀这样的咖啡。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啊，只有速溶咖啡。
1: 没有任何植脂末添加剂、糖什么在里面。如果实在有的爸爸妈妈喜欢喝一点甜口的，你自己可以加一点蜂蜜，
0: 哎，
1: 对吧？自己想办法去加一点焦糖，好不好？
0: 是的。然后你看看啊，这一包里边有50条呢，帮大家精准控量。这一包正好是冲泡一杯的这个量，拿回家就知道了，它不是那种寡淡的，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醇香。
1: 嗯，
0: 这一包是2克给到大家，里边一共50包，便于携带，即开即喝，易于冲泡，不酸不涩。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几毛钱一杯的咖啡，你可以借此机会来品尝和感受一下了啊！199块钱，耿瑶面前这一摊头全部都是您的，2盒咖啡100包，再加咖啡杯和搅拌器，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拨打最后的名额和席位，抢起来了啊！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线繁忙和满线当中，
1: 名额不多了。
0: 哎，名额真的不多了。屏幕前的您啊，如果是爱喝咖啡，或者是家里有家人对咖啡是忠实的拥趸爱好者的话，相信我，这个咖啡买回去，又能省钱，又能让您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让大家解馋。
1: 对，大热天，很多天气越来越热了，就不愿意出门了。你自己在家里面来一杯冰美式，来一杯冰拿铁，是不是？我一个呢不用等外卖了，第二个呢也不用自己去咖啡店了，然后小姐妹可以到家里面来。
0: 是的，
1: 而且这样子谁看得出你这个才花了几毛钱？
0: 哎，你知道吗？我刚才想，199块钱，如果自己去咖啡店里的话，买个3杯咖啡、4杯咖啡、
1: 5杯、6杯、
0: 5、6杯咖啡没了。
1: 对，了不起10杯，你领券。
0: 你就算是买10杯咖啡，咖啡杯不会送你。
1: 是，
0: 你买20杯咖啡，搅拌器也不会送你。今天咖啡杯送，搅拌器送。69的咖啡杯，29的搅拌器，加在一起100块钱了啊！
1: 是，
0: 199，你先把这赠品减掉。99块钱，你买2盒咖啡，你不要觉得说啊，这2盒咖啡看着也小小的，里边东西真扎实。来给大家看看啊，
1: 这样子的啊，
0: 啊，一包一包一条一条的，我们有50包，
1: 对，
0: 能泡50杯，把这50杯咖啡摆在您面前，你想想，一杯咖啡咱就算它20块钱，50杯咖啡多少钱？1000块了吧，1000块了，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当然你在外面喝咖啡，你可能买的是快捷方便，但这个自己在家里也很方便呀。我们说了，冲一杯美式咖啡1分钟都不用，冷水、热水、温水都能冲开，
1: 对，
0: 哪怕你用冰牛奶去冲，它都是迅速溶解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速溶咖啡粉，没有任何的制脂末呀，没有任何的糖精、香精、色素，
1: 什么都没有，对，
0: 添加在当中全部都没有，而且它是用到高端的咖啡豆，
1: 对，阿拉比卡咖啡豆，对吧？包括罗布斯塔咖啡豆，它是一个

0: 配豆啊，所以呢香气有了花香、果香各种香气，再加上很浓郁的这种油脂，对吧？纯正的很厚重的这种味道在里面。
1: 是的，
0: 就你喝完之后，就我怎么去形容它？
2: 就是，
1: 哎，还想再来一杯。
0: 对，它
1: 纯齿留香。
0: 对吧？然后
1: 纯齿留香，
0: 不酸，这点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它还有淡淡那种焦糖香。刚雅琳说到的意式浓缩，它最原始、最正宗的豆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罗布斯塔咖啡豆。
0: 就你一喝，马上自己整个精神状态就不一样那种感觉。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想要开启每一天的活力满满，咖啡买回去啊，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给你省不少钱。抓紧时间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电话线全线繁忙，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天气很热，然后出汗多啊，不管是咽喉也好，肠胃也好，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如果半夜的时候口干干的，甚至可能会咳醒。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会想要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在通过购物特别受欢迎的麦卢卡的蜂蜜。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鸡尾式的蜂蜜，它也叫小鸟牌。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因为它的含水率非常的低，而当中的毒麦素的含量非常高，所以呢，大家一直都非常喜欢。那它的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其实，鸡尾式的蜂蜜的产地就是它的优点。它的产地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本土的北岛的极北省啊，就是极北的那个非常的那个寒冷的地方。然后呢，它是凯塔亚的自然保护区，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远离农田啊，包括工业的污染，所以呢，他在最早他就是做这个蜂蜜啊，包括甚至他们家还会去向国外去出口这个蜂种啊，包括蜂王，是真正的一个做蜂蜜起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包括他也是连续多年参加了上海的进博会。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拿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旁边，我们今天带到的是周末爆杀，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说立儿童节想要给自己买一样好东西，或者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想要给自己的家人买上好的蜂蜜，今天都不要错过。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会有15家、20家啊，包括25家的现货，注意了，是现货。今天的25家非常难得，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整个的构成哈。25家是这样的，25家今天是2+2的构成，2瓶25家，2瓶20家，4998，然后算下来我们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瓶的价格差不多1000块钱。20家呢，今天不是6瓶，注意了，今天我们20家是7瓶。20家是7瓶啊，之前我们都是做直播的时候是6瓶，今天是7瓶，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算下来参加完活动，20家的价格，一瓶的价格才400出头一瓶。另外15家今天也不是6瓶，而是7瓶，多了一瓶哈。15家是2498，凑单成功之后是2098，200块钱左右一瓶，就是15家，因为今天有直降啊，还有加赠啊，就周末爆杀嘛，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超级优惠的方案和力度。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蜂蜜的特色，因为实际上呢，这个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肠胃闹肚子的不舒服的朋友会特别多，还有咽喉不舒服的朋友也会特别多，因为你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对吧？这个说话说得多呀，包括就是那个人多的地方聚集了呀，都会让你整个的咽喉会特别特别的难受，所以这个时候好的蜂蜜就可以帮大家来很好的来缓解这种不适了。在这个瓶身上会有很多核心的信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20家啊，非常的醒目哈。这个花朵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麦卢卡花，它的这个花朵呢当中的蜜采集以后呢，可以形成很高浓度的毒麦素。这边就是它们的几维鸟，小鸟牌几维鸟，这个名字品名叫 Kiwis 啊，翻译过来也叫基维士，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那么实际上呢，它的主产地也是它的非常独特的优势，就是新西兰的北岛的极北地区，台塔亚的周边的原始森林，在这个地方啊，它是1949年的时候就在新西兰的北岛来开展它的这个蜂产业，所以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蜜是100%的新西兰的本土的原蜜酿造啊，不是国内蜂装的，也不是这个什么到哪儿去灌装的，它是100%的新西兰的本土的原蜜酿造。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新来的老牌的，又是本土的这个很好的养蜂的企业带来的这样的好的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加工的时候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生的营养，就这个里面呢，它是低温冷加工，我打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低温冷加工之后呢，它不会说是高温把当中的营养破坏掉，而且它采用的是这种非常独特的技术，让它的整个的这个轻柔的物理过滤之后呢，完美的保留了天然的蜂花粉，包括这种微量的蜜蜡呀，蜂蜡呀，包括原生的这种活性物质。最关键的是那个含水率极低，你看这种天然的这种蜂蜜哈，含水率非常低的，能到这种这么程度低的这种麦卢卡蜂蜜，其实我们在市面上看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的麦卢卡蜂蜜，它其实含水率是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其实是合格的，而是属于合格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一比就知道了，对吧？这种液体状和这种固体状，那当然是固体状含有的这种当中的毒麦素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我用勺子去感受一下这种硬邦邦啊，上海话怎么说，硬邦邦的这种蜂蜜啊，它当中的你只要每天吃这样一勺，就能够让你的整个的咽喉啊，包括肠胃啊，处在一种妥妥帖帖的状态，可以嚼着吃。你看它就这种固体状，看到没有，可以来咀嚼着吃，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东西，天然的。然后你每天我的建议是你的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就可以给自己的身体来上这样的一勺，不用泡水直接喝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有3套订走了，速度非常快。专柜的价格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20家的专柜是1299，然后按照今天20家的价格，你在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3瓶，东方购物原来常规价格是拿6瓶，今天帮你多了第7瓶，额外加赠的多了第7瓶啊，1299一瓶的。所以一般来讲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高加号都是卖的特别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就是15家，我们今天也是
帮大家做到了这个加号会特别的多，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真的不要错过，因为确实是构成啊，包括整个的性价比哈，都是特别特别的高的。十五加也是多了一瓶儿啊，多了一瓶儿，它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今天也帮大家相当于就是力度做到了一个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身体啊，这个肠道啊、菌群啊，各种可能会有点乱，对不对？就让你整个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用一些天然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是大家的一个特别首选的方案。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直接在我这边手指的这个地方扫码就可以完成订购了，很方便很简单，当然也是呵护自己一个特别甜蜜的方式。02151199000。

0: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0: 当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冰的辰光一千块钿，搿辰光我帮侬讲辰光侬还老肉麻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路方便要一千块钿啊，对伐？当辰光觉得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带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得搿种就是讲？就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搿种。
1: 我现在好像觉着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蜂蜜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蜂蜜有得多少瓶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啥事体是讲也冇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着哪家帮啥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
2: 了？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3: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2: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3: 20家的话就是1098，
2: 没有活动的。
3: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2: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3: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2: 一人一瓶啊。
4: 夏天其实是肠胃问题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对吧？比如说你的消化呀，包括你这个新陈代谢呀，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让你整个的肠胃的这个蠕动和你整个肠胃的消化都会跟之前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包括人也会觉得没精打采，人精神状态不好。就反正就是在夏天，你人会也会觉得特别累，对吧？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蜂蜜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每年夏天真的就让我安然度夏的是一定少不了麦卢卡蜂蜜的。我的习惯是早上这样啊，一大杯的那种凉水杯哈，里面有

赶紧冲到了厨房，给自己泡了一杯一大杯20加的蜂蜜水，一气儿喝下去。这个时候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当你喝高加厚的蜂蜜的时候，你一定是不要超过40度的高温，一定是用中低温的水或者是这种凉水来冲泡，因为这个蜂蜜啊里面的生物活性物质它是活性的，你如果用高温呢，可能会把当中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破坏掉，所以大家咱们就用低温，或者是你就直接。 像我一样啊，直接用勺子把它舀一勺出来，然后呢就直接这样来吃。这种方式最好的，它的口感不是那种齁甜的，尤其像这种20加，20加就吃到嘴巴里面是有一种淡淡的花香，然后还有一股淡淡的那种草药香，天然的植物香，在这个20加的蜂蜜当中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你这给自己啊，每天早上可以嚼着吃，因为它。 含水率非常低嘛，你就嚼着吃，慢慢的让它顺着你的咽喉这个地方到身体里面去。我跟大家讲啊，电视机前有没有老胃友？就胃常年不太好的，如果您是老胃友，我强烈推荐吃20加或者吃15加，啊，能吃20加咱们就吃20加。我爸爸就是一个老胃友，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的胃就特别不好，他那个时候胃会疼得在床上打滚儿，然后我会帮他按那个。 足三里的穴位，按那个穴位不是会缓解一些吗？我帮他按，使劲按那个穴位，帮他缓解，他会疼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到了上海之后，他的胃反而比以前好了啊！这个是真的，就是归功于真的，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加。这20加他真的没少吃，因为我是一直不断的给他提供20加，他是真没少吃20加。 而且他只吃20加，因为我只给他提供20加，所以他也不会去主动买15加。我说你就直接顶格吃20加，对吧？然后呢，吃了，我觉得他应该不下20瓶20加，他现在就是那个胃里面幽门的坏东西是没有的，而且他快80岁了，他胃里面他口里面是没有那种口气的。 因为我们是天天在一起吃饭的嘛，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大家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肠胃问题会高发，还有家里面如果有老胃友，咱们可以用这个好的蜂蜜来保养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别人都与你的身体无关啊，就是你要学会自己来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 是属于周末爆杀的价格，今天20加多了一瓶，然后我们的15加也多了一瓶，全部升级了，就是由原来的6瓶，今天升级到了7瓶，所以你之前如果一直看这个节目，你就知道今天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15加今天相当于跟某宝赚到了1178，跟某东赚到了905，跟拼某某赚到了835，我们支持大家全渠道，就是货比三家啊。如果是20加。 越是搞活动，越要买大家号，因为大家号高家号你赚的多呀，相当于跟某宝你赚到1400多，跟某东赚到1695，跟拼某某赚到1345块钱，都是赚1000多块钱，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如果大家比如说啊，接下来的端午佳节，你吃粽子，你吃那个两面黄，你吃那个那种什么就是烧烤。 对吧？你吃完以后，你的胃不舒服，你来上一勺这个，你来上一勺20加，真的就是它的那个妥帖，它对你身体的那种滋润的感觉，真的是很难有其他的食物能够媲美的。这种毒麦素就是对我们的胃，对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种菌群失衡的情况，它对肠胃菌群会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哈。给大家看一下，含水率极低。 我们给大家都会做含水率的报告的，所以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啊，国家这个新西兰本土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只要是在含水率15以下都是合格的。你看它这个考试成绩，对吧？考试成绩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就是买高加号的，吃你吃了以后身体是有感受的。今天我们的25加会有实测值，在这儿大家看好了，然后20加也有实测值。 也有实测值，以及15加也有实测值，所以大家呢，如果看中了15加、20加或者25加，今天都可以来趁这个周末爆杀的时候来订购哈，因为今天我们的20加和15加都分别多了一瓶，尤其像20加这个，相当于就多了1299块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5110000。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去买，就是高加号的蜂蜜，因为其实孩子啊，特别上班族特别喜欢叫外卖啊，吃外卖，还有特别喜欢在外边聚会啊，跟朋友一块儿喝喝酒啊，或者吃吃烧烤啊，其实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胃啊，就是有点问题，他那个嘴巴里面也会有一股口气，对不对？或者说他呢没到了饭点就打嗝、嗳气、胀气，这种其实都说明他那个胃里的环境会有一点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给他吃一点好的高加号的蜂蜜。在东方购啊，我们的这个每一次只要是20家出来，基本上我们的现物会卖空掉啊，会卖空掉。尤其像这种夏天容易这个肠胃菌群紊乱，容易让整个这个胃里面不舒服的，很多家长会给自己的孩子就是备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啊，或者你放在你的办公桌啊，这个咱们家长可能是真的是需要替孩子去把把关，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他想不了这么多。那我那个时候给我的孩子就是因为我儿子读就是高考嘛，他当时就是因为情绪紧张，他那个胃就特别不舒服，我也是给他准备了20家的蜂蜜，让他放在包里，不舒服的时候拿一勺出来。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要加班熬夜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好的蜂蜜的，因为蜂蜜当中的这个天然的果糖对我们身体的滋养帮助特别大。所以大家在夏天千万不要拒绝蜂蜜啊，蜂蜜是一个在夏天特别特别有帮助的一个好东西。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就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撑了，或者说吃到刺激的东西，你的胃会特别不舒服。你看，这是正常的胃，它是躺着的，对吧？一个小口袋，然后当你吃撑了以后，它会比原来大2到3倍。那这个时候胃那个胃壁啊当中的那些伤口啊，或者说是黏膜啊，它都是处在一个非常紧绷绷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你又喝了酒，对吧，或者是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你的整个的那个胃壁都是通红的。我们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喝酒会什么让这个胃会怎么样，就是会这个喝完酒以后都会胃出血，会不会啊？我们听说过的，对吧？就你那个整个的胃伤害刺激特别大，正常的胃是粉粉嫩嫩的啊。还有就是当你的胃里面有一些小疙瘩，对吧，你不去管它，它这个小疙瘩会越来越多，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不可逆的问题，或者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无处不在的黏膜，从口腔当中有口腔黏膜，你夏天嘴巴里面有一些小包包、小伤口，对吧，你可以含一勺蜂蜜，含在这个地方，让麦卢卡的那个蜂蜜的毒麦素啊，慢慢的帮助你来缓解你口腔当中那些小包包的那个不好的东西。还有我们的咽喉，对吧，我们的肠胃，我们的呼吸道都可以用好的这个麦卢卡蜂蜜来帮到大家。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这款蜂蜜呢，它的好评度特别高，我们也把我们的观众的这个好评呢也整理了一部分，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在这儿哈，你看鸡尾柿给我的感觉就很硬很耐吃，一般一罐呢人家可以吃一个月，这个你看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也吃过，很稀又齁甜，不像鸡尾柿，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啊。这我们观众朋友那个什么，自从吃了麦卢卡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什么感觉了，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再往下看到这儿，其实麦卢卡蜂蜜这个很早就在吃了，一开始吃的是其他牌子网上买的，感觉没什么用，很寡淡，甚至而鸡尾柿就完全不一样了，沙沙的非常浓郁，关键是对这个胃肠的消化真的管用。你看在这边还有啊，这个蜂蜜我就只在东方购物买了，我家楼下超市超20家的做活动卖都要900多一瓶，网上的真不敢随便买啊、嗯。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啊，就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如果说是大家电视机前有一些是这个爱吞云吐雾的，或者说是呢一直咳的，还有就是你可能就是皮肤状态不太好的，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很可能他你的职业是教师啊、医生啊、律师啊这些职业，还有就是学生党其实很辛苦的，因为他们一直在用脑，而且他们的消耗特别大，所以每天给我们的这个学生党来上这样的一勺好的蜂蜜哈，麦卢卡蜂蜜其实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这会儿20家和15家都卖得特别好，我们今天有一位朋友还订了一套25家的，你看我都不说25家，就有人默默地订了一套，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我们也支持全渠道比价。今天是周末爆杀，多了一瓶，20家由6瓶升级到了7瓶，15家由6瓶升级到了7瓶，全部都升级了。所以今天 多拿一瓶，花一样的价格多拿一瓶，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我也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2: 你也病。
1: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将来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2: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1: 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物事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物事侪坚持不了，就搿只物事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物事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物事我倒坚持到现在。
3: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伤。
4: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5: 每天都在吃的，
4: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6: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0: 啊？什么？
6: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0: 40瓶，
6: 对，
4: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0: 你一直在吃，
4: 所以呢，一听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0: 赶紧囤一点。
7: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0: 这是限量装哎，嗯，对，真的，这个是，
1: 这是人家送的，
0: 不是，哟，真的都是十五家的，
2: 15家的价格不便宜的，对，
0: 那您怎么当时？
1: 我们做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对。
0: 铁粉真的，
1: 我们是一家三口子吃的，
0: 一家三口，
1: 公公吃的辰光对吧？啊，
0: 大宝买的辰光，
1: 买的辰光都给你的，给这个五块钱。哦，你这个三万多的，侬到是侬到多少个买个单子有呀了？
0: 我们就常吃了，一直在坚持。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都
1: 钱不管，身体都
0: 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1: 太硬了。
3: 蜂蜜碗，这是挖蜂蜜碗到缺氧，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4: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快4-5年了。
3: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讲一下，很多人是吃蜂蜜吃了4-5年，吃完以后呢，就一直没有去停啊，一直在坚持吃。那我们家里也是，像我爸爸就是一个老胃友，他以前那个胃啊，就是因为胃是我们说这个如果胃不好的人，其实胃口都会很差，对不对？所以我爸就是以前很瘦很瘦。 然后他是到了上海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上海有一个麦卢卡蜂蜜，我就给他都是吃20家，他吃20家之后，他现在吃到就是他的身体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快80岁了，胃口呢也好，然后他的整个的状态，精神状态也好，啊，周末呢还能出去玩玩，跟朋友聚聚会啊什么之类的，啊，最关键的就是他的那个嘴巴里面那个就是。 就没有那个味道，以及它如果是查那个胃幽门的那个坏东西，它是没有的。哎，这一点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很为他开心，对不对？因为多年的老胃友，你像今天这个蜂蜜啊，这个鸡尾柿啊，它大概也是吃了20家，也吃了不下10瓶了啊，就是大概也有20瓶，接近20瓶左右了，20家。你像它这种，一般来讲，我们说这种蜂蜜，就这种包装的，你大概是一个月吃一瓶。 但是因为这个蜂蜜它的含水率很低，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吃到一个半月。可以想想看，我们今天活动上下来，平到每瓶400多块钱，平到每天10块钱，对吧？十几块钱，15块钱不到，13块钱左右，13块钱，你在外面一杯咖啡都喝不到。你来一勺这个好的麦卢卡蜂蜜，吃下去，哇，你整个人舒服，而且它又不是那种齁甜。 你吃下去之后，你整个人有感觉。20家对我们的咽喉的帮助，口腔里面有小包包的帮助，还有胃里面搅的，对吧？难受的、紧张的状态的一种放松，都是特别好的东西。如果是电视机前有那些，上班族啊，或者你压力很大，或者是你用脑很多，或者你出汗多，或者是你的胃经常在外面有应酬的，对吧？喝酒。 吃烧烤，喝啤酒，吃烧烤这种，对咱们的胃的影响都特别大。你就记着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勺20家的蜂蜜。我前段时间，我的嗓子说不出话来，半夜4点钟的时候，哎呀，我实在是咽喉干的难受，就咽喉这个地方就是就已经是干到不行了。然后我当时就从那个厨房里面给自己泡了一杯20家的蜂蜜，一气儿喝下去，然后就舒服了，一觉睡到早上8点多钟。 过个一两天，基本上就好转了。所以20家的蜂蜜是真的不白吃哦。你到新西兰的本土去，20家的蜂蜜在是还有15家的蜂蜜，它是在新西兰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啊，药房当中是有15家和20家的麦卢卡蜂蜜的。你足见它的整个的性价比。所以你如果说是像今天这个蜂蜜，如果大家想要到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去看朋友对吧，或者说是你去看望那个老师，今天的这个蜂蜜都是相当不错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性价比哈，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1299一瓶，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采访下来，它就是限量的对吧？就基本上每天就只能卖个2瓶20家，或者说是最多可能3瓶吧。 对不对？因为它的量本身是非常少的，20家由于整个新西兰的本土的那个开采呀、自然保护区之前，比如天气太热，地球太热了，其实对于，麦卢卡的这个蜂蜜的影响的产量是打击非常大的，因为这个花儿啊受影响，包括蜜也受影响，所以呢，就是它的产量其实一直在往下走。我们之前听到供应商告诉我们说，鸡尾柿的蜂蜜20家的产量由原来的1%下降到了1%，15家由原来的7%下降到了3%。 所以高价号都在往下走。这个又不是说流水线可以加工就出来的，对吧？又不是说不锈钢的锅哗一流水线就出来，它是天生天养的，就是我有钱我买不到，这也有可能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这个20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二三四五六瓶，这专柜的价格再多了第七瓶，这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就是如果说是你在市面上买，你其实今天的价格只能拿三瓶，然后我们今天是拿回去七瓶啊，拿回去六瓶，再多加这一瓶，一共是七瓶。这个构成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我们的20家目前只剩下3套啊，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平均到每一个构成它是要平均备货的。另外一个构成是15家，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15家，15家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778块钱，也就是说在专柜里面按照2498的价格，你就只能拿到三瓶，对吧？我们今天拿1、2、3、4、5、6瓶的情况下，再多了第七瓶，778块钱。所以今天叫做周末爆杀啊，周末爆杀。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吃啊？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说律师啊，还有教师啊，老师的职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生的职业，以及还有就是你要经常说话的啊，以及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好，蜂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很滋养我们女性的啊，以及就是如果说是你的咽喉，还有有些人的职业是一直需要去交流去说话的，你的这块绝对是压力非常大，你要一直不断的让这个地方保持湿润，保持滋润。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在这边你看，我妈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1-2个小时根本睡不着，试过好多方法，去年年底开始吃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哎，打嗝居然可以有帮助哈，还有真的有帮助。每次火锅川菜日料回到家，我就含一勺20家，马上能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这个大家在天热的时候，你吃火锅吃日料吃烧烤的朋友，喜欢吃这些的，你记着回家第一件事情吃一勺20家的蜂蜜。还有在这儿一如既往的好，父亲吃了5年，从15家吃到20家，这次我买2套，哇，买2套25家做珍藏，一套留给我爸，一套送人。哦，这位真的是懂蜂蜜的，啊，懂蜂蜜的，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家里面除了鱼油辅酶，就是吃这个蜂蜜，肠胃调理好了，营养才能够吸收的好，这都是懂营养的哈。好了，我来跟大家看一下25家，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订走一套25家了。25家是这种礼盒包装，礼盒包装上面会有限量的证书。然后这个就是传说中的25家啊，传说中的25家，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稀有啊，它的专柜价格是3388元一瓶，3388一瓶。然后我们也要求25家做检测，说你真的到得了25家吗？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也是到了，包括它的核心成分非常高，所以如果说大家之前已经吃到20家了，你今天不妨来尝试一下25家。25家今天给大家送的赠品是2瓶20家，所以4000来块钱你可以拿到4瓶，2瓶25家和2瓶20家。这个25家什么时候吃哈？就是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难受的时候吃，你吃撑了，吃辣了，吃到刺激了，吃到不卫生的东西了，然后肚子闹腾了，还有你晚上睡得不踏实的时候，你来吃25家，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哎，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25家，我之前是吃过一瓶的，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有帮助，特别管用，它就是特别管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25家全球限量发售，因为它确实不是说我们想有就能有的，限量的。然后呢，构成是这样的。25家是专柜价格6776元，送2瓶20家，加到一起一共是4瓶嘛，4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000块钱一瓶啊，1000块钱一瓶，这个其实卖得非常好，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说，哎呀，这个25家谁会吃啊？我跟大家讲，之前我们卖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是果断，就像刚刚那个朋友一口气订2套的，这种朋友很多。再有就像这个也是20家的，今天是多了一瓶，由6瓶升级到了7瓶，4298专柜的价格总价要9100左右了， 专柜总价9100，东方购物4298，一半都不到的价格。400元凑单成功是3898，单品的价格433。今天就是6·28大促的方案啊，力度非常大啊。喜欢的话就是抓紧时间来订购，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02151199000。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两瓶的辰光一千块啊，你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弄方面要一千块啊，对吧？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觉着。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搞东西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些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了。咁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头个方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冇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咁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谁家，实际上感觉是怎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哎，搿方面老好的。你妈不是老弟啊，因为伊拉侪有啥个胃勿适应了啥物事，我就没个，我没个。
3: 咁么原来在种方面，你咋后头勿吃伊拉
2: 呢？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个。我觉着我勿大欢喜吃甜个物事，但是搿物事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个好，我就吃了。你家吃啥保健品？我不吃，从来不吃。就哎，搿我就盯牢子吃。
3: 我想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粥。
2: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也听人家讲搿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吃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几家的，来吃五家十家的，十五家再上去嘛，一比太贵了。我也想吃的。
3: 侬一般吃几家？
2: 十五家，不低于十五家。还想买其他的？打了狗
3: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4: 遛狗，早晨下午两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3: 哎呦，那你可以哦。
5: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6: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5: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6: 20家的话就是1098，
5: 没有活动的。
6: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5: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6: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一人一瓶。
5: 一人一瓶啊？
6: 嗯。

我们的十五家是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日常我们其实吃十五家，如果说是大家不想追求那么太高的那个加号哈，你要问高黎说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那我真的是推荐十五家，因为你想看2000多块钱你拿七瓶，算来单瓶价格才200出头。然后我们今天十五家的实测值检测值到了17.5，其实再往下再追两个加号就基本上追到20了，对吧？所以你如果说，哎，高黎，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我们老百姓自己吃性价比很高的，我真的就推荐十五家，啊，就是因为你确确实实是你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追求特别高的加号嘛，对不对？除非你说你有一些送礼的需求，你说你要买25家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或者说是你觉得你的这个胃特别像我爸爸的一个，他是老胃友，那我就觉得你就直接吃到20家这种。那我们日常的正常的保养，真的吃到15家是真的 OK 的。啊，真的 OK 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这批我特意问他们要到了检测报告，实测的这个 UMF 的值已经到了17.5了。我们东方购物之前是有过单独的18家，大家记不记得？单独卖18家也很贵，一瓶的价格是999。买过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下面留言666。我开个玩笑啊，就是真的。大家有没有记得之前东方购物我们是卖过18家的？其实这已经基本上追到18家了。再多两个加号，其实就已经奔着20家去了，对吧？这是15家的检测报告，所以你其实如果正常吃，你真的吃15家，真的就够了，对吧？我就既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咱们又不需要花很高的价钱，6瓶再加一瓶7瓶，今天不是6瓶装，今天7瓶装。我们的15家还有最后的一套到2套，今天抢15家的人很多。很多朋友都在抢15家，那我也觉得确实是15家性价比非常高。专柜里的价格是778块钱一瓶，所以你在专柜里面2000多就只能拿到3瓶，对吧？778，东方购物今天让你常规情况下的6瓶再升级第7瓶拿回去，喏，2098，算来一瓶的价格，你吃15家，我给大家看一下15家，你今天才花到200出头，哎，200出头能吃到15家。所以真的很划算，我给大家看一下15家好不好？它品质也非常高端，我给大家看一眼，因为今天订15家的人好多好多，哇，干到不行，含水率低到不行，赶快来抢15家啊！15家的含水率也是低到不行啊，就是这批货，同样一批货，货源，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来抢15家，今天的15家真的样样都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日常来吃，你就吃15家来保养自己的身体。你看，批次检测又好，哎，这个是25家的啊，我给大家看15家的，15家是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啊，15家是17点多啊，17点多在这个位置，啊，17点多在这个位置，15家检测17.5，对吧？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含水，那是15家啊。15家，很多人说，哎呦，你15家是不是水当当的？不是的，看到了没有？这个含水率低到什么程度？所以今天就来抢15家啊！15家今天性价比老高老高了。平常的往年的可能，往常的15家你可能是只能吃一个月，今天的15家我们能吃到差不多一个半月啊，到2个月。含水率报告也有啊，一般来讲我们说到15嘛，它是8点多。啊，8点多，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我们就如果正常的来吃的话，这种15家跟20家有什么？我感觉这批货源真的跟20家的区别不是很大哎。那你看，这个是20家，赶快来抢15家啊！15家是真的好。当然，你如果说是你就想再上一个台阶，那么就定20家。但我是觉得，咱们日常老百姓吃15家真的够了。在新西兰的药房也是15家作为这个很好的这个批次来跟大家来见面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爆杀啊，这个方案和力度。如果说是哪几类人群，一个是咽喉不太舒服的，经常需要说话的，还有就是肠胃不太容易舒服的，还有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需要用这个就是大脑啊耗氧量比较高啊，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经常需要去有应酬的，对吧？要跟这个朋友要觥筹交错的，要在这个餐桌上要吃饭呀啥的，压力比较大的，这种都可以来吃15家，或者咱们升到20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所以呢，今天本档节目当中跟以往的酒都不一样哈，很多一些啊先生朋友们他们比较喜欢浓烈的，有我们中国的白酒。那如果喜欢那种啊比较优雅的，有我们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法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一些传统的红葡萄酒。那今天这款酒真的是哈、结合了不同的优点结合在了一起，也是我们整个的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一个新的全新品，它是葡萄蓝莓的混合果酒。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呢，也是我们的品牌方的嘉宾，专业的品酒师哈，我们的范老师。范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说到这个酒啊，很多朋友们都会说，哎，从来没有这个看到过市场当中有这样的一款酒，我都想问一下，今天我们酒啊放在这边，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总共是6瓶带回去，价格是228块钱。那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长城品牌葡萄酒非常出名，那干红非常出名，怎么会推出像今天这款葡萄蓝莓混酿的这个果酒？它的来源包括是初衷是什么样的呢？
2: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般葡萄是在9月份成熟的嘛，然后呢，那我们的酿酒师在9月份很忙碌，对不对？那他的其他的年份，其他的月份他就很闲吗？不是的，我们有时候会派一些我们的酿酒师去南半球，比如说澳大利亚、智利去进行进修。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酿酒师他在某一年去了这个智利，进修的过程中。它智利有很多水果，大家也知道咱们的车厘子啊，
1: 对对对，
2: 蓝莓啊，这样
1: 很出名。
2: 对，他有一天他就在一边吃蓝莓一边再去测这些理化指标，在学习的过程中，他突然就想，那如果把这个蓝莓和这个酿酒葡萄一起混酿，他知道味道会是什么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再去酿一些赤霞珠的时候，这就是这个有蓝莓的香气，樱桃的香气，那如果真的就把蓝莓放进去会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试了一试，然后发现效果还不错。那等到他回国了以后，他就开始尝试拿蓝莓和葡萄一起混酿啊，拿我们本地的葡萄和一些智利进口的蓝莓一起混酿啊。那具体他这个比例呢，他就做了很多次测试，那是1:9呢，还是2:8呢？对，最终他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比例，然后既能够让这个葡萄酒，尤其我们赤霞珠酿酒葡萄的这个结构感是有的，它不至于是一个果味的水软啪啪的，
1: 对，
2: 在嘴里是有结构的。然后呢，又不会是特别葡萄酒的那种，然后让可能有一些我们不太喜欢
1: 色酸
2: 的对、的这些朋友，然后感到不舒服啊，用蓝莓的这种甜甜的啊、果香非常馥郁爆汁的那种感觉。
1: 哇，天哪！听着我们范老师一说，现在我的这个舌头啊，包括是口腔当中一直在分泌出来，非常浓，就想这个喝一喝尝一尝。但是你看，我们整个的瓶身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当您这个带回去之后，它跟以往的瓶身有所不同，它是更加好开。以往我们的红葡萄酒啊，当中会有个木塞子，
2: 对，
1: 你还要弄个开瓶器，对不对？这样一来二来三来，然后往上提。现在不需要了，就是你怎么会开饮料就怎么可以开，直接一拧一开就可以。那么盖起来存酒也是更加方便。 拧下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再看看这个瓶身啊，这个瓶身如果说你平时看过一些啊，就无论是哪个国家，他们都会用这样的一个瓶身来表现出，第一看上去更加大了，更加长了，很高端，然后呢先生和太太，女士和先生们都很喜欢，再加上这个上头有我们的蓝莓和葡萄，对不 对,
2: 对
1: 印在整个标签当中，一下子在夏天看到的感觉是非常的清晰。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品名啊，是来自我们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的果酒，它是葡萄果酒富蓝莓的一个复合果酒，酒精浓度同样也是保证在12.5度，不是说哎呀这个过于甜腻，没有任何的这种酒味，不会。但是呢，它因为通过蓝莓的发酵加入进去之后，中和了我们葡萄酒当中的酸和涩的不良口感。那每一瓶的毫升数呢是750毫升，中粮长城酒业有限公司为您大家所这个出品。每一瓶我们倒出来看一看好不好？刚才听了我们范老师介绍之后，您说了这个果酒我该如何品，它品起来观色，包括是看这个形状，以及是闻这个味道和香气，是不是跟红葡萄酒一样呢？好，我们倒出来之后啊，哎，是不是要晃一晃摇一摇的那种？
2: 对的，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颜色
1: 啊，好，
2: 它的颜色其实和我们喝的干红葡萄酒是非常相近的，
1: 哎，
2: 虽然它里面加入了蓝莓，但是摇起来这个腔调嘛，和干红一模一样，
1: 对，
2: 用这种深宝石红，对吧，像红宝石一样的一个颜色，
1: 是，
2: 然后我们闻一下它，闻一下它的话，首先因为它里面有蓝莓，所以最开始能闻到的是这种爆汁的这种蓝莓的一个香气，
1: 哎，
2: 然后配合了一些赤霞珠常有的那种黑樱桃，黑醋栗的一个
1: 香气。我能闻闻看吗？
2: 可以的，
1: 好，谢谢哈，来闻闻看。首先大家看看它那个酒体的颜色呈宝石红色，并且是深宝石红色。第二点啊，我们说葡萄酒，好的葡萄酒它要得有这种挂壁的效果，你们在专业术语当中叫这个叫酒泪，对不对？有这样的一种挂壁的效果，非常浓郁啊，就跟我们很多朋友说呀，这个葡萄酒好，很浓郁。除此之外啊，再闻到它的那个香气和香味，哎，确实跟以往我们长城品牌，我们也尝过这干红啊，如果说是尝到干红，觉得哟特别适合一直会喝酒的朋友们，这款我是觉得适宜人群更加多了，很多太太啊朋友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并且你看到吗，我们酒类挂的那么的浓郁，那这款葡萄酒不仅仅是闻上去的香气和香味有葡萄的浓郁的香味，更有蓝莓的这种清新，还有这种黑加仑啊，它因为经过发酵之后啊，它的复合香气口感是越来越的浓郁。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够品，我就问一下范老师，前头我们也是观过色了，闻过味道了，品起来入口它的层次感觉是不是也像它的复合口味一样，不有这个有所不同呢？
2: 没错的，首先我们去品的时候，最先找到的还是这个刚才说爆汁的这种蓝莓的这种甜美的感觉，蓝莓、桑葚啊，黑樱桃这种感觉。
1: 是，
2: 然后此后我们能找到一些稍微有点香料的一些感觉，
1: 哦，
2: 然后伴随着一些就是薄荷，对，薄荷，然后这个紫罗兰的这种草本的这种香气在侧边，就可以用舌头的不同部位来去感受它。
1: 就如果说是舌尖是品到了甜味，然后它在舌苔当中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涩的味道，单宁的能够中和的比较好。然后在侧边，刚才我们范老师说了，有这个薄荷的清香，
2: 没错。
1: 哎，这个还特别的神奇啊！以前你去品的话特别难。你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品类出现？像我对它感兴趣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女生也好，包括是先生也好，你喝白酒是纯正浓烈，对不对？那喝红酒是什么呢？优雅腔调，而且比较的厚重，配不同的菜式。但是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大家现在到酒吧也好，到各个地方去品酒也好，你会发现老外酒庄当中它会有一个叫做调酒，它调酒当中比如说上头会加柠檬，会加薄荷叶，会加这个水果那个水果，这个酒跟那个酒调好之后入口非常好喝，但是它有酒的这种浓厚度，我会觉得这款的复合酒跟那个有点相像。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也可以来趁着东方购物非常优惠的价格，228元6整瓶带回去，来自我们啊中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果酒。这个酒我更加是觉得适合于夏天，
2: 对不对？
1: 那为什么适合于夏天呢？
2: 首先大家收到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来去保存，它的适宜温度是16到18度，所以咱们完全可以在咱们的冰箱冰一冰，然后拿出来慢慢的来去品。对，然后呢这个冰一冰以后呢，它那种 蓝莓的果香，就可能会类似于一种蓝莓冰沙的这种感觉了。对，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喝乐波去尝试一下。那么这款酒现在已经上市了，单独在市场当中一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
2: 单独在市场一瓶应该是要快接近100块钱了，
1: 快100块钱，就是六瓶带回去的话，接近600元，反正500多块钱肯定是要的。
2: 肯定。
1: 而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做到的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长城品牌中粮集团的酒业嘉年华，希望你可以把好酒，包括是更加适合入口的酒啊，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赶紧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各位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丝绸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耕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0: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

0: 好了，走到36分钟时间了，是不是想要尝试一下呢？而且啊，这款酒说句实话，刚才我品了一下，特别浓郁。它那个浓郁的感觉，你会发现，哎，红葡萄酒干红当中那种浓郁的口感它有，但是它摒弃了什么？摒弃了酸和涩。以往我们喝到红葡萄酒也好，无论是哪种，它避免不了就是酸涩，总会有一点点，对不对？那你酸涩了之后呢？很多不太爱喝酒的、不太会喝酒的朋友们，偶尔喝一喝的，你会发现，哎呀，怎么那么的刺激？包括会喝酒的朋友们，喝到红葡萄酒说，哎呀，有点涩，有点酸，嗯，算了算了，甚至就说牙疼。但是这款啊，跟我们的这个蓝莓跟我们的葡萄混酿之后的果酒，哎，确确实实把那些红葡萄酒当中以往大家所摒弃那种酸和涩的这种感觉略略降低了很多，但是保留住。你不要说呀，这不就是果酒吗？外头什么微醺的那种，并不是，它一样都是12.5度的酒精含量。你跟红葡萄酒干这个干红，它的酒精浓度是差不多的。
1: 对，
0: 而且给人口感说，我要喝多少能够，比如说有一种稍微上一点点头啊，晕晕的呀，开心的呀，话多呀，喜欢笑的感觉，哎，这个还是可以的。不是说哎，喝上去像果汁，或者说是有一点点一两度的这种啊，什么这微醺的女性果酒，不至于，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很多一些电视机前先生朋友们，你说了这款红葡萄酒，包括是葡萄蓝莓混合果酒，您适合吗？你经常喝葡萄酒的，一样也适合，真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喝酒的朋友们怕什么？怕喝了之后不到位。对吧？
1: 对，
0: 因为不到位的，有些朋友们酒量很好，改去喝白的，但是白的在餐桌当中，你只能是一小撮人，你不能够大家都是，你还要专门去邀能喝白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那皮的们又比较胀肚。你说红葡萄酒，哎，既有腔调，又能够拍出来这个照片好看，而且无论在家里头宴请宾客，还是带出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这款确实啊，长城的这款红葡萄酒，他们本来就酿造红葡萄酒，在我们国内，我可以这么说，非常有名。
1: 没错，
0: 长城干红多出名，所以在长城品牌当中，今天推出的是葡萄跟加入一点点的这比例，它不是说加入很多的这个蓝莓啊，在这个背标后头有告诉您它的一个比例。你看，他们在这边啊，其中葡萄的占比量是大于等于78%的。蓝莓的占比量是大于等于18%，这样的一个占比例，让它的原果汁含量大于等于95%的这个原料，这个酿造出来的红葡萄酒也好，这样的一个混合果酒也好，哎，正正好好。你说18%的蓝莓正好是中和掉了葡萄当中酸和涩，但是酒精浓度一样保证在12.5度。所以你说啊，要我们说举杯畅饮，把酒言欢这种感觉，你喝它照样是可以做到。我们再请哈，这我们的这个范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因为像红葡萄酒也好，其实在法国包括在欧洲，它都是跟不同的菜式配合在一起。我们这款酒先到跟大家一起来讲解一下，哎，夏天的时候我们配上什么样的菜，喝起这个酒会更加的开心。
1: 好的，首先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西餐是还是可以搭配的，什么牛排啊、意面啊之类都是可以搭配的。那么到了我们中餐这边，其实也是可以搭配的，非常推荐大家去搭配一些甜口的中餐，哎，比如说红烧肉啊，东坡肉，或者是像烤鸭，它要蘸甜面酱嘛，这种带有甜口的这种肉
0: 类。这好像秋冬天吃的比较多，你说说夏天的有啥？
1: 哦，夏天的话，如果咱们、
0: 哎、小龙虾能配吧？
1: 小龙虾当然肯定能配。
0: 海鲜能配吧？
1: 海鲜的话，还是希望有那种这个烹饪的海鲜，
0: 哦、
1: 就是如果是干蒸的话，可能会有更配干白一些。
0: 哦、
1: 对，要需要有烹饪，比如说酱烧啊。
0: 那我们啊是蒸的，蒸好之后要蘸酱油的，
1: 哦、
0: 蘸醋的，对吧？
1: 对啊，
0: 能配吧？
1: 那可以啊，
0: 可以、
1: 啊
0: 嗯，对吧？然后呢，再问呢，这个白斩鸡，
1: 可以
0: 蘸上酱油能配吗？
1: 对，蘸上酱油就可以，
0: 可以配。
1: 对的。
0: 然后再说到上海人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干煎带鱼，包括很多腌制类的那些这个菜式菜肴，哦、黄泥螺呀，包括这些也能够配吧？
1: 对，就下酒菜都可以配。
0: 可以，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腌制好的，比如说是腌着这个酱，这个鸭舌、鸡翅、鸡骨，包括是这个花生。都可以，
1: 对，当然都是
0: 糟了糟卤的那些，本来它当中糟卤当中也是用到酒来进行糟卤，
1: 没错，
0: 然后加上它之后味道能够不一样的更加浓烈吗？
1: 倒不是更加浓烈，而是让就是这个 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本身它自己的那个风味更加突出
0: 啊，
1: 更加突出啊，是相得益彰，并不是谁来去抢谁。
0: 是，所以说啊，这个味道包括是味蕾当中进行一个复合式的迸发，不仅仅是酒，跟我们这菜式菜品能够混合在一起，包括是迸发在一起，我们整个呢，在整个的混合酿造当中也是大约等于18%配比的，我们蓝莓加入进去之后，跟以往。

0: 红葡萄酒的区别也会有一点点，就把它那些酸啊、涩啊这种不良的这种口感，会有些人说不太适应的口感摒弃掉，但是它的醇和厚依然是有。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嗯。
0: 好，大家看到在倒的时候，就是这边已经刚才我们倒出两杯了，它那个瓶身啊也是做到茶色的瓶身，因为红葡萄酒也好，蓝莓也好，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含有花青素是非常多的，而这您倒，您继续啊，这个含花青素多之后，它怕什么？就怕光，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在存放葡萄酒的时候，它在酒瓶的包装当中也为大家所做到了。好，倒出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吧。嗯，我们的酒体颜色给大家来诉说一下。
1: 颜色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的传统干红葡萄酒非常相近，这种深色的宝石红色，就像是一个红宝石一样。然后再看它的这个挂杯和酒类也是非常的明显。
0: 嗯，
1: 来闻
0: 吧。
1: 嗯，
0: 来，您可以再闻一下，给大家来诉说一下。嗯
1: 嗯，我们可以摇晃的酒杯来闻一下，摇晃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颜值非常的高，
0: 是
1: 非常出片。
0: 哇，多好看啊！你买的很多一些红宝石戒指，不就是这个颜色吗？对不对？浓郁的、非常沁人心脾的这种红色，而这种红色非常浓烈，但是浓烈当中，哎，又很清新。再看看它那个挂壁效果、挂杯效果，不要说，哎呀。国酒哪有挂壁，复合国酒应该是周囊集团出品，所以大家在您这杯刚刚倒好给大家看看，我就每次看，你看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们出去拍照的时候都会说摇晃一下，来帮我来当左旗啊，穿上很好看的衣服，对吧？挂好之后我后头都没有垫衬任何的白板，看到吗？它那个酒类挂壁效果非常非常浓郁，说明什么？说明醇和厚。我们大家在这看酒的时候看这个挂壁效果看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可以看它，首先是这个掉下这个挂壁流回来的一个速度，
0: 对
1: 啊，它流它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0: 嗯，对吧？就挂在玻璃的，那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它更加浓郁，然后更加的甜美，
0: 嗯，所以大家吃到，包括是入口之后会发现它非常好上口。但大家就开心的时候，包括是大家聚在一起，你看六月份又会有节日，对吧？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中考高考的朋友们考完试了之后，家长要这个庆祝吧，家长邀请这个亲朋好友来进行庆祝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红红火火，对不对？鸿运当头，它的那个吉祥话，我们都说到一些美好的寓意，在餐桌当中也是可以摆出来。再加上五月份也好，六月份也好，很多人也有很多些喜事，乔迁之喜的，包括是有家中有这个办婚礼的，哎，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瓶啊复合国酒，非常好的长城品牌的红葡萄酒放在餐桌当中，喜喜庆庆的。然后呢，又是个新品嘛，在东方购物是属于全新品的推出，性价比非常高，228元带回家。目前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如果您刚好是从新闻综合频道过来的朋友们，今天228元是六整瓶，来自我们周囊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混酿的这个果酒带回去，口感柔顺，摒弃了以往的酸和涩，入口非常好入口。那大家的一个酒精浓度呢是12.5度，也是非常合适。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长城，蜿蜒万里，标志着我们的文明。葡萄美酒夜光杯，是沾亲西出阳关，丝路上有貌有义的馈赠。从此，长城地带就成为盛世佳酿的天选之地。千年之后，酿出的中国第一瓶长城葡萄酒，惊艳世界。长城葡萄酒，用东方独特的风土，孕育风华。盛世是你我的盛世，长城是每个人的长城。盛世礼赞，中国长城。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富裕。

0: 做到25分钟的时间了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范老师，这款酒啊，我们在选择葡萄的原产地，包括是它的整个的说的蓝莓的原产地，有什么讲究和特色吗？嗯，
1: 我们的葡萄是来自于河北沙城啊，是在北京的一个西北方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是中国葡萄酒之乡啊，是当年这个中国刚开始有这个葡萄酒工业的时候，五国部委来去选的这个酒，也是有很多外国专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来去找到了这么一个最能和法国就是一些传统原产地气候比较相似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微型的一个盆地，然后我们的这个葡萄很多都是种在坡上的，因为种在坡上它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有更好的这种阳光的一个照射，因为在北方嘛，相当于，所以我们的太阳基本都是从南边照过来，所以朝面向南边的坡啊，这个葡萄它的成熟度啊，它的风味啊会更浓郁一些啊。然后我们也长城的很多的这个干红，优质的干红啊，都是在这个产区来去生产的。而我们的这个蓝莓呢，是来自于智利的蓝莓，大家也会知道是南美洲一个狭长的一个国家，然后咱们也经常买到一些智利的蓝莓、车厘子这些水果，品质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智利蓝莓和咱们这个河北怀来的赤霞珠葡萄啊放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两个水果呢是鲜果放在一起一同发酵，并不是说我们哎先做好一点葡萄酒，然后我们又弄了点蓝莓汁，我们给它哎兑在一起啊，这种的话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会蓝莓是蓝莓，葡萄是葡萄，它们味道非常分散，而我们把蓝莓和葡萄我们酿酒葡萄一起发酵。嗯，
0: 确实它没有说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之后哎葡萄酒当中加了蓝莓果汁，不是这样的一种口感， 对不对？就像很多啊有小就比如说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就说未成年人是不能够喝酒的，对不对？那也是适量的、适度进行来进行饮酒，反正就是图个高兴、很开心。那么在品质红酒的时候，第一点追求是什么品质？说到长城品牌的他们的干红也好，红烧酒会也好，本来就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燕山那一带就特别的出名。为什么？因为它的北纬41度也是全球葡萄酒当中的一个优质的原产地，再加上因为是个盆地，两面环山，一面是这个有流水的，
1: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嘉宾说的，在南边的那个山坡当中，它酿造葡萄那个葡萄啊，品种跟以往说的那种紫葡萄、大葡萄不一样，它是小的、黑的，非常非常小，甚至让水分都是很少的。
1: 没错。
0: 但是当它酿完了之后，哎，能够出来非常好的、优质的葡萄的品种。那再加上蓝莓，智利的蓝莓在整个全球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名贵，对吧？因为好吃，
1: 好吃，
0: 甜。花青素含量非常高，那正好是两个加在一起之后，葡萄加上蓝莓配比好了之后，研究了很长时间，一同进行发酵，它能够发酵非常的充分。蓝莓跟葡萄本来相混合了之后那个配比，然后发酵好了之后酿造出来的那个酒，哎，口感和口味完全不一样。其中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次的这种配比不一样的这种口感失败吧？
1: 对，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酒标上有一个大大的一个 X，
0: 这个 X 是指什么？
1: 对 ，X 就是只有刚才我们也讲，我们的酿酒是无意之间发现的这么一个蓝莓和葡萄可以一起发酵。那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配比。他一开始试了很多次，因为每次它可能多一点，哎，它可能葡萄多一点，它就又是普通干红的味道；蓝莓多一点，它可能就是一个甜水。所以它要去掌握这个平衡，掌握出一个最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他研究了很多次，所以他就把这个研究的过程，用一个 X 来进行表达。
0: 确实，那今天我们是6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啊，仍然是750毫升，大瓶装，对吧？储存方面来说，228块钱，在市场当中可能要接近600块钱了。那储存方面来说，建议大家这个天气放在冰箱当中稍微冰镇一下下。
1: 对，储存的话还是可以，大家现在可以不喝的话可以放在咱们的避阴的柜子里
0: 就阴凉通风处。
1: 对，然后如果真的要喝，咱提前拿过来在冰箱上稍微冰一冰。
0: 那我再问个额外问题啊，就是不冰的情况下放2块冰块您建议吗？还是说最好是冰完之后喝口感更好？
1: 那放冰块，它冰块首先是会融化的，
0: 稀释掉，
1: 对，它就会稀释掉我们浓郁的一个风味。当然如果您是喜欢这种哎稍微不那么浓郁的，可以放一个冰块如果想要它去尝它本身的这个
0: 原汁原味，
1: 对，建议还是先在这个冰箱里放好，或者拿出一个冰桶，既然你有冰块，你就可以对放一个冰桶里把这个酒插进去，然后放一点水，放点水冷的会更快一些。
0: 哎，是的，那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哈，说今天东方购物在为您推荐什么样的好商品，那是来自我们周粮集团旗下长城品牌的葡萄蓝莓混酿果酒。那这个混

0: 酒呢，它的那个葡萄的占比是大于等于78%，蓝莓的占比呢是大于等于18%。给大家摇晃一下啊，首先看看它的颜色，颜色依然是呈这种红宝石色，深红宝石色，就感觉你到了斯里兰卡一样，看到那些红宝石的颜色非常浓郁啊，娇艳欲滴。然后除此之外，再看它挂壁的效果，也是啊，那个酒类也是久久停留在我们的杯壁当中。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红宝酒啊，第一眼说我就算不喝，看着也是非常的开心和高兴，对不对？那挂完之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旁边那个酒类就会慢慢的流下来，而且我后头没有衬任何的白纸，看到吗？它在背面啊这边非常的清楚，看到吗？这边一串那个酒类就能够滴下来，哇，就像是一串串葡萄一样，像宝石一样的浓郁哈，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葡萄酒之后说，哟，这个这葡萄酒贼啊，为什么？葡萄好，酿造工艺好，哎，今天没想到还是个蓝莓，这个葡萄蓝莓混酿的果酒。但是就担心什么？口感我是不是适合？因为在市场当中，像这样的混酿的这果酒多不多？
1: 不多，
0: 不多，
1: 绝大多数可能它就是不同的葡萄汁和蓝莓汁啊，或者葡萄酒加入蓝莓汁，而我们这种葡萄和蓝莓一起发酵的，我们配比自己研究的这种很少的。
0: 是的，那么在这宴请宾客的时候，包括是啊，平时大家在家中跟朋友一起聚会聊天的时候，这款酒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是个全新品嘛，就是作为顾客，他怎么向他的亲朋好友来进行介绍？
1: 好，那向亲朋好友介绍，首先可以去介绍我们刚才那个故事，这是我们酿酒师无意之间在智利进修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搭配，葡萄和蓝莓。那么再可以去讲它的这个配方。78%的葡萄，18%的蓝莓，这是他研究了很久来出来的。然后再可以去介绍我们能尝到它这种非常浓郁的这种蓝莓的一个香气，而同时它在嘴里又有葡萄酒那种骨架，有血有肉。
0: 我就说，就从顾客角度，你可能就是不太能够啊，就说如果这款酒，你跟朋友一起大学同学聚会也好，包括是这个在办公室当中大家一起出去说，今天搞这个团建了，业绩涨了。你说，哎，今天不喝其他的，喝这款，你怎么说的？
1: 没有压力，真的是没有压力。你不要去想象它是多么严肃，多么需要你去找风味的一款葡萄酒。它就是你喝起来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稍微冰镇一下，像蓝莓冰沙一样，非常轻松的一款复合果酒。
0: 再给你个场景哈，就是你想，就现在大家搞团建，对不对？有你的领导，有办公室女性同事、男性同事。就等于说是年龄层跨越蛮多的啊，级别跨越的也蛮多的，在你们长城品牌旗下有那么多的这个葡萄酒，你说领导现在说，哎呦，这个小范啊，就不能叫范老师，小范来，你说推荐一下，今天我们开哪瓶酒，开什么酒，你要开这瓶酒，你会怎么说服领导说我要今天开这瓶酒？领导都是懂酒的，对吧？也有女性的，对吧？你怎么来说？
1: 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人，就众口难调，要选一款大家都能接受、都觉得好喝、喝了会开心的，这个酒，我们就选这款长城 X 的蓝莓复合果酒。
0: 那小帆为什么说这款酒都能让大家开心呢？
1: 有没有喜欢喝酒的领导，对不对？就是阅酒无数，大酒几千块钱的，喝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这款仍然有它的这个。赤霞珠的一个酒味儿，它不会是一种小甜水那样特别软绵绵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这边有蓝莓的一个香气，它度数相比起传统干红稍微低一点点。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喝红酒的，也是能接受的。
0: 是啊，所以啊，说小范做得很好，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瓶啊，大家能够发现没有？其实您在整个生活当中，有亲戚朋友熟的，有经常在一起聚会喝酒的，也有是新认识的朋友。那么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如何让大家在酒桌当中喝得开心，或者说你能推荐出来酒，大家说，哎，今天啊，老王、老张带过来这瓶酒，蛮好的，长城的，哎，是不一样啊，品出来是不一样。哦，导演告诉我，现在最后的这个13组限时现货，观众朋友们，我们聊得因为很开心，228元带回去6整瓶。6整瓶带回家，你一箱一箱的带回去，才228，在市场上单独一瓶可能接近100块钱，很正常。今天6瓶带回去不需要600元，228元带回去，而且适宜人群更加广，您可以来尝试一下，以优惠的价格，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No need to hide,
2: just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作为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 道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丝绸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滋味普药的精准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意。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了，周董，13分钟时间，刚才我看到直播备货之后，到最后的个位数了哈。我相信是不是在市场当中，这款酒已经是登陆到我们的很多的这，比如说是超市啊，包括是你们的酒庄当中，酒业当中门市店、零售店的地方已经是登陆了。
1: 对，没错的。
0: 哦，但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但可能很多啊，就是喜欢我们中粮集团长城品牌的朋友们，可能以前提前已经是尝试过。刚才有一位叔叔啊。 订了6箱，一个人，一个人订了6箱。他说：“天哪，这边的价格那么的优惠，$228。”他说：“之前他尝过，我说天哪，你太动心了，对吧？我们说和你行情的，确实这款酒呢，它能够摒弃掉以往的一些葡萄酒的这种酸和涩，大家不太喜欢这种味道。但是呢，加入蓝莓，虽然说是加入蓝莓，他跟你说哈，加入蓝莓酿造的这个果酒，如果说它不跟你说，没有标注在我们品名当中，你自己去尝。” 你基本上尝不出那个味道，你尝不出是说，哦，里头有蓝莓，像我是不肯定没这个本事，对吧？你就觉得，哎呦，还是一款非常很上口的红葡萄酒。这款红葡萄酒怎么那么上口？你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因为摒弃掉了酸涩啊，这种就不适应的这种口感。有的是什么？果香更加浓郁，只是果香不是果味，果香更加浓郁。 层次更加具有立体感，而原本的我们说红葡萄酒的厚重啊、浓重啊这种醇厚的感觉依然在那里，
1: 没错，
0: 对吧？那今天也是啊，最后的12分钟时间再说到价格了。以往说到红葡萄酒，葡萄酒也好，包括是葡萄酒的这个蓝莓果酒也好，单独一瓶750毫升的，我不说什么其他地方进口的。 八九千的都有，我们不说这些，你起码一两百，$120、$150一瓶总要吧。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不需要，我$228钱是带回去，满满当当的6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6瓶带回去才$228，单独算下来每瓶才几十块钱。
1: 没错，
0: 小几十，而这个价格是人人都可以品尝得了的。再加上这个价格，你说了，我作为左餐酒，亲戚朋友聚会了，包括是跟好朋友聚会了，老同学聚会。 老邻居聚会，包括是说平时说，哎呀，今天到你们家来这个做客啊，包括是这个大家好久没有碰到了，出去吃个饭吧。你说现在出去吃个饭，谁还在酒店当中去点酒都不做的，对不对？知道第一价格高，第二它是什么酒你不知道，你这个没意思。所以呢，自己都会带酒，那么带过去是什么酒？有些说，哎呀，我今天带什么酒呢？你要想一想。 这个酒桌当中吃的那群人，这个还带着这个，爱人过来，那个还带着这个自己的这个谁谁谁过来，他们会不会喜欢？你跟你朋友是熟悉的，你知道他们的口味和口感，那别人新加入、新参与的呢，又不能。

0: 怠慢了其他人啊。虽然无论是请客吃饭也好，还是现在大家很流行的 AA 制，带酒的都可以轮流带。我今天带过来第一点尝鲜，老师这几样也说的，哎呀没意思，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带款新的酒过去之后，您让他们来品一品。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范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推荐给您的长辈，就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包括是这个亲戚朋友，说，哎呀，范老师啊，我知道你是在这个周娘集团的这个长城品牌做的，你给我推荐一款，我要招待我的亲戚朋友，招待我的这个同学了，包括是老朋友了，很久没见了，你给我推荐一款，我用什么酒去跟他们一起会面？
1: 好，咱们就可以带咱们的这个长城 X 蓝莓复合果酒。那为什么呢？首先啊，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可能有一些他就是这个喝酒的老饕了，哎，像什么特别浓郁的那种白酒啊，或者说非常浓郁非常几千块钱的大酒都喝过。那我们这款酒并不是这个小甜水，它还是有非常标准的红酒的这种风味和这种腔调的。那么其次，对于一些不太喝酒的一些朋友来讲，不太喝酒的一些亲戚朋友，我们这款酒也没有红酒那么的这个高门槛，非常轻松，非常轻松易饮的一款产品。然后能闻到非常浓郁的这个蓝莓的一个风味啊，同时它也是入口也非常甜润的，不是没有那种酸和涩。
0: 对，刚才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没有杯子了，我刚才把两杯酒是倒在了一起，稍稍有点多啊。大家倒红枣酒的时候不能倒那么多，就稍微大概是在浅浅的一个杯口就好了。然后倒的时候呢，倾斜45度，让这个酒啊更加好的跟我们的杯子当中进行接触。除此之外，倒完之后进行轻轻摇晃，看看它的酒的颜色，因为品酒它跟我们平时喝那种大碗茶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因为你会发现老外他们在喝红葡萄酒的时候，这么一小杯他能喝一天。
1: 对不对？
0: 那当然了，跟他们的葡萄啊，包括他们腔调有关，喝的是什么，可能喝的就是真的是这种酒文化。那么在喝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喝嘛没多少喝，看要看好久。我请教一下范老师，专业人士当中，这看是摆摆样子、做做样子呢，还是真的你们在看出点什么名堂嘛？你倒出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能够看出什么名堂吗？
1: 好，
0: 我很好奇，因为看到很多一些品酒师，他们一看两看，对着不同的灯光看，看很多很多次，对不对？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范老师啊，就请教一下，我们看酒品酒要注重哪些？这款酒怎么看、怎么喝？
1: 好，首先我们看它的这个颜色，我们这款呢是一个红宝石色。那么大家看酒是看什么呢？是看它这个颜色的这个色调。有的是特别老的酒，它是发那种砖红色、茶色的；有的特别新的酒是发黑发紫的一个颜色。而我们这款红宝石色是恰到好处，是现在就可以试，你不用再去藏，它也没有藏太久而这个不能喝。我们这个是正好适饮的一个红宝石的颜色。然后第二呢，我们看它这个酒类和挂杯，
0: 正好是往下一点点，我们能够看到它
1: 的
0: 酒类啊。酒类和挂杯，对吧？
1: 对，
0: 你再晃一晃。
1: 看我们的酒类和挂杯啊，非常缓慢的像眼泪一样流下来，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酒里边的这个风味物质啊，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浓郁啊，非常好看。然后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观察就可以结束，下面就可以开始闻了
0: 啊。只是观察那么一点点，那这个红葡萄酒要倒到什么？就是醒酒器当中去醒一醒。
1: 这款完全不用醒，
0: 不需要醒，
1: 即开即饮。
0: 哦，那太好了，等于说节省时间。
1: 对，
0: 有时候你倒到那个很多人很讲究的，带来一个很专业的醒酒器，或者问酒店说，哎，你们醒酒瓶有啊？拿过来先醒一醒，这边可以不用醒，对不对？那为什么可以不用醒呢？
1: 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香气是非常直给的，马上就能出来。有的酒呢，它是需要跟氧气多接触一下，在醒酒器它才能出来。而我们这款是直接香气就可以出来。当然了，我们的香气足够浓郁，即使我们有个特别好看的醒酒器，特别就想给人家炫耀，
0: 也能够倒出来观赏一下。
1: 对，因为有一些酒它倒进去醒酒器以后，它香气就没了。但我们这款酒还是很浓郁，它即使倒到咱家特别漂亮的一个醒酒器里边，仍然是可以保持它的风味。
0: 刚才我们还没怎么摇晃，在这个角度当中，你就往那个黄色的地方走啊，走反了，对对对，看到了吗？那么多，就像一道道这个门一样的啊，一直是挂在我们整个的玻璃杯上头，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酒确实很浓郁。就具体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大家看这个，你看这挂壁啊，你看这个酒类能够停留了很长时间，说明这个酒好。从小到大听到一些懂酒朋友们是怎么来进行叙说的，那么你稍微看了之后呢，然后都是进行到闻，闻能闻出点什么？如果说不好的这个红葡萄酒也好，不好的混合酿酒也好，它会有怎样一种不好闻的味道吗？还是只要是红葡萄酒都那么好闻？
1: 有些红葡萄酒可能有些人他不喜欢，有一种叫生青的一个味道。

0: 生青，
1: 对，可能像我们刚切一个生的青椒的那个味道。
0: 哦，还有这种味道，
1: 这种就是葡萄它成熟度不够。对，刚才我们也讲，我们的葡萄是在这个怀柔盆地的，然后是有很多是南坡，然后我们这个成熟非常好，所以是没有这个生青的这个味道的。
0: 那它的味道大概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形容一下。
1: 对，它的味道呢，首先是蓝莓，非常浓郁的爆汁蓝莓，
0: 因为气味哈，
1: 对，风味儿，对。然后其次呢，就是一些黑樱桃、黑李子或者桑葚的这种黑色水果的，
0: 就是黑色水果的果香味，
1: 果香味，对，很浓郁，对。然后还伴随着一些小的香料味道和一些这个薄荷呀、甘草之类的一个味道，环绕其间，
0: 也会环绕，跟它的发酵工艺有关。然后呢，因为节目当中不能够品，不能够饮酒，能给大家形容一下它入口之后在味觉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一种口感？
1: 首先入口之后，我们这款产品相比起这个传统的红葡萄酒来说，我们的单宁，也就是那种色感，会非常的细腻和柔顺，不会让你喝完以后嘴说不出来话。
0: 对对对，
1: 非常柔顺。
0: 你下次辣的或者麻了，很刺激，它不是。
1: 对的，
0: 很柔。
1: 没错，然后就是这种稍微很甜美的一个感觉，就像把葡萄和蓝莓在你嘴里直接挤爆汁一样。
0: 那倒不至于哈，那个就像连上果汁，至少是我品完之后，我是觉得它的浓厚依然有，
1: 对。
0: 但是呢，我就怕什么？怕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觉得这不是果汁吗？并不是，也不是在市场当中说的很多，只给一些女性朋友们喝的啊，这种什么，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果酒味道，就不够浓郁。它并不是，所以这款酒带回去之后呢，第一点适应人群非常广，第二点呢就是担心有过多的刺激呀，包括是涩呀、酸的那些味道，并没有。所以今天这款酒，无论是从颜色到它的香气、香味，到它的入口的感觉，都能够大家花上少钱，228元六瓶带回去，可以来进行品味，包括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同时今天还是剩下最后的3分钟时间，也很感谢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欢度中粮集团的这个我们的说嘉年华，酒业嘉年华，对不对？那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一些好的酒、不同的酒带回去，披着的尝一尝，228块钱六瓶，那么跟亲朋友一起来品一品也是挺好的。最后当然是个位数的到2、3组的这个备货了，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那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因为之后你要加228元，这个价格都不能够保证，在市场中单独一瓶的价格就要将近100块钱左右，六瓶带回去要接近600元。东方购今天新品首发228元带回家，东方购的订单专线是02151119000。
2: 各位东方葡萄酒的探路者，长城葡萄酒以四在光影雕琢一瓶中国风味，从开创中国干邑葡萄酒先河，到以136项国际大奖定义东方品质，从北纬丝绸黄金产区的风土密码，到智慧葡萄的精准把控，我们让每一滴酒液都承载了土地的馈赠与科技的锋芒。生者华夏沃土，长城葡萄酒用匠心酿好酒，用零碳工厂守护绿色青山的承诺。我们始终相信，酿一瓶好酒，也是酿好一段文明共生、天地和鸣的中国故事。
3: 中粮长城承袭半世纪酿酒荣光，扎根中国葡萄酒发源地河北怀戳盆地，依燕山、枕太行、桑干洋河滋养。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饱满果实，以葡萄为主，蓝莓为辅，双果同步发酵，不勾兑，不寡淡，成就浑然天成的馥郁风味。酒液呈深宝石红，紫韵流光，初闻蓝莓果香清甜，细品黑果芬芳雅致，入口圆润柔顺，酸甜平衡，余韵清新悠长。螺旋盖即开即饮，清浊一杯，是风土的馈赠，是匠心的沉淀，更是生活里温柔的微醺诗。

0: 间了哈，我们还有最后一套，反正228元带过去，满满当当六瓶。那请我们范老师今天在这总结一下这款酒为什么那么吉利，来推荐给大家。
1: 没错，首先就是我们这款酒大家都能很合适，不管他是喝酒很多喜欢浓郁重口味的老饕，还是新的新手小白，啊，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他想要的这种，不管是浓郁还是这种圆润和清甜也罢，都可以找到。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们这款不是这个蓝莓汁和葡萄酒兑的，我们是蓝莓和葡萄一起发酵的。
0: 嗯，
1: 层次非常丰富，香气非常复杂。
0: 是，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确实，然后也相信我们的中粮集团啊，优质的这个选择。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228元六整瓶带回去，希望你可以品尝出不一样的啊这个人生美味。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进口的优乐驰乳清蛋白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特别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呢，对于乳清蛋白粉已经是不陌生啊，也是到了应该要好好补充的时候。东方购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销售平台，跟这个优乐驰也是销售了好多年了，也是一个深受大家喜爱的老牌子。今天特别给大家在原有的罐数当中再增加一罐，总共六罐带回去，性价比也非常高，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妍希，请来我们好。
1: 谢谢潘登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提到蛋白粉啊，有很多的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好像是很多的年轻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锻炼之后的话呢才要补充的物质，但其实不然，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到了年纪上涨以后，你会发现肌肉的力量越来越少，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肌肉开始萎缩了，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开始出现肌无力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适当的补充蛋白质。那今天我们这款蛋白质的话呢，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而且关键来讲它有个特点，我们今天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我们今天整个蛋白质的整个的这个构成比例来讲的话呢非常的黄金，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了。
0: 对的，没错，因为大家说其实肉蛋奶、这每天餐桌上都离不了的，对吧、蛋白质当中其实摄入的来源非常多，肉类的，对吧，然后再加上鸡蛋的等奶类的等等啊，那其实我们说这些摄入是你日常所必须的，那同时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还是需要加餐，
1: 当然，
0: 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说到年龄的增长，大家都会发现，哎呦，最近我也觉得这头发你掉的比较多，
1: 是，
0: 对吧，然后呢等等，就是包括肌肉啊，特别重要的是肌肉这个部分开始怎么样，开始就是使不上劲儿，
1: 是没有力气了、我们说肌肉开始没有力量了、因为这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啊，你可以看到权威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包括研究出来35岁左右到40岁左右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的肌肉开始变得没有力量，开始变得松弛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年会丢失掉大概1%的肌肉。
0: 是。
1: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是因为你整个肌肉当中的蛋白质开始变少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每一天吸收不够的，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的不够的，我们通过直接补充蛋白质来做到很好的吸收。
0: 对，因为你想看，其实蛋白质的丢失，它是要随着人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进行一个流失的。所以很多健身人群包括我每天会去撸撸铁之类的、完了之后我也会吃一些蛋白粉，
1: 对，
0: 也是为了让我的自己的肌肉力量更加强。但是中老年朋友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1: 是，
0: 对吧，比如说要做家务啊、带孩子啊、等等，还有一点就是他可能也没有这样固定的时间去运动自己的身体。
1: 对，
0: 那其实也是要额外的来进行补充。但你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肌肉的力量保持和增持的话，其实对于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会造成很多的不方便。
1: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
0: 你来看看啊，
1: 蛋白质这个东西的话呢，不是我们说单一某一个身体的组织器官里面需要的，它是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缺乏了一些比如说蛋白质以后的话呢，你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现象就已经出现了，包括你会发现中老年朋友经常都会觉得什么头昏、没有力气、肌肉无力，包括还有一些朋友都说，哎呦，我经常觉得抵御外界的能力越来越低，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为什么要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平时饮食摄入就是不均衡。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一些挑食的，甚至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可能说，各种大肉吃不太动的，咀嚼功能包括消化功能不太好的，还有就一些特殊的朋友，比如说刚刚动完大刀子、动完大手术以后，整个体质开始变差的，都是因为你的蛋白质开始缺失了。
0: 对，
1: 不要紧啊，我们今天这款蛋白质是来自于美国原罐原装进口的优乐驰，而且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今天这款蛋白质非常棒的一点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蛋白质我就会觉得有两种蛋白很重要，第一动物蛋白，第二叫做植物蛋白。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有到浓缩的乳清蛋白，这是从牛乳当中提炼的，非常的珍贵和稀缺，在很多的高端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也有。那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它占比是67%，还有就是什么，我们说大豆分离蛋白，那么这个就是植物蛋白了，占比是32.5%，还有一丢丢的调和口感的这个食用香料，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我们熟知的两大的这种蛋白，对我们身体底子好的，今天通通都有了啊。
0: 对，而且你看原产国是美国，对吧，然后每一罐的净含量是455克，
1: 455克。
0: 然后优乐驰这个牌子大家说，哎呦，很多 多的一些这种高级连锁的商超里面都能看得到，
1: 嗯，
0: 开市客呀等等，大家都能看得到，
1: 对，
0: 这一罐，
1: 哎，
0: 是吧？然后它的营养价值本身就很高，所以它的身价在目前市面当中的身价是一罐也不便宜，
1: 对，489块钱。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明白了啊，就是我们身体底子里面不能缺乏的是蛋白质，中老年朋友，我们要让自己的肌肉更加有力量，维持我们的骨骼，维持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健康，也要蛋白质，也要补充蛋白粉。所以市面当中489块钱单独一罐，贵有贵的道理，不仅在很多的进口商超，在某猫某东当中有，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很多的进口超市当中也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0: 对，
1: 啊，
0: 我们给大家打开一罐，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冲泡，
0: 就是它冲泡起来其实是蛮方便的啊。
1: 嗯，
0: 这一罐其实大家说，我们今天其实是有着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两罐599，大组合是6罐1199，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啊。
1: 哎，
0: 对，
1: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大构成的话呢，全家进行分享。
0: 对，而且因为保质期3年的时间。
1: 对的，全部都是新鲜
0: 剂，新鲜
1: 剂
0: 啊。
1: 是，然后冲泡蛋白粉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就是，
0: 哦，好香，
1: 很香啊，哦，
0: 对，
1: 浓郁的
0: 香。
1: 对，
0: 奶香。
1: 然后有一个特点就是千万不要用太烫的水啊，因为里面有，
0: 啊，
1: 对，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的物质。
0: 这其实就跟冲小宝宝的那个奶粉是一个道理，
1: 差不多。
0: 先加水，然后再来那个加奶粉，啊。
1: 嗯，我们这样的一个瓶勺的话呢，大概是10克，根据您日常的这样饮食结构，您自己去调和。基本上每天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啊，大概1到3勺就可以了。
0: 嗯，
1: 大家可以看到，就直接冲泡的话呢，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的浓郁，
0: 对，
1: 这个味道特别好。大家别忘了，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配比很好，有67%左右的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我们所有都是来自于美国的那个密西西比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流域旁边的这个草饲的奶牛提炼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里面包括挂壁，包括吃口都特别的香，
0: 很浓，
1: 嗯，
0: 浓香，这是奶香味儿。然后呢，吃口从它挂杯就能看得出来，很浓郁的奶香，很浓郁的那种挂杯，应而尽。
1: 很香，因为我现在最近的话呢，也在锻炼身体。其实还是那句话，嗯，包括我自己生完宝宝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肌肉，特别是身体的话呢，有一些肉的话呢，开始出现泡泡肉或者掰掰肉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也意识到了肌肉开始啊走下坡路，开始流失。所以每天的话呢，补充1到2杯的蛋白粉就非常必要了。
0: 你来看一下，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它这里面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克，它所带来的蛋白质含量是多少？来，
1: 78克，对，
0: 每百克78克，
1: 很厉害啊，哦！我们喝的牛奶里面可能只有什么，
0: 哦，
1: 就是一罐的啊，每100克当中4.0克，
0: 利乐包装的那一罐的，
1: 哎，
0: 对吧？3.8、4.0，那还不错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很不错了。
1: 对，
0: 但我觉得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点蛋白质含量可能还不够，
1: 嗯，
0: 还是需要加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时候我觉得早晚一杯。对吧？它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品，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嗯，
0: 好吧？来，门店当中这一罐应该是489，
1: 489，
0: 包括在它旗舰店销售也是489一罐啊，
1: 哦，嗯，
0: 两罐就得差不多900多块钱了。
1: 是，
0: 我们今天有两罐装和大组合的这个构成，先来看两罐装，两罐装今天是599体验价，对吧？体验装，
1: 嗯，
0: 但是常吃常喝，甚至你送人的时候，那6罐装今天来，
1: 嗯，
0: 看好了。再给大家加赠一罐。
1: 是的，常规节目我们今天只有5罐，但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今日特卖，然后的话呢再额外加赠了一罐，一共是6罐全部带回去，
0: 嗯，
1: 所以单独一罐今天的价格199，你跟门店当中489你一比，你就知道今天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了。
0: 对，平均差不多1天吃1到2勺，
1: 嗯，
0: 这一罐差不多1个月的量，
1: 差不多啊，因为你想看每次像我刚刚的话呢，啊，1勺的话呢可以冲泡45杯，
0: 45杯，
1: 对吧？那差不多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1天大概2勺就20克，
0: 嗯，
1: 你也可以吃个20多杯，就是差不多近1个月的量，
0: 1个月，
1: 嗯，
0: 对吧？一罐1个月，
1: 对，
0: 那你6罐就是半年的时间，
1: 哎，
0: 对吧？我觉得正好吃到冬天，
1: 嗯，
0: 对吧？也给自己身体底子更好的一个打底啊，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其实哦，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不大要吃。
6: 蛋白质不吃。
7: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6: 啊。
7: 我明天一吃水果。
5: 要荤素搭配一下，这可以了。
7: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脚底里种的什么东西。
3: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
8: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9: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8: 对对对，
9: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蛋白粉它能够对我们的肌肉有所帮助啊，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因为肌肉的力量一旦增强之后，其实我们干什么事情都是有力量，
1: 当然当然，
0: 就是比如说小到一个我今天倒个垃圾啊，或者是弯腰去捡一个东西啊等等，当然不建议大家是蹲上蹲下，但是你实在碰到你必须要捡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对吧，你今天做个家务等等，它都是包括爬楼梯走楼梯，有些是没有电梯的，
1: 对，
0: 老房子五六楼
1: 是
0: 走楼梯走两步要喘两下，膝盖要捏一捏，腰要捶一捶，肌肉要稍微下意识的会去捏一捏，觉得好像没力气，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来蛋白质啊就是对我们身体这么的重要，肌肉我们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同样是退休了，哎，为什么有的朋友的话呢出去旅游，哪怕年纪上涨了健步如飞的，但是自己可能说小区遛个弯走一走都觉得颤颤巍巍难受得很，您不要单纯的觉得就是单纯的骨骼

0: 或者是哪里的问题，你想象一下，也有可能是您身体肌肉已经开始流失，没有办法把这个骨架给撑住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什么？蛋白质。而且蛋白质啊，不仅仅是我们说肌肉方面很重要，其实我们人体就是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就有蛋白质。
1: 对，
0: 头发、皮肤、指甲，包括我们五脏六腑，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蛋白质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说一句很简单的，我们说人老了以后就会觉得，哎呦，皮肤开始松了，开始垮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是什么？你皮肤的胶原蛋白，是不是有蛋白两个字？
1: 对，
0: 两个字。然后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脏器，尤其像心脏，你会觉得扑通扑通，有的时候觉得力量不够，是不是听到一个心肌力量？那么这个心肌其实跟我们的蛋白质也有关系，包括我们的细胞，不管是细胞的壳还是内里外里，其实跟我们的蛋白质都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蛋白质它是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所以看到这句话你就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是必须要有到蛋白质的。
1: 对，
0: 但问题来了，刚刚有一段 VCR 里面说到，很多的朋友每天摄入蛋白质严重不够，尤其中老年朋友。我跟那个潘老师前面有一大堆的这个东西，很多朋友都说蛋白质我吃的呀，
1: 每天吃多少鸡蛋呢？
0: 对，
1: 你能吃得下多少鸡蛋呢？
0: 对对对，
1: 想吃和能吃得下这是两回事。
0: 是是是，
1: 对吧？有的时候我吃一个都觉得有点撑，
0: 对呀，
1: 有点噎，何况我是天天要吃，对吧？但是没办法，你就得补充啊，小朋友也要补充，大人老人更要补充，
0: 对，
1: 对吧？我们说这个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对吧？我们也会去吃一些红肉啊等等，所以像红牛肉啊、猪肉啊等等，它有蛋白质吧？有的，
0: 对。
1: 但是你要吃到说我今天蛋白质摄入足够，那这个牛肉这个量可能就很多了。
0: 对，另外就是这里面可能还有到我们比较担心的胆固醇、脂肪等等的问题。所以你发现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像我爸爸妈妈之前就走入一个误区，说我们年纪长了，我们少吃一些这个东西，脂肪含量比较多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实际的情况我们要摄入足够好的、足够优质的蛋白质。那今天是什么？我们弯道超车，可能您平时吃不够的，今天通过我们的蛋白粉来补充。而且我们这个蛋白粉的话呢很优质，还是那句话，它是乳清蛋白，也就是我们的动物蛋白，还有到我们的大豆蛋白，它是很好的黄金配比，都能摄入到。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单纯补一种不够的，今天都有了。你看我们的乳清蛋白，乳清蛋白粉是67%，然后大豆分离蛋白粉是32.5%，还有一点点0.5%的是食用香料，调和一下口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
1: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表里面特别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每百克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78克，
0: 哇。
1: 每百克达到了78克
0: 啊，
1: 非常之高的含量了。哎呦，
0: 但是它的脂肪只有每一百克里面
1: 两克，
0: 哇，高蛋白低脂肪，
1: 这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是，
1: 对吧？78克这个含量，大家说小数点往前挪，因为7.8克都已经算很高
0: 厉害了，
1: 对吧？我是78克，
0: 对，啊。
1: 而且就是其实蛋白质的补充就跟你什么呢，就是你上了年纪之后骨密度的疏松，有的人说我要吃钙片之类的，对吧？
0: 对， 对。
1: 然后心脏可能是辅酶等等，血管要吃那个鱼油之类的啊。
0: 是，
1: 我觉得像这种它是从动物当中和食物当中所提取出来的这种优质的蛋白，
0: 是，
1: 其实对于我们日常餐桌上来说更好的去，你想你要吃早饭了，我崴一勺放在，哎，哪怕不一定是专门泡水的，
0: 对，
1: 我可能就崴一勺在粥里面
0: 可以呀，
1: 或者冲泡一下我们的牛奶里面也可以啊，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喝起来很蛮便当的，蛮方便的一件事情。然后像这一罐啊，400多克一罐，将近一斤的量。
0: 是。
1: 然后今天订大组合的人特别多。
0: 对。
1: 为啥呢？这一罐差不多可以吃上一个小一个月的时间。
0: 是。
1: 我6罐就是6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你想想看，其实这样吃的时间蛮长的了，半年的。
0: 对。
1: 我今天才花1200块钱。
0: 是。
1: 对吧？1199。
0: 嗯。
1: 我出去旅游，可能都，但你出去旅游得有一个好身体吧？
0: 嗯。
1: 要有个好腿脚吧？
0: 对。
1: 要有一个好的肌肉力量，就刚才我们说了。那你坐个高铁，
0: 啊，
1: 或者是坐个飞机，行李箱、行李舱，你拿一个啊随身携带的行李，你要往上举，有的时候，哎，思维到了，力量不够，
0: 是，对，
1: 对吧？
0: 肌肉流失太快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但凡你35岁以上，你都要开始补充
1: 了。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你的思维意识，比如说你晚上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
0: 对，
1: 为啥有的时候，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他会有摔跤的情况？
0: 是，
1: 他想到要去扶，但是动作跟不上，
0: 动
1: 作为啥跟不上？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肌肉力量不够，
0: 对，
1: 不到位，就差，有的时候就差1公分，那你说？万一摔了一个跤，
0: 对对，
1: 受苦的受罪的不但是您自己个儿，嗯，对吧，嗯，在躺在床上那周围人还要请假呀，
0: 对，
1: 还要护理呀，还要料理啊等等，但是我们说增强肌肉力量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吃明天怎么样，不是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
0: 对，
1: 也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
0: 是
1: 就像你每天吃饭，嗯，对吧，你三天不吃你试试看，肯定不行，一样道理，对于每天肌肉正常要补充的，为啥，就是有些东西可以通过人体自身合成，嗯，有些还真不是，
0: 对，
1: 你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力量，
0: 是
1: 你过了30岁的人生巅峰，
0: 对，
1: 你就开始往下掉，
0: 就往下走，而且流失的这个速度的话呢，每一年是什么，大概就是1%的肌肉流失速度，非常快，而且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管不顾的话呢，你会发现有的朋友是这样啊，就60岁的时候感觉还可以，突然之间65或者70岁的时候马上就人形特别消瘦，
1: 你就去握那个握力器好了，我就想到以前我会握，我年轻时候握那个握力器啊，大家都捏过的那个东西，一很紧的，捏紧它松开很轻松，上了年纪以后你就是握那个握力器就是有点使不上劲儿了，哎，
0: 对，
1: 就是你真的是手都有的时候会发抖啊，
0: 是，
1: 所以这时候肌肉跟不上，哪怕你意识再到，有的时候就差这么方寸之间，公分两公分，可能就容易出事情，
0: 对呀，对呀，而且而且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应该要明白，经常我们听一些朋友说到了中老年朋友以后的话呢，存钱不如存肌肉这句话，为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如果你的肌肉力量足，哪怕你上个楼，哪怕你爬个山，你会觉得健步如飞。
1: 这还是好的，他还能迈得动。我告诉你，有的人啊，真的是像，这个台阶还算比较友好的。你像如果真的是，我在想像这种公交车站，公交车的那种
0: 比较高的，对，
1: 是蛮高的。
0: 对对对。
1: 他万一他肌肉力量不够，他是稍微滑。一打滑，一踩空，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呀，所以
1: 这种情况真的是不能说比比皆是，但是也是担心，要防患于未然。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说买大的构成，因为大的构成的话呢，今天更划算。常规节目只有5大罐啊，今天是5+1，一共是有到6大罐，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吃口非常的棒。基本上的话呢，在家里是什么？就是你看啊，1到2勺完全没问题。冲泡开了以后的话呢，你看哦，溶解速度
1: 其实啊也不用勺子去搅，就慢慢的它就自动会溶解。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其实很细腻，
0: 非常细腻。
1: 也不用用滚水，就是一般的温水就可以。
0: 温水一定是温水啊，差不多40度50度左右就可以了。太高的一个温度的话呢，会破坏里面的营养物质。奶香浓郁，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67%的是乳清蛋白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1: 这个就是像。这个我们说中老年朋友对吧，上了年纪的朋友，刚刚做了妈妈的对吧，像严欣这样的对吧，
0: 我就是啊，
1: 严欣第二杯了啊，所以大家说其实像这种我们每天要补充，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78克，
0: 是
1: 不是7.8克，含量非常高，好吧，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今天的价格是5罐加送1罐，总共是6罐装，1199带回去，
0: 把握住了啊，单独一罐今天只要199块钱，然后的话呢，常规节目只有5罐，只有今天额外加赠了多一罐，所以把握住，保证都是新鲜批次啊。
1: 好的，021-511-9900。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3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3: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4: 鸡蛋比较好，那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5: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6: 多吃点鱼，啊，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3: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再讲，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7: 刚刚一边看一边阿姨在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1: 我觉得刚才 Lisa 里面有几点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进去啊？第一点就是老年人其实他还是要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但是呢，你要吃大鱼大肉呢，可能自己的胃肠道还不容易那么被接纳，
0: 对
1: 对吧？然后反而会增加我额外的胃肠道的负担。老年人本来就可能那胃肠道是需要更好的刺激啊、促进啊等等，但你反而增加他的负担，对吧？反而会因此导致可能会说，哎呦，我血管的问题啊，血脂的问题啊，你吃的多了嘛，运动的少了，对吧？但是我今天同样可以来摄入我们的优质蛋白粉，然后它的每百克当中高达78克的蛋白质含量，
0: 是，
1: 对吧？就是在不增加，而且它是液体嘛，就你可以冲泡水可以喝，就不增加你额外肠道的负担，同时还能够促进你蛋白质的更好的利用，
0: 是，
1: 对吧？和摄入，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是的，但是里面的话呢，我们看到尤其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脂肪含量的话呢，又非常的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脂肪每100克当中是2.0克。您还记得吗？如果您去喝，比如说全脂牛奶当中，100克里面以这个蛋白质有4.0克来讲，它的脂肪就有4克了。那你想看，我们今天是蛋白质每100克当中78克，脂肪只有2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就是弯道超车。然后还有就是刚刚 VCR 里面还讲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吃不动那么多的肉蛋奶，吃完以后肠胃的负担太严重了。以我们家来讲，我爸爸妈妈现在吃这个红肉，经常就会说牙齿咬不动了，
1: 对，
0: 这个肠胃吃完以后吸收度也不行了，磨不动了，胃也比较的难受了。那我就跟他说，你就每一天喝上1到2杯我们今天整个的蛋白粉。而且这个蛋白粉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黄金配比很好。我妈妈经常问我一句，说我要吃大豆蛋白粉还是吃其他的？我说我们这个是什么？它的配比很好，就是乳清蛋白粉，它是什么？是动物蛋白，再加上大豆分离蛋白，它是植物蛋白，两者我们今天都有了，口感又特别棒了。所以我其实今天来的时候，我走的有点匆忙，应该拍个照片，把我妈妈的照片开始拍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我妈妈还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整个的骨骼包括身形非常的匀称，然后也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人。我们希望每一个爸爸妈妈退休以后都是这样的啊。
1: 然后我们来讲一讲，大家说对于这个 这个乳清蛋白的来源啊，蛮感兴趣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说特别值得我们说，为啥优乐驰是美国的产品
0: 啊？
1: 它其实也是坐落在对吧？我们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然后呢，肥沃的土壤，包括它郁郁葱葱的这种草坪，啊等等，就是它饲养出来的奶牛啊，就草种好了，奶牛的质量好了，那么它产奶的质量是不是也更高了？
0: 非常好，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草饲奶牛，其实在全球来讲，它的这个占比是非常少的，因为它对于草场的这个。

0: 资源就是非常的就是要求很严苛，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非常稀缺的草饲奶牛，然后是分离出来的乳清蛋白。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喝的这个牛奶里面不都是乳清蛋白吗？恰恰相反，这是基本上我们说乳清蛋白里面分离出来的话呢很难，就大概要好几公斤的牛奶当中才能分离出来一丢丢的乳清蛋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乳清蛋白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说高端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有。为什么我那么清楚，我的宝宝现在是13个月，所以他之前一直喝的奶粉里面我们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成分配比就看到了乳清蛋白。而且乳清蛋白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多种的氨基酸，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贴合人体的吸收啊。
1: 是的，没错。然后这里面其实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标识啊，就是在这一罐当中它是455克，将近
0: 一斤小一斤
1: 的一个分量，
0: 对
1: 吧？然后这里还有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权威机构的认证，权威机构的认证等等都有，对吧？然后我们会给大家，这是我们的样品，
0: 对，
1: 我们的生产日期会比这个更加新鲜，
0: 新鲜批次，
1: 反正保质期是36个月的时间，
0: 哎、
1: 对吧？
0: 三年，
1: 然后再给大家冲泡一杯，
0: 没问题，对。其实在家里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千万不要用就是我们说开水或者很烫的水来进行冲泡，
1: 温水就可以，
0: 温水40度左右就可以了。然后根据你平时，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平时吃鸡蛋啊，喝牛奶等等也吃的比较多，那你每天这一勺可以了。但如果说你平时的话呢，可能那些都摄入的比较少，你就2勺3勺都可以的。因为我们罐身上面有建议1到3勺左右，没问题。冲泡出来
1: 好清香啊，
0: 香啊，
1: 这个香不是说它加没有香精啊、
0: 哎，
1: 就是它没有加什么其他东西，它的配料里面就是牛奶、乳清蛋白粉，然后这个
0: 调和口感，
1: 调和口感的
0: 是0.5%，放心。我今天已经第三杯了，但是大家放心，因为其实你想看每天是1到3勺左右，那今天差不多我这个上限第三杯可以了。然后但是的话呢，口感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很浓郁很香啊。没有怪味。然后跟所有就是有疑虑的就是爸爸妈妈讲一下，里面没有额外添加其他不好的，比如说糖精糖分乱七八糟额外的添加剂，通通都没有，防腐剂通通都没有，所以大家放心。还希望所有的这个爸爸妈妈们每天都可以喝上一点点蛋白粉，因为每天你的摄入量实实在在是不够的啊。
1: 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啊就跟骨骼力量是一样的，对吧？年纪大了以后你可能拿东西不一定能拿得住，对吧？迈步子不一定迈得稳，更别说是登山啊这种稍微有一点运动的这种因素加持进去，可能更会让大家，对吧？你包括像跳一个广场舞，对吧？像相对来说你可能还要骑一个电瓶车，推一个电瓶车、
0: 哎、是
1: 这个力量都是无所不在用到力量和肌肉，
0: 用到肌肉，对
1: 吧？那这时候你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好呢？我们不是说回到年轻时20-30岁，不是，那尽可能延缓它的流失。那我们说今天的这个乳清蛋白粉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看好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对吧？大组合是原本5罐，今天再特别加一罐，
0: 6大罐。然后的话呢1199，您除一下单独一罐，今天199块钱。如果各位参与到东方购物的这个满额赠的积分的活动还要更划算，哪怕你不参与，今天199美国原罐原装进口的优乐池也划算的啊，
1: 200块钱一罐嘛，差不多，对吧？然后你差不多这一罐可以吃上1个月的时间，你基本上每天就是6块钱，
0: 对对对，
1: 6-7块钱，对吧？你可以吃一勺，你也可以吃2勺，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6。
2: 我提升了啊，你身上你的对立的话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这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保险险，人家没问题。我保险险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三去，讲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自觉走呢，可以走5个小时早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嘛，我也聊一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那个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0: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

0: 精力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
3: 这个剩最后的六罐啊，六组啊，各位抓紧时间啊！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我们的 VCR 还在放，大家可以边看一边来了解的。蛋白质也是我们就缺乏蛋白质啊，我觉得就各种的问题等等，对吧？
4: 对，
3: 这其实大家不能小看它。
4: 对，因为其实蛋白质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基本的元素之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饮食的这个平衡概念就是什么？要多摄入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不管我们是卖什么牛奶，不管是做牛肉的节目、鸡蛋的节目，都会说这个。所以您想想啊，就是蛋白质对我们身体很重要。但是问题是什么？包括 VCR 里面很多的知识普及当中都说了，我们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的摄入量远远不够。那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您上了一点年纪，你当你的胃部消化能力、咀嚼功能开始退化的时候，你吃肉，包括喝一些比如说含有蛋白质的各种各样饮品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那我肌肉开始流失了，我的牙齿可能有点松动了，我的头发可能掉得越来越厉害了，皮肤看起来也松松垮垮的，那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改变吗？今天我们就直接摄入蛋白质，但蛋白质市面当中也很多，大豆蛋白或者说单一的这种蛋白质，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相当于什么？补充的更加的充分和完整一些。
3: 高蛋白低脂肪，
4: 是
3: 每百克78克的蛋白质，两克的脂肪啊，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中老年，其实不光中老年朋友，我觉得长身体的孩子啊，
4: 可以，
3: 对吧？也可以吃的。我们经常健身的人群这一类的朋友，他也是需要增强肌肉的力量，因为有了肌肉力量，对吧？我们说他跑跑跳跳，等等各方面他都有劲儿，对吧？我们说年老体衰，年老体衰，他其实可能说骨骼、肌肉、腿部力量
4: 是
3: 可能率先来进行一个衰减，然后包括你自己的上肢力量，你说搬个重物，以前搬个重物还不成问题，现在可能
4: 轻松啊，
3: 兔崽登古来就有底，对吧？吃力了等等，你包括举个行李箱，要去放一个飞机行李架，等等，你上个楼梯
4: 是，
3: 对吧？等就是你可能就包括你洗澡的时候，对吧？你要在卫生间里面，你突然之间会觉得，哎呦，我这个意识到了，我腿脚跟不上了，
4: 对，
3: 为啥？你想是来。脑袋这儿还是没问题的，对吧？还能很思路很清晰，但是你的动作已经跟不上，为啥跟不上？有可能就是，对吧？肌肉的力量不到位。
4: 是的，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中老年朋友本身就是摄入蛋白质又比较少，而且你会发现到了35到40岁左右开始，蛋白质每一年流失的也比较快，所以你的肌肉就开始松弛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松弛有一个数据讲嘛，40岁以后，哎呦，这个我还真的马上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每一年大约失去1%的肌肉。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虽然有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但是这个瘦是有度的，有些朋友你会发现他是瘦的是什么，有一种感觉就是不健康，那种皮包骨的感觉。所以像如果说你已经瘦成这样了，你是不是有点担心？如果有一点点的身体不适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风吹草动的那种感觉，这个人可能就受不了了。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营养学当中有一句话，就是存钱不如存肌肉。当你的肌肉满满的时候，哪怕你身体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没关系，它该消耗的消耗，你身体有底子，你的蛋白质、你的肌肉还在。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一天要做到负担平衡。但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摄入不够啊，怎么办？我鸡蛋每天我不可能吃个5个6个7个，你可能蛋白质摄入了， 胆固醇也蛮高的，然后你吃很多很多的红肉，
3: 关键是你吃下去，你的肠道负担会额外的
4: 消化不了，
3: 对吧？你不是说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今天撸了一个小时的铁，然后可以吃上五个鸡蛋，没问题，水煮蛋我都能吃得下去，对吧？那对吧？你说实话，我的消化能力还很强呢，但我年纪大上去之后，我没那么强的这种运动能力啊、消化能力啊等等，包括像牛肉也是，红肉是好吧？好的，
4: 好的，
3: 对吧？也是个高蛋白低脂肪，但是你吃的多了，第一个你也胃也受不了。
4: 是，
3: 对吧？你消化，肠道也受不了，然后你无形当中，其实你多吃嘛，总归会有增加一定的胆固醇高的一个风险。
4: 是的，对，
3: 对吧？
4: 包括脂肪等等，
3: 脂肪等等，
4: 对
3: 吧？但是我们今天是这样，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一罐里面，你看啊，它的蛋白粉、蛋白质，每一百克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呢？
4: 78克，对的，
3: 78克，
4: 哇，这厉害了啊！其实有就是很多的权威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检测，说明什么？就是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达到75克以上，叫做优秀了。我们是78克、啊，
3: 然后脂肪含量是2.0克，2克的脂肪，
4: 忽略不计了啊，
3: 对吧？真的是，那也只有160毫克、啊，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啊，
4: 全部都是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
3: 原装
4: 而且都是保证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啊，
3: 新鲜批次，新鲜批次，对吧？所以。包括它里面还讲到我们的配料表，对吧？
4: 对，
3: 也很干净。
4: 是。
3: 然后呢，你看它是到，动物浓缩分离蛋白以及大豆分离蛋白。
4: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也有了，还有一丢丢的是食用香料，所以你不用担心，也没有其他的糖分啊，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所以你每天来喝都可以。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每天建议大家1到3勺，每一勺是大概10克左右。所以的话呢，你每天摄入不够的一些蛋白质，饮食结构不够的蛋白质，通过直接摄入我们的蛋白粉就可以了啊。
3: 这个我觉得再多说一句，像我每天运动健身，也应该每天一杯蛋白粉。
4: 对呀，因为这一点，潘老师有权威的这个说明，每天健身呀。
3: 健身圈里面不都流行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健完身有没有喝蛋白粉啊？
4: 哎，
3: 对吧？它有增强肌肉的一种能力，
4: 是
3: 吧？又让你下次撸铁的时候从10磅可以增加到15磅、那当然，另外一种方面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对吧？我们的爷爷奶奶，就他们如果能跟随我们一起出去，不说是健身啊，就出去。走个路不至于走不动，出去旅游，大家说我们一块儿下车拍个照吧，他可能还有我骑了，对吧？我走不动，不至于这么的让我们担心，对吧？这时候其实肌肉的力量是支撑我们人体整个生命的源泉，蛋白质含量本身就是一个人体基本的一个要素存在，
4: 是的。
3: 所以这时候其实要更好的呵护自己的身体，各种食材都可以摄入，比如说。牛奶、鸡蛋、肉类等等，但是我觉得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对吧？也是更容易让大家说胃肠道不那么增加负担的一种方式，蛋白粉。
4: 对，
3: 美国进口的这款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也许是大家的一个选择，甚至是一个首选，吃起来也方便，早上一杯，晚上睡觉前喝一杯，
4: 没问题，
3: 对吧？
4: 对，
3: 或者我今天泡在奶粉里面，泡在燕麦片里面，
4: 这个、
3: 泡在粥里面也可以啊，
4: 是是是，
3: 对不对？所以你碳水也有了，你蛋白质含量也高，每百克78克。脂肪含量只有2克，
4: 是，
3: 好吧，所以放心来选择啊。在它的官旗店当中，一罐多少钱？
4: 489，而且是搞完活动以后的价格。
3: 要的，美国进口的产品，400块钱一罐，对吧？我们今天算下来119一罐，199一罐，
4: 对，
3: 对吧？因为我们六罐装这个组合应该是很久没出现了。
4: 是因为常规节目我们只有5罐，所以今天是额外多加赠了一罐啊，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应该要多补充一下啊。
3: 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You

0: 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来讲，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拐道，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也能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勿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搿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三分半钟的倒计时，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其实东方购也销售了好多年了啊，但是这个呢含量更高，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是达到了78克，
1: 是，
0: 对吧？就是而且它就是动物蛋白，就是浓缩的动物分离蛋白加植物的大豆蛋白，
1: 对，
0: 两种蛋白，一个乳清，一个植物蛋白。
1: 哎呦，太好了，成分配比的话呢，非常的优秀，所以好多的这个爸爸妈妈还在纠结，我是吃大豆蛋白还是吃我们的动物蛋白？
0: 你但凡想吃啊，就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是，
0: 就你想吃什么，就可能证明人体相对来说缺少什么，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健身人群，那毫无疑问，每天一杯，每天两杯，对吧？让你在撸铁的时候肌肉更有力量哈。
1: 对，
0: 当然了，我觉得其实还有包括像食物的摄取。也必不可少。
1: 是，
0: 那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想吃肉，想吃鱼，想吃等等，哎，也是觉得哎呀，自己的胃肠道能负担得了吗？
1: 哎呀，真的不行啊！第一，口味也变得比较清淡；第二点，哪怕你吃了很多东西，你的胃部消化可能说也比较的难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远远不够。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是直接来补充蛋白质，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蛋白粉的话呢，它的配比好，尤其是我们今天浓缩的乳清蛋白粉，里面含有的氨基酸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所以你已经发现了你的肌肉力量已经开始往下走，而且发现你的年龄上涨以后，肠道功能包括吸收功能开始变差的时候，那你就要开始注意起来了。每天我们直接补充蛋白粉就好。
0: 对，然后上了年纪的人更是这样，就千万不要说我今天碰到很多人都是这样，脑子想到了，动作跟不上，
1: 是
0: 老年人真的是有这个情况的，对吧？
1: 对，
0: 腿抬不上去，要想到迈腿了，迈开腿了，腿跟不上了，
1: 对，
0: 等等，这时候你不要说袖手旁观啊，也不要说是掉以轻心，像这种事情。蛋白质每构成人体的基本要素，
1: 对对对，
0: 每天的摄入其实有各种来源。年轻的时候可以吃大鱼大肉，对吧？年纪大了可能还担心这个那个的高，
1: 对
0: 对吧？那然后对于大家来说，今天乳清蛋白粉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那为什么选大组合的人多呢？哎，性价比也高呀。
1: 是的，因为常规节目大家可以看到1199的价格，但只有5罐，今天我们是额外多加赠了1罐，所以6罐装啊，吃的时间更长，甚至可以全家都可以进行分享，完全没问题。所以单独1罐我们算下来1199，保证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小虎，你换紧急，妈妈要小虎。

0: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2角纸币和1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4: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2元卷和这个2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大到了。
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是我那个我们俩，那个给大家带来个啥？
5: 来，我们今天带大家对第四套人民币十里洋号的典藏册子啊。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看到这一套册子的时候，我的思绪又被拉回到小时候。因为别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用过，因为在我跟丹姐应该我们年轻，我年轻的时候都用过，对不对？您看到1980年的这一版啊，100块钱，很亲切，对不对？
1: 哎，
5: 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去了，对吧？包括还有当时的这个50元，都是宽幅的，跟咱现在用到的纸币好像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以及还有我们说到了什么呢？10块钱，丹姐熟悉不？
1: 哎，现在不用这样的人民币了吗？
5: 哎，不用了呀。
1: 不用了吗？
5: 不用了。
1: 现在人民币都长什么样了？
5: 咱现在都是手机支付了，
1: 电子了，是吧？
5: 对不对？哎，
1: 真的，但是我觉得家里留一点这样的纸币，其实有的时候翻一翻什么也挺好的啊。哎，
5: 是啊，
1: 这都有印象，都有印象
5: 吧？
1: 多好看！你看这些画面呀，包括颜色呀，哎，什么装帧啊什么的，对不对
5: 啊？我们今天啊，10连号，尤其是说到今天的这个2元啊，这个2元的版本呢，因为咱们现在呢，在第五套人民币当中呢，已经是绝版，现在目前为止不用2块钱的这个开面了。
1: 对，是的，
5: 所以
1: 就是说到第四套人民币2块钱就截止了。
5: 哎，
1: 就是现在再发行人民币也没有2块钱这个币种了，
5: 它算是截止目前为止的一个关门币。
1: 对，
5: 哎，2块钱啊，这个真的是，还有这个1块钱，小时候最多的零花钱，可能有时候爸妈给个1块钱，然后给个5角，
1: 哎，真好，
5: 对吧？
1: 不要小看这个5角啊，就是这个5角的它的那个工艺啊，别看它的这个就面值小，但是它整个的设计，包括你看少数民族的这些那个头饰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5: 是的啊，
1: 而且颜色也好看，是不是啊？
5: 对，我觉得丹姐说的特别对，设计非常的精美啊，而且风格特别的独特哈。还有你看原来的2角，对吧？
1: 这不都少数民族？你看，是，
5: 包括还有原来的1角，对吧？哎，你看，
1: 就整个第四套人民币，从100的每一张全部都有，就收齐了一个大全套，对吧？
5: 是，而且是10连号。但关键是什么呢？
1: 其实都是10张，
5: 对，各10张都是10张。但关键是什么呢？已经停止发售了，
1: 来，
5: 对不对？
1: 赶紧，这个事儿是真的是事实啊，观众朋友。好像刚才有一个消息也是这么说的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我们这个公告里面在这儿已经有说，
5: 上面这儿，
1: 上面这儿停止第四套人民币，这些。全部看到了没有？在市场上，已经怎么着来着？
5: 停止了，
1: 现公告如下。
5: 对，
1: 这是一个事实，这已经是发生的一个事情了啊！
5: 是，
1: 所以的话，我们今天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典藏册给大家呈现出来。
5: 是的，
1: 有观众说，哎，挺好的，给孩子留着，是吧？
5: 对，是。
1: 有很多人肯定，尤其像年纪大一点的说，那个给我的孙子留着，给孙辈留着，对吧？小孙子、小孙女一人一套，
5: 对，
1: 孩子一人一套，是不是？那个挺好的，保真不保真？价格我们还没出现呢啊！
5: 对。
1: 保不保真的问题啊，
5: 哎，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有一个司法的一个鉴定证书，看到了没？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
5: 对，
1: 北京金安叫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
5: 对，
1: 这个以前东方购物卖那个邮票啊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就在
5: 这儿
1: 做过鉴定？我大概10年前了，我还有点印象啊。
5: 对，
1: 鉴定证书内容看到了没有？在这儿就收集了这些东西，90版的、100的、50的、80的。还有80版的、5的、2的、90版的、96版的这些10连号全部都有，经鉴定均系全新真币，这个很重要啊，
5: 是，
1: 包括它的什么鉴定码了什么的这些，这个是负法律责任的。就如果说这套币出现了一丁点的问题，有我们每一套都应该负这个，都有这个，是吧？
5: 是啊，
1: 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并且我们每一套都给大家负法律的这个鉴定证书，所以大家在保真方面不用任何的那个担心，好不好啊？如果你已经动心的话啊，现在怎么办法？
5: 来，我们看一看，因为很多顾客说，哎呦，那我摊开了是什么样子？ 的90张。咱们今天的每一种币呢全部都是十连号，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对吧？你说我本身把它已经集齐各个面值的这样子的纸币，我集齐不容易，对吧？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每一个都是给大家挑的特别好的号码的话，这个确实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1: 对对对，连号并且号码还都不错，是不是？而且是全新。
5: 对，
1: 我刚才看到那个鉴定证书上下面写的是全新且连号，是吧？90张拿回家。
5: 是
1: 十连号，
5: 十连号，
1: 十连号尾四同，就后面的四个数字是同的，
5: 对，
1: 都是，对吧？5041，我刚看到了啊，
5: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叫5041，这一套。
5: 对，
1: 挺有意义的，是不是？
5: 很有意义，对吧？所以啊，基本上呢，像我家里边很早就开始，比如说有时候像我婆婆她喜欢收藏这个，她经常是说什么呢？
1: 给孙子留着的，
5: 对，是给小孙子留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候我爸爸偶尔会收藏两套，因为就是觉得说，哎呦，你可能比如说在嫁娶啊，或者有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奖励一些他，都有独特的纪念意义所在。但今天呢，我们惊喜价格给到大家，我们赶紧来亮出我们的价格吧。
1: 我们量价格，价格到现在还没出来，
5: 还没出来。
1: 是不是？对，来3、2、1，上价格，
5: 9900块钱。
1: 我们又还有700块钱积分，我看到了、啊。哎，
5: 是，
1: 这东方客户还有700块钱，就1万块钱不到，9900，我们还有700块钱。
5: 还有700积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如果下订单的话，还有额外的赠品啊。对。这个、
1: 啊、有点小意思哈、啊，要表达一下，是不是？
5: 是，还要有一点小意思啊。80版的5角1000张，80版的1角1000张，这个都是整吨的啊。
1: 哇，这
5: 个都是整捆的，哎，整捆的、啊
1: 就是。就是从那个银行出来以后，哎，整个的那个包装，
5: 对，
1: 原封的那个包装，哎，就这种感觉。
5: 对，
1: 你不能把它拿过来一下吗？
5: 来，
1: 让你
5: 感受一下，
1: 是吧？哎，这感觉好极了，观众朋友。你说这个钱它本身值多少钱不在这个，这个的意义已经不在这个了啊。
5: 对，
1: 看到没有，5角的，新不新？
5: 是啊，
1: 这个给孩子留着。看到这种从那个银行出来的金库出来的，咱没有太多机会能够见着，
5: 对，
1: 没有太多机会能够见着啊。
5: 是
1: 这样，这个叫一吨。
5: 我也不知道，
1: 我以为你懂。
5: 我觉得应该是
1: 一捆
5: 一捆
1: 一扎
5: 一扎，
1: 咱也不懂。
5: 一吨
1: 这个银行的人应该是知道的，
5: 对，
1: 专业的人应该是知道这个怎么称呼它啊，
5: 就是包含在里边吧，
1: 包含在里面。因为我们俩这个不经常做这些收藏品什么的，包括尤其是人民币啊，
5: 对，
1: 那个我们今天的那个用词啊什么，我们只是发自内心的。东西是保真的，
5: 对，
1: 肯定是保真的啊。
5: 是，
1: 包括东方购物的价格，确实刚才说跟市场上比一比什么的啊，确实还是有它的那个优势啊。
5: 对，
1: 这个如果说您有这个喜，我现在已经有人在那个打电话了啊，我这已经能看到了，
5: 是
1: 有人喜欢这个东西，对不对？尤其是想给孩子留着的，
5: 对，
1: 1万块钱不到，9900，咱们才9900，
5: 对，
1: 说句实在话，这个现在这个钱1万块钱能干点啥也干不了点啥，
5: 哎，
1: 留着给孩子，尤其是留着，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更加的不一样，是不是？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我们还有38分钟的节目时间啊。
5: 对，
1: 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5: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3: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4: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2圆卷和这个2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6: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8: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个肯定要收藏的呀。
7: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9: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啊，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啊，不要还有痕脏的。
7: 我们在采访。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已经有人在订了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订了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民币，现在尤其我们是全新的、保真的、全新品相的这些，而且又是10连号的这种，是不是啊？而且不同的那个版的，你看有90版的，有80版的这些10张，就它确实还是。
1: 第一个稀缺性是有的，而且的话保真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2: 对，
1: 而且的话我们的价格看来确实是有优势啊，
2: 是
1: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它是改中国改革开放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0: 对，
1: 其实纸币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哎，流通了这些年，然后呢，尤其是什么呢？这一套你看它设计特别精美，风格很独特，主币呢背面呢它的整个的景呢取自的是什么？中国的名胜古迹啊，名山大川呀。
0: 包括正面的都是选用各种少数民族啊，对吧？所以呢，它有很高的艺术的欣赏的价值。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咱们的这个存世量现在是逐渐减少了，市面上去看这个东西就特别少了。
1: 还有全新品项，你到哪找全新品项去呢？
0: 我们这个全部都已经给你塑在里面了，就是封在里面了。我们这个版本是封装好的版本，全新品项毋庸置疑，你自己也不要打开了，好不好？
1: 对，是
0: 尤其是给。 孩子留着的，我们待会儿回来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它整个的那个包装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美。
1: 对，
0: 我们待会儿回来那个大特，我们那个怼上来。哎，这个人民币啊，就是平时不做不感觉，但拿在手上的时候。
1: 感觉不一样，好极了，就我都想那个留一套，你给孩子留了没有？肯定要留一套，因为什么呢？你想，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是没有见过这些的，对吧？而且别说18年了，有一些时候可能，比如说2010年左右开始。
0: 后续陆陆续续，你看现在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都开始用那个手机支付，
1: 对，
0: 越来越少接触这些货币纸币，
1: 对，
0: 对吧？是的，是的。来，那个爷爷奶奶啊，这个钱不多，9900块钱，9900块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是吧？但是可以买一套第4套人民币，对吧？这个10连号，
1: 对，
0: 而且是全新品项。 这个全新品项，我想想，保真，
1: 保真
0: 也是毋庸置疑的啊。
1: 是，
0: 你在东方购物买咱的最低的那个底线就是保真，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保证，好不好？全新品项，这是没问题的啊。来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10连号每次同，
1: 对，全
0: 都不太懂这个，你看，
1: 对吧？积分700块钱，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套餐，不是说套餐，应该算是整个的主品，
0: 就产品里面啊，我们还有这个有配套的，对不对？
1: 我们不能叫那个什么品，我们估计。
0: 就你就得再加留着一点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呀？来，我们看啊，观众朋友看，我手上的是这个样子的，我手上拿的这个是100的，100的50的，待会儿人家给大家看一下50的，看100的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有限公司的，完了之后这是防伪标，肯定全部都有，对不对？
1: 在这儿啊，看这边，来，观众朋友看啊，
0: 哎，看全新真品，
1: 对，
0: 100块钱的第4套人民币啊，是在10连号，这个号是连着的，
1: 对，
0: 那个这个是2087171，别看0871，7四七五，完了之后这10连号是这样连着的，观众朋友，而且它全部都已经给你封进去了，全新品项全部，你也不要打开，这个你也永远不要打开，好不好？哎，全新品项就让它永远这样。里面是。
1: 它这个你看它里面啊，每一张全部都封了，看这个里面还有一层，
0: 对，
1: 还有一层，每一张它单独都封了，单独都封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是过去的时间再长一点什么的，上海有的时候这个黄梅天受潮什么的，咱不怕，咱不怕啊，这个，还有这个50块钱，我觉得这个记忆我是特别特别的深哈，那时候觉得50块钱可值钱了，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啊。
0: 哎，你看啊，100块钱的这个，
1: 我们刚才说到的韦四彤，来，
0: 是这个100块钱的，0871，刚才丹姐拿的也是0871，你看到了吗？0871，来，在这儿，在这儿，韦四彤，这就叫韦四彤，看100的也是0871，对吧？
1: 看到没有？这叫韦四彤，10连号韦四彤，
0: 哦，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这个50元啊，
0: 5块的也是0871，
1: 对，都是0871，
0: 对吧？
1: 这就叫韦四彤。
0: 全部后面这4位全部都是0871开始的，
1: 而且尤其是这个50元啊，当时发行整个第4套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50元就抱以特别大的期望。当时我记得有，比如。
0: 如说我看到过的很多新闻啊，包括网页的报纸上面啊，都登过啊，就说他呢有可能是必亡，但是有可能啊，这是看到的新闻上面说到啊，不是我跟丹姐说到的。所以您看一看啊，全部也是十连号，所以这个全新品相能做到十连号的，真的现在市面上是少之又少。而且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第四套人民币的一个关门币，关门币。
1: 哪个？就这个两元啊！哎，
0: 因为现在咱们第五套没有这个两元的面值了。哦，哎，颜色也很好看，对吧？所以你看，它，我觉得这一套的设计是特别。
1: 这是我们维吾尔族，我都可以认得出来。这个应该是苗族，我不太知道啊。但是这个肯定是这一位肯定是维吾尔族，哎。这都是少数民族的，
0: 少数民族的。
1: 哎，你看这个五块的，这个是藏族吧？应该是，你看到了没有？你看这里边人民币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的。哎，你别的不说啊，你想一下，你小孙子小孙女儿，拿开的时候，他在看的时候，你给他讲一讲，对不对啊？
0: 对，是。
1: 这是什么少数民族？包括那个祖国山河，它的背面一般都是各种山水。
0: 对，
1: 祖国山河是不是这样的？
0: 是。
1: 桂林山水上面就有一个哪一个上面是有桂林山水了，包括这个是瀑布，这个是不是壶口瀑布？哎，
0: 我也记得好像当时有，
1: 对吧
0: 、
1: 我们找找
0: 找找看，
1: 这些。哎，你说这些功课是不是都要做一下？
0: 对，
1: 你自己去搞一下，完了之后，哎，给小孙子小孙女讲讲，回头旅游的时候再走到这儿的时候，哇，这就是我，你看爷爷给你讲的，
0: 对呀，
1: 奶奶给你讲的，
0: 1块钱，你看长城，
1: 哎，长城，
0: 对吧？
1: 对，
0: 哎，你可以带着孩子完了去到北京去旅游的时候，把这个到时候拿出来，还可以拍张照片。
1: 我估计这是泰山吧，100块吧，我估计啊，因为我们俩不太做人民币。所以的话，这个我是这个今天临时被拉上来啊，但是这个是不是泰山？这个对，后面全部都是祖国和山河。
0: 哎，我们到时候查看
1: 祖国山河，你有没有意义？你这样想想是不是？就除了它的那些硬的那些东西以外，
0: 对
1: 这个人民币的意义，其实在我看来是这方面的，对吧？咱自己，你凭咱们自己的本事，你说攒这么一套，存这么一套全新品，不可能了，
0: 是
1: 不可能了，已经啊。我先看这个大家买的还挺好的，我想大家买这个啊，不一定就指着它今天多少钱？明天多少钱？
0: 对，
1: 今天5块，明天10块，不一定哦。大家有可能就是说，钱也不贵，9900块钱，连10000块钱都不到，买不了车，买不了房。
0: 对，
1: 我就是买个情怀，我就是，对不对？给孙子孙女
0: 留着，
1: 留着的。对不对？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嘛，他们已经觉得很陌生了，对不对？而且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对不对？咱们的政治经济全都在这个里面。
0: 是的，
1: 我觉得还是情怀肯定居多。
0: 对，是。但是呢，咱们今天的备货不多哈。
1: 对。
0: 而且今天还有这个啊，
1: 就9900里面除了700积分，还有这个，一块钱也拿过来。
0: 来，我也拿过来。哎，
1: 对，这个太感觉。你们
0: 太不一样了，
1: 回头这个都在您手上啊，现在都在我们手上，回头都在您手上，
0: 对，
1: 这感觉好极了。我告诉你，
0: 1000张，各1000张啊，一角的
1: 还有
0: 五角的，哎，
1: 我建议你也别打开，
0: 别打开，真的别打开，
1: 就这么。就这么在家留着，
0: 这个封装的全部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吧？你就在家里头留着，
1: 你看。
0: 对不对？
1: 哎，对，
0: 真的
1: 全新的，这也是全新的，
0: 全新，
1: 这就从金库出来的，对吧？银行出来的，好吧。来，我们再收一下，节目还有27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0: 手机或拨打02-15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5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3: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4: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5: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6: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2元券和这个2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了。
7: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8: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7: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9: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10: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 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谢谢大家啊！我觉得啊，今天买的，我感觉是不是都是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居多？就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妈人家现在还是。都得到银行专门跑一趟，
1: 我们家也是，
0: 是吧？你看，专门要新钱，又去换新钱去了。就是那个过年的那个红包什么的，老人都有这么个讲究，对不对啊？
1: 是，
0: 给我们发的时候都发新钱，你说是吧？
1: 对，
0: 我说你转账就行，对，不行，那就必须发新钱。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老一辈的，他有那么一个情节。其实这个情节的背后是他的一种心情，
1: 对，
0: 他总想呢，就是给他的晚辈，给他的第三代留点什么好东西。
1: 对，
0: 那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自己还存一点什么邮票啦什么的这些东西，还不一定是全新品相。
1: 对，
0: 那他认为是好的，他都攒着，他都留着，都是给他的第三代留着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今天好了，这套东西全新，而且是连号，
1: 对
0: 不对？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收藏的这个价值的，是不是？那你就何乐而不为呢？对吧？买一套也好，有俩孙子得买两套啊。
1: 对，是，
0: 千万得买两套，一个孙子买一套，对吧？
1: 对，因为你看，在咱们现在物质特别条件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吃穿都不缺，现在孩子什么没见过呢？对吧？他该见的都见过了。然后你逢年过节也好，或者说他今年要升学，对不对？考学你总要给他奖励点什么，你包一个红包，可能他过几天也就花掉了，
0: 对对对，
1: 或者没有概念。
0: 对，
1: 那这个东西你给他留着，实实在在，本来钱币就有自己的意义。然后呢，那您想想看，从2018年开始，他又退出流通市场了。
0: 对，
1: 那这个更有收藏的价值和意义在里边。
0: 没错，没错。更何况这个我们的情感在里面，
1: 对，
0: 是吧？我们自己的那个炙热的那个感情在里面，是吧？
1: 是，
0: 留这个东西，而且它本身也是这个可以流通的这个钱币，是吧？这不一样啊，这个意义应该是不一样的，好吧？
1: 对，
0: 那背后还剩六组，我们俩今天买的还不错啊，正好肯定喜欢这个钱币的观众朋友，正好今天都在看电视，是吧？
1: 是，
0: 正好就碰到了，说这个产品应该也不太经常来东方吧？
1: 不经常，
0: 不太经常来啊。
1: 是，
0: 而我是大概得有个十来年没碰过这种东西了，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不错，东西真的是挺好的，好不好？来吧，节目还有个2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21分钟的时间，哎呀，我们真是一个怀旧的这场直播。嗯，导演告诉我们说，这套产品上一次来东方购物，大家猜什么时候？怪不得今天。 我们说我们还挺厉害的啊，这么贵的东西卖得酷酷的，然后人家说不一定哦，不一定是你们俩厉害啊。嗯，说这套东西上一次来是2021年4月份，
1: 直播的时候啊，
0: 直播啊，4年前，嗯，4年以后的这场直播让我们俩给碰到了。
1: 对，
0: 人要不是咱俩厉害，咱俩是因为产品厉害，
1: 产品厉害，
0: 就是看来是这个需求，就观众朋友对他的这个情节，对不对？我们再把产品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不好？大概还有几套，大概还有几套。哦，
1: 四套了，
0: 还有四套了，还有最后四套了。哦，四套了，还有最后四套了。来，观众朋友，我们是从100开始的，观众朋友看啊，100的话，这个就是连号，就是08710871，这叫连号10张，全部是连号的。
1: 对，
0: 韦四彤就说100的也是零八七幺，零八七二，这叫连号10张，全部是连号的。
1: 对，
0: 韦四彤就说100的也是零八七幺，50的也是零八七幺，10块的我看10块的是吧？也是零八七幺，
1: 零八七幺，零八七幺，
0: 5块的我看是吧？都是零八七幺，都是。 韦四彤都是零八七幺，哎，全新品项，并且你看一下啊，我不一定光拿这个5块的好不好看，观众朋友看一下5块的，你现在到哪找这个5块钱去？
1: 对，
0: 找不着了吧？嗯，而且全部给你塑封，全新真品啊，全部塑封，
1: 对，
0: 这已经塑起来了，而且每一张里面也塑了。
1: 整个塑了，每一张也塑了，所以您就尽管就留着就行，别把它剪开啊，千万别剪开，千万不能剪开。然后呢，还有你看，我们说到了，就是已经这个第5套人民币当中啊，已经不发行的面值2元，嗯，咱也是韦四彤零八七幺，对吧？10连号，嗯，然后呢，所以我们刚才啊，其实我还专门又看了一下啊，真的这一套的设计绝了，因为设计特别的好，
0: 真好看。
1: 正面呢，你看啊，都是选择的是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对吧？
0: 南天一柱，哦哟，
1: 应该是在海南那边。
0: 南天一柱在海南吗？
1: 在，是吧？在，
0: 在，对吧？来，你看啊，这个现在啊，2块钱，您自己去品一品，您感受一下，因为现在第5套的这个人民币当中，咱们的2块钱的面值已经没有，目前为止是没有啊，你不知道以后第6套有没有，但这个就你自己一定要收藏好，尤其是这个2块钱。 对对对对。
1: 最后3套了，只剩最后3套了，哎，那我们俩今天那个大家也给我们俩给个那个鼓励，还剩3套把它全买了算了。
0: 完了之后说以后卖那个什么收藏品就成咱俩了，不是这意思啊，是这一套上一次来东方购物2021年，
1: 对，4年了，
0: 4月2021年4月，今天是2025年4月，
1: 所以
0: 你想这个观众朋友这个热情，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啊，哎，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一块钱，这是什么族？这谁知道这是什么族？回去查去，回去查去啊！回去做功课，做功课，做功课。哈尼族，我瞎说啊，我瞎说，不知道，我也真的不知道，也不敢瞎说。咱回去查一查，这就是人民币的魅力。这个正面全部都是少数民族的那个头像，对不对？那后面全是祖国山河，看这是这应该是长城嘛，对不对？这是哪一段长城呀？哎，咱自能不能再做点功课？
1: 对不对？咱搞清楚了以后，我待会儿要么见习，我也做做功课，做做功课是吧？做功课完了之后给小孙子、小孙女讲讲是吧？多有意思啊！关键啊，咱们今天在东方购买保真这件事情啊，让您不白花钱，对吧？因为有时候收藏的市场上面呀，古玩市场你可能会找得到，但不一定能给您出具鉴定证书啊。
0: 对对对，
1: 咱们有鉴定证书，然后呢，今天您看到第4套人民币10连号典藏册，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4套人民币。
0: 有9零版的，有8零版的，有9六版的啊，10连号金鉴定啊，以上人民币均系全新真币啊，您看到了啊，这儿的这个鉴定证书啥都有，人家我问一下，就是咱们每一套里面都有附一个，都有，都附一个，看得见到没有？你只要订一套，这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我们做直播就这一张，不是的，就是您手上。 都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啊，都有一张鉴定证书。谢谢大家啊！我们的直播还有16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有2位是从头到尾，它是放在那个购物车里的。哎，你估计是已经注意到我们这个直播了，你也觉得挺好的。嗯，但毕竟还要花个9999，你就先放到购物车里，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啊。 就是你说这个东西不仅仅是给孩子留着，
1: 对，
0: 比如说哎，这个家老伴儿过生日，或者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对，
0: 哎，这种
1: 都可以，
0: 或者说作为孩子来说，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送给自己的这个父母？
1: 哎，
0: 你现在有的时候说你送一万块钱，过年了包个红包给爸爸妈妈什么的，包个一万块钱的这个红包，
1: 对，
0: 也就一万块钱，但是这个的意义不一样，
1: 是
0: 不对？这个意义不一样，更何况还有这个呢，
1: 对，
0: 我们俩手里这个沉甸甸的，
1: 对，
0: 我还是第一次这样。
1: 感觉不一样，
0: 感觉不一样，
1: 感觉不一样。
0: 这叫一捆，还是一啥？
1: 您自己查查。
0: 这叫啥？咱也不懂。这银行的人应该知道啊，就是咱这个没有解封的。
1: 哎、
0: 我看看这导演知不知道这个？
1: 我们待会儿问问啊，我们待会儿找一
0: 找。这叫啥？这个就是没有解开封的这个，但是感觉好极了，手感好极了。这个
1: 咱东方购物今天
0: 9900，
1: 对
0: 啊，只剩两套，只剩两套。感谢观众朋友啊，对这个产品的这个疯狂的这种喜爱，好吧。我们节目还有个14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收一下啊。还有两套，还有两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年五月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两角纸币和一角硬币在市场上流通。
1: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2: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年的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3: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4: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券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到了。
5: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6: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5: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7: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结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0: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对那个这套产品的认可，也是对我跟人燕的这个认可啊。我已经大概有十来年没做过这个收藏品，
1: 我大概六七年，
0: 六七年没做过了是吧？
1: 就纸币的收藏啊，其他收藏品我还接触过，
0: 是吧？
1: 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我今天这个产品啊，确实是肯定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喜欢啊。我们还想9900多东西，大家酷酷在定啊，9900，
1: 我俩都没想到，
0: 对，是真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大家对这个这一套人民币的这个热爱。 对吧？这新品其实就是自对自己的这个本国货币的这个认可喜欢，是，但这个情节是不一样的，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产品本身它确实也是有特点，对吧？十连号，并且尾四同，而且是全新品相，而且是保真，全部都给你塑封，对不对？而且我们给另外那两捆儿也挺好的，
1: 对，
0: 是吧？那个我们这样回来以后还有个11分钟的时间啊，任燕你就念就行，
1: 对，
0: 把那个从100的、50的那个正面、反面是什么图像，
1: 对，
0: 我们刚才都说都说错了，其实这个都不对啊，我们待会儿回来以后请任燕念。
1: 我来给大家展示，你看这个过程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0: 你回头到网上什么的去查，都能查得到。我们回来吧，回来给大家那个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
0: 100元的后面就是那个伟人的头像嘛，对不对？那个
1: 来，我看，
0: 不对，正面是伟人的头像，它的背面是珠穆朗玛峰。我们
1: 不是，
0: 100元是井冈山。哦，井冈山，来来来，观众朋友看啊，我们这样。
1: 我们从100元开始，
0: 一起学习一下啊。
1: 好，
0: 不一定能记得住，记不住你回去之后自己慢慢再记哈。这是100元的，对不对？
1: 对，
0: 伟人头像，这是正面啊。它的背面这个是什么？
1: 井冈山主峰，它是体现了中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光。
0: 井冈山主峰，咱们到井冈山旅游去主峰去找，就找这个风景，好不好？来，再来50的啊。
1: 50的背面啊，咱们都先讲。
0: 正面你看，大家看一下，工农兵是吧？
1: 对，
0: 这知识分子是吧？
1: 这工人，这个是，
0: 对，这咱也别介绍了哈，背面，再别介绍错了啊，
1: 背面，
0: 背面，黄河壶口瀑布，那这个壶口瀑布，这个是和那个的哈，
1: 对，
0: 来接着是十元的，我们就介绍背面好不好？
1: 介绍背面啊，
0: 十元在这儿，
1: 十元哈，珠穆朗玛峰。
0: 珠穆朗玛峰，
1: 对，
0: 有意思吧？哎，十元是珠穆朗玛峰，
1: 对，
0: 这个从十元开始，这就是你看一下正面是哪一个少数民族？啊，这是农民，
1: 他没说啊，因为我现在查到的就是一角两角，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我是这么理解的，看到一个老年纪大一点嘛，对吧？爷爷孙子。
1: 是吧？来，还有一个，
0: 这是几十元的了，五元，五元，五元，五元，
1: 五元
0: 那是长江三峡的之渠蒙峡土。你看，咱们到三峡旅游，拿着它，对对对对对，或者你拍个照片，对吧？这就是实景来的啊，实景来的。那五元有那个少数民族介绍吗？
1: 没有，我这儿现在没查到，
0: 没查到，
1: 我没查到。
0: 这里是藏族，我感觉这位应该是回族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啊。来，
1: 两元
0: 还有两元的，好吧，两元。
1: 我刚才说。 说对了嘛，南海的这个南天一柱嘛，
0: 南天一柱是吧？你哪看见南天一柱？哪写的？
1: 来来来来，
0: 哦，在这上面，
1: 这个字上
0: 别小。哎呦，这个字你回去就看吧，好不好？回去看南天一柱，这是海南的，
1: 对，
0: 海南的。反正这位是我们维吾尔族新疆的，我这个认识啊。
1: 还有一元，其实我刚才
0: 这应该是苗族，好吧？来，我再看看一元，一元这是长城嘛，
1: 对吧？
0: 看一元背后是长城。
1: 看到了没有？然后咱看一下这几角图的正面，正面我这儿有查到有介绍的啊。好，来，
0: 五角图呢是为苗族和壮族少女。哎呦，苗族和壮族少女的那位是壮族，这位应该是壮族，这位应该是苗族，
1: 对对，
0: 他那个银饰应该非常好看，是吧？
1: 是，
0: 哎，对了，
1: 还有两角啊，
0: 两角呢是为朝鲜族和布依族。哎呀，
1: 哎，
0: 这位是朝鲜族，这位是布依族，
1: 对
0: 不对？哎，这个。
1: 一角的，
0: 一角在这儿，一角，来，一角，
1: 一角
0: 呢是高山族满族的男子，男子，男子的，剩下好像都女子的比较多一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一角的是两位男子的，
1: 对，
0: 哎呀，有意思，有意思，
1: 有意思极了，
0: 有意思极了，还有意思极了，还有这个，这个拿在手上的这个感觉，嗯，太神奇了，
1: 对，
0: 真是感觉，
1: 完全不一样，
0: 好极了，好极了，
1: 这个家里边要是有银行从业者，他肯定知道这个叫什么哈，
0: 这就是这个满就是。 没有打开过的，从银行出来的，包着的，这样的，咱没见过这样的钱，
1: 咱不知道
0: 这叫啥，
1: 咱们现在接触这个纸币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少。
0: 这就叫一捆儿
1: 哦，一千张就叫一捆哦，一千张就叫一捆，
0: 咱就是一千张，
1: 对，一千张，
0: 一千张，观众朋友，
1: 这个也是一千张啊。

0: 1000张。嗯，如果你要高兴的话，这个可以打开，但我建议还是别打开了，别打开了，就这么留着。
1: 是，
0: 你不打开了，它这个里面也那个也不会受潮啊什么的，是不是啊？嗯，反正这个感觉好极了，好不好？
1: 对。
0: 哎呀，
1: 咱再保个针吧，
0: 想保个针，
1: 保个针，好不好？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安心和放心，因为呢，外边自己去买，总担心万一买到，有时候可能不保针怎么办，对吧？来，咱们今天看到了鉴定证书啊，第四套人民币十连号典藏册啊，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哪个版的都给您写的清楚啊，各十张连号，
0: 对，
1: 然后呢，经鉴定呢，以上人民币均系全新真币，
0: 哇，还剩一组哎。还剩一组，
1: 最后一组了，
0: 四年没来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是2021年四月份，
1: 是，
0: 今天是2025年四月份，四年没来了。
1: 对，
0: 哎呀，所以大家今天买的非常的好啊。
1: 对，
0: 好吧，我们再收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哦！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种，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5: 自从2018年四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一套，我们也不回现场了，我们跟大家聊聊天吧，好不好？
1: 好。
0: 那个我们自己想啊，今天买这个就是订购这一套产品的观众朋友，应该都是有深深的那个情怀的，
1: 对，是
0: 吧？我自己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大家买这个东西，不是指着我今天9900买的，明天希望的它能到九万九，
1: 对，
0: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1: 是
0: 我们是在保真结果是全新品相的这个前提下给大家留下来了，而且的话呢，这个9900块钱就真的是买不了房，买不了车，也买不了什么太多东西，
1: 但
0: 是这一套东西留在手上，就很有意义，就你没事的时候你真的拿出来翻一翻，
1: 对，
0: 哎，这个感觉都不一样，有可能确实是给老伴儿，人老伴儿喜欢这些东西，有可能啊，
1: 爷叔们喜欢的，
0: 对，爷叔们喜欢的，这正好给他当个生日礼物，或者说是你们这个结婚多少年纪念日，哎，他喜欢这个东西，你给他买了，是不是给他？
1: 这个还有传承意义在，
0: 对，是的，是的。还有，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给自己的小孩买的，
1: 对对对，是
0: 第三代买的，
1: 对，
0: 是不是？哎，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过年的时候给他，
1: 对。
0: 给一个比给一个10000块钱红包，我觉得有意义。哎，
1: 对，那有意义的多，
0: 有意义的多。
1: 你10000块钱你花掉了，没有任何的概念，
0: 对
1: 吧？
0: 这套东西就留下来了。
1: 哎，是
0: 这套东西就永永远远的留下来了。
1: 嗯
0: 啊，而且我们是塑封的，而且里面全部都是塑封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挺，就越想越有意义，对不
1: 对？是。
0: 另外，我们还有那个两捆是一个五角的，
1: 一个一角的，哎，
0: 一捆就是1000张，
1: 哎，对，
0: 全新的，我们有2000张，是吧？
1: 是。
0: 就在这个9900里面，其实也就9200，
1: 对，
0: 那不是有700积分吗？
1: 700积分呢，
0: 对不对？
1: 还
0: 可不可以参加东方购物那个？
1: 那这个就不能了，
0: 不能了，
1: 就是因为这个活动，然后给。

0: 最近几天，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收藏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都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1: 受欢迎的就是两块的，两圆卷和这个两角的。以后咱现在花的第五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卷了，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就看不到到了。
2: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想要兑换的市民并不多。
3: 那肯定要留着了，这肯定要收藏的呀。
2: 如果想要收藏，要注意品相。
4: 我们在西装的人尽量品相要改的好，新的。不要出国，不要有积痕，不要还有痕脏的。
5: 自从2018年四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一套，我们也不回现场了，我们跟大家聊聊天吧，好不好？
1: 好。
0: 那个，我们自己想啊，今天买这个就是订购这一套产品的观众朋友，应该都是有深深的那个情怀的，
1: 对，是吧？
0: 嗯，我自己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大家买这个东西，不是指着我今天9900买的，明天希望的它能到9万9，
1: 对，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1: 是
0: 我们是在保真结果是全新品相的这个前提下给大家留下来了，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这个9900块钱就真的是买不了房买不了车，
1: 哎，
0: 买不了什么太多东西，
1: 但是
0: 这一套东西留在手上，
1: 嗯，
0: 就很有意义，
1: 哎，
0: 就你没事儿的时候你真的拿出来翻一翻，
1: 对，
0: 哎，这个感觉都不一样，有可能确实是给老伴儿，人老伴儿喜欢这些东西，有可能啊，
1: 爷叔们喜欢的，
0: 哎，对，爷叔们喜欢的，这正好给他当个生日礼物，
1: 哦，
0: 或者说是你们这个结婚多少年纪念日，
1: 哎，
0: 你太喜欢这个东西，你给他买了，是不是给他？哎，
1: 这个还有传承意义在，
0: 对，是的，是的，
1: 哎，嗯。
0: 还有，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给自己的小孩买的，
1: 对对对，哎，
0: 第三代买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哎，哎，
0: 这个爷爷奶奶，这个过年的时候给他，嗯，
1: 对。
0: 给一个比给一个10000块钱红包，我觉得有意义。
1: 哎，对，那有意义的多，
0: 有意义的多。
1: 你10000块钱你花掉了，没有任何的概念，
0: 对，
1: 对吧？
0: 这套东西就留下来了。
1: 哎，是。
0: 这套东西你就永永远远的留下来了。
1: 嗯
0: 啊，而且我们是塑封的，而且里面全部都是塑封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挺，就越想越有意义，对不对？
1: 对，是。
0: 另外，我们还有那个两捆是一个五角的，一个一角
1: ，
0: 一个一角的。
1: 哎，
0: 一捆就是1000张。
1: 哎，对，
0: 全新的，
1: 全新的
0: 我们有2000张，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就在这个9900里面，其实也就9200，
1: 对，
0: 那不是有
1: 700积分
0: 吗？
1: 700积分呢，
0: 对不对？还，
1: 啊，
0: 可不可以参加东方购物那个买？
1: 那这个就不能了，就是
0: 咱
1: 就因为这个活动，然后再给赠了700积分
0: 哈，咱给了700积分，也就相当于9200吧。
1: 哎，
0: 9200还有2捆这个，是不是？
1: 对，
0: 最起码你在东方购物买，保真这是肯定的，嗯，
1: 对，
0: 是吧？
1: 我们有鉴定证书，
0: 我们有每一套里面全部都有鉴定证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2: 自从2018年4月第四套人民币正式退市以来，第四套藏品便广受收藏爱好者的热捧。本次东方购物隆重推出第四套人民币典藏套组，1990版100元、50元、1980版10元、5元等全套面值一次收集，每套10张，并且尾号都连号。本次东方购物超低门槛入手，直播期间订购还有加赠好礼，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

0: 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天啊，虽然阴雨绵绵，但是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真的暖和了，今天的气温有小30度呢。马上我们要迎来五一小长假等等等等的，春天真的来了啊，要换上轻便的春装来迎接这个美好的春日了。那穿什么裤装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没有一条好的裤子，好像这个夏天的裤子都已经不太好看了，或者是已经走样了，变形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带来一个非常适合这个春日穿着的裤装，既舒服然后又特别的有版型，更重要的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可能是您在外面连一条裤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男款女款都让大家带回去三条，而且三条都是不重样的，不重颜色的啊。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大刚老师你好。
1: 哎，葛阳好，观众朋友好。那这个季节呢，好多人呢说要出去旅游啊，包括在家里面啊，包括出去啊逛逛街啊，或者出去走一走兜一兜啊，你会发觉啊，可能你的裤子啊，就像刚才耿瑶说的，可能已经旧了呀，可能已经哎影响到你整个穿着了。今天你放心啊，我们今天男士我们带来三款啊，三个全部都可以带回家的，
0: 是的，
1: 高腰的宽松的休闲裤，想穿哪一条随便替换都可以解决。
0: 直接先让大家来看裤子好不好？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条，女款是三个不同的颜色，从葛瑶身上的这一条啊，它是一个以咖啡色为主的主色调，以及我旁边的这个带一点点绿色的感觉，还有一条呢，它更像是一个蓝黑色，三条全部都是经典的英伦小格子的一个风格，然后三条全部像我们产品名称一样。都是高腰弹力的宽橡筋，并且给您完美的修饰腿型，而且这个季节穿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我们有点类似一个小九分裤的感觉。来，从头到脚给大家看看啊，从上面开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裤子它是有弹性力度的，而且它不是单一弹，它是一个四面弹，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四面弹的，所以这条裤子上身之后第一个感觉你是很舒服，你不管你是弯腰蹲下呀，踢腿呀，跑跳运动啊，非常的有富裕空间。再来就是整个腰部的地方，正常葛瑶的腰在这儿啊，但今天我们是加高了这个高，做的一个高腰的处理，而且你看它的腰头不再是以往的那种纽扣式的，哎，会帮着您束缚着您。阿姨妈妈嘛，咱们腹部难免是有些丰满的，就像葛瑶刚刚生完宝宝，肚子上都是赘肉，但是穿上这条裤子啊，它完全不勒。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是弹力，超宽橡筋，而且整个的弹性力度很大。但是它可以紧紧地护住咱们的腰，护住咱们的小肚子，护住咱们的这个臀，让它这个包裹性很好的同时完全不会勒，很有富裕空间，对不对？然后你看葛瑶说了，我刚刚生完宝宝，这个肚子上还有接近20斤肉还没减下去呢，但你看今天我们整个的腹部啊，它是一个垂坠感很强的这种即视感，所以这个腹部也是很好的给大家抚平的。再来就是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是苹果型梨形身材，梨形身材胯会比较宽，你看胯宽咱也不怕，咱们今天都有富裕空间。随着镜头往下走啊，我们今天做的不是那种直筒裤，我们有一点小小的这种小脚裤的感觉，收脚裤的感觉，上面宽松。我们镜头往下走啊，脚踝的地方它的这个裤脚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哎，它是有点收的，所以就显得整个人啊特别特别的利索，而且显腿直显腿长，然后显得人精气神特别好。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面料，观众朋友，这个面料首先第一点啊，这个面料你看咱们不管怎么窝它，用力去褶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看到了吗？完全没有褶皱。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面料弹性力度刚刚给你展示了，哪儿哪儿都是四面弹的超大弹力。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花纹啊，它不是印上去的，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什么脱胶呀、
1: 起线呀、
0: 脱色呀等等的，而且整个的这个布料的厚度也刚刚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料子啊，它是给你做到薄的，而且你看这里还很明显，它有那个透气网孔，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们这条裤子是可以从现在这个季节一直穿到7月份的，透气网孔使得这条裤子好像会呼吸一样。哪怕你说，哎，我比较怕热，对吧？
1: 对，
0: 下半身怕热的，没问题。我们这条裤子就是适合春夏季节去穿着的，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效果，又能起到很好的透气、吸湿排汗的一个作用啊。这是咱们女款的，女款的三条全部都给到大家，今天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是女款的新品首发，所以我们今天备货也没有很多的啊。同样 男款今天也是三条吗？
1: 对，男款也是三条，平均算一下，大概我估计减去积分、减去自用，大概在63块钱左右一条，太划算了啊！三个，我们其实男裤呢，它主要是分了什么呢？男士一点点的区分在它的纹路上面啊，这个呢叫我们叫什么呢？人字纹啊，人字花纹的，你看上去一点点的，它是不是那种纯色的？它里面有一点点的人字图像，非常的高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经典的英伦风的格纹。啊，这种格纹呢，看上去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一种时尚的感觉，对吧？老克拉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叫回字纹，这个叫回字纹。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人字纹、格纹、回字纹三条全部带回家，一条算下大概6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第一，很舒服，为什么呢？这个裤子穿着你感觉哎，一点不绷，一点不勒，一点束缚都没有。你看这个余量大到，因为很多啊，我们的叔叔们，包括我们的大哥们，你看臀部是比较大的。大腿的地方呢是比较饱满的，那这个地方呢，你看余量很大，不像有的裤子穿在这个紧的慌呀、绷的慌呀。那么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的宽项襟的一个设计，这个宽项襟呢大概它是有三指，而且呢，你看它整个的做法，你看整个把你勒起来就非常舒服，你不会有这种哎脱完裤子折完之后腰头这里啊一折一折一折这个红印子都不会出来，它不会，就很舒服，而且腰这个地方余量，你看，靠这余量。这非常之大啊，所以你也不用什么束皮带呀，有一种束缚的感觉，就很轻松。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一点不影响到我的行动。你看，我做一下这样拉伸的这个动作，是吧？起蹲，包括蹲下来，也不会说有的地方你这个蹲不下去，蹲下去你会担心这个地方会不会崩开来。你看我的运动动作非常的自如。有的时候呢，饭后你走一走啊，跑一跑，跳一跳呀，甚至你说我哎，我今天到南京路步行街，哎，我去喝个咖啡啊，跟朋友一起聚聚会啊，逛逛街啊，这条裤子穿着出去有型。配上皮鞋，配上运动鞋，配上休闲鞋，
0: 都很好，
1: 是吧？都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三条。
0: 哎，那我们就今天聊聊价格啊。刚刚大高老师说到了，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是199块钱，但是没有结束。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送了6块多的购物积分，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三条男款或三条女款带回去，今天只要18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条就60块钱出头。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商品也参与凑单活动的。
1: 对，
0: 你在东方购物买了，比如说鱼油呀、辅酶 Q 十啊等等的，想拿它来凑单。这三条裤子等于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白穿的。然后尺码部分我们给您梳理一下，好不好？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我们都是有三个尺码的。男士的话呢，根据体重100斤到135斤选择 XL 码，135到160斤两 XL 码，160到180斤的选择三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同样也是三个尺码，100斤到120斤这个尺段呢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斤两个 XL 码。
0: 是的，
1: 60几块钱一条长。裤啊，无论是你是出街也好，是旅游也好，是日常休闲穿着也好，应该讲这个性价比真是无敌了。
0: 更重要的是，东方购物的无忧购物就是让大家看好了，我先买回来，拿回家试穿一下，
1: 对，
0: 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您不用花一分钱的运费，我们无理由的全额退款退货。所以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赶紧上身感受一下这样好的裤装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啊！现在男款女款卖的都很火爆。说实话，像现在这个季节，的确是需要一个好的裤装了。
1: 对，
0: 上衣咱们可以穿小外套、选手衬衫，
1: 都可以
0: 搭配都好。嗯，穿个 T 恤衫都没问题。
1: 是，
0: 但是夏装呢，如果您还在穿冬天的裤子，难免有些过于闷热了。
1: 哎，
0: 那以前的夏天的裤子拿出来会发现，哎呀，好像有点没型了，或者是裤子这个东西夏天的比较薄，哎，你会发现好像有点透了，
1: 哎，
0: 有点起球了，有点不耐穿了，不耐看了。那今天就是您入手一个好的新裤子的好时候。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裤子要上身的舒适度我们有了，
1: 有
0: 要好看的这种经典程度我们也有了。
1: 对，
0: 不管是男性的这个人字纹呀、回字纹
1: 呀，
0: 它都是暗纹，
1: 对，
0: 显得就很有深邃、有内敛的感觉，
1: 是，
0: 对吧？
1: 对，而且它好搭呀。嗯，你比如说我们搭一些啊，比如说这个西装，你看到没有？搭衬衫。哎，你搭一些比如说我的打底衫都非常方便。
0: 嗯，
1: 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裤子吧，我个人觉得开车呀、开电瓶车呀，那个时候就更加的宽松和自如嘛。有的时候你说，哎，你料子裤子或者其他的一些牛仔裤绷绷紧紧的，是吧？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要弹性足一点，尤其出去旅游自驾的话啊，要穿得舒服一点。但是呢，开车要舒服，你走到外面来了，哎，你还得要有个样子吧，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看我无论是人字形纹的，包括我们的回形纹的，还是我们的格纹的，穿出来就是像料子裤子的这样的感觉。
0: 是的，你看，就男性朋友，反正我爸就这样，你让他每天都穿运动裤，他不要的，
1: 那不行的。
0: 偶尔他要配一些正装，比如配个皮鞋，
1: 对，
0: 你穿运动裤不行吧？
1: 啊，
0: 你要配一个这种小衬衫，
1: 是
0: 配一个小西装，你穿运动裤肯定不行。
1: 对呀，
0: 这条裤子的好处就是它兼具了运动裤的舒适，
1: 嗯，
0: 又有着西装裤的那种正式的感觉，
1: 而且好打理，
0: 哎，好打理，
1: 洗衣机里一滚啊，轻轻松松拎起来一看，它完全不需要熨烫，
0: 是的，甚至不用去干洗店干洗，
1: 对对对，
0: 对吧？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就可以了。那女性朋友这条裤子，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第一啊，格子是永不过时的经典。我们今天女性款的三条裤子全部都是这种经典的格子款，
1: 对，
0: 而且这个格子款很好搭配。
1: 嗯，
0: 你上衣搭个纯色的 T， 搭个小毛衫，
1: 对，
0: 搭个卫衣，搭个运动装，都没问题。甚至你说，哎，我要搭一些小西服，搭一些小衬衫，
1: 可以啊，
0: 搭一些小香风格的都没问题。格子就是真的是很经典，而且这个格子很显瘦，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也兼具了运动裤的一个舒适度，
1: 对，
0: 所以特别好的一条裤子。来，我们从女款给大家看啊。
1: 嗯，
0: 女款今天三个颜色，以咖色为主，因为格子就是流行咖色，而且今年咖色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流行色。
1: 嗯，
0: 我们今天给要上身的这条叫红咖色，
1: 是，
0: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条绿咖色，又给您配了一条蓝咖色，不同的咖色搭配了不同的颜色，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这条裤子你看全部是四面弹。
1: 嗯，
0: 哪怕您说，哎，对啊，我大腿很胖，大腿很粗，160斤，
1: 放心
0: 没问题。
1: 嗯，
0: 170斤的女性朋友咱们有救了，对不对？
1: 嗯，
0: 一条好的裤子真的完全可以给您藏肥显瘦。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料子，它很透气，很凉快。
1: 嗯，
0: 它不是个加厚款，观众朋友，它就是一个春夏季节穿的，你拿到手你知道了，
1: 正好这个季节穿，
0: 从后面看它都是有透气网孔的，你看，
1: 对，
0: 看到了吗？手指头在里边就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它有很明显的透气网孔，
1: 所以它穿着不闷呢。
0: 哎，不闷，它会呼吸，能透气。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料子啊，很耐造。
1: 嗯，
0: 我说实话，咱们这个裤子不用那么娇贵，
1: 啊，对了，
0: 不用怕刮了，勾了，不像那种麻的丝
1: 的，
0: 对不对？那么娇贵。嗯，咱们这个裤子随便穿。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裤型很好，观众，
1: 嗯，
0: 你看上面给您留富裕空间，
1: 对，
0: 腿部开始慢慢往下收腿收腿。做了一个小脚裤的这种即视感，而且它不是大长裤，不是拖地的。
1: 对，
0: 妈妈拖地的话，您平常坐个地铁、骑个电瓶车都不方便。
1: 嗯，
0: 咱们今天就是做了一个八分裤、八九分裤的感觉，正好到这个脚后跟、脚踝的这个地方，哎，干净利索，
1: 干净利索。
0: 你底下配个运动鞋，
1: 嗯，
0: 配个板鞋，配个乐福鞋，
1: 对，
0: 或者是配一个像葛瑶这种小尖头鞋呀、圆头鞋、
1: 哎、
0: 平底鞋都很好看，
1: 而且显得腿细哦。
0: 哎，而且显得腿很长，比例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正常女性的腰身在这里。
1: 嗯，
0: 我们这条裤子特意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高腰，
1: 是，
0: 对吧？把您的腹部、把您的整个的臀部全部都包裹起来。
1: 嗯，
0: 就显得整个的下半身比例是4-6开或者3-7开。
1: 嗯，
0: 加长了您的整个的腿部的这个线条了。
1: 对，
0: 所以腿一拉长了，整个人精气神又提起来了，对不
1: 对？
0: 这条裤子上身之后，哎呦，真舒服。刚刚一直说，哎，走路呀、跑跳呀、蹲起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性价比之王 啊！
0: 而且哪怕你蹲下去之后，它这个腰部也给你护得好好的，
1: 对，
0: 不会露腰啊等等的。嗯，所以这样一条裤子今天合下才60多块钱。
1: 嗯，
0: 60多块钱以前咱 咱们女性买个小短裤差不多，
1: 就是
0: 今天是一长条的大裤子，
1: 要样子有样子
0: 啊，
1: 对吧？要舒适有舒适，对吧？这个样样都到位了，
0: 而且弹力宽橡筋哦，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穿着绷在身上怎么办？
1: 对对对，余量
0: 超级有余量，
1: 嗯，
0: 弹性力度很大，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舒适，完全不紧绷，
1: 嗯，
0: 再加上我们今天高腰的设计，还有个抽绳，你想自己调节一下也没问题。你说我不喜欢这抽绳，我把这个抽绳取掉扔掉也没问题的啊。三条给到大家，今天每一条核算下来也才60几块钱，关键是搭配衣服绝对是出片的，上身试一下吧，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男款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三条哦。
1: 对，男款呢，其实三条呢，一个呢是我们的人字纹，一个呢是经典的格纹，还有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回形纹。那这三条呢，其实呢我跟你讲都是介于什么呢，其实刚才耿阳说的特别好，有点介于什么呢，西裤和休闲裤之间。
0: 嗯
1: 啊，这个呢很多人说正装裤子一穿之后，皮鞋一穿，那我今天穿有什么违和感吗？完全没有，对吧？但是呢你正常穿这种西裤啊，它往往呢面料是比较紧的啊，弹力不够大，所以但是你穿着就有点束缚感。但是今天你看一下，我这一点的束缚感都没有，为什么呀？四面弹力，那这边的弹力。所以如果说你的腿啊，大腿腿围比较腰围大一点的，包括这个臀部这个地方大一点的，它一点不勒着你，不绷着你。第二点呢，两边的口袋照样给大家配齐了，所以你的正常的实用性也完全做到了，对吧？第三一点，大家看过去它的垂坠感很好，这种垂坠感就使得男士穿的这个裤子啊，垂坠感一好之后呢，它给你一种非常挺阔的这个感觉，那笔挺，你穿西裤也好，穿皮鞋也好，穿其他的鞋子也好，就很挺。而且呢稍微动一动，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哎，比如说你要稍微办公室稍微动一动活动一下呢，这条裤子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对吧？你拉伸一下，这种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起蹲你也很方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它一点都不勒，对吧？包括你说腰这个地方也给你护得很好，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三指的宽橡筋，你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也不会有勒痕，对吧？样样都给你考虑到了。那么这条裤子我算下来，我说句实话，也可以上班穿，哎，也可以出去旅游穿，也可以呢运动的时候小区里溜溜弯啊，或者稍微饭后走一走跳一跳都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么这条裤子才63块钱，
0: 是的，
1: 太划算了啊。
0: 所以今天男款女款都是三条，而且三条没有一条是重样的，都给大家不重样。尺码的部分，观众朋友你看啊，在我们的屏幕那边已经出现了尺码，
1: 对，
0: 您就对应到您的体重直接下单就可以。现在我跟我妈妈跟我婆婆都说，买东西不管是咱们东方购物怎么样，买东西你不要太纠结，
1: 对，
0: 你看好了你就直接下订单买，买回家了又免费试穿，免费试穿，穿完了之后你让全家人都来欣赏欣赏。我婆婆现在就这样的，在东方购物买了东西之后就说，看看怎么样，好看不啦？说说多少钱？63块钱一条这个裤子，
1: 啊，留着，
0: 行不行？
1: 留下来，
0: 大家都说好，留下来。不可以没关系的，您一通电话，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运费不用您掏，直接给我送回来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现在电视上买衣服啊，你只要看好了，你就先订回家，先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啊，今天咱们的尺码备货并不是很多，男款、女款的大尺码都在火爆热销当中，想要订女款 L 码的，男款2XL 码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价格，说199是一条吗？不是的，听清楚，199块钱三条，你不管选男款还是选女款，三条全部给到您，而且三条都不重样，
1: 是
0: 条条不一样。更重要的是，199可能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
1: 哎、
0: 第一，我们有6块钱积分、第二，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第三，东方购物现在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满3888满3件，送400元积分，我们是参加的，所以如果你买了其他的东西，想要用它来凑单，再合适不过。
1: 对，
0: 三条裤子一凑单到手之后，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然后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您不用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一直在跟您说，在东方购物买东西，你只要看好了，你先订回去，无忧购物，售后无忧。你觉得穿了不满意，面料不是你喜欢的，裤型你觉得不好看，没问题。不管什么理由，无理由一通电话退货。
1: 对
0: 对，所以今天
1: 这个就没有风险
0: 了，一个机会，63块钱一条裤子，咱怎么说都觉得便宜吧？
1: 拿回去自己穿一穿，老公这里你看、这裤子都已经好多年了，套一套是吧？套完之后觉得满意留下来。我跟你讲，基本上套穿上就不想脱下来了、为什么呀？你像女士这款经典格纹，格纹我跟你讲特别显得精致、年轻、有品位，对吧？三个颜色你替换一下，对吧？腿型也显得笔笔直的。对吧？也显瘦，而且穿着起来它不勒不绷，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这个裤子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啊，基本上女款为例，它是20斤一个尺码段，
1: 对，
0: 你真可以分享。你差不多的体型或者你稍微差不多的体重，我120斤，我自己穿一条；我妈妈140斤，我给我妈一条，
1: 哎，可以，
0: 这个尺码都可以。
1: 对，
0: 男款的尺码段就更宽泛了，135到160斤，就25斤一个尺码，
1: 对。
0: 父子俩
1: 对
0: 给女婿一条，
1: 家里
0: 80岁的老爷子，
1: 对不 对, 对不对？都可以穿的呀，
0: 都可以，
1: 对不对、啊？
0: 跟自己的家人去分享，或者都没问题。然后或者你说，哎，我也不舍得分享了，我一整个夏天，一整个春天，我多留几条换洗着，
1: 要的
0: 替换着
1: 要的。哎，确实它还是花样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男士有格纹的，有人字纹的，有回形纹的，你每条穿出来感觉都会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
1: 它确实
0: 配这个西装多有样，
1: 因为它是什么呢？它看上去它其实像料子裤子一样的，但是料子裤子你难服饰呀，对吧？你每次洗要干洗，然后回来还要烫，对吧？你平常你还怕它怎么样的，要很小心的穿着。但这个裤子你放心，60几块钱，我相信你也是随便在那里穿。但是你看垂坠感，整个裤子的感觉不就是一条料子裤子吗？两个口袋，对吧？但是它比料子裤子呢好服饰、好打理之外呢，它穿着起来它更轻松随意呀、
0: 是人不遭罪，人在裤中晃，两条裤腿对吧？越晃越时尚的那种即视感。然后人穿着像穿着运动裤一样，但是你看这种稍微正式一点的这种英伦风格的感觉全部都有了。
1: 对，
0: 还是这句话，女士朋友，咱们今天不用挑选，三款颜色的格子给到大家。格子咱叫什么？叫永不过时的经典呀。
1: 对对对，
0: 格子裤子你不管搭上面的纯色、搭牛仔、搭皮夹克、怎么搭都好看。
1: 对、哎、
0: 对，搭个 T 恤衫、搭个卫衣，哪怕我跟你说这个裤子到了夏天、你搭深色、浅色，搭一个鲜艳的红色，搭一个鲜艳的绿色都好看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三条给到大家。男款就更不用说了，
1: 刚才穿西装，
0: 对，
1: 现在穿个羽绒马甲，
0: 是的、
1: 穿个羊绒衫，或者你穿个打底衫、对吧，都可以的。而且呢你穿上去上班也可以，开车很舒服。
0: 我跟大家讲、这个裤子你今天订了之后，明天后天收到货，马上这周末直接穿起来、
1: 就可以穿了呀，完全没问题。
0: 现在这个天气穿咱们叫正当时。你可能如果说哎要穿羽绒马甲的时候，你里边还得套一个棉毛裤、
1: 对，
0: 现在不用套了
1: 啊，
0: 直接单穿就可以。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裤子单穿到6月底都没问题，
1: 对，
0: 就穿到稍微热一点的时候都可以。而且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有点怕冷，对不对？
1: 哎，对，
0: 腿容易怕受凉的，正好穿到了7月份，甚至你说哎天气热了，我把它当成一个防晒裤去穿都可以。
1: 对啊，然后呢夏天一过，你秋天又可以穿起来了呀、对吧？初冬也可以穿起来了呀。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应该讲三季多都是能够覆盖得掉的。
0: 是的，到底上身效果好不好看、说哎你们都是模特穿着好看呀，我穿上身怎么样？不用纠结，观众朋友，咱们东方购物有无忧服务，你可以免费试穿，拿回家去上身感受一下，把全家人都叫过来看看啊，我新买的裤子好不好看？63块钱一条，大家说好看你留下，
1: 心情特别好。
0: 但凡有一个孩子说哎妈妈不好看哦，老公说太贵了， 退就好了，
1: 直接退，
0: 无忧购物，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葛阳今天穿的就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高腰的，腰头不是在这儿给你加高了，
1: 对，
0: 弹力宽项筋不再是以往的那种就是绷在那里的，
1: 窄窄的，它三
0: 指
1: 的、啊，
0: 直接给你做到一个弹力宽项筋、嗯、啊，弹性力度超级大，嗯，然后藏肥显瘦，我还是那句话，我刚刚生完宝宝，葛阳20斤的肉都长在腰上了，哎呦，20斤的肉今天给我藏的，
1: 哎，不显呀，
0: 好好的，
1: 它不显呀，
0: 藏的好好的，对不对、嗯？然后再来就是裤型特别好，我们今天这个胯宽的女性朋友们，嗯，梨形身材，大腿比较肥的，腿不直溜的，观众朋友，你看上身之后，哎，整个腿是不是？腿在裤中晃，两条裤腿越晃越时尚，
1: 对对对对对，
0: 可好看了。
1: 对，
0: 然后再加我们这个裤长特别好啊，葛阳也就1.62米的身高吧，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裤腿正好到这个脚踝的部分，它不会太长，太长就拖地了也不好看，太短吧又觉得说哎呀好像很奇怪，今天这个长短刚刚好。如果说你说拿不准我上身的感觉，试试吧，
1: 回去试，
0: 拿回去试试不就完了吗？对不对？红咖色一条，绿咖色一条，
1: 蓝咖色一条，
0: 蓝咖色一条。
1: 对，
0: 葛瑶夏天也有真丝裤，也有棉麻裤、但是我告诉您，这个裤子是真的不娇气，
1: 方便实用。
0: 你看，你随便窝在哪一个沙发角、床角，你窝一天一夜，
1: 它不皱啊？
0: 哎，不皱，完全不皱。
1: 你看
0: 打开之后，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
1: 任何场合都体体面面的。
0: 然后它什么角度去拉，它都有弹力。
1: 对，
0: 四面都带弹力啊，全部带弹力。上身之后别提多舒服了，有运动裤的舒适感。还有就是这条裤子真不厚，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穿的。你看里边用这个这面看，看到了吗？都透光的，看到了吗？手指头都可以看得到的，观众朋友，
1: 是
0: 都是带有弹力网孔的，会呼吸的一条裤子。天气马上热起来了，这条裤子正当季，直接就可以穿出来，看到了吗？我这个阴影都是清晰可见的，
1: 对，
0: 整个裤子的这个厚度也刚刚好，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裤腿都带弹力，所以这么好的一条裤子今天才60多块钱，你不试白不试，上身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好不好您说了算，不买一通电话无理由，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就是不喜欢，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对，不要有任何理由。
0: 3条啊，
1: 对，哪有3条啊？我们来看人字纹的一条，哎，这个呢是格纹的一条，还有呢我身上穿的回形纹的一条。你看颜色，我跟你讲，都是我们男士正常日常穿的比较多的这个款式和颜色，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看，像这个颜色穿出来就很时髦，感觉上、
0: 这个很好看，
1: 很好看的，这条裤子很好看的，它中间有一点点这个黄调这个感觉啊。
0: 对。
1: 而且呢，它格纹嘛，你可能你还真没有格纹的裤子，对吧？像我可能就没有格纹的裤子，穿上感觉很好。那么这个裤子呢，感觉第一啊，它有这个西裤料子裤的这个感觉。但是我跟你讲，穿料子裤你要那服饰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嘛，对吧？要烫啊，洗起来也不方便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裤子你放心穿。刚才这个给啊，你看我现在也用手一抓，手一松，你看。垂直感非常好，一点褶痕都没有。你开车，哎，起来之后不会这个地方全都皱皱巴巴的，对吧？你坐办公室，坐在你的一个椅子上，时间久了之后，你起身的时候，这个裤子依然是这种垂直感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见客户也好啊，跟朋友见面也好，都很好。而且穿皮鞋、穿运动鞋，你出去旅游都很方便。余量大不大呢？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男士的余量也很大呀，所以你不用担心腰围啊。如果说大一点的，臀部、胯部啊比较大一点的，你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这个余量大到这个程度，两边两个口袋也很实用，放东西正儿八经的一条裤子，对吧？而且关键是，哎，你洗衣机里洗一洗也不用干洗，很方便的。这条裤子呢，我跟你讲，我穿在身上的感觉滑溜溜的，我抖抖了，你看到吗？
0: 是的，
1: 很舒服的，也有一定的厚度，垂坠感特别的好。一条、两条、3条，全部加起来，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188、188、189，63块钱一条，浓杠杠碎吧。
0: 是的，而且我们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我们的凑单的商品已经在屏幕的这边打出来了啊，大家看一看，哎，我之前有没有要买的，顺便一起买回去。如果参与凑单成功的话，相当于3条裤子送给大家免费去穿。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尺码方面啊，来一会儿我们屏幕上会出现尺码的，您就对标自己的体重，直接选择对应的尺码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平摊到每个尺码上的备货都不多了，
1: 对，
0: 每一个尺码它对身材的包容度都特别广。如果你卡码的话已经出来尺码了啊，观众朋友，卡码的话你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对，
0: 女款男款各3个尺码，最大女款穿到160斤，男款穿到180斤，尺码也不纠结，都能换的。但关键是咱们得抢到现货，女款今天可是新品首发，男款之前卖的也异常火爆，今天少量的备货，抓紧时间吧，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只剩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这个价格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真便宜？60多块钱，很多阿姨说，哎呦，买两斤虾吃到肚子里面有了。
1: 就是啊，
0: 60多块钱去超市都不够买点什么东西的。
1: 买件 T 恤衫也买不到呀。
0: 哎，真的，你买一条好裤子可以陪伴您1年3个季节呢。
1: 对呀、啊，
0: 甚至好几年可以穿下去。我再度重申，这个料子你拿到手里就知道了，它有弹力，
1: 对，
0: 它很透气，
1: 是，
0: 而且它不娇贵，
1: 而且款型好，
0: 款型好，
1: 穿出来有样子，对，
0: 而且这个花纹也特别的好看。不管男款女款，这个花纹你过3年5年以后拿出来穿不过时的呀，
1: 肯定不过时的，
0: 就很时尚的，这都是永恒的经典给到大家的。
1: 而且显身材、对吧，你腿型也显得特别的好，而且这个长度也是刚刚好，你搭配皮鞋搭配运动鞋出去旅游、甚至你说你小区里面稍微吃了饭之后稍微锻炼锻炼也没有任何问题，余量弹力都是非常出色
0: 的。然后就是女性朋友，咱有时候说哎，也不能光讲究舒适，也得讲究一个搭配，也得讲究一个好看、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条裤子可以称为搭配神酷，为啥？卫衣、T 恤衫、深色的、浅色的，或者是给您搭配一个像小皮衣、小夹克，
1: 对，
0: 这个天穿的小衬衫，对吧？小外套都好配。然后男款，我觉得如果说给自己定完了，女性朋友啊，给自己老公定上一套。男士朋友穿来穿去那几条裤装都已经穿的有点过时了，不好看了，显旧了，对不对？今天这个3条带回去，你就让他随便穿吧。下去打个牌，遛个弯，遛个狗，下去接个小孙子、小孙女都能穿。
1: 你想想看，比起那种纯粹的运动裤，它就正式好多呀，对不对啊？但是它跟运动裤相比，它一点不逊色，它的弹力啊、舒适度啊、松弛的这个程度全都有了。但是看上去就是一个像像样样的正式的料子裤子。
0: 是的，快速再给大家看看啊，男款、女款，咱们今天全部是高腰、显腿长、弹力宽项襟、无束缚、长肥显瘦、带弹力收绳，而且两边双叉超大口袋，外出带点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弹性力度非常大。这个面料啊，晃晃悠悠可凉快了，透气性能很好，完全不娇贵，完全不娇气，不管你怎么捏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你看滑的都要从我手中溜走了，
1: 对，
0: 不会有任何的褶皱啊，
1: 还弹呢，
0: 上身可舒服了。然后不要担心厚，观众朋友一定不要担心厚。我们今天看到我的手指头了吗？看到
1: 了
0: 吗？今天是薄款凉快的、透气的，
1: 透气的，
0: 夏天正好可以穿起来防蚊防晒的啊，观众朋友，今天63块钱一条，199能带回去3条，还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你凑单选这条裤子的话，男款女款，2套也不到400块钱，
1: 对呀、
0: 送您的400积分，把家里一年的裤子给承包了，
1: 对啊，而且呢、等于是你积分就可以把这个全部都搞定了。男款的话呢也是3条啊，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人字纹啊，很好看的，另外一个呢更加经典的，很多男士可能还没有，不一定有的这个格纹，尝试一下嘛，60几块钱试试又不要紧的了。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啊，这个回字纹，这3个颜色包括它3个款型花纹都非常漂亮，余量大到什么程度，你完全这种裤子料子裤你能做这个动作的，
0: 是的，
1: 我跟你讲，你家里运动裤也不过就如此了，
0: 是的，
1: 动一动跑一跑跳一跳完全没问题的，
0: 舒服的，
1: 是吧？而且呢它比起运动裤来垂坠感好呀，它就是料子裤的样子呀、你运动裤没有那么垂吧、没有这种穿出去就是上班也好啊，你正常的正式场合它都可以的，
0: 是的，
1: 开车也不重，对吧？
0: 是的，所以搞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电视前所有观众朋友啊，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学会合理且充分的运用自己的权益。
1: 对，
0: 您的权益是什么？您的权益现在就是只要对这裤子哎看着好像还不错，打电话，不管你最后有没有什么理由想不想留，没问题，你打电话定下来之后回家就试穿，
1: 对，
0: 穿完了你说哎呀效果已经一般般嘛，退掉，
1: 对，
0: 没有理由的直接给你退，而且不用你花1分钱的运费，东方购上门取货，原封不动的把199退还到您的这个账户当中。所以您现在做的就是给自己一个试穿机会，上身感受一下63块钱一条的裤子上身效果怎么样，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尺码部分啊已经在屏幕这边出现了，观众朋友，女款的 L 码、 XL 码、 2XL 码，根据自己现在的体重对标到不同的尺码里，卡码直接拍大就可以了。男款同样3个尺码，每一个尺码咱们的备货都不多了，抓紧时间把最后的4分钟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线一直在大繁忙当中。我们今天这个裤子给到大家，不管男款还是女款，都是三条。嗯。三条带回去，
1: 不用选，
0: 199块钱。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189三条，每一条多少钱呀？63块钱。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情，你现在60多块钱的东西，你不用太纠结。
1: 对，
0: 并且这60多块钱的东西也是可以反悔的，尺码不合适坏，版型不满意，面料不喜欢，直接给您无忧退货。东方购的承诺就是这么给力，
1: 不需要任何理由，你不喜欢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直接退，直接换啊！所以建议大家呢，男士女士一起带回去。
0: 是的，
1: 就算两组全部带回去，你才花了300多块钱。
0: 而且现在咱们买裤子的这个必备条件，这条裤子几乎都兼具了。想要舒适度的，我告诉您，它拥有所有运动裤都不一定达得到的这个轻松度、
1: 舒适弹力、
0: 弹力度。如果说想要穿的正式一点的，那这条裤子真的是刚刚好。
1: 对呀、
0: 它不像那种很多料子啊、西裤啊那种，
1: 特别难打理，
0: 难打理，
1: 对吧？容易皱。
0: 它一点都不娇气，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加上藏肥显瘦，男款女款都做高腰，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做弹力宽项襟，把这个腰头一倒，你看就跟那个西装裤子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呀。
0: 但是舒适度只有自己穿在身上自己知道，
1: 而且形象始终体面呀，沙发上坐起来不会皱，车里面下来它不会皱，你跑步的时候它更加的弹力十足嘛。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都是这种，你看女款经典的格子款。格子款真的3年5年都不过时，
1: 对，永远
0: 你往上数20年以前流行的也是格子款，对不对？我们今天格子款搭配不同的格子，红咖、蓝咖、绿咖，三条都给您条条不重样。关键是我们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足了，屏幕右边已经出现了我们的尺码部分啊。女款从100斤穿到160斤，对标到不同的尺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都有弹力。男款今天是从110斤能够穿到180斤，不在话下，没有问题，藏肥又显瘦，抓紧时间订起来。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0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入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哦，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正好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购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老师雅玲。雅玲你好，
1: 燕华好多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非常熟悉。嗯、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哎、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哦，去年九月份哦，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都是小段的，就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六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0: 对，
1: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0: 40多块钱，
1: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哎，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0: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1: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0: 已经是成功用过去了。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哎，我们就看这边了，哎，
1: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
0: 哎，
1: 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会，
0: 都可以。
1: 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0: 去掉，
1: 哎，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0: 是的，
1: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0: 哎，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三文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线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脂肪线，
0: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香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1: 来吧来吧，
0: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煎的时候啊，5成熟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
0: 哎，
1: 火候是刚刚好，
0: 大概
1: 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0: 对对，
1: 你看我这么抖，哎，这么抖它都不散，哎，对不对，
0: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蒸鱼豉油，
0: 但当中就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使用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1: 没有串，
0: 好肥美，而且真的这个七八成，就算是10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1: 对，
0: 又没有串，对吧，
1: 对，
0: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真好吃，也很好吃的，
1: 我更喜欢，
0: 再来一块，
2: 这个是真的。
1: 对，
2: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1: 哦，我喜欢吃蒸的。
2: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1: 对的。
2: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0: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2: 对。
0: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2: 对。
0: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2: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2: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2: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这个很好。
2: 对，
1: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2: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2: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国城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2: 对，
1: 7整块带回家，
2: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2: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2: 是这样子的
1: 啊，200块是这样的啊，
2: 对，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
2: 新品
1: 新的啊，都不能购物，
2: 对，
1: 这个要是熟的啊，
2: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2: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1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1: 对，
2: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2: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3: 大家好，我是和盛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盛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和盛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298元，三文鱼柳6+1 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2: 对，
1: 等了一年多，
2: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2: 合成
1: 啥时候再有啊？
2: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2: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啊，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呢是7包，对吧？
1: 7包
0: 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但是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是的，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啊。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
0: 是。
1: 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呢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哦，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来来，
0: 你看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课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一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什么叫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当
0: 好。
1: 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

0: 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我们组合是六加一包带回去，总共是七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六包二九八，
1: 送其他赠品。
0: 做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七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七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2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21分钟时间了，我们一边在看一边在电影，我们养了一条一直在吃，就正好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1: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对不对？
0: 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店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的品质够好嘛，品质真的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的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他做刺身、
1: 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七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0。

0: 时间，我们的298元三文鱼柳六加一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呢特别很久，很多人说三文鱼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品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他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里面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欧米伽三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啊，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
0: 对
1: 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欧米伽三啊、欧米伽六啊、欧米伽九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吃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一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0: 对，
1: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是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商品了，
1: 特卖方案
0: 一直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 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宾县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细胞带回去298的备货。就最后的小时之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能跟你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吃！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就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盆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去，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热气腾腾，噔噔，
0: 山东做的
1: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不是全部的三文鱼炒饭了。
1: 对，来
0: 整段啊，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的，
1: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是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我们限时限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什么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0你要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家庭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也可以油渍，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去刺儿啦之类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我了给记得。就看到他在点了，
2: 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看看，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即食可生食。
1: 来，
0: 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就是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一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
0: 是智利的
1: 鱼柳，
0: 是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的老火枯。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但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是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遍一份，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哦，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这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
0: 更划算。
1: 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锦食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可之后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所以呢，赶紧爱上一号键中心。我说到三六零，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呀、啊，包括分量去点，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呢？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七份，
1: 对，
0: 2期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发言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型猛了。
1: 对，
0: 对吧？大锅型的总统就是赌金中国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它好吃，
1: 对
0: 吧？
1: 不饱和
0: 的啊，对，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限货，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听听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必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那
1: 口感也不错，
0: 也
1: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熟了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鲑鱼，
0: 对对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都行，
0: 这个每个5包带回去240克的每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的这个三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1: 来这个，
0: 然后呢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七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接通可以拨打02-3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收到2分钟的 对时间啊，我们的备货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1: 可生食的啊，
0: 可生食的，
1: 对，
0: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1: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0: 对的，
1: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0: 那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1: 对，
0: 我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1: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啊，
0: 都一分钟时间，大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1: 银龟，
0: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1: 对，
0: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1: 对，
0: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1: 对，
0: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1: 对，
0: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待会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1: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啊、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鱼头，鱼头怎么做好吃？剁椒好吃，剁椒鱼头好吃啊！这个哪里的鱼头好吃呢？其实祖国大江南北都有好多好吃的鱼头，对吧？有花鲢，有白鲢等等。来，今天我们说丹江口水库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白鲢鱼头，哎，也让大家尝一尝，又鲜嫩，对吧？又好吃，一点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关键是它清蒸出来之后啊，就是撒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剁椒酱，对吧？剁椒鱼头又下饭。又好吃又开胃又有营养，好吧，来请出先嘉宾薛总，向大家问个好。哎，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我虽然是个江浙沪人啊，但是我真的是每次去饭店啊必点就是剁椒鱼头，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微辣的感觉也非常好， 是不是也不是那种很那种
0: 就
1: 是很冲的感觉，就是有种那种鲜辣的感觉。这个真的是我每到饭店必点的这个剁椒鱼头。
0: 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剁椒鱼头属于什么菜系，
1: 对吧？
0: 以前说川菜有很多，像回锅肉啊，然后像那种对吧，火爆肥肠啊，这种是属于典型的川菜。
1: 是，
0: 然后你说江南菜更不是，咱们江南人吃的相对比较清口一些，
1: 但是
0: 剁椒鱼头，不管是祖国大江南北的人，特别是我们上海人，对吧？你说稍微吃点菜的，来是稍微吃点辣的，来
1: 稍微吃点
0: 剁椒鱼头，
1: 没错。
0: 你不要说是剁椒，它其实尝尝起来啊，哎，真的叫鲜辣。而不是重辣，
1: 没错啊，
0: 所以它鲜字当头。
1: 是，
0: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今天我们说郝云轩这个品牌，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是真空锁鲜，
1: 对的，哎，
0: 说明它第一时间捕捞，
1: 就是现捞现捕之后现杀，然后现锁鲜嘛，
0: 现锁鲜。然后每一包的净含量看好是640克，
1: 是
0: 640克，对吧？鱼头500克，然后再加上剁椒料。我告诉你，这个剁椒料一定要吃，
1: 真的
0: 吃的正宗。哎，我吃过那些不太正宗的剁椒料，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寡淡了。
1: 明白。
0: 它这个剁椒料又浓郁又不咸。
1: 是。
0: 哎，有的人说浓郁了就太咸，没有。
1: 哎，
0: 它是鲜辣咸，哎，还有点甜味儿的、
1: 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啊，背面呢上面几张图片就告诉你怎么来做，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料先铺在上面，
1: 对，
0: 然后呢差不多水开之后在10分钟左右，
1: 一定要热气哦，
0: 热气，热水沸腾之后，
1: 对啊，
0: 把它也不要太长时间，
1: 是
0: 太长时间这个鱼头就老掉了，
1: 没错，
0: 对吧？好，再往下看看几点重要的信息啊，先来看这个啊，我们说到配料里面鲢鱼鱼头，这个鲢鱼，哎，薛总问一下，从哪里来啊？
1: 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
0: 好，很多人说丹江口在哪儿？在湖北。
1: 湖北，对的，
0: 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是山北，
1: 是第一个亚洲第一大的人工淡水湖。那边是南水北调的一个工程吧？对的，也是。
0: 所以它养鱼有先天的自然条件。
1: 其实也不养，就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0: 就是还真是这样，对吧？所以它是有先天的那种水质条件。
1: 没错。
0: 这个就是一方水。水土养了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好鱼啊，
1: 没错，
0: 对吧？好，再来，你看啊，鲢鱼鱼头它的含量，它当然是大于99了，
1: 没错。
0: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水，对吧？然后这个可是丹江口的水啊，
1: 对的，
0: 是吧？然后再来，再食用盐，
1: 是
0: 紫苏汁，
1: 是，
0: 对吧？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些这种复配稳定剂，这是在我们真空锁鲜的包装当中
1: 过程中
0: 加的，
1: 对的，
0: 对吧？但是它加的东西也不多的，我给大家念一下，碳酸氢钠就小苏打嘛，
1: 小苏打，
0: 对吧？海藻糖啊。柠檬酸钠以及酪蛋白酸钠，
1: 一个增稠的，
0: 对吧？没有了，
1: 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这个鱼头，哎，我们把它化完冻，
1: 是
0: 化完冻之后，各位
1: 真的超级漂亮，
0: 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
0: 哇！
1: 我绝对不会拿一个更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你看，比我的手
1: 是
0: 看好了，我两只手手掌
1: 是的呀，
0: 两只成年男子的手的手掌的大小
1: 是
0: 大不大？
1: 大。
0: 然后帮大家全部弄得清清爽爽。
1: 进汤之后的重量哦，
0: 对，它去了鳃，对吧？但是它本身鳃帮子的肉
1: 肯定有，
0: 可是帮你留着的，
1: 没错，
0: 这块肉是最鲜的
1: 鲜美的时候，
0: 哎，
1: 对的，
0: 对吧？然后里面的这些黑膜呀等等，
1: 全部弄干净了，
0: 弄得清清爽爽，
1: 没错。
0: 你化完冻之后，你在这个净水或者是自来水冲洗一下，
1: 是，
0: 然后。你也不用再去腌制了，
1: 是，
0: 我们
1: 不要腌制，不要腌制，
0: 腌制好了，
1: 是的，味道已经帮你
0: 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灵魂
1: 剁椒是
0: 铺在上面，
1: 没错，
0: 等水开，这个做法又简单
1: 哇，
0: 又健康，
1: 是
0: 哇，蒸的菜它不放一滴油，
1: 没错，
0: 但同时它又有美味，
1: 这个配料已经是帮大家好了，我们就是直接拿配料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哎呦，好香。
0: 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我昨天刚刚吃过，昨那个就第一点一点都不腥的，
1: 没有土腥味，
0: 没有，因为它水质好，
1: 嗯，
0: 因为这个鱼种好，
1: 是
0: 白鲢，哎。所以它一点的土腥味都没有，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还非常的鲜嫩，很肥美，
1: 真的肥美。
0: 你不要说剁椒鱼头吃的肉不多，我告诉你，这个 这个头跟它鱼身的这个部分的段位差不多一比一的，
1: 没错，
0: 就它头跟它的身子的部位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是的，
0: 哦，所以你呢可以吃到很多身子上面的肉，
1: 对的，
0: 鱼身上面的肉，你看这块肉，
1: 这一口太棒了，
0: 哎，你要吃怎么吃啊？告诉你，
1: 怎么吃，
0: 稍微蘸一点。啊，然后再近一点，
1: 那个
0: 一定要淋上一点，或者蘸上一点我们剁椒汁儿，
1: 没错，
0: 然后连着这个肉一起吃。哦，
1: 啊，是不是鲜嫩啊？
0: 鲜，
1: 真的呀，
0: 嫩
1: 是啊，
0: 辣，咸，嗯，这四重口味在你口腔当中，你自己反复嚼去吧。
1: 是啊，爆炸开，
0: 真好吃，嗯，真的好吃，而且真的是不腥。是吧，嗯，就是你说我今天，以前我在蒸鱼的时候我会放什么呢？
1: 是啊，
0: 我不放黄酒，我会倒半罐啤酒。哦，但是我今天在蒸这条鱼的时候，鱼头的时候，
1: 是啊，
0: 我连啤酒都不用倒。
1: 真不用倒。那
0: 它肉质很肥美，嗯，一点都没有土腥的味道，没有鱼腥的味道，
1: 真的没有，
0: 好吃啊，嗯，
1: 然后也不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啊，配料表啊，就是料汁啊，已经帮它调理好了。
0: 对，
1: 回去你做一个动作，就是大火8到10分钟蒸一下就行。
0: 你如果想吃剁椒鱼头，嗯，这个是完全不踩雷的。
1: 没错，
0: 这个鱼头一定是让大家又美味，而且它蒸的速度也很快，
1: 是
0: 对吧？你只要提前化好冻之后，就给它平铺在你的碗碟当中，
1: 对，
0: 沸水煮上个10分钟左右，
1: 是
0: 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剁椒酱全帮大家给铺好了，
1: 铺好了。
0: 嗯，酿制好了，好吧。
1: 是。
0: 除此之外啊，嗯，今天还有，来，这个我蛮喜欢的，嗯，哎，我喜欢吃的是鲢鱼块。
1: 是。
0: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吃的吗？清蒸一下。哦。清蒸一下。
1: 直接吃是 吧？
0: 然后还有，他说，嗯，那清蒸吃完了之后呢，整条白鲢它可是从鱼头到鱼 尾，哎，都给你配好了。
1: 没错。
0: 我鱼尾怎么吃啊？我还给你一包鱼尾。
1: 是啊。
0: 这个鱼尾啊，我还可以红烧。
1: 哎，也可以。
0: 红烧鱼尾不要太好吃哦。
1: 是的呀。
0: 又下饭又好吃。嗯。所以今天这两包也是搭在我们整个构成当中的。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构成啊。
1: 好。
0: 四包，每包640克。
1: 是。
0: 花鲢鱼头带回，啊，这个白鲢鱼头带回去。
1: 是
0: 吧，啊，四包。然后再给大家两包，一包是青鱼段，鱼身段，
1: 是
0: 鲢鱼段，
1: 是
0: 一包是我们的鱼尾，嗯，总共是6包，
1: 6大袋，
0: 总价格才199。
1: 是的，你在外面吃个剁椒鱼头，没有70、80、90真的下不来。今天的话1199，你拿到4份，还有2份，一份鱼尾，1份鱼那个鱼块。
0: 我刚才在直播看之前，我粗略算了一下啊，哎，就是199，差不多你拿到了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对。
0: 你想想看，一斤多少钱？一斤大概30块钱左右。
1: 现在买不到啊，
0: 30块还不到一点。
1: 还是我们来自丹江口水库的。
0: 你去外面各种的买菜平台去看一看。
1: 是。
0: 买菜平台去看一看，嗯，这种不管是白鲢也好，花鲢也好，嗯，鱼头好了，嗯，对吧？刚才我们那个嘉宾还在说呢，哟，这个花算便宜的哦。
1: 是。
0: 这个鱼头算便宜的，真的算便宜的，好吧？嗯，这但还没算你的工艺。
1: 没有。
0: 对吧？嗯。你还加工啊，还给你各种的调料啊，
1: 对，
0: 等等，这些都没算。所以性价比非常高，想吃那一口的，想开开胃的，想解解馋的，嗯，对吧？想下下饭的，今天这个鲢鱼头绝对不能错过。
1: 是
0: 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啊，我觉得现在啊，大家说这个各种菜，其实在家里面都能做得出来饭店的口味。
1: 没错，
0: 像剁椒鱼头这种呢，其实都是要讲究一定难度的。
1: 对的，
0: 首先你选材、啊，你说好的鲢鱼头就不大好买，
1: 是
0: 对吧？你到菜场上去买那个鲢鱼头，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啊什么时候剁下来的。
1: 对的呀，
0: 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新鲜，
1: 是不是新鲜？
0: 然后再来你剁椒，这种剁椒的味道你得配，
1: 没错，
0: 就你得自己切，你自己调，其实蛮难调。当然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剁椒酱啊，就是鱼头剁椒酱，但是你配上去，我配过几次，我总觉得那个味道跟鲢鱼
1: 口感觉，
0: 对，这个好像就隔着一层皮一样，
1: 是，
0: 就隔着就有点隔靴搔痒，就不太能够吃出味道来。
1: 对，
0: 你怎么样才能吃到正宗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川菜的代表啊，还是说我们说各种菜系的代表之一，那剁椒鱼头肯定有它一席之地的，
1: 没错，
0: 对吧？南来北往的人。对吧？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你说再不怎么吃辣，你像这个剁椒鱼头还真的是不重辣，
1: 是的，
0: 它只开胃，鲜辣。然后呢，哎，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其实也买给自己的子女，
1: 可以
0: 对吧？子女下班回家七点来钟，哎，对吧？你让他再去麻，再去买，再去洗，对吧？很麻烦。
1: 是
0: 我今天哎，你只要提前化好冻，这道剁椒鱼头从入锅到出锅不超过15分钟。
1: 是。
0: 你电饭煲煮个米饭快煮，我们家快煮27分钟。好了，你再弄个汤，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你家里面就是一菜一汤，这可是大菜，
1: 是大菜啊，
0: 对吧？
1: 关键我们也不光只能做剁椒的，剁椒包是在里面的，你可以不放，然后自己如果你厨艺好的话，试试我们的红烧，你自己做个红烧鱼头也可以。我们这个就是料包帮大家配好了，如果你需要剁椒就需要剁椒。为什么？关键为什么我们这鱼头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的话是天生天养的，非常好，非常大，非常、
0: 这个、
1: 做个鱼头啊什么的太棒了。
0: 丹江口呢是在湖北十堰、
1: 是啊，
0: 然后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像这个杭州的那个水库
1: 啊，
0: 千岛湖，对
1: 啊，对，千岛湖水库，
0: 千岛湖水库，这真的是就真的。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那种啊，很好的水地理条件、
1: 生态的
0: 水质条件，
1: 没错，
0: 生态环境，对吧？来，我们今天丹江口，然后丹江口这个鱼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它的肉是非常鲜嫩的，
1: 没错。
0: 然后它嚼起来它是很有味道，它有点甜津津的，
1: 对的，
0: 甜甜的滋味，
1: 然后一点土腥气都没有、啊、
0: 对，
1: 真的是我们吃过了这个老觉得鱼有这个一点土腥气
0: 没有，
1: 因为我们那边水质真的非常好，全是生态的。
0: 今天我们199是有4包鱼头、剁椒鱼头，
1: 对，
0: 我们说是剁椒鱼头，你刚才薛总也说了、你可以改善一下，对吧？我今天可以剁椒，明天可以红烧，
1: 是，
0: 后天可以鱼头豆腐汤，
1: 完全可以，
0: 可以的呀，你这个料包放着哪天想用了，比如说你红烧的时候放一点点咱们的剁椒酱，对吧？既有鲜辣的感觉，
1: 是，
0: 对吧？但同时又很下饭，
1: 没错啊，
0: 也符合我们现在上海人吃的，你想吃点重口的等等、啊，所以为啥你说现在川菜馆啊、湘菜馆、
1: 特别多，
0: 就湖南菜啊等等就比较多，贵州菜等等，多多少少跟辣子沾边，
1: 是，
0: 对吧？但是你要吃的过于重辣呢，可能老年人也受不了。
1: 对，
0: 剁椒鱼头就是所有的这种辣菜当中。不算特别辣，
1: 没错，
0: 对吧？因为它的鱼头本身的肉质，它可以稀释、对冲掉很多的辣味，
1: 没错。
0: 但是它你光吃那个鱼肉，又有点寡淡无味，
1: 是，
0: 鲜是鲜的，嫩是嫩的，哎，你蘸一点那个剁椒酱
1: 啊、也可以啊，
0: 对吧？你就很好吃，又很下饭，孩子老人都爱吃。
1: 是，
0: 关键今天还给您2包，一包是鲢鱼块。一包是鱼尾，各500克，
1: 是，
0: 都是一斤装，好吧，总共是6包，
1: 是，
0: 算一算它差不多有6斤多，
1: 6斤多，
0: 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
0: 白鲢，199，哎，每斤算下来是20来块钱吧，
1: 20来块钱，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的、各位，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你如果刚刚对吧，我们说。这个转台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实体频道啊，你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构成，4包剁椒鱼头，
1: 是
0: 每包的克重是640克，
1: 600克，鱼头500克，
0: 对，然后再给你1包鲢鱼块，
1: 是
0: 1包鱼尾。

0: 是
1: 这个都是一斤装，不是很小的那种啊。嗯、一会儿给大家打开看，都这种啊，
0: 都是这种。
1: 对
0: 对，
1: 你看都是这种。嗯，你看
0: 一斤装的、啊，
1: 一斤装的，
0: 嗯，
1: 都是一斤装的。这种它爆完冻了，所以它有点血水会出来。
0: 没错，
1: 好吧。嗯，然后两包带回去，每包是一斤，总共算下来199。199六斤多，将近七斤的鲢鱼，
0: 是，而且是浸完糖之后的、哦，
1: 浸完糖杀好、嗯，然后急速的锁鲜、嗯，真空锁鲜，你一包20来块钱，30块钱都不到，
0: 差不多也要的嘞，
1: 对吧？
0: 是，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的原始的面目、啊，是这个样子的、嗯、啊，就是你一定回去放在冷冻间，
0: 是
1: 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内包装，
0: 对，
1: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拆掉，
0: 可以拆，可以拆，
1: 我把它拆掉，
0: 里面还有料。
1: 对，
0: 我们就是料包跟那个鱼头包是分开的啊，
1: 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各位你看好了，
0: 是
1: 大不大？
0: 是，
1: 蛮大的，
0: 真的很大。每个500克浸完糖之后，
1: 弄得清清爽爽的。
0: 是，
1: 你说实话，你在菜场，我买过菜场的鱼头，
0: 嗯，
1: 特别腥。
0: 是，
1: 然后你特别难弄，
0: 没错。
1: 鱼骨头，我曾经被鱼骨头扎过的，
0: 哦、
1: 鱼骨头扎起来特别疼，
0: 有点
1: 疼，几天都好不了的，真的是几天都好不了，因为它有点那种。蛮刺的那种感觉，
0: 尖刺的感觉，
1: 有尖刺的、嗯、但是我这个都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0: 弄得很干，真干净啊，
1: 又大，
0: 嗯，
1: 又干净，
0: 是，又
1: 新鲜，里面什么黑膜呀、鱼鳃呀等等，该弄掉的清理掉的全弄掉，
0: 没错。然后这里是两、哎、一个就是酱料包、一个是就是剁椒包
1: 啊，剁椒包，
0: 一个是调味汁包
1: 啊，
0: 就是你不放你自己红烧也可以，就是单的、但是你要放调料酱料包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 我们现场开一包、
0: 可以开一包，
1: 我们开一包、直接铺在那个化好冻的、那个、
0: 好
1: 上面，
0: 来剪刀油
1: 啊，没关系，我先讲一个，
0: 好嘞，
1: 来，
0: 潘老师手劲真大、
1: 来吧，
0: 嗯，
1: 来，
0: 好，
1: 来，我就给您现场啊，
0: 哎，
1: 就铺在这上面。
0: 好，
1: 这已经化完冻了，
0: 化完冻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来吧。
0: 嗯，哎，就是这样一铺，哎，
1: 就这样铺上去，
0: 是，
1: 就这样铺上去，
0: 对，
1: 明白吧？
0: 明白了，
1: 哎，
0: 简单易懂，
1: 哎、我在家就这么做的，
0: 是，
1: 好吧，铺上去，
0: 嗯，嗯
1: 好了，
0: 然后再热气蒸9到10分钟，
1: 哎、嗯，就好了呀，
0: 嗯、
1: 你这铺好。
0: 是、
1: 啊、你什么味道都不用再调
0: 了，真的不要再调
1: 了，你再增一分味道就咸了，
0: 是、啊、
1: 你再放一分，再多一点点辣椒，你就太辣了，
0: 没错，
1: 好吧，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味，
0: 是、啊、
1: 然后水开之后蒸10分钟到15分钟、
0: 啊、
1: 好了呀，这个鱼头不就又下饭又好吃吗？
0: 你在饭店买到的这种98、98一份的，它就是下一层、
1: 啊。饭店特别贵，
0: 是啊，
1: 对吧？
0: 嗯，
1: 但我也不知道它的鱼头质量好不好，
0: 有没有是不是丹江口的？
1: 我们丹江口，丹江口的水库，大家可以去查一
0: 查一下，
1: 其实真的是蛮
0: 好的，中国亚洲最大的一个淡水库啊、
1: 哦，
0: 嗯，然后的话专门做一个南水北调的工程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往里面一扔，也不去管它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
1: 自然天生天长，
0: 哎、没错。
1: 然后、这是剁椒鱼头，反正有4包，
0: 嗯，
1: 然后呢？你说我今天想放放口味，
0: 是，
1: 来吧，红烧鱼头，根本哪个得回去吃啊？
0: 是，
1: 对吧？你看这个就是来点，就是豆腐干，
0: 豆腐干，对对，
1: 这个豆腐，
0: 我就喜欢吃这个大刺啊，你
1: 一会儿再吃啊，就是这个是红烧的，各位，红烧的这个肉质、
0: 我们俩都馋的了，
1: 哎，饿了呀，哎，你看，哎呦，你看我给它稍微转过来一下，
0: 这鱼太棒了，
1: 这个、看到了，
0: 看到了。
1: 就是这个鱼皮它一点都不肥，但是鱼皮它很有弹性。
0: 没错，
1: 我告诉你，这个鱼皮真的很鲜，很有嚼劲的、然后这个鱼，哎，鱼头上面的那些刺相对鱼身上会比较少，当然你漱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就可以、然后我尝一口这个红烧的味道。
0: 我也尝一口，我馋了，饿了。
1: 哦，哎，我这块居然没刺、啊，
0: 只有大骨，
1: 因为鱼头上面刺相对会比较少。
0: 嗯，
1: 这个鱼头真的很鲜。然后吃鱼头，想吃鱼头，想吃鱼的朋友怕腥，没有腥味，
0: 真的没有腥味，
1: 一点
0: 我们保证
1: 没有。
0: 嗯，
1: 你说我今天再加点啤酒，可以的，啤酒它是解腥味的，
0: 嗯、
1: 是吧？你不加也没问题的，一点都不腥，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鱼头，还有一点啊，就是
0: 真不错，
1: 它是红烧的，对吧？
0: 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0: 这个就是原味的，
1: 也是剁椒的，
0: 对，剁椒的直接蒸一下。
1: 还有一道菜，薛总这边、这个
0: 太棒了，
1: 太鲜了，啊，川笋还没吃完，对吧？
0: 是。
1: 腌笃鲜还没吃够，对吧？
0: 没毛病。
1: 来吧，我们现在就是鱼头、腌笃鲜一起混在一起，
0: 哦、
1: 然后来点有豆腐吗？
0: 有没有春有春笋，
1: 哎、
0: 然后咸肉，
1: 哎、
0: 虾小白虾、
1: 嗯哦。
0: 我的天哪，
1: 这是春天一口鲜，抓紧各位啊！再过几天立夏了，5月5号立夏了，春菜吃不着了，好吧？你看咱们今天你要再吃，等来年了。
0: 是啊，
1: 这鱼头豆腐汤啊，鱼头这个烩三鲜吧？
0: 是，鱼头烩三鲜
1: 都是鲜的。河虾是鲜的、春笋是鲜的，
0: 是
1: 鱼头更是鲜的。你要把放块豆腐进去，
0: 哇，
1: 对吧？你这千滚

0: 豆腐望滚云，这个对吧，最后来一把胡椒面，再喝鱼头豆腐汤，再来把香菜，怎么吃都好吃，
1: 太棒了，
0: 好吧，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么晚的直播也有点懂，对吧？嗯，哎，舌尖上的美味，
1: 没错，
0: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剁椒鱼头身上，好吧？总共价格是199，还送两包我们的鲢鱼块和鲢鱼尾，
1: 是。
0: 这个鲢鱼块、鲢鱼尾一会儿给大家出个菜啊，也很好吃的，好吧？199，总共差不多6斤多7斤的鲢鱼，
1: 对，
0: 算起来每斤20来块钱，
1: 是，
0: 真的价格真的是很人性化，
1: 是，
0: 对吧？性价比很高了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911-9900。

0: 我现在还说不了，
1: 我在吃鱼头吃到说两句啊。好，
2: 哎，刚才然后呢，这个
1: 我来说吧，就是这鱼头太鲜了，就已经堵住我的嗓子了。
2: 丹江口的花莲给大家做的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想吃一口辣的，咱们有剁椒鱼头，
2: 没错，
1: 因为剁椒包有吧？
2: 有，
1: 都给你配好的，
2: 单独包装的。
1: 我要今天想换口味，我不吃剁椒鱼头了，我红烧可以吗？
2: 可以，
1: 烧汤可以吗？
2: 可以，
1: 煲个豆腐汤，来个烩三鲜，放个鱼头，
2: 没错，
1: 好吃吧？这个又是当汤，又是当主食了，
2: 是啊，
1: 主菜了，对吧？所以今天这四包鱼头，你不要小看它，四包鱼头它是每一包你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菜。
2: 对的，红烧的，还有剁个鱼头汤，什么都可以。现场摆了好多金汤，剁椒只是它一种做法，对吧？哎，
1: 就像你去买一斤小排，哎，我可以红烧吧？嗯，
2: 可以
1: 糖醋吧？
2: 可以，
1: 我可以煲汤吧？
2: 是，
1: 小排萝卜汤吧？
2: 没错。哎，
1: 我一包小排尚且能做出各种不同的汤汤水水，对吧？红烧清炖
2: 是。
1: 我今天的这个鱼头我也可以做剁椒啊，
2: 关键
1: 我可以做红烧啊，
2: 是的，
1: 我可以煲汤。
2: 没错，
1: 都有的，
2: 关键鱼头要好，对，鱼要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武汉那个丹江口水库的一个花莲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急速锁鲜，
1: 是
2: 现杀现嘎现发给大家，
1: 对，
2: 保证新鲜。你在菜场买到的不一定新鲜，
1: 是吧？是，就是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呢，就菜场呢，我也经常去逛，哎，但是我现在都没逛出一个所以然了，因为确确实实菜场这些门道很多的
2: 啊，
1: 一个鱼头切下来，然后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啥时候切的，
2: 对的，
1: 对吧？要吃新鲜的。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是什么？就是你捕捞上来之后，急速的锁鲜，
2: 是，
1: 对吧？就是它失血更少嘛，
2: 对的，
1: 它失的血更多，它就有可能就会腥，
2: 是，
1: 就把这个血水保留在你，然后再来就是它给你去鳃，去黑膜，
2: 净糖，
1: 就是净糖，
2: 是啊，
1: 可能会导致腥味的，
2: 是，
1: 可能会导致口感不佳的，来帮弄得清清爽爽，
2: 没错。
1: 所以这一包鱼头的净含量是500克，
2: 整整500克，
1: 再加上我们有140克的料包，总共是640克，
2: 没错。
1: 然后呢，你这个料包，我今天想吃个剁椒的，
2: 可以
1: 放。我不吃剁椒的，可以吧？
2: 就直接你。
1: 周总，你除了剁椒之外，你还想吃什么口味？哎呦，
2: 我刚才吃那个鱼头汤，金汤鱼头汤，春三鲜鱼头汤，太屌了。正常的，就是我妈妈做，经常还会放一些豆腐。鱼头豆腐汤，对吧？江浙沪人喜欢吃那个鲫鱼豆腐汤，对不对？
1: 鲫鱼豆腐汤。
2: 然后刚才那个我们厨师烧的那个红烧也是一绝，我刚才就忍不住，我都在那边狂吃。哎，
1: 一会儿来碗米饭，这种红烧的配碗米饭，米饭配红烧的都很下饭。哎。

0: 然后金汤的，不要觉得只有金汤肥牛，嗯，我和金汤鱼头，嗯，对吧？鱼头好
1: 啊，
0: 然后再来就烩三鲜，春笋，
1: 没错，
0: 河虾
1: 是。
0: 抓紧时间吃，过两天就立夏了，
1: 立夏了
0: 春菜就慢慢下市了，
1: 没错，
0: 要吃等明年了，嗯，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啊，而且再多说一句，鱼头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是，
0: 真的非常高啊，而且它好，今天就是弄起来很便当，
1: 是，
0: 很方便，
1: 嗯，啊，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算下来199，
1: 嗯，
0: 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给你，每一斤多少钱？
1: 每
0: 这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
0: 30都不到，
1: 是啊，
0: 对吧？嗯，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19600。

0: 你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这几大盘菜居然都摆不下这个这么大的台面，
1: 真的摆不下，
0: 台面够大了，居然还摆不下。
2: 在那边狂
0: 吃，为啥？哎，一会儿薛总多吃一点，我也多吃一点，
1: 真的好吃，
0: 轮换着来摆。你来看一看，今天就是美，就是今天叫摆鱼宴
1: 啊。对的，
0: 就是这个鱼啊，它能居然做出这个是鲢鱼块啊！
1: 是
0: 我鲢鱼块今天红烧下来这一盆分量就是用了一斤，
1: 一斤
0: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就是这个，
2: 就
0: 一包，
2: 就是鲢鱼块，
0: 就这个看好了，
1: 没错，
0: 我手上这个，鲢鱼块你可以清蒸，你也可以红烧，
1: 是
0: 这个鲢鱼块本身也是500克一斤的分量，你把它切成小块，
1: 红烧一下，
0: 红烧一下，
1: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它这个红烧是应该先油里炸过的，油里煎了一下之后，再淋点酱汁儿，然后红烧，最后大火收汁儿，
1: 没错
0: 吧？然后这个鲢鱼块，我替大家尝一尝，
1: 尝一尝，真的好吃，
0: 行不行？
2: 我来吃，
0: 好不好吃？嫩不嫩？来一块啊！
2: 我也吃一块。哦，
1: 哇，肉质真的是
0: 肉真的很好，
1: 是。
0: 我给您看一下这个肉，哎呦，
1: 满满的肉。
0: 我给你看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看到吧？这个肉是洁白鲜嫩，然后我手可以掰一下，
1: 可以。哦，
0: 看到吧？
1: 哇，丝丝入扣啊！这就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鱼，
0: 上半肉，
1: 上半肉，
0: 清脆，鲜嫩，没啥刺儿。
1: 而且土腥气完全，我可以说完全两个字啊。一般的别人像吃鱼什么有点腥味，我们今天这个鱼头这个鱼肉块真的一点腥味都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啊。
0: 这就是好吃的鱼头，
1: 是
0: 正宗的鱼头，看看，
1: 太棒了。哇，这个肉是
0: 好吃的。好，
1: 是，
0: 这是第一道菜啊。
1: 是，
0: 这是用我们的构成之一，我们的鲢鱼块，
1: 是
0: 红烧下来，然后鱼头，鱼头你不光可以剁椒啊，来，我鱼头还能红烧，
1: 红烧，哎，放点那个这臭豆腐，
0: 这已经被我们吃的没有什么卖相了，没什么品相了，
1: 不好意思，
0: 说明好吃啊，
1: 是真好吃，
0: 好吃入味啊，
1: 是，
0: 而且你看我们没吃米饭吧，空口吃不咸，对吧？这说明什么？就是它本身这个肉质啊，它可以冲淡一些酱油的味道，
1: 没错，
0: 很鲜嫩，对吧？好，这个是金汤嘛，
1: 金汤啊。
0: 金汤鱼，对吧？你可以说自己这次买一包金汤鱼料包。
1: 没错，看这个肉，
0: 这个再来，很好，来，
1: 是不是
0: 翻过来给大家看看，
1: 翻过来给大家看
0: 看，来，
1: 是不是？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一看就很肥厚啊，这个鱼肉。
0: 而且这个鱼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夹起来这个，你看这个肉，
1: 丝丝入，
0: 新鲜的鱼皮，
1: 绝对新鲜。
0: 这个鱼皮，你看这鱼皮。
1: 就是有那种拉扯感，对吧？你像如果是死鱼给你弄的，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0: 鱼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
0: 这个鱼皮，
1: 一定要吃。
0: 胶原蛋白啊，
1: 是。
2: 可以啊。相信。
0: 好吃，
2: 真好吃，
0: 很入味。好，这是第三道菜。
1: 是。
0: 剁椒鱼头吗？这是我们的本色出演啊！
1: 没错，本色出演。
0: 这个因为剁椒酱都给你配好了，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剁椒酱一包一包，我们的包装里面都有。
1: 放好了啊！
0: 这是500克完完整整的一包鱼头，
1: 是
0: 啊，鲢鱼帮你全部弄好，弄清嗓，对吧？打清嗓，鳃啊、黑丝啊、黑膜啊，全部都去掉。
1: 对的。
0: 然后调料包啊，我们的剁椒酱都有了，铺在上面蒸，水开之后15分钟。
1: 是，
0: 也不要15分钟，10分钟左右就
1: 差不多。10分钟。
0: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另外。鱼头豆没有豆腐，
1: 没有豆腐，
0: 春笋、河虾、烩三鲜，
1: 春三鲜汤，哎呀，
0: 鲜吗？
1: 真的鲜，你喝一个啊！刚才我喝了一口，真的是
0: 很鲜，很鲜烫。就是大家说，你在最后摆一块豆腐，而且像这种豆腐呢，你可以买那个嫩豆腐，你可以买绢豆腐，你也可以买老豆腐、柴火豆腐。这种豆腐越煮越鲜。
1: 潘老师推荐什么豆腐？
0: 柴火豆腐，对吧？柴火豆腐，我们大厨都说柴火豆腐，柴火豆腐好吃，很香。
1: 是
0: 这个菜哦，各位真的
1: 绝了。
0: 我们家人肯定爱吃，我看到这我要说，看我们家肯定爱吃，而且我也特别擅长做这种烩三鲜。哎
1: 呀，太棒了，
0: 这么好吃，好吧？但是首先得讲究鱼头的质量。
1: 对的，
0: 我们鱼头是哪里的？
1: 我们是那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我们不做任何的饲养，直接扔进去，给大家天生天养出来的丹江口水库，因为它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嘛，南水北调工程的，所以都是很生态化的，所以那个鱼头完全没有鱼腥气。
0: 对，
1: 真的是我们吃了，我连吃了三个菜，一点鱼腥气都没有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优质产地，对吧？就是湖北省丹江口
3: 周边的大型水库，
1: 没错，
3: 标准化的水域，高品质职工，水质清冽，动态监测，
1: 没错，
3: 水质符合可以达到饮用水的一个标准。
1: 水库嘛，那指定是要饮用水的标准。
3: 就它跟你那些江河湖海的鱼还不太一样，
1: 是，
3: 它是远离污染的，嗯，
1: 淡水湖鱼，
3: 哎，肉质紧实，口感鲜美，
1: 没错，
3: 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鲢鱼肉质，它为啥这么鲜？嗯，它的制作工艺有什么讲究？嗯，对吧？低温速冻，还原度很高，
1: 是。
3: 一定要低温，你光速冻不行，你还要低温，对吧？嗯，灭菌锁鲜，原汁原味，
1: 是
3: 每天捕捞鲜活的水库鲢鱼，现捕现杀，急速锁鲜，
1: 对的，
3: 从加工到入库仅需4个小时，嗯，整个过程低温保持，低温操作保鲜，
1: 没错，
3: 对吧？嗯，所以这种口感，然后再来我们剁椒，对不对？嗯，来剁椒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它精选湖南老坛剁椒，嗯，啊，传承百年古法的这个老坛发酵工艺。
1: 但是我可以说啊，我再说一点，这个剁椒一点都不辣。我是苏州人啊，我真的吃不了，我只能吃个上海辣。我刚才吃了满满的那个剁椒，其实真的一点就没这么辣，
3: 没那么辣。就不能说不辣，就是不辣的话，它就不叫剁椒。
1: 对，
3: 但是它没有那种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辣。
1: 是的。
3: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鱼头啊。不管是你怎么吃，
1: 是
3: 我都保证你是不用再去切割，
1: 不用了。
3: 然后免清洗，不你就水里冲一冲，打打就好了，
1: 对
3: 吧？免调料，
1: 稍微冲冲，
3: 将产品化冻，铺上料包，大火上气后8分钟。你不铺料包，我红烧可以吧？
1: 可以。
3: 我炖个汤可以吧？
1: 可以，
3: 对吧？我那个我今天还有鲢鱼块跟鲢鱼尾呢，
1: 是的，
3: 对吧？
1: 这是鱼尾炸一炸，
3: 鱼尾真的很好吃。我告诉你，今天也同样是一个配料表，很干净，
1: 干净，
3: 很干净，
1: 没有多。
3: 然后它也是这一包是多少呢？是500克，
1: 是
3: 一斤装，
1: 没错。
3: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鲢鱼块，来麻烦这
1: 个鲢鱼块啊，
3: 鲢鱼块
1: 都是送给大家的，
3: 对，调料调好的啊，味道都弄好的，
1: 对，
3: 所以也是一斤装。
1: 这两包就是
3: 一个鱼块，一个鱼尾，好吧？不弄啊，送不弄啊，
1: 送不弄
3: 啊，总共是有着6斤多，将近7斤的分量，
1: 没错，
3: 好不好？所以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们说这个你看到的画面是我们剁椒鱼头，
1: 没错、
0: 我们说可以吃剁椒味的，因为我们有剁椒酱。
1: 有
0: 这个剁椒酱确实啊，薛总，这个一定是灵魂酱。
1: 是的，而且是我们那个湖北当地的剁椒酱，肯定比上海腌制的要更加入味一点，特色剁椒酱啊。
0: 对，
1: 而且我这个鱼头鱼呢，我这个花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知道那个可能对江浙沪人对千岛湖比较熟，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是来自湖北那湖北丹江口的一个水库啊，然后的话也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现在真的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所以我们就是把鱼苗扔在里面，就不去管它了，对不对？不会有任何的加什么饲料什么，水库是生态化的嘛，
0: 是
1: 对的，所以我们保证，所以这个鱼吃上去一点都没腥气，而且个个长得都是膘肥身健那种感觉，
0: 它一直在运动，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它的这个肉质很紧的，
1: 对的，
0: 肉质很鲜美，
1: 是。
0: 所以水库的鱼其实大家说千岛湖的也好啊，包括像那个
1: 丹江口
0: 的也好，对吧？我觉得其实都是同宗同源的，
1: 没错，
0: 就都是一样的品质，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还是要说，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鲢鱼啊，鱼头啊，
1: 四份
0: 鱼头是每一包是500克
1: 净糖丸，哎，
0: 不算那个料包啊，
1: 好，
0: 我就算它那个净糖的，
1: 我们没有算，
0: 对吧？一共是4包，2000克，
1: 是。
0: 然后呢，再给你鲢鱼段和鲢鱼尾，
1: 对，
0: 也是1000克，
1: 也是1000克，
0: 那总共是3000克，
1: 是，
0: 3000克差不多就是6斤，
1: 对的，
0: 6斤的鲢鱼199，每一斤30来块钱，
1: 是。
0: 你外面去买一条花鲢也好，白鲢也好，30来块钱能买到鲢鱼，打个问号。你买完之后，你是不是还要自己来加工？
1: 对，
0: 要切，要洗，要杀。
1: 是，
0: 我今天帮你这一道工序都省掉了，
1: 完全就是不需要做这个处理的、啊。
0: 但是你想，你外面买回来鱼头，你只能吃一种口味吧？
1: 没错，
0: 我今天要么炖汤，
1: 可以；
0: 要么红烧，
1: 可以。
0: 但是我今天有4种口味啊，
1: 是
0: 啊，对吧？我可以做剁椒的，但是我剁椒酱不放，我可以吃，哎，我可以吃红烧的吧？
1: 可以，
0: 我可以吃。哎，吃那个烩三鲜的吧，
1: 金汤的都可以啊，
0: 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等等啊，我觉得这种营养美味啊，这确实很好，
1: 是，
0: 而且它品种丰富，只要你不化冻，我一直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1: 冷冻保存，
0: 冷冻保存，
1: 没错，
0: 冷冻保存，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这个也是第一次吧，
1: 是
0: 啊，第一次把这个丹江口的这个水库的水的鱼啊，这个带给大家，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再来再来感受一下这个丹江口水库。你看，首先从视觉上来说，
1: 超
0: 大的，很辽阔的水域，
1: 亚洲第一淡水湖，哎，
0: 就是这种辽阔的水域投放下来去的鱼苗，它自己的这种自然的生长，
1: 对
0: 吧？啊，鸡肉的鱼肉的这种紧实程度
1: 是，
0: 对吧？跟你一般的小湖小池塘里养的那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对吧？
0: 啊，所以它是什么样的水库，什么样的水质养出什么样的鱼来，
1: 没毛病，
0: 对吧？然后再来，因为它水库够大，但是这个水库都是有人监测的，
1: 有的，
0: 它每天都会有这种，比如说它的污染物超标啦，
1: 是
0: 啊，或者是它的细菌含量超标等等，
1: 没错
0: 啊，所以它一定会动态监测，所以什么，它会远离它的污染，
1: 对，
0: 然后它你吃到的每一口鱼，它都没有那种土腥和泥腥的
1: 味道，真的没有，我连吃了三个味道，一点土腥气都
0: 没有，
1: 我平时说话没有这么绝对啊，这个是绝对没有土腥气的，
0: 是，
1: 真的是很好吃，
0: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包装啊，今天包装。虽然都写着剁椒，但是我们剁椒跟鱼头是分开的，就剁椒酱是分开的，
1: 没错，
0: 对吧？剁椒酱分开，所以呢，就方便大家说，我想吃剁椒的时候，
1: 你就铺上去，对吧？
0: 我不想吃剁椒的时候，我今天就可以把它做成红烧的炖汤、鱼头豆腐汤啦，
1: 关键鱼头
0: 鱼块我还能红烧炒一下啦，等等，都可以，好吧？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
1: 好，
0: 就是这个包装里面我刚刚拆掉了，
1: 拆掉了，
0: 好，我把它
1: 撕开
0: 一口，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鱼头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包装，净含量640克当中，500克都是我们。

0: 调味包，
1: 是
0: 调味包，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鱼头，看好了，是这样的，
1: 拎出来就是这样的，
0: 蛮大，
1: 里面没有剁椒的，
0: 比我脸还大，
1: 是比我脸还
0: 大，比我脸还大，
1: 我想礼貌，
0: 我脸也不小了，对吧？哎，比我脸还大，真的比我脸还大，这么大，
1: 500克，
0: 对，
1: 净丸汤，
0: 你看这跟我的手去比一比，
1: 是
0: 两只手掌的大小，
1: 没错，
0: 好吧，大，然后再来。弄得干净，
1: 干净，真干净啊！进完糖之后，你回去稍微冲一下就行了，你不要洗了。
0: 我化完冻之后，我几乎就看不到什么血水，
1: 真的没有，是
0: 因为它已经在第一时间把血水给你放掉
1: 了。对，而且我们是急速锁鲜，
0: 不是说血水留存在里面，你第一个会有腥味儿，
1: 是啊。
0: 第二个你自己化完冻还不好处理，
1: 对的。
0: 对，我帮你全弄好了，对吧？然后再来，鱼都会有黑膜，黑膜是它腥味儿的来源之一。这些黑膜全帮你刮掉了，
1: 没错。
0: 然后鱼鳃帮你弄掉了，清清爽爽。但是鱼身上的那些宝贵的精华部分，比如说，对吧，腮帮子肉啊，等等，全帮你保留下来，
1: 全那种 QQ 弹弹的胶质啊，都保留了。
0: 然后再来看配料啊，对吧？我觉得这个配料真的是值得看。你看啊，它鲢鱼鱼头大于99，大于等于90，几乎在整包当中就是鲢鱼头。
1: 对，
0: 然后水、食用盐、紫苏汁啊，稍微加一点稳定剂而已，因为它要
1: 运输过来，
0: 对吧？仅此而已，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怎么吃，很简单，鱼头化完冻，
1: 是
0: 这个辣椒酱是附带在里面的，
1: 对，附带在里面的，
0: 铺好，上锅蒸，水开之后10分钟，
1: 没错，
0: 好了，就已经很入味了，
1: 热气。
0: 好，大家会说，我今天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想吃点，来，红烧啊，
1: 对，这个鱼尾的用的炸的红烧鱼尾啊、也是非常不错啊。
0: 对，红烧鱼尾这个东西啊，
1: 上海人好像蛮喜欢
0: 吃的，好吃的，很喜欢吃的，就是我觉得这种鱼尾啊，
1: 肉比较那种滑滑的，
0: 真的很好吃，很鲜美，
1: 是。
0: 然后很下饭，他用蒜苔去炒，哎，也是个时髦菜，是吧？然后红烧鱼头，鱼头鱼尾都有了，有头有尾啊，
1: 这都被我吃光了，
0: 对吧？然后还有金汤的，对吧？
1: 不好意思啊，
0: 金汤的啊，好吃呀，对吧？特别好吃。然后还有这个也是火没开了啊，就是你看它是一个
1: 炖菜，春三鲜，对
0: 对。河虾、春笋加上鱼头，
1: 是
0: 啊，你再来块豆腐，对吧？我们现在就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等等，好吧。所以今天整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四包，你想吃什么味道的？你外面去买个鱼头，你有没有发现我只能吃一个味道的？
1: 好像
0: 今天嘴巴馋了，来一个鱼头豆腐汤，
1: 可以。
0: 你要在下个月来吃一看饭店里吃那个鱼头剁椒鱼头挺好的，再去买一份鱼头，
1: 去整一份
0: 麻烦，没那么多时间，
1: 没错，
0: 我一次性帮您准备好，
1: 是，
0: 对吧？你想吃剁椒的，你想吃。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是，
0: 对吧？包括清蒸的，我那个鲢鱼块还能清蒸的。
1: 对，
0: 我今天还送给你这两包，
1: 两包送的哦。
0: 对，
1: 你除了四个鱼头之外，还有一包这个鱼尾啊，也是那个花莲的鱼尾，也
0: 啊
1: 鲢鱼块，这是肉哦，都是送给大家的啊。
0: 是，
1: 全总共是整整的，你想总共光鱼就6斤了。
0: 对，哎，这里面一包是500克啊。500克，四包就是2000克，
1: 没错。
0: 然后这里面又是1000克，一共加起来
1: 年年有余，
0: 3000克，
1: 没错，
0: 3000克就是6斤，
1: 对，
0: 6斤的鱼鲢鱼，
1: 鲢鱼，
0: 你每一斤算起来是30来块钱，30来块钱，
1: 而且我们是丹江口水库，
0: 而且我帮你切好、杀好，
1: 净完糖，
0: 鳃去掉，你就水里冲一冲，直接该炒，该蒸，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最后的5分钟时间自动订购，看看自己的东方购物账户里面还有没有积分，可以直接抵的啊、
1: 是，
0: 对吧？然后这都是冷冻直接送到府上，
1: 没错
0: 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这个最后几分钟啊，薛总看样子确实也是饿了啊。我们厨师烧得好，厨师烧得好是因为我们有好鱼头和
1: 好鱼块，没毛病呀、啊，
0: 对吧啦、嗯？就是你再好吃的东西，你再会烧，你没有
2: 原料不好怎么行？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是，
0: 但我们的鲢鱼啊，我们来自丹江口，
2: 是
0: 大家对这个不熟悉，嗯，但是它是亚洲非常大的一个水库，
2: 亚洲比较大的一个水库，
1: 对，
2: 人工水库啊，嗯、然后淡水湖，所以大家是我们是其实是可以说是个湖鲜，对吧？给大家、哎、
0: 是的，
2: 而且我相信跟那个就是大家比较知道是杭州的那个叫
0: 千岛湖，
2: 千岛湖，
0: 嗯，对。就是同样水库里面，对吧？我们去捕捞上来，
2: 没错。
0: 然后急速的锁鲜，我觉得工艺不用再说了，主要看它的水质。
2: 是。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吃法，你看上去我们的 VCR 里面是有那个剁椒，
2: 剁
0: 椒只是我们其中一种吃法，
2: 没错。
0: 我们叫剁椒鱼头，但其实我们料包是跟这个鱼头分开的。
2: 对的，
0: 好吧，
2: 放心。
0: 哎，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红烧，可以清蒸，可以炖汤。
2: 是。
0: 我还送你两包。鱼段和鱼尾，哇、
2: 哦，真划算！
0: 哎、嗯，这鱼段鱼尾我可以清蒸，可以红烧，也很好吃，
2: 完全可以、啊，
0: 鲜美的，得了不得了，
2: 没错、哎，
0: 真的是这样，两分钟时间，好不好？嗯，所以大家说，其实啊、鱼要多吃一点，
2: 是
0: 对吧？那、小朋友啊，等等老人，对吧？你像，但是吃其他部位的容易刺儿多，鱼头上面刺儿还不是特别的多，
2: 没错，
0: 对吧？当然，大家吃起来当心一点啊，稍微仔细一点，
2: 胶质感比较足一点。
0: 然后很多人说，这配料干净了，还蛮干净的，
2: 真的干净哦。
0: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这样的一个配料啊，我今天这个整个的配料包啊，其实都是很放心让大家使用的，好不好？嗯，所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冷冻直接送到大家府上，
2: 是的，
0: 对吧？嗯，然后呢，你可以就保质期是12月的时间，
2: 没错，
0: 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府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哦，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1: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
0: 摆出来的，是不是？对，是的。
1: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0: 对，
1: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
0: 对的。
1: 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清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
0: 的
1: 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啊、
0: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
1: 对、
0: 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啊、陈皮这种开胃啊、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1: 对，吃一补多。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0: 对的。
1: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
0: 对，
1: 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0: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1: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清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0: 好的，
1: 这么十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的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0: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1: 是，
0: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话，它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1: 是
0: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1: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复杂的、
0: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1: 挺贵的，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炸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啊，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来，今天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对不对？
0: 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
1: 对
0: 不对？淡一点，对。
1: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这种淡黄的颜色，
0: 像这种粥、
1: 特别开胃啊。
0: 对，
1: 感受一下。
0: 哎，很香，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猴头菇的香气，哇，真的很顺滑。
1: 是的，
0: 它这种顺滑，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1: 没有，没有增稠剂，
0: 是我们自己的、
1: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味道，
0: 食物的本味。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么什么这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的，
1: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然后就是晚餐前，或者你要去喝酒啊，
0: 好喝的，
1: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对不对？因为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0: 一消化还养胃。
1: 是的，其实现代人的胃啊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你从早吃到晚，胃就24小时得不到休息。
0: 我前阵子不是去旅游嘛，我前今最近没有遇到你，吃了一个菜，鱼皮。拌鱼皮里面有个生的洋葱、我当场吃完就在那边打恶心。
1: 它太刺激胃了。
0: 它是生的，刺激的，我吃下去，整个胃都，
1: 我理解，
0: 整个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他们在吃饭，我在旁边。打恶心，李大刚，你这还让不让我们吃饭？
1: 我可以理解，
0: 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他们也吃了，我家人都吃了，没有问题。就可能我比较的薄弱了。
1: 对的，是的，每个人胃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呀，或者是喜欢吃那种
0: 生冷的
1: 生冷的东西，对它更难。
0: 这真的很好吃。
1: 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

0: 味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活胃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1: 是的，
0: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1: 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要269块钱这么
0: 一盒
1: 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
0: 79块钱
1: 一罐，
0: 一罐它就足足有50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平时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一罐，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一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1: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
0: 对，
1: 你看再加49块钱，
0: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1: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0: 本来你要买八罐的话是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翻倍，直接变成8罐。
1: 啊，
0: 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八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1: 对的，
0: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啊，
1: 把我们的那一罐啊，不是一杯哦。
0: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1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2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1: 对的，
0: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1: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2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0: 对呀，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1: 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的长，能够放到12个月新鲜的一个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4: 对，
3: 有什么好处？
4: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5: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1: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傅舟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0: 对对对，
1: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0: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2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2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2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实体店，他们是在实体店里卖是80块钱、79块钱一罐嘛，所以他在东方购物合成20几块钱一罐，人家就不太愿意来，所以今年一整年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2026年的一次直播了，不对，那就是25年只有2次，26年这是第一次，不知道今年还会有没有再有直播，哇，这个日子都过混了，反正就是一年2次吧，封顶了这个直播。但是去年是这样子的，去年是22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因为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八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1: 25块钱
0: 左右，
1: 大约真的很划算。
0: 对，
1: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儿、 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的。
0: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1: 我觉得好喝的，
0: 味道非常好。
1: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
0: 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里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
1: 甜甜的味道，
0: 对，甜甜的味道，
1: 甜的味道。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儿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1: 对的。
0: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1: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0: 可以，
1: 对，你完全跟着
0: 掌握在你手里，
1: 根据自己的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0: 浓稠
1: 浓稠质地的，
0: 对，
1: 你也可以说哎我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0: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1: 刚刚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0: 对对对，
1: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死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一碗都要喝，
0: 真的很好吃，
1: 一大碗都要喝，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就变成一碗粥，
0: 可以。
1: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0: 或者你
1: 对不对？
0: 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1: 真的蛮好的。
0: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1: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0: 保养
1: 养护自己，
0: 对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和那个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基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1: 必足。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可不单吃到的是玉米这一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0: 是的，
1: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0: 啊、
1: 里面都有的，
0: 对，
1: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0: 费劲，
1: 你费劲呀，
0: 太费劲了。
1: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0: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1: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
0: 对，
1: 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你煲汤是可以的，但你
0: 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1: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
0: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
0: 是
1: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0: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1: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0: 便宜。
1: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你自己去买多少钱？79。
0: 79一。
1: 市场上79，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0: 是的。
1: 25块左右。
0: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
1: 是19。
0: 对啊，今天变199了。
1: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0: 对，
1: 也非常的合适。
0: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
1: 对
0: 不对？它是
1: 500克，500克一斤嘛。
0: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对？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1: 真的。
0: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1: 对的，
0: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1: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4: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3: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4: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
1: 是那个级别的。
4: 对对，
6: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4: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3: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4: 对，
3: 有什么好处？
4: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1: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0: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1: 太精细，
0: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八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1: 对的，
0: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一两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1: 你说太对
0: 了，而且不常见。
1: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0: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就买过一次。
1: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0: 对对对，
1: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0: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1: 对的。
0: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1: 不高兴，
0: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1: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0: 都不爱吃。
1: 那怎么办？
0: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第四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1: 对。
0: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0: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骨。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1: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0: 茯苓饼，
1: 茯苓是个好东西。
0: 哎，
1: 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0: 是，
1: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0: 真的是，
1: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0: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1: 对，
0: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1: 对，
0: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1: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0: 玉米糊，
1: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0: 78块钱一扎，
1: 好贵。
0: 我们今天一大桶，
1: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0: 没有别的东西。
1: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4: 对，
3: 有什么好处？
4: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啊，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 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5: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1: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0: 按压自己，
1: 真的呢。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0: 对，
1: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0: 是是是是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1: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0: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1: 对，
0: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1: 烤的、
0: 烧烤搞一下
1: 的，
0: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二十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二十几个小时都要在工作。
1: 150块钱四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四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0: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一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两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1: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店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先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儿、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
1: 嗯，
0: 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
1: 嗯、
0: 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
1: 对对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也要约，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东北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冠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划
1: 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啊，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猴头菇它很金金辣辣
3: 的。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吃饭，哎，可能会有个什么猴头菇汤。
4: 对。
3: 但我印象，我记忆当中，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买过猴头菇，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
4: 不是个很美味的菜，
3: 也不太会去料理它，对不对？
4: 对，是。
3: 你说香菇什么平菇什么菇还吃过，
4: 对，
3: 连茨菇都吃，但是猴头菇没有。
4: 因为猴头菇真的，它不打成粉之后，它是很粗老的感觉，它好像有很多纤维，所以老人孩子都不喜欢这种口感，但我们今天帮大家把长白山的猴头菇打成粉，让您吃起来更加的顺滑。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加了哈新会陈皮、焦作山药，还加了核桃仁，还加了白扁豆，还加了茯苓，还加了莲子，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很顺滑的感觉，像融化的冰淇淋，像奶昔一样顺滑，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它居然能做到这么顺滑，这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鲜进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
3: 对的对的，
4: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3: 白粥
4: 里面、
3: 麦片粥
4: 里面都可以
3: 的。
4: 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回来之后，对，喝上一杯，
3: 对吧？你应酬前你可以调的薄一些嘛，
4: 护护胃，对吧？还有就是喝酒回来觉得那个胃好空虚啊，好空哦、然后又说喝了酒刺激了，我们喝点那个对胃好点的东西吧，就舒缓一下吧，你就给它泡上一杯，也不用你去开火，对吧？
3: 这真的是像吃了生冷的。
4: 对，
3: 包括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上一周我去那个旅游嘛，在顺德吃那个拌鱼皮，它里面有那个生的洋葱，我又不知道，我以前吃是没问题的，因为货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了，明天一早就是可以来入库的，马上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
4: 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跟现货是一样的时效，
3: 一样的。然后麻烦大家扫描一下，可以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3919000。
1: 说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4: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3: 79，
4: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订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订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 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两次，价格是228八罐，今天给大家是199八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两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3: 好久，
4: 对，
3: 对的，
4: 嗯，好划算哦，
3: 是的，
4: 送人也体面的。
3: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
4: 对，
3: 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4: 自己掌握，自己掌握啊，
3: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4: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3: 糊糊的，哎，有点饱腹感会很强，
4: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3: 绝对没有增稠剂、啊、
4: 没有任何增稠剂，
3: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4: 太棒了，
3: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的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哦、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4: 对的对的对的，
3: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嗯、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4: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3: 对
4: 非常高端的品
3: 牌，它有讲究的，
4: 专业的设备，
3: 你的配比、嗯、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不是是否要炒制一下，
4: 对，
3: 你都完全不懂，
4: 是
3: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4: 这个、哦，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3: 现在呢是1998罐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4: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3: 八罐，
4: 对，
3: 对，
4: 199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3: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4: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3: 送长辈哦，都非常的合适，
4: 很喜欢。
3: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嗯、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嗯、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嗯、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5: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3: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嗯！现在199在疯抢了，
4: 对的，
3: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那个需求版打折呀，
4: 是的，是的，
3: 胀气啊，
4: 没错，然后晚上
3: 没有胃口啊，
4: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3: 哎，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嗯、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嗯，下午吃两个蛋白哦，嗯，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4: 就难受，
3: 很难受。
4: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3: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4: 对。然后他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对，
3: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四个蛋白都没事、嗯、但有的时候吃两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4: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哦，你就一直消耗
3: 它。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
4: 抗议，对，
3: 呼救了，
4: 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哦、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
3: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3: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4: 嗯、对对对 对, 对，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不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
3: 他家压根没有这个菇，没买
4: 不太好吃。
3: 对，
4: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三秒钟出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3: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4: 对。
3: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4: 那家人都要抗议。
3: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4: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3: 其实我。莲子，
4: 对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3: 孙思邈那个方子，
4: 对对对，
3: 那个借鉴过来。
4: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8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2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八罐。过年。年的时候送人2大厅，每厅是有500克嘛，
3: 一斤
4: 嘛，送人也很体面。对，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2罐就拿走了。
3: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刘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1: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4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6: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呢。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个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4: 是
3: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4: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3: 太精细，
4: 对，吃的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3: 对的。
4: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3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3: 你说太对了，
4: 而且不常见。
3: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4: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3: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4: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3: 对的。
4: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3: 不高兴，
4: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3: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4: 都不爱吃。
3: 那怎么办？对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3: 对。
4: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 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
4: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炙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3: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4: 茯苓饼，
3: 茯苓是个好东西。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4: 是。
3: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4: 真的是，
3: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4: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3: 对，
4: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3: 对，
4: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4: 玉米糊，
3: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4: 78块钱一扎，
3: 好贵。
4: 我们今天一大桶，
3: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4: 没有别的东西。
3: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4: 按压自己，
3: 真的。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4: 对，
3: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4: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就是，
3: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4: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3: 对，
4: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3: 烤的
4: 烧烤搞一下
3: 的，
4: 2-3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3: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4: 对的，太划算了。
3: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

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唇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的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挂到我们的耳朵上。没事，我待会儿让我们的现场模特给大家来演示，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给大家挤一个精华，每一片里面的精华含量哦，我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来挤，你看到没有？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所以它是满满的精华。因为我说了，秋冬季节其实肌肤非常的干燥缺水，这一片面膜的话你敷个15到20分钟，它的精华液的含量都不会让你的肌肤说啊这个面膜倒吸水分了，因为有一些面膜的话它里面的精华含量不够，而我们这一片的话满满的一个精华液，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然后呢像这些成分的话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肉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50片做到298/50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50片298，50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50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8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已经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付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弹的效果。哦，真的，肌肤在这个季节喝饱水很重要，而且喝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分的营养的水，对吧？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的一个提取，总共是8盒，不嫌多哦，这个季节8盒真的不嫌多，一共是40片，只需要159，还给大家11.13元的高额积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保价双十一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好的，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觉得干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化好妆开始觉得卡粉？还有几次我是化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的米孔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的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十一，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0: 我是佩妮，我在沈阳、四川、北京、上海，
1: 我在中百，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6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你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力嘛，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喝饱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皮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舒服？那么当你的肌肤很干的时候，肌肤也不舒服。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这种什么出油多呀、毛孔粗大呀、松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上我们 TT 的这一款耳挂的面膜，双耳挂，而且它的成分说到了珍珠，还有到玫瑰。今天是做一个低单价，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159元是8盒，40片带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是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双十一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呀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57块一片，40片面膜，8盒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常规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钱。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3元，而100多块钱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一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钱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啊，累积40片，平均到一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我说了嘛，早期的话现一周一片，一个星期每天敷，一天也就花了3块钱，不是说一天花10块，你敷一周对吧？哎呦，小矿你裸举。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五二零的时候能问候大家。那这个时候要甜甜蜜蜜啊。其实我是觉得电视机前每一位，只要你是爱过的自己，天天开心，那天天都是五二零。那今天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啊，嘴巴有点点馋了，对不对？那五二零怎么可以没有甜蜜呢？所以本档节目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啊整个欧洲全进口的如圣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合。这个饼干啊，在全球非常的知名，为什么？因为当中巧克力非常好，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儿时对于糖果店的一种梦幻的感觉。
4: 对，
3: 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燕华老师好。
3: 那说到这个品牌，我们之前为大家所推荐过如圣品牌的很多巧克力，对不
4: 对？
3: 包括是手工巧克力都是非常好吃的。那么这个品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在全球有很多的一些门店，可能到这个欧洲啊，包括是全国全球那边去旅游的话，会能看到，比如说在我们的法国的这个巴黎，对不对？香榭丽舍大道当中，它有旗舰店，包括如圣在意大利的罗马旗舰店，是不是非常的梦幻？它其实是好多层，然后进去之后就是个梦工厂一样。英国伦敦的旗舰店，包括在德国柏林，包括是如圣在乌克兰的基辅，都会有旗舰店。其实小时候我们看过有一个关于巧克力梦工厂的一个电影，它其实原创的灵感来源就是如圣品牌。
4: 对了，
3: 那说到这边为止呢，很多人说哟，真的、可能你以前看到过它，但是因为那个牌子你不知道它就是如圣、
4: 不知道叫什么。对吧？
3: 但是在很多一些知名的国际展览会当中也有它的露出啊，比如说在瑞士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说这个展览会当中它要通过 GFK 瑞士巧克力质量要求标准，这个是什么标准？
4: 这个是代表了瑞士在巧克力天花板的一个标准。如果你想在瑞士销售，瑞士巧克力王国，对吧？
3: 对，
4: 你想在瑞士巧克力销售，必须通过它的 GFK，就是它是半手工的一个巧克力。
3: 是的，但是呢，看到饼干也好，包括其他东西也好，我给它先给大家拆开来看一看，当中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4: 对，
3: 独立包装拆开之后呢，每一小包当中是两块我们的这个巧克力，
4: 对不对
3: ？两块巧克力，它是饼干，但是当中加了巧克力层，非常的好吃，很厚实，又很硕大。然后呢，它那个啊，这个巧克力的威化饼干，不像以前的那些用到什么代可可脂。
4: 不是的，
3: 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啊，全部都是可可脂。拆开掰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当中的巧克力酱的那个层啊，又很厚实，非常的绵密，对不对？很多小孩子啊，包括是天气，我们因为是从冰箱当中拿出来嘛，你也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用嘴巴去舔是非常好吃的，
4: 很香。而且燕华，这个可可脂还有讲究呢。
3: 什么讲究？
4: 这是低可可脂，低脂可可脂。
3: 等于说我边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脂肪对我的摄入。
4: 对了，也减少它的那个甜腻味。
3: 你吃完的嘴巴当中香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4: 对，
3: 给大家掰一掰哈，麻烦你帮我
4: 来那个盘子
3: 啊，来掂一掂。
4: 来，
3: 你看，它的饼干是酥松脆，对不对？一掰开之后，看到吗？有很多一些碎碎的，但是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用到了低可可脂，而且它会有可可榛子酱，
4: 对啊，它里面含天然的榛子，
3: 天然榛子，加上我们的这个可可脂，甜而不腻，你光吃巧克力它太甜腻了，
4: 对，
3: 你光吃饼干太干了，
4: 对，
3: 两者混合在一起又会有饼干的酥松香，当中那个啊，这个我们说可可榛子的那个酱特别特别的好吃，
4: 而且整个的味道加在一起，它把榛子研磨得特别细腻，
3: 确实
4: 融入了它的代可融入了它的巧克力，整个这个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3: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有一些这个饼干，你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呢，可能口味当中有一点点感觉到，吃到后面有点像这个嚼蜡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给大家看看，
4: 你看
3: 我们
4: 首先第一个配料表，大家看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去做，不要去买了，它有代可可。
3: 代可可脂不好，
4: 巧克力那就不太好了
3: 就不太好了，
4: 我不太建议消费者去买。
3: 好，
4: 然后另外大家看了这些当中都没有写这个巧克力夹心的含量，为什么？
3: 为什么？
4: 因为他们里面的夹心量不敢告诉你。包括我们看的这是一款进口的一个饼干，它也没有写到它的夹心是多少，它的可可粉用的是什么？它可可粉只是用了可可粉，
3: 是，
4: 但是它没有低脂可可粉。
3: 对，
4: 同样它也没告诉你夹心含量是多少，它的榛子含量是多少，都没有告诉你。
3: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如盛品牌这款饼干，在背后会有很多的一些标注啊。
4: 对，
3: 当中会为您标注的是什么？第一点，它用到的是低脂可可粉，不是代可可粉。第二点，可可榛子酱夹心料含量为35%，
4: 对，
3: 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为您标注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对，
3: 那它的一个原产国呢是来自乌克兰，也是欧洲全进口的一个品牌也好，包括是产品也好，全部都是进口的。
4: 全
3: 它连整个我们一箱是10条，
4: 对，我们是一张正好10条，
3: 对，
4: 我们拿过来的是。
3: 这个是我们的原箱，
4: 对，原箱。
3: 什么叫原箱？就是在当地你去买也是这个箱子，如盛品牌给到大家一箱呢是10条带回去，199块钱，你相当于一条才19.9块。我就问一下李总，现在你在很多的渠道当中去买的话多少钱？
4: 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某东现在不是618嘛，对吧？某东的价格现在搞多少？我们现场打开看看某东的页面是多少钱？
3: 是多少钱？
4: 30.91块。
3: 30块，其实说句实话也挺划算的了，因为之前我搜到过要40多块钱。
4: 对，它原价是48。
3: 48
4: 一条，
3: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要480块钱。就算现在它618搞活动，30块钱一条的话，你10条带回去是不是也得300？东方购物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吗？
4: 保证新鲜批次，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承诺啊。
3: 好，
4: 首先第一，全面为市县最新鲜批次，确保口感。为什么呢？如果说大家买07的，但里面是酱，如果又到夏天了，你会吃到反潮的味道，我不建议买，尤其巧克力产品啊。
3: 是。
4: 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包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箱子给大家看的，我们是正规如盛给我们的授权，我们的价格你去某东某猫你去看一看。没有比我们在啊，
3: 就这今天价格确实划算，全进口的，离我们的原箱都是进口过来，199元是10整条带回去。无论出去游玩啊，包括说想吃一点点甜口地边鸡的，可以来赶紧抢先用回家。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6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了。提示一下，你没有听错，全部都是来自欧洲全进口的一个榛子啊，可可榛子酱的一个夹心饼干。它好吃在哪里？要告诉大家，饼干好吃，饼干松松。然后呢，两片加在一起当中，那个酱料特别好。如果你早上有这个自己做早餐，是不是有这个加巧克力酱涂在面包上，然后两片面包夹在一起，面包的太多也不，就是面包当中这个巧克力酱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它这个配比是真正好好，一口咬下去，哎，饼干的酥松香能够盖掉整个巧克力呀，包括是这个榛子酱的一种甜腻。
1: 对，
0: 但是呢，融合在一起之后，饼干不干，对吧？也不乏味，也不觉得没有味道，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哎，不甜腻，但是又很好吃。
1: 对，
0: 这就是传说中啊，甜品给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味道。
1: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饼干用的是乌克兰的变的大麦啊，
0: 这
1: 因为大家知道它是欧洲
0: 粮小麦粉，
1: 小麦粉，欧洲粮仓，它的小麦是在欧洲品质很高的知道吧？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欧洲来自我们乌克兰黑土地的小麦粉的烘焙，对吧？然后入口是酥松脆爽，然后再加上他们家芦笙本来就是巧克力，
1: 对，
0: 非常出名，全球出名的。在当中，而且它是可可榛子酱啊，都是非常好吃，小朋友也是非常爱。那么独立小包装呢，方便您携带，每天放在放身边两块三块，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包括平时你出门啊，这个买菜呀，逛公园呀，包括是这个早锻炼呀，孩子放学的时候，包括课间的时候放在身边，肚子饿了就可以吃。关键今天价格，199块钱是十条，
1: 对，
0: 十条什么概念？每一条是19.9块，你可以买回去来自欧洲全进口的夹心的饼干巧克力。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太堵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下面年底减5元。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28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我们每一条的整条的饼干的净含量是190克，石头大夫就是1900克。那关键的是，它当中还是这种啊，这个独立小包装。相对于饼干来说啊，很多人说，哎呦，什么东西好吃啊？你到欧洲去也好，包括很多买进口的饼干，进口饼干当中巧克力酱是非常好吃的，对吧？他们咸鲜口感，说句实话，做不出我们国内的。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这个香料没有那么多。但巧克力这种甜品，老外确实是喜欢吃啊。那打开之后啊，它每一条的一个净含量是190克。那如果说平时你在市场买一些饼干，特别是常规包装啊，
1: 你看，来看看我们常规的包装只有99克，
0: 这是九十九克
1: 啊，99克。
0: 我们这个是190克啊，就非常的大，就相当于人家大概是
1: 两包加在一起，
0: 还没有我们这个重啊。我们这每包才19块9毛钱。那拆开包装之后呢，当中是这样的两整块，

0: 话，那么每一条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带回家。你看，一般来说照片会拍得稍微的唯美一点，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整个的食物啊，确实既是那么大，但是当中的那个酱也是非常的丰厚，而且当你把手轻轻推开，现在这个室温当中就可以把它轻轻推开了。推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种厚实的感觉就是在当中了，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有厚度的，是有层次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啊，不要因为我是为了节目当中展示，
1: 嗯，
0: 两块饼干叠在一起之后吃是非常好吃的。
1: 哇，香不香？而且你看它的顶上饼干也特别脆，
0: 对
1: 吧？
0: 它饼干是
1: 酥脆，
0: 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呢是非常的浓郁，
1: 嗯，
0: 看到吗？你稍微再给它一点温度，它能够拉成巧克力酱的那种丝儿，
1: 然后
0: 特别好吃。
1: 我说一下，
0: 哎，
1: 就是我们的这个竹盛在的这个烘焙工艺，
0: 嗯，
1: 是欧盟的天花板的标准，
0: 嗯，
1: 就是你看整个饼干它没有烘的就是特别深，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均匀，让你吃到的口感就是特别的香。
0: 是的，除此之外，它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可可脂啊，它是低脂的可可脂。
1: 对，
0: 大家现在吃到那些甜品说，哟，这个东西是不是脂肪含量太高了？不是啊，你看，那么特地为大家所献上了，保证口感的同时，一它是用到了低脂可可粉，没有用代可可脂，更加健康。除此之外，巧克力酱的一个含量为您所标注，可可榛子酱加心料为35%，榛子含量啊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赶紧可以把握住了。再看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当中，卢生的品牌原产国是来自乌克兰，所以很多朋友说，哟，其实他们那边的这个巧克力，因为卢生品牌特别特别牛。
1: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
0: 大
1: 家看吧。首先，我们的脂肪是42%，但是我们的饱和脂肪是69%，饱和脂肪是很好的一个。
0: 哦，它最后的25%
1: 它不是反式脂肪酸，它是饱和脂肪，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再问一下价格吧，对吧？
1: 对，
0: 我们能够保证点什么？
1: 首先我们保证啊，我们首先保证我们一定给大家承诺的什么，全面市面上最鲜的批次，而且确保新鲜口感，一定大家记住不要买临期的，尤其巧克力的东西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盒子打怎么样，怎么从欧洲过来的，原箱送到您家里来，正规授权，惊喜的价格啊！我们提前引爆618啊！你可以去。
0: 今天啊，对，提前引爆
1: 618，520嘛，我们提前引爆618嘛，因为我们现在去看某东啊，我们现场你去看某东啊，这是我们某东现在卖的价格，也是活动价格，30.91元一包。
0: 等于说是10包带货就要3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优惠的价格，以及是520当中给大家甜蜜，但是呢不是齁甜齁甜的那种，甜到真正好好，然后呢又有饼干，又有我们这个可可榛子酱，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每一条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而且呢每一条带回去之后方便携带，好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如盛品牌原装进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乌克兰知名糖果品牌如盛，那这个品牌呢，在很多的一些知名的旗舰店，
1: 对，
0: 它的那个叫做巧克力工厂，感谢48位顾客成功回去。那嘉宾，你想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哪能也有很多一些进口超市，
1: 对，嗯，
0: 对吧？这个在欧洲那边呢非常非常多，
1: 对，
0: 他们那边甜品啊饼干啊，哎，价格有没有到那么便宜那么优惠的了？
1: 其实如果好的饼干你根本都不会有像中国这边价格那么低啊，因为为什么有就是有可能您朋友从英国或者德国带回来的巧克力或者饼干可能就是如盛品牌
0: 哦，
1: 因为我们如盛品牌在巧克力全世界的工厂排名第8位
0: 哦，
1: 它是全世界它都有工厂。
0: 嗯，是的，赶紧再来抢先。我们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元。停下来每一条190克的啊，饼干夹心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才19.99。
1: 对，
0: 嗯，
1: 这个夹心酱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浓郁啊，哎，
0: 是的，
1: 而且巧克力味道，而且我们巧克力是 GFK 认证的啊，
0: 嗯，
1: 而且是低脂的。
0: 嗯，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我们特别特别多，有80%意味不合正在电话盒咨询当中，4点32分，该准备碗盆的再准备碗饭。
1: 小孙自小孙你刚刚放学对不对？路上今天还下雨的，这个时候肚子饿了怎么办？你吃一点饼干垫垫饥。您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包子跟馒头，晚饭怎么吃？对吧？你这个时候给他其他一些，比如说是什么薯片啊之类的，你又觉得哎呦心里头过不去。我们今天是什么？当中是有巧克力啊，当中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因为它酥松，当中那个巧克力的甜呢，它不齁。大家喜欢吃一些甜品啊，就怕什么？怕它的特别特别齁。
0: 对，我们这个因为什么？它用的是低脂可可粉啊，然后又用了榛子把它这个整个的味道一中和，不是很甜。
1: 对，
0: 基本上你在外头去买到了全进口的一些饼干，差不多是这个克重。
1: 对。
0: 但是跟有一些常规饼干包装来比的话呢，它可能克重要多出一倍了。
1: 对。
0: 基本上都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包装啊，这个饼干100克左右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
0: 啊，好的。
1: 而且它里面呢，我们拆开一包看看，它里面都不是独立包装的。
0: 哦，对。这个呢，就一下子像这两天啊，天气开始潮了，对吧？不是独立包装，它就容易回潮。
1: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里面的酱的含量啊，
0: 就不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也是说这边也有一层，
1: 就是很薄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啊，很薄很薄的一层。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1: 我们可以现场对比一下，
0: 对吧？所以今天带货的第一点啊，就是你当中有多少酱，标注清楚。
1: 标注清楚。
0: 哎，对的。
1: 而且
0: 我甚至还碰到过，它可能是加工问题，也可能是个别的啊。
1: 对。
0: 就是，一排当中有一片当中酱忘加了，碰到过。
1: 如胜不会，如胜不会。
0: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条是190克，每一条当中呢是这样的啊，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当中呢是两整块的我们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带回去，对不对？你看到第一点，从个头大小来说不能比，我们这个是本来就挺大的，一块还蛮广，你基本上就带在身边啊，一块两块又基本上差不多了，
1: 垫垫
0: 膝，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呢就比较厚，厚在哪里啊？你看到当中那个巧克力夹心层，就基本上它是一夹夹进去之后溢出来的。
1: 对，
0: 如果当你啊在常温室温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它更加浓郁。
1: 对。而且更加
0: 香，它那个姜啊，酱是可以舔的，就来回舔着吃。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哎呀，就我不需要那么这个过于浓郁的，你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那再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就它那个饼干的酥松脆的感觉，因为很多人怕吃到夹心饼干太硬，对吧？我们这边你看到吗？一掰就掰开了，非常松，而且饼干的横截面，包括我们巧克力酱的横截面，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横截面是什么？酥松，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两片搭出来，它没有什么这边特别多那边特别少，当中是空心的。我见到过很多当中是空心的，
1: 可以看一下。
0: 它因为是黑色，也看不太清楚。
1: 那不就是在这边点？
0: 但是我们这个当中的厚实程度，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
1: 这就是区别
0: 啊！所以大家一口咬下去，说为什么如生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那么的好吃？为什么在市场上单独一包啊，没有个活动之前
1: 是
0: 40多块钱，现在搞活动的情况下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10包带回就是300，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10包带回去。再给您品尝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好香，我
0: 就可以这样吃啊，一口咬下去很松，一点都不费牙。然后呢，你放到嘴巴当中去，有些饼干你要靠嚼，
1: 对，
0: 这个饼干你就抿，你就感觉就感觉拍巧克力这种广告一样，
1: 对，
0: 抿完之后它那个沁人心脾的这种浓郁的可可榛子香味会慢慢顺滑到你的嗓子眼当中去，特别的舒服，你感觉哦好开心好幸福。感谢8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看看我们整个的特点啊，这个商品的特点有哪些呢？那这个商品的特点是在这边啊，它不含代可可脂，成分是健康安全的。
1: 对，
0: 可可酱啊，包括是这个夹心啊，含量是35%，含天然榛子，添加 低脂可可粉，内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储存，欧洲原装进口，这是给到大家承诺。然后再问一下生产日期和批次。
1: 对，我们保证啊，我们保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保证是市面上最新的一个批次啊。首先我们保证市面上最新批次，确保口感啊。大家如果看便宜的那种批次啊，一定是快临保了，还有一个月到期的啊，因为我们是整个品牌商啊。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啊。我们拿过来的原箱，大家看到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对，再给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我们箱子怎么样到府，包括你送礼都很有面子。
0: 对对对，它这个呢也是本来就是里头都是这个在国外
1: 对
0: 对吧装好的，它连这个箱子啊，包装的食盒十条那个箱子也是原箱进口的，
1: 原箱进口。
0: 大家如果买过什么红酒啊之类都知道了，原箱进口跟它这个它分开来，它本来价格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不一样。
0: 好吧，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间，因为现在电话线太繁忙。老会员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线上购物积分1.99，扣下才190出头一点点，那每一条也就19块出头一点点，好吧？到市场当中去，某东也好，某猫也好，他们搞活动，单独一条是30块出头，
1: 对，
0: 那等于说是10条带货就要300块钱，
1: 对。
0: 已经很优惠的了，
1: 已经很优惠了，
0: 对啊，
1: 提前引爆618了。
0: 京东购物今天是更加优惠，也是为了如深品牌我们新品首发，
1: 对，
0: 为大家做一个广告推广价格。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客正在变化和订购当中了。您没有看错，欧洲原装进口的如圣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惠组。脆乐脆呢，我是觉得它那个品名叫的也很好，它呢整个的饼干真的是脆酥，脆乐脆，就是哎呀咬下去之后你能听到酥酥酥酥稀里哗啦这种酥酥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用的小麦非常好。
0: 然后再加上泰克的好的这个烘焙
1: 工艺，它的烘焙，它的烘焙是 IS 两万两千认证的。
0: 然后它加的呢也是这个植物油，然后再加上烤榛子碎仁啊，包括用的是什么低脂的可可粉、它没有用代可可。对吧，代可可大家说哟，这个代可可好像是听了很多一些报道啊什么的，你要去关注一下。
1: 对，
0: 我们用的是可可，但是可可粉当中它是低脂可可粉，让你的脂肪啊就摄入更少一点点。然后呢除此之外还为您加了什么椰子油啊之类的啊，当中标明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含量大约等于35%，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也是标注的明明白白。两片饼干当中夹着非常甜甜蜜蜜，但是呢加在一起只有甜而不腻的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别好吃。希望你可以把欧洲东方购物轻轻手发，又在520的时候把甜蜜带回家的一个机会，199元10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太忙了。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好像哎，现在在市场能线下的进口超市能看到它吗？
1: 能看到，你在线下的超市就是48块钱一条，比如欧莱。
0: 真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应该拿那边的这个价格给我来看看，48块钱一条。那个如果说是十条带回去的话是480，
1: 对，
0: 对吧？很多人到了进口超市啊，会叮嘱孩子，甚至于很多这个阿公阿婆啊，包括是爷爷奶奶，不敢带孩子去这个进口超市，
1: 真的很贵啊。
0: 为什么？他挑的基本上都是很好吃，但好吃确实是蛮贵的啊。一条饼干带回去48块钱，你说又碎了，这可国外全进口的，对吧？这个无论是饼干也好，这个巧克力也好，确实。48块钱一条的话，就要480块钱。
1: 对，
0: 线上他们这个品牌当中搞活动是目前30块出头一点点。
1: 来，我们看30块，
0: 30块9毛1，相当于大概31块左右。
1: 对，
0: 那如果你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是310块钱左右。
1: 310块，对，
0: 对吧？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带回去10整条，十整条你别看是整条，它每一条是190克的。
1: 对，
0: 你出门游玩可以带，你平时在家中说，哎呀，我出去锻锻炼。
1: 对。
0: 旅游，孩子放学可以。那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呢？就是它当中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就你别看啊，它是一整条，那一整条挑出来呢，没有过度包装啊，都是这种贴体包装的，1、2、3、4、5。五块，再分装成五块，五块之后的每一块当中，它不是一片巧克力，也很好撕，对吧？
1: 对，
0: 它当中是两整块的巧克力，两整块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等于说是什么？等于说有4块饼干，2对夹心夹在里头，而且你看拆开之后，
1: 非常浓，
0: 它非常浓郁，然后再给大家掰一掰啊，你说我们整个的巧克力。它确实饼干当中是细细腻腻的，看到吗？
1: 很酥脆，
0: 能像粉一样的，
1: 很酥脆，对，很酥脆，酥脆的，
0: 对吧？然后加上巧克力酱呢，哎呦，非常的浓腻。你看带着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这个饼干咬不咬得动啊，当中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呀、巧克力不用担心了，因为乳胜品牌它本身就是做巧克力的，再加上这两块饼干又酥又松又脆，特别的鲜香啊、大家来尝一尝吧，我们的饼干。你看，我用门牙在咬。
1: 哦，这个声音啊，
0: 能听到吗？真的是啊，就小孩子，包括是成年人，你当你肚子稍微饿一点，或者你嘴巴当中没有味道，想吃一点点甜口，但又不喜欢太油腻或者太甜腻的，你可以选择它，好吃。然后呢，今天价格又不贵，等于说你买到了，比如说是一半分量的100克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巧克力带回去，只需要这个19块9毛钱来今天。
1: 而且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让你更加快乐，对不对？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比较饿肚子的时候，或者是忙碌的时候，吃点这个马上就幸福感就出来了。
0: 话不多说，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对，
0: 你今天备货真的是有点少。
1: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大环境运输都很麻烦
0: 然后再加上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又卖19块9，
1: 对，因为
0: 你就不肯备多点给到我们优惠，
1: 因为618，你知道它，因为我们的价格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啊，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
0: 哎，我就问，有没有今天在任何渠道当中有比这个，比如说199块钱10条低的？
1: 不会，
0: 不会，
1: 包括你去618，应该也不会。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这个时机，备货不多，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限时现货。下次什么时候来？如果备货买完之后，
1: 预约就像我们前几个品预约将近2个星期了。所
0: 以
1: 说今天一定要写现货，
0: 对对对对，赶紧来抢限时现货好吗？就5月底呀、6月初要出去的，还有呢，平时觉得一样是买饼干了，要花这个钱了，我又吃点好吃的，吃点没有吃过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吃点当中巧克力酱特别浓郁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最后时间。那如果说你平时在这个进口超市，包括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吃到过，哟，那边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怎么那么好吃呀？不仅仅是当中的巧克力呀，就香甜，但是不腻。
1: 对，
0: 那个酥松脆的饼干也是怎么那么好吃？带着假牙吃也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来吃也好，都觉得一点都不费劲，就感觉它是哎呦贴合你的牙床在那边。轻轻松轻轻松就可以咬下来，然后呢放到嘴巴上去，你舔一舔抿一抿，稍微啊给它一点点这个唾液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分泌出甜蜜的感觉，
1: 一定会。
0: 但是它不腻啊，有些人听到巧克力夹心饼干就担心是哟是不是太齁甜了，
2: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是，因为为什么？第一点用到了低脂的可可粉，我脂肪含量允许到了这个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呢是夹心饼干，饼干的作用在这里发挥特别的淋漓尽致，它就是把如盛当中呢这个可可榛子酱的夹心的那个巧克力酱啊，它那种腻给戒掉了，
1: 完全戒掉了。
0: 哎，对的，所以呢，小朋友很爱吃，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关键是抢到今天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备货卖完之后，目前我们的预约名额还没有看开来
1: 啊，还没有看开，但是我看也快接近底了。
0: 哎，是的。
1: 如果你再想今年不抢到现货，我估计你618之后也拿不到货。
0: 是吧？咱就今天先到现的，一样看到了，买优惠的价格带回去199元。当然，这个饼干也能够到进口超市，欧莱呀，包括是这个东风盛夏的底价呀，
2: 只不过要48块。
0: 哎，是，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你以前吃过。我们今天好多一些老会员哦，就两套三套订的都有。我想怎么会这个饼干有两套三套订的？后来问了哦，他之前看到过吃过，确实很贵。今天一看19.9，然后就在问生产日期了啊。反正呢，我们这个批次起码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
1: 年底没有任何问题。
0: 2026年12月份肯定没有问题的。再接下来是今后，
1: 而且我们保证最新批次，
0: 最新批次啊，在市场当中，
1: 市场当中最新批次，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哈。今天真的是确实难得，难得是什么？给大家带来是欧洲全进口的这个饼干啊。它呢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然后呢它是如胜的品牌，大家看到啊，记住这几个英文的字母如胜。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巧克力工厂，包括全球的巧克力门店当中说，哟这个巧克力是如胜的，哎呦这说明什么？巧克力品质一种代名词，
1: 对，
0: 因为它的巧克力的工厂确实是很好。那这个饼干它也是等于说是巧克力一个衍生品，
1: 衍生品，对，
0: 它是针对于什么？就是用了巧克力来垫垫饥。你说我肚子饿了，光吃巧克力是不是觉得太过甜腻？
1: 对，
0: 然后太过油了。那这个真正好加入。饼干之后的脆爽也把这个巧克力酱本身这种油腻感给去除掉，而且它的饼干酥松，用到非常好的这种啊小麦粉，对不对？看到吗？我手指一捏，它这个饼干啊就开始酥酥酥，这个
1: 酥碎
0: 的，哎，对吧？
1: 就这就是它的大工厂的工艺啊。
0: 对，我拿到这边来，是不是？一捏就下来了。那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就嘴巴咬上去的感觉，听那个声音是不是沙沙的？
1: 哇！
0: 对不对？沙沙的声音，有时候饼干它烘焙的不好，或者它那个小麦粉当中的气孔流的不多的话，一咬，哎呦天哪，牙疼！
1: 它的凝结上了哈，
0: 它噌一下，对吧？
1: 嗯，
0: 这个不会，大假牙的朋友说完全可以放心。还有一种就是它当中啊，我再拿一块给大家看看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这个巧克力酱，如果你放在常温当中，天气再过于炎热的话，它真的会啊，这个流汁、
1: 流汁流下来、
0: 啊，对的，
1: 特别浓郁。
0: 对。现在你看到吗？它这个巧克力酱非常的厚实，而且是几乎是铺满的，除了这个边上那一块。
1: 对，
0: 我们就怕什么？很多看到过巧克力酱啊，这边绕一圈，当中是空心的。
1: 对，你看我们这个就巧、你看我们对比的这个，
0: 对吧？那你咬开之后吃了之后，不就是哎，巧克力感觉是没吃过瘾？啊，饼干蛮多的，对吧？那这个呢就不是了，它不是当中空心，它是铺满，就跟你平时做这个三明治一样的。
1: 对，
0: 底部是饼干，当中涂一层非常好吃的巧克力酱，然后上层呢再压一层我们的饼干。
1: 对，
0: 哎，就像自己做出来的一样。就平时大家喜欢什么就铺满，巧克力酱铺满，
1: 对，对
0: 好吃呀、对吧？
1: 而且它夹心的味道完全被这个。也加包括它的这个小麦香融入巧克力香，就是特别解腻。
0: 是的，就它是不腻，但是甜，甜的是什么？甜的是这种很开心、
1: 对
0: 甜蜜的感觉，但是不齁甜。那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吧。
1: 对，
0: 我们的品质，
1: 我们首先保证我们的品质，首先全部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给大家到府的盒子就是原箱的盒子，正规授权，惊喜价格。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我们某东、某东的价格啊，某东现在的一条、一条，就这一条，
0: 一条
1: 就这
0: 一条，
1: 一包就是整整这一条，就是30.91，
0: 就这一条30.91，
1: 我们是19块。一包，
0: 对对对，
1: 猪只有10块钱，
0: 30.91，你10包带回就得300多块钱。
1: 对，
0: 东东购物今天是199元10整条带回家，而且除了它这个是原装进口之外，
1: 对，原装进口，
0: 它连盒子和箱子你拿到手中，东东购物寄过来也是啊，就这样的一个箱子，是不是？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你收到府就是这样的箱子，你送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好了，这个不是国内做，箱子是哪里做的？
1: 也是乌克兰那边过来的
0: 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整箱原箱进口，当中还是独立包装，携带也封。方便，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和199元10包带回去优惠价格，
1: 抢不到我的再过来就很难了，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了。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就的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备货真的不多了，大家只有就的个位数了。
1: 对，
0: 问一下我们的李总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以及为什么给到东风购物那么优惠的价格？
1: 因为我们给到的价格就是我们在进博会时候我们如胜一系列来做的，今天好久也没来了，我们就要提前给东方东方520一定要带点我们如胜什么甜蜜的实验，对不 对？所以给到这个价格。
0: 是的，所以电话一直是排队排的特别满， 对吧？今天价格也确实是优惠，因为像这样的夹心饼干啊，每家超市都有，你就看了，哎，当中的用料是什么？用的是代可可脂还是可可脂？我们是可可粉哦，然后呢，用的是低脂可可粉，用料很安全，很放心。除此之外，配料表也是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199元10整包带回家，而且还是来自欧洲进口的原箱原装进口过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客户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刚才的这个 Pansy 的鞋子，您可以再来问一问。这场直播带给大家一个，我觉得啊，我个人现在最近也在吃的一个新鲜的营养品。为什么叫新鲜营养品呢 ？PQQ， 很多的爱美的女士可能呢，比如说有接触过。但是如果你说，咱们现在的愿望是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之外呢，就是我希望比别人稍微再慢，就是老得慢一点，包括我的细胞的活力好像再好一些。还有是什么呢？年轻一点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 PQQ 胶原蛋白肽饮品，这个最近特别火的产品，东方购物今天我们也上线了，尤其是把它甄选在咱们22年的周年庆节目当中。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你好。
4: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慢慢在进入到一个高龄时代，所以我们也在研究，就是到了高龄时代，我们身体的整体的状况会有哪些方面的考量。那么我们每天身体都离不开的一个情况叫新陈代谢。所谓的新陈代谢，就是

0: 紊乱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在对于慢慢到了高龄时代，身体里面会有各种问题产生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维持我们这个稳态，同时让我们的细胞有一个更好的保护，让它能有更长的为我们工作的这个时间，所以会研究出很多身体里面的一些物质。那么像 PQQ， 它是我们身体本身自己会生成的一个物质，只是这个物质跟很多的营养素一样，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或者说您生活压力的增加，它会慢慢的下降。
1: 是的啊，其实呢，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你身体里边的辅酶 Q 释也好，你的氨糖的流失也好，包括还有叶黄素的减少也好，其实呢，它呢是真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步下降的。你会发现容颜会老去，您的身板没有那么的直了，对不对？包括呢，我们说到 PQQ 呢，其实刚才邱老师也说了，它在咱们身体里是本来就有的，但它呢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而是需要有其他的形式来进行补充的哈。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细胞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是说就是一个人身体里面有多少个细胞，决定了我们整个身体的话，那么它基本上是在60万亿这样一个数量。那么60万亿到100万亿这个数量，然后在一个细胞当中，它还有大量的细胞器。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到，我们身体里面有自己的一个能量的制造的这样一个部位，就是线粒体。那么在我们一些特定的细胞里面，线粒体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有的多到5000多个，有最少的也有几百个。那么它在维持我们整个细胞的能量制造过程当中，大家了解了。但是在线粒体当中，它同样有我们的 DNA。 这个 DNA 以前我们只以为它是在细胞核当中的，线粒体的 DNA 决定了我们很多细胞的凋亡，我们很多的遗传的那个信息，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指令，都是由线粒体 DNA 来发出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大量像这样的物质在保护我们这样的细胞器，在维持细胞正常的功能，而随着年纪增大，这部分的保护能力开始下降了。而我们要懂得是通过外源的物质来为我们继续补充，继续充电。那么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每个细胞能到它退休的时候正常退休，而不是到没有到这个时间强制的去给它那个叫什么滋味。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身体里面无论是细胞的能力也好，还是我们周边细胞的环境也好，才是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1: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了，说哎呦，现在呢确实听说啊，这个胶原蛋白肽包括还有 PQQ 都很火，但呢我们今天是一个是什么样的复合性的配方，多重营养我们协同作战。不光第一位我们有 PQQ， 第二个是什么呢？鱼胶原蛋白肽，我们今天的含量还很高的同时，还有像您所熟悉的咱们对睡眠特别好的 GABA、 伽马氨基丁酸、透明质酸钠、烟酰胺、重瓣红玫瑰，包括还有葡萄籽提取物，你看是不是全部都是好东西？单令都是平时可以作为营养品单独去补充的，还有像橙子浓缩粉，那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全部混合在一起呢？很多顾客会问哈。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不可能只靠一样两样的营养物质来决定我们的健康状态。
1: 对。
0: 那么就像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的细胞器它需要相应的营养物质的支持。同时我们也需要大量的身体结构性的营养物质，比如说鱼胶原蛋白肽，我们说骨中之骨，肤中之肤，我们任何的骨骼筋膜和皮肤乃至内部的结构组织当中都需要它的存在。那么这些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它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身体要进入到深睡眠的时候，你可能才能进入到好的一个修复状态。这些材料才能被身体所运用。
1: 对，
0: 然后身体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不但需要利用好的物质，它代谢完成之后还会产生大量的身体的一些代谢物。这些废物我们同样需要营养物质去给它解除掉。
1: 对，
0: 所以您看我们在今天的这个配比当中，不但有在我们那个细胞器方面如何让它工作更好的这些营养物质的支持，同时也给到身体的一个宏量的一个材料的支持。还有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去开展这个工作。另外就是像透明质酸钠，它跟我们的胶原蛋白又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1: 对，
0: 让我们身体里面该有这些组织结构的一个完整状态。另外像那个重瓣红玫瑰、葡萄籽提取物，再加上橙子浓缩粉，这一系列其实里面都有相应的维生素类的物质和植物营养素，它就把这些代谢出来的物质可以给你解决掉。所以这样组合

0: 合在一起，它也是在辅助我们身体在某一个工作环节当中能有充分的工作参与其中。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一盒里边呢一共是有十支装带给大家，每一支呢是25毫升，而且呢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咱们东西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有 FDA 的认证，包括还有 GMP 认证，同时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实验室的一个技术的支持。关键是什么呢，这一小瓶里边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每一瓶含胶原蛋白肽6000毫克，这个对很多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的话，平时是不是还单另需要补充胶原蛋白肽的，
0: 是的，
1: 咱们一并呢全都补充进去。这个其实吃法我觉得就很简单，怎么吃我们告诉一下大家。
0: 我们只要打开喝就可以了，然后喝的时间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在那个早上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一起来喝。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群，比如说到了晚上，
1: 对，
0: 经常会有那种熬夜加班，对吧，
1: 对，
0: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1: 是，
0: 其实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有很强烈的食欲想吃一些好的东西，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你高油高盐高脂的这些物质进入身体，不但只是满足了你一个口腹之欲，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对身体的伤害会更大。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需要一些好的营养物质的支持，
1: 对，
0: 那么您可以用它来顶一下，有好的口感，也有好的营养物质及时为我们身体去助力。
1: 哎，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啊，观众朋友，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橙子味再加葡萄的那种果汁的香味在里边，而且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天一瓶，
0: 对，
1: 基本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您对自己的养生一直呢比较在意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希望我的细胞呢更加年轻，我的身体呢更加轻盈一些，比同龄人看起来呢我觉得要年轻很多的话，那我们说了平时的功课还是要做一做 的，对不对，
0: 对
1: 啊。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啊，一个呢是小组合，你说我想试试看的，咱买这个3盒装，也就是30支啊，999块钱。但我更建议大家选的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大组合今天1798块钱，直降了200块钱。同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郑重的承诺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这一盒的价格在专柜当中是599块钱。
0: 对，
1: 这么好的营养品我没见过说线上线下先让您先吃一盒的，是不是。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也是算比较前沿的这些营养物质搭配，所以在市面上价格就是不菲，我们也是要借助这个机会为自己来做一下尝试，
1: 对，
0: 让这些新的营养物质在身体里面试试看能不能给我们更好的帮助。
1: 是的啊，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的试吃名额有限，所以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它是存在在各个动物组织，特别是哺乳动物，包括人体当中各个皮肤和骨骼以及脏器当中存在的结构蛋白质。那么这类蛋白质是在人体当中大量存在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这类蛋白质它的分子量属于在10万到50万之间，属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胶原蛋白肽呢，它是经过以胶原蛋白为原料，通过生物酶酶解技术将其小分子化，是一种小分子的肽类混合物。
3: PQQ 学名比洛奎林醌，作用于线粒体，促进线粒体功能，从而增加细胞能量产生。线粒体是细胞负责能量代谢的重要器官，大小约为0.5微米到1微米，位于细胞质中。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觉得呢，在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咱们的这个保养的意识一直特别的超前。
0: 对，
1: 你看像可能10年前20年前别人都还不知道鱼油的是啥的时候，你可能鱼油已经吃起来，这几年哎呀，很多的比如说2、3线城市人周边的人说，哦，他是要吃什么辅酶 Q 食之类的，但是您说哎，我都已经吃了好多年了。PQQ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阿姨们可能知道比较多一些，包括还有胶原蛋白肽。因为平时你可能去到美容院做美容啊，
0: 是的，
1: 或者说有时候呢哎跟小姐妹之间聊天呀、啊、都可能涉及到哎我们今天说的营养元素、啊、
0: 哎，对的、所以我们说这些营养物质不是给你临门一脚来解决问题的，是给我们身体提供材料。比如说像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我们身体拿到这个材料，后续你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不只是一个成分，因为我们是一个复合的这个成分， 其中有我们非常前沿的 PQQ 这个物质。其实大家每天啊，你仔细通过外观来看自己的变化，嗯，可能变化不大，
1: 对，
0: 但是在身体内部的变化可能就非常多，哎，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你可能一年没见到他的时候，再见他一眼，嗯，会发现，哎呦，怎么跟上一年差别很大，
1: 对
0: 吧？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身体每天潜移默。

0: 的话都在为身体，就说它在产生很多的一些代谢的物质，有害的物质，可能影响到我们细胞代谢。而每天比如说你凋亡多少个细胞，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1: 对，
0: 只有到达它到了一个沉积的时候，你一下子会发现身体的改变。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营养物质不是来解决最后的这个情况，
1: 对，
0: 而是在每天你做好自己的功课，把我们要的这些材料输送给身体。
1: 对，
0: 我们的身体从外部，你从皮肤毛发看得到的地方，到内部要通过 X 光或者说一些检测手段能看到的脏器，再到脏器到分子层面能看到这个细胞，再到细胞往里面再渗透到各个细胞器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我们无法通过自己直观的眼睛去看的。所以我们很多的营养研究现在已经在分子层面研究身体的健康状态。
1: 对，
0: 研究完了之后，除了我们身体的状态之外，它同样也会发现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些物质。
1: 对，
0: 在我们身体年轻的时候，它是如何在身体里面运行的，如何自己产生的。
1: 对，
0: 那么到年纪大的时候，这些物质开始合成变慢了，数量开始减少了，我们又有哪些措施可以来支持身体的这部分的营养。
1: 对，
0: 这都是现在营养学的一些前沿研究。
1: 对，
0: 而它帮它当它转化成商品的时候，这些物质的研究已经至少在动物层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不光是看这些报告，看这些结论，
1: 对，
0: 而是要更多的能支持到我们自己的营养物质。所以像这一系列新的研究代价肯定很大，但今天我们不让大家花那么大的代价，
1: 对，
0: 有免费试用的机会，您也一起来尝试一下，了解一下它对身体的帮助到底在哪里。
1: 对，
0: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真的只能靠自己才能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上啊。
1: 对啊，我们说啊，其实呢一天天的衰老不光是容颜在有变化，其实呢你会发现你身体的各个地方呢它都慢慢告诉你，我一天一天在衰老，一天一天有多少个细胞在凋亡。包括您看到啊，咱们平时说到胶原蛋白的时候，你可能听到胶原蛋白它那不就补充皮肤的吗？并不是，观众您想想看，在咱们的指甲、软骨、骨骼当中，还有您的真皮、缔结组织，以及还有是什么结缔组织，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头发当中都有胶原蛋白。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就像刚才邱老师说的啊，咱自己好像日子每天都是照常过的，但是有时候偶尔和亲朋好友，你说半年、一年不见了，突然一下见了之后，你说哎呦，怎么今年好像老得特别的厉害？包括好像今年呢，你这个精气神越来越差，对不对？
0: 是的。
1: 这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希望你给自己的细胞注入活力和能量了，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健康的那个离不开那个血管的健康，
1: 对，
0: 血管当中其中它的忠诚就是我们血管的弹性的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很多时候你说我要吃些什么东西可以对它好，我们能分析的就是说啊，它是一种那个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但是蛋白质当中还有区别，就像胶原蛋白，它就是一种让我们结缔组织和我们的很多有弹性有关的这些物质的一个成分。
1: 对，
0: 那么这个成分你从食物当中去获取，从哪些食物当中能获取到呢？而且这些食物在身体里面它经过复杂的消化吸收和转运合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会走些捷径，把这些本来在食物当中的物质经过我们的加工之后，它变成比较简单的单一的而且好消化吸收的这样的方式，再配合一些辅助它的成分。那么所以像今天我们的胶原蛋白的成分是胶原蛋白肽，它从几百万道尔顿降解到只有2000道尔顿以下，那么这样的话身体吸收利用就会特别快。那么有了这个成分，是不是身体马上就能拿来利用呢？这就要考虑我们身体本身的这个能力了。如果自身的能力在下降，就像我们说的刚才每一个细胞它的工作合成的能力都很强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范围很广，但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这种工作能力在下降。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提升工作能力的营养物质，像 PQQ 就是这样其中一种，它可以把这些材料在身体里面去组装得更快。它组装的过程当中不让它出错，或有些可能发现它有出错可能性的这些细胞，及时的去培训它，纠正它，让它依然能在它的工作的这个时长里面好好为我们服务。那么即使到了这个细胞可能无法再进行那个就是让它改正，那么它会触动凋亡指令，不让它成为一个被辞退的细胞，不让它释放出对身体有害的这些物质。
1: 对，
0: 那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内部运行的这个状态。
1: 嗯，
0: 而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多的这些营养物质的支持，这个状态可能就一直处于一种经常出错的那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营养的补充已经不只是我们说的人体必需的这些营养素，更多的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以后自己功能下降， 我们需要一些辅助的物质来帮助我们。
1: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每一盒里边呢是有十小支，这个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啊。咱们每一盒里头十瓶，然后呢都是比如说出去啊，你出差呀、啊，或者是说呢，哎，我最近呢可能要这个出去玩呀、啊、什么的，随身携带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关键它的口感特别的好喝啊，淡淡的橙子味的果香，包括再加一些葡萄的这种香气在里边，天然的成分，而且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它的分子非常的细小，做到了2000以下道尔顿，只有1200道尔顿，所以呢吸收更好，让咱们的钱呢花的实实在在的。但关键你说，哎呦，这东西到底好不好，我还没尝试过，对吧？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有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大组合构成，我们开放了一盒免费试吃。
0: 对，
1: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对于很多前沿的一些新鲜事物来说的话，很多书家会说，哎，我这个是不是一个智商税，我买了到底吃了有没有用，对不对？来，这一盒啊里边有十瓶装，您吃完了再决定剩下的五瓶要不要，对不对？哎，我们就反复强调了，只有大组合有，而且大组合呢今天呢咱们的试吃名额不多，还可以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国内外的现在这个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胶原蛋白肽对说的细一点，成纤维细胞呀，或者皮肤的保水能力啊，这方面还有皮肤的弹性都有作用。
1: 其实，肽是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物质。科学家们发现，小分子肽可以直接被吸收，约有1/3的蛋白是以小分子肽的形式被吸收。看来，胶原蛋白大分子并不容易被人体吸收。但胶原蛋白肽小分子化合物可以在人体中非常容易被吸收和利用，特别是对皮肤和骨骼的帮助。
2: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Headquartered in Chino, California, US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nutritional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Conpelsen Natural Herbal Nutrition and Collins series of vitamin supplements 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for many nutrition brands.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GAP and GMP standards. And we're striving to make every step to be natural, high quality, and safe.In 2010, the American California Sunshine set up its Greater China Operations headquarters in Shenzhen, China, and authorized Shenzhen California Sunshine Biotechnology Company as a strategic partner in Greater China. We'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hinese consumers with natural and high-quality products that meet inter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We also contribute international quality nutrition and health products to Chinese consumers. Tomorrow,
3: when the sun is up in the sky.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嗯。因为呢，像这种特别前沿的好的营养产品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我愿意去尝试一下的。就像最开始，哎，我们说吃鱼油，很多人以为是智商税。嗯。但这些年下来，哎，您吃了高纯鱼油，是不是对于您的心心脑脑觉得特别的好？
4: 是。
3: 包括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辅维 Q 十，您现在已经成为百搭，一直也在吃的。嗯，接下来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 PQQ 胶原蛋白肽、
4: 哎、是的、哎、
3: 它呢是给你的细胞注入更多的一些活力的、嗯、你想咱人身体都是细胞组成的，对不对？
4: 对，
3: 你每天要死多少万个细胞呢、嗯、是不是？
4: 是的、哎、
3: 所以我们就说了，您的细胞有活力了，您的身体的状态好，您的皮肤年轻，您的气血足，自然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轻很多嘛。
4: 哎，对、嗯、所以一个细胞如果是正常的死亡，我们叫凋亡，嗯，那对身体没有影响。但是如果非正常的那个细胞死亡、哦、它在整个细胞的分解过程当中就会释放很多对身体有害的这些物质、哎、而且它会影响到周边的细胞的一个生存状态。嗯，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早的进入到那个老龄化之后，要对我们身体采取保护性的措施。嗯，其实刚才那个人也提到了那个辅酶 Q 十，
3: 对，
4: 辅酶 Q 十的名字叫范坤、哦、那么今天的那个 PQQ 它叫匹克奎林坤，它都是作用于我们呼吸链里面的，作用在线粒体上面的。
3: 对。
4: 那么辅酶 Q 十它是我们整个呼吸链的最后一道，是一个递氢体。嗯。所以你想想，我们整个完成这个能量制造过程当中离不开它，对吧？大家都知道它的好处了。但是如果线粒体不存在，你让辅酶 Q 十在里面干什么活？
3: 没活就
4: 制造不出来，就是没有电厂，你再有再多的那个材料给到它，它也发不出电来。
3: 是。
4: 所以我们今天的 PQQ 是把我们的线粒体保护好，而且线粒体。你想我们的神经细胞也好，我们的那个心脏细胞、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那个肝细胞里面，它的那个就是线粒体的数量，每个细胞当中都非常的多。嗯，那么当它数量变少的时候，今天的 PQQ 还能促进这个线粒体的生成，哦，同时保护好我们细胞在整个它的运行过程当中，嗯，不要发生细胞死亡的这个状态，
3: 对，
4: 不要释放这种有害的物质。嗯，那么它的介入会在更前期， 比如说发现这个细胞遭受外界的一些环境当中，比如说压力，那个辐射，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比如说吃的那些农残重金属那种有害的物质，这些物质如果对细胞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个细胞慢慢开始走向细胞死亡的状态的时候，它可以在身体里面进行调控，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及早保护这个细胞，把它从那个死亡边缘给拉回来。
3: 对，
4: 如果是这个细胞救不回来了，那它也会触动凋亡指令，让它发生正常的程序性的这些状态。
3: 是，
4: 那么有了这些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就我们身体可以处于一种正常的好的稳态。但我们不是说今天你吃了这个 PQQ 之后就会发生这些事儿。
3: 对，
4: 这些事儿都是身体自己做的。但是还是这句话，
3: 对，
4: 身体要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它是需要材料的。在年轻的时候，身体可以大量自己去生成。
3: 对，
4: 那么随着年纪到来的时候，一方面您这种维持自己身体稳态的材料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身体每天会制造大量对身体有负担的物质。
3: 对，
4: 所以你为什么会发现都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无论是外观也好，还是内部的各种问题，包括去体检之后各种问题会应运而生。我们急于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你发现的这些问题要去解决它，而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保护我们还没有被破坏的这些状态上面，那么每天它积累产生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也是把我们新的前沿的营养物质介绍给大家，我跟大家一样，这些新出现的营养物质我们在十年前或者几十年前根本不没有涉及到过。
3: 对，
4: 它只是在研究层面上面，那现在既然出来了，我自己年龄也慢慢到了这个时候，所以对于这些新的物质我自己是很愿意尝试的。那么如果给到观众朋友们有免费试用的机会，
3: 对，
4: 我觉得这个机会也别错过，因为每个人在服用这一类物质的时候表现出来状态也都会不一样，对吧？
3: 对，
4: 所以您把握住这个机会自己服用之后试试看对你的好处有没有，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你之前一直想困扰的解决没法解决问题，哎，经过自己身体获得材料之后，您是自己身体可以自发会启动些什么，这大家都未可知。
3: 对，
4: 但是这个机会就是说您把握住了，您就找到了自己可能打开一扇健康之门的钥匙。
3: 对，
4: 那这个钥匙今天看这扇门你还不需要花代价，
3: 对，
4: 那是不是就特别值得呢？
3: 是的啊，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每一盒里边呢是有十支装，每一支呢都是25毫升，这一盒咱们今天是开放了免费试吃，外面的价格要599块钱的，观众朋友们，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儿写的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哈，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哎我们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经常能接触到这些新鲜事物的时候，你何不去尝试一下呢？
4: 对，
3: 而且关键啊，我们说它的口感特别好，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只，邱老师要试试看吗？这个其实很简单，一天一只就够了，
4: 拧开喝就可以了，
3: 拧开喝就够了啊，
4: 都给大家调配好了。
3: 对，因为呢它里面的口味还是比较好，因为有加了重瓣的红玫瑰，
4: 对，
3: 包括还有橙子的浓缩粉以及葡萄籽的提取物，所以呢像这些东西呢我们说了口感您不需要担心，酸酸甜甜，
4: 对，
3: 对吧？
4: 是的。
3: 哎，那我们是比如说像早上起来喝呢还是晚上临睡前喝呢？
4: 我是觉得就是一般来说好的营养物质我们都会在早上的时候把它喝掉。早上起来你在吃早餐之前你可以把它喝掉，因为里面的分子结构都特别的小，你可以更快的经过身体，
3: 对，
4: 穿透我们的那个消化道进入到身体内部。
3: 是，
4: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群他的生活规律是不对的，晚上可能经常要加班熬夜，
3: 对，
4: 这个时候他可能需要补充一些营养物质，那么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就满足口腹，至于会吃一些高油高盐油炸这些重油重腻的东西，那么这只是会对身体的那个危害更大，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来一支，用这个来解决一下身体的这些内部问题，来抵御一下你强烈的这个想吃东西的这个食欲。
3: 对，
4: 但是给到身体的都是帮你解决你身体负担的这些好物质，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时间段自己可以来选择啊。
3: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开放试吃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这一盒啊，您没看错，一共有10瓶装，我们呢吃完了您觉得好，剩下的呢咱们这个其他的5盒呢再留下来，而且每一盒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5: 霾它是存在在各个动物组织，特别是哺乳动物，包括人体当中各个皮肤和骨骼以及脏器当中存在的结构蛋白质，那么这类蛋白质 是在人体当中大量存在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这类蛋白质它的分子量属于在10万到50万之间，属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胶原蛋白肽呢，它是经过以胶原蛋白为原料，通过生物酶酶解技术将其小分子化，是一种小分子的肽类混合物。
6: 比如我们皮肤里的胶原蛋白，它在真皮层当中就像是床垫里的弹簧一样，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只有胶原蛋白充足了，皮肤才能够真正的储存进去水分和各种营养物质。一旦失去了胶原蛋白，我们的人体健康就会受到损伤。这一下子不仅仅是爱美人士需要胶原蛋白了，我们人人都需要啊。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试吃名额也即将要售罄。因为反复我跟邱老师都在说，我们说我们因为接触了很多很多种的这些营养品，咱平时呢也是在选择当中，但是像 PQQ 和胶原蛋白肽这个，像我之前好像2年前还是3年前，那时候邱老师就开始跟我说要吃胶原蛋白肽了，对吧？
4: 对。
3: 所以我们说啊，您看看他一直是在做营养学的，对这些啊，他其实啊比我们要了解的还要再提前几年。这几年大家我相信都已经听到了 PQQ 和胶原蛋白肽 对咱身体好，是不是？
4: 我们那个10年前更多的讲的是身体的一些基础材料，但是这几年你会发现有很多功能性的这个营养物质开始被发现了，开始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的补充当中了，就像前几年非常火的那个 NMN， 对吧？
3: 对，
4: 这个大家也知道价格不菲，但是现在就是去那个就是使用它的人特别多，
3: 对，
4: 因为它同样也是就是在整个细胞的那个运行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酶，被称为第一辅酶，那么 PQQ 是继 NMN 之后又是一个对我们人体的，就是说我们慢慢进入老龄化开始需要就是补充的这样一个营养物质。那么这个营养物质在目前市面上大家也知道就是价格也不菲，
3: 对，
4: 但是它对我们身体的那个细胞的那个作用保护方面，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它也是非常强大的，就是我们的细胞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正常的那个细胞凋亡，随着我们身体的那个老化，这是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大危害的，但是有一些细胞它不是处于正常凋亡的这个状态，它会出现的是叫细胞死亡这个状态，那么细胞在突然之间的那个分解过程当中，就会有大量的酶，大量的一些细胞器进入到我们那个细胞环境内，对它周边的细胞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不光是我们年纪大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包括很多中年人产生的一些特定的问题，有可能都是跟我们整个新陈代谢过程当中这些细胞的死亡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保护这些细胞，包括就是对我们的细胞器线粒体能促进它的生成焕活，对吧？
3: 对，
4: 让它能给我们更多的一个能量支持，它都是我们现在在研究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像这些新的营养素，我说我跟大家是一样的，不是说我通过它已经就是说怎样怎样了，我们都是在一个摸索状态。
3: 对，
4: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从实验室研究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特别是我们慢慢要进入老龄化的这些人群，
3: 对，
4: 好的前沿的新的物质我是愿意去尝试的。
3: 对，是。
4: 那么我们也考虑到在尝试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花的代价太大，
3: 对，
4: 但是今天您是不用花代价可以先做尝试，
3: 是
4: 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盒，
3: 对，
4: 这一盒您用完之后您再决定要不要留，
3: 对，
4: 您可以看看对您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帮助，您再决定要不要留。
3: 是，
4: 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平时也不会太多。
3: 对，是。所以啊，因为呢我们开放一盒的试吃的成本要599块钱呢，不是说吃一只吃两只，这一盒里边一共有10瓶，吃完了您觉得好，剩下的咱再留下来啊。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康普利斯在东方购物也算是一个老朋友了，老品牌了，您可能买了比如说可能有它的益生菌啊、叶黄素啊等等很多的产品，不妨来试试看他今天的 PQQ 胶原蛋白肽啊，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大组合试吃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PQQ 学名比洛奎林醌，作用于线粒体，促进线粒体功能，从而增加细胞能量产生。线粒体是细胞负责能量代谢的重要器官，大小约为 0.5 微米到1微米，位于细胞质中，主要功能包括生产细胞所需的能量 ATP 和调节细胞凋亡。脑细胞中线粒体尤其密集，健康的线粒体在大脑认知能力、记忆力、专注力、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 PQQ 强大的功效就在于修复线粒体损伤，提高细胞的能量代谢水平。
1: 其实碳是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物质，科学家们发现小分子碳可以直接被吸收，约有1/5的蛋白是以小分子碳的形式被吸收。看来胶原蛋白大分子并不容易被人体吸收，但胶原蛋白肽小分子化合物可以在人体中非常容易被吸收和利用，特别是对皮肤和骨骼的帮助。
2: 国内外的现在这个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胶原蛋白肽对说的细一点，成纤维细胞呀，或者皮肤的保水能力啊，这方面还有皮肤的弹性都有作用。
3: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了，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说哎呦，看到胶原蛋白肽，我知道的 PQQ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在咱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您会发现您的水平是逐步下降的。
4: 是的，
3: 第一个可能就是你容颜的变化，这个是最直观的，对吧？一天一天变老了，皱纹越来越多了。可能皮肤的褶皱越来越多。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的身形，因为为什么呢？每天都有细胞在凋亡，在凋零，对不对？您看您的身形从身姿挺拔，到了慢慢有佝偻着背，包括您的活动力慢慢受到限制。这因为为什么呢？啊 ，PQQ 它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咱们的细胞当中，它是需要用其他形式来进行补充的。所以我们说了，现在呢科技在前沿的发展当中，您看从咱们补充鱼油、辅酶 Q 十、氨糖钙片，对吧？包括还有叶黄素。针对人身体的每一个我们说到的器官和零部件都有它的补充剂。那说哎，我们对于全身的细胞有什么来补充呢？其实今天 PQQ 和胶原蛋白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元素。
4: 对，所以我们说它确实是现在比较新比较前沿的一个营养物质。我们在之前没有涉及到，没有涉猎到，也确实这样，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一天怎么过，我们一天所需要的营养素是哪些。但随着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对于那个就高龄时代所要对应的这些营养物质开始慢慢被发现了。所以我们说啊，如果您现在也是觉得哎呦到了这个时候经常觉得记不住事儿，对吧？经常会觉得啊那个身体的能量不充足，那你要想一想，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每天为自己在工作的这些细胞器大量的在凋亡，没有很好的一个保护措施，那么我们是不是该采取一些行动？所以今天我们的匹格奎林醌，也就是说 PQQ， 它在身体里面对于保护我们的线粒体、保护我们的那个细胞器，包括对于我们身体的凋亡指令，或者说程序性坏死的这个指令，它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措施的话，那么就是在保护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所以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样，愿意去做一个新的尝试。同时我们也考量到现在这样前沿营养素的一个代价，今天不让大家花代价，您可以有免费试用的机会，一起来做一下尝试，试试看吃完之后哎，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不太容易忘记东西了，是不是我最近的那个出去玩的时候这个活力有点提升，晚上我那个睡眠的时候好像不像以前那种老是觉得不踏实了，这就是你的身体在焕活一些那个它的机能，在帮助到你，而我们做的就是给到他好的精准的材料了。
3: 是，
4: 所以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因为毕竟在外面可是500多块钱一盒。
3: 对，
4: 我们说试用给你试用几十块钱的也是，十几块钱的也是。
3: 对，
4: 如果这种高代价的那个营养素能有试用的机会，大家千万就不要错过了。
3: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咱们是多重营养元素搭配在一起的，不光是 PQQ 和胶原蛋白肽啊。
4: 是的，
3: 这两种呢当然是我们的重要的成分，还有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大家都知道，伽马在咱们身体里边尤其是你晚上睡觉这一方面，
4: 对
3: 它的调节作用特别的好。 包括还有对于咱们皮肤很好的透明脂酸钠，关节也很好，是不是？嗯，烟酰胺以及什么呢？重瓣红玫瑰，包括还有葡萄籽提取物，这个像对于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单独有去吃它的，
4: 啊、对的，
3: 是不是？还有咱们的橙子浓缩粉，多重营养物质协调来进行作战，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而且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啊，咱这个东西呢，这一盒里边是有10支装，每一支呢是25毫升。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试吃的名额是把这一盒带给大家的哈。
4: 对，是的，整整一盒啊，在外面这个价格不菲，但还是这样，因为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身体里面更多的脂力性的物质，保护性的营养物质在减少。
3: 对，
4: 所以我们说今天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一下，因为你这个一盒吃完之后，你每天照照镜子，每天感受一下身体的那个状态，如果在我们随着年纪增大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好的营养物质能支持我们的话，很多人是愿意花这个代价去做的。但是在之前你说我不了解，我不知道是怎样一个结果，那今天就不要错过免费试用的机会啊。
3: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每一盒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盒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Made in USA， 包括呢我们还得到了 FDA 包括 GMP 的一个双重的认证。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这种前沿的好产品咱们今天开放试吃，只有大组合有，而且关键呢这一盒里边10支装，您吃完了再决定剩下的5盒要不要。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呢也就算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但是大组合试吃的名额即将要售罄，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胶原蛋白它是存在在各个动物组织，特别是哺乳动物，包括人体当中各个皮肤和骨骼以及脏器当中存在的结构蛋白质。那么这类蛋白质是在人体当中大量存在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这类蛋白质它的分子量属于在10万到50万之间，属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胶原蛋白肽呢，它是经过以胶原蛋白为原料，通过生物酶酶解技术将其小分子化，是一种小分子的肽类混合物。
1: 其实肽是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物质，科学家们发现小分子肽可以直接被吸收，约有3/5的蛋白是以小分子肽的形式被吸收。看来胶原蛋白大分子并不容易被人体吸收，但胶原蛋白肽小分子化合物可以在人体中非常容易被吸收和利用，特别是对皮肤和骨骼的帮助。
2: 比如我们皮肤里的胶原蛋白，它在真皮层当中就像是床垫里的弹簧一样，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只有胶原蛋白充足了，皮肤才能够真正的储存进去水分和各种营养物质。一旦失去了胶原蛋白，我们的人体健康就会受到损伤。这下子不仅仅是爱美人士需要胶原蛋白了，我们人人都需要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大组合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这个试吃的成本真的很贵，这一盒下来599块钱。观众朋友们，咱们里边有10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再留下来，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康普利斯呢，在东方购物呢，也不是说今天第一回出现，出现了很多次了，有很多的好的商品，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嘎巴呀，包括叶黄素啊，对吧？还有这个益生菌啊等等，好多东西呢，很多顾客都已经说，哎呦，康普利斯我都买过了，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那今天最新前沿的 PQQ 的胶原蛋白肽的饮品，您可以试试看哈。
1: 对，是的，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化妆品，但凡它是前沿的这些营养物质，它的价格也真的是不菲的，
0: 对
1: 吧？
0: 是。
1: 但是问题是它拯救的是你什么？只是你的皮肤而已。而我们今天是从内部出发，我们整个身体的老化不可能只是皮肤的老化，你身体整个机能可能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往下降。那么现在对于营养的研究已经不只是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哪些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营养物质了，我们是考虑到我们身体在整个的一个进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本身支持我们的有功能性的这些营养物质在减少，而我们身体在减少的过程当中又会产生哪些对我们的危害。那么同时也在发现哪些食物当中的好的成分可以去弥补我们身体缺乏的这些状态。那么当这些物质进入身体之后，它会有哪些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在实验室阶段，在动物实验阶段，它是一定要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它才能成为一个进入市场的这样一个商品。那么我们现在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老化高龄时代的来临，
0: 是，
1: 所以这些前沿物质研究出来之后，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尝试才能知道它对我们有用还是没有用，对吧？所以今天我说免费试用的机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但凡我们能破解找到这些对我们支撑的好的物质，我们就可以作为我们后一段年龄过程当中非常有用的帮手。因为如果食物当中能给到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整个身体的状态下滑的那么厉害，对吧？我们要反向推论一下，所以今天还是这句话，免费试用机会不要错过。毕竟它是一个前沿的营养物质，
0: 是，
1: 而且不只是 PQQ 一种，还有很多对身体有用的这些材料都在我们这一瓶当中。
0: 是，除了 PQQ 有鱼胶原蛋白肽，包括还有伽马氨基丁酸，像伽巴您都是很熟悉了，对不对？以及还有是什么呢？透明质酸钠，您关节里边或者说皮肤吧，对不对？烟酰胺、重瓣的红玫瑰、葡萄籽提取物、橙子浓缩粉，在很多的方方面面都帮你来到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平时呢也要做到一个日常的养护。您说，哎，过年过节的时候，怎么看人家老张老李好像呢就是年轻，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时光在人家身上呢走得慢一些。您殊不知，人家可能是默默的做了功课了。
1: 所以说，早吃了鸟儿有饭吃啊。
0: 对，
1: 就是老天爷一定眷顾，就是说愿意为自己就是提前努力的这个人群。所以新的物质已经有了，我们到底愿不愿意为自己的身体先提前助力，把握住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啊。
0: 是的啊，小组合没有试吃名额，大组合咱们是开放了一盒的试吃名额，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headquartered in Chino, California, US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nutritional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Conpelson Natural Herbal Nutrition and Collins series of vitamin supplements 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for many nutrition brands. 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GAP and GMP standards. And we're striving to make every step to be natural, high quality, and safe. In 2010, the American California Sunshine set up its Greater China Operations headquarters in Shenzhen, China, and authorized Shenzhen California Sunshine Biotechnology Company as a strategic partner in Greater China. We'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hinese consumers with natural and high-quality products that meet inter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We also contribute international quality nutrition and health products to Chinese consumers.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这两天呢，可能很多的人现在还堵在路上面啊，有一些人呢就比较明智了，就在家里面啊，咱们该这个吹吹风了吹吹风，该出去周边溜达一下就溜达一下。那其实呢，在家里面咱们天气越来越热了，一些夏日的小吃我觉得家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作为一个杭州人，要推荐什么藕粉这个小吃，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有一段时间没有接触过了。但是什么是好如藕粉，什么是真真正正的藕粉，我们今天一一的给大家来说了说了。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姐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四处故事的纯藕粉。
4: 是的，
5: 而且选用到的是宝应莲藕，是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而且今天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做。
4: 对，
5: 为了照顾到大家，就是可能说有些我可能天天吃的，那我们有大组合更加实惠，那同时也有性价比也很高的小组合给到大家。
4: 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边是99块钱五袋，不要以为只有五碗啊，每袋14条，每条可以冲一碗，是这个道理吧？
5: 对的，总共70袋，70碗，
4: 70袋，70碗，99块钱。我就这么说，你在西湖边25块钱一碗，吃三碗这边没了，吃三碗这边就没了，
5: 对，
4: 对不对？3到4碗这边就没了。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组合，那是什么呢？藕粉12袋，也就是说12×14。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葱油拌面5袋， 先天永动机给了大家199元，看大家自己来选择。
5: 对，
4: 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尝鲜的话，选择这个99就可以了。
5: 对，
4: 选择这个99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有多好啊，请注意了，作为一个杭州人，你首先来看我们的配料，请注意啊，藕粉，藕粉不一定只有莲藕哦，不一定只有莲藕哦。在市面上，咱们不能说是一些这个不良商家吧，也有一些商家，他是怎么呢？莲藕加木薯粉，加糖，加淀粉啊。但是我们今天大家自己来看啊，只有莲藕，而且是一级的莲藕。
5: 对的，同时大家要注意到下面我们有一个 GBT 25733的这个标准，这个是只是用于纯藕粉的这么一个标准。如果您买的藕粉它不是执行这么一个标准，那么您有可能就是买到了不是那么纯的藕粉了，
4: 不是那么纯正的由莲藕制作的藕粉。
5: 对的，
4: 而且我们来看啊，受委托方也就是我们四叔故事，扬州市宝应县。宝应县是什么地方？中国莲藕之乡。很多人说藕粉不是杭州吗？杭州的藕粉是出名，是因为杭州有西湖，西湖的荷花出名。但是真真正正出藕的地方其实是江苏宝应。
5: 对的，
4: 来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宝应莲藕之乡，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这边呢，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袋里面都有12袋这样的，
5: 14袋
4: 这样的藕粉啊，每一袋呢是12克。我们在这边呢拿了一个这个透明的木盘啊，小邓帮我拿来打开一下，
5: 拿了个木盘先看一下，
4: 然后我们先给大家来打开一下，看一看啊，到底这个藕粉样子怎么样啊？先来给大家看啊，你看。倒出来以后，
5: 粉非常的细腻，
4: 天然。先看颜色，
5: 看颜色，
4: 它不是那种一颗一颗长得像板蓝根的那种颗粒的粉，而是天然的细腻的粉。第二点，大家来看，咱们这个粉特别特别的细，除了细腻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纯白色，也不是发灰的那种颜色，而是一种带有肉粉色的。那么现场，我们今天先给大家来冲一包，
5: 冲一包
4: 给大家看看好吗？
5: 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经常会听到的就是说咱怎么冲、对，怎么冲藕粉我老是冲不成功。
4: 来，怎么来冲藕粉啊？先倒热水吗？不是，
5: 先倒冷水。
4: 冷水倒多少呢？不要倒很多，
5: 倒一点点，
4: 基本上没过它就可以了。然后就把这个藕粉化进去。你看好的藕粉，
5: 你看
4: 现在就已经全部化掉了。
5: 你看这个颜色、
4: 就已经出现肉色的颜色了。
5: 这个
4: 其实就我跟大家说，就是难怪
5: 然后
4: 小说里面呀，传说里面啊，要拿莲藕做哪吒的身体，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是肉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是肉的颜色？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5: 来，看到没？
4: 好了，瞬间的一瞬间，这种藕粉
5: 稍微浓一点的
4: 变颜色，就是在那一瞬间，唰一下马上变色。
5: 对，就这样稍微浓一点。如果想吃的再就是再吸一点点，
4: 再吸一点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5: 再加一点点水。
4: 你这个时候呢，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呀，可以放一些糖桂花啊，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啊，
5: 晶莹剔透，
4: 晶莹剔透的没问题啊。来，我可以稍微尝一下吗？我可以稍微尝一下啊。来，那刚这是刚刚调好的，
5: 刚调好的，
4: 很重要。这个藕粉不加糖，这个藕粉不加糖，没有甜味。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想要吃的甜的，自行加糖，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人现在比较怕糖的，你自行加糖就可以了，
5: 可以加点蜂蜜。
4: 但是它的好处是它有回甘，
5: 是
4: 你吃进去了以后，首先不用牙齿嚼，如果说你遇到了那种需要夹的或者是特别需要抿的，这个藕粉就不对了。因为我在杭州从小是在宝石山旁边，就是那个前红处纪念前红处的那个宝处山，我们一直吃，在半山腰爆浦道位旁边就有一个这个卖藕粉的地方，一个是个茶摊。从小我从它2块钱一碗吃到它25块钱一碗，
5: 因为现在物价不一样了。
4: 物价不一样，当然我小的时候84年的时候出生的嘛，我小的时候九几年的时候真的是2块钱一碗。
5: 是，就现在大家可能出去吃一碗藕粉不再是以前什么1-2块钱的，但今天我们就把不管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4: 对，
5: 我们今天一碗藕粉就是1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4: 一块钱出头，
5: 就1块钱出头的价格，
4: 就是这个样子的。各位自己家里面水花不花钱？水虽然花钱啊，但是花不了你几分钱几毛钱，对不对？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做，我依稀记得我小的时候。只有生病的时候才能吃藕粉呢，家里面生病了有病号的人才能吃藕粉呢。因为第一，藕粉相对来说对于肠胃的负担比较小，
5: 对的，
4: 就算是真的有一些肠胃方面的毛病，来，咱们今天这个藕粉也非常的不错。第二点，纯藕粉， 我们今天纯藕粉99块钱给到大家5袋，每一袋里面有14包，
5: 这一共加起来
6: 总共70碗，
4: 70碗，
6: 这是小组合，
5: 99块钱小组合，
6: 大组合价格更划算，
4: 大组合
6: 总共168袋，
4: 168袋。啊，168碗吧，
6: 168碗，
4: 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葱油拌面5袋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纯藕粉。纯藕粉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藕粉为什么有的地方它是甜的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味道，是因为第一它肯定是加糖了，第二点呢还有一种可能，它可能不仅仅是纯的莲藕，它还有什么木薯粉
1: 淀粉
0: 啊等等等等加进去，那这样呢就有可能会造成是你第一很难冲开，第二点呢你在冲的过程当中，就算是冲开了，就算它呈现了出来的是透明的颜色，您吃到嘴巴里还是有那种颗粒感，
1: 口感不一样，
0: 一颗颗有那种梗啾的情况。而我们的这个藕粉，首先粉很细腻，类似于女生化妆的那种散粉的那种细腻的程度了。第二点呢，我们今天整个的藕粉它冲泡非常的方便，而且冲泡出来就是天然的淡粉色。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为什么神话传说当中啊，哪吒要用莲藕做身体，
1: 而且
0: 因为这就是肉色的嘛。
1: 对，而且因为我们选用到的品种也是选用到的当地非常就是标志性的一个那个品种，叫做美人红。
0: 对，
1: 美人红的这么一个，
0: 它是天然带一点红色的。
1: 对的，
0: 相信懂我们就是吃过藕粉的朋友们，或者说各位雅思阿姨们，他就是一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正的，哎，这个颜色是对的，
1: 真的。有一些识货的，像我们在之前在外面就是有做过品鉴活动嘛，有一些顾客到我们这边来一看，说，哎，你这个粉的颜色是对的，是细腻的，然后这个颜色就是冲出来粉粉的，
0: 然后一喝，哎呦，这个是我老头子可以喝的，
1: 对的，
0: 我老头子就是怕那个什么糖多了之类的东西喽，这个东西里面不加糖，对吧？不加糖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尝试一下，99块钱5大包，一共70碗，带回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您今天家里面特别喜欢吃的，我们今天有199块钱的12大包，160几碗是吧？
1: 我168碗，
0: 168碗，
1: 好像算了一下，
0: 再加上我们的葱油拌面5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赶紧来加1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很多人说这个藕粉是不是我们就是特别加了什么滤镜啊，什么 AI 添加颜色、啊，
1: 或者是加了色素什么的？
0: 各位啊，没有啊，
1: 没有，
0: 天然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先来说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小组合99块钱，一共五大袋，请注意了，不是吃五碗啊，五碗藕粉卖你55块，99块钱。说句实话，你要么是景区里了，要么就是在西湖边旁边走路一分钟的地方卖你25块钱的这个莲藕，那我觉得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今天五大袋给到大家，每一大袋里面有14条，看到了没有？下面写着12克乘以14，12克乘以14，换句话说，五大袋等于是70碗，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组合，大组合是在这边啊，168克12袋，换句话说是咱们今天168碗了，
1: 对，差不多168碗，
0: 100多碗了哈。然后再加上葱油拌面199块钱。好，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我们今天这个质量怎么样啊？首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在这边，我们甄选的莲藕是什么莲藕？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宝应莲藕。宝应莲藕，这个是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的，被称为中国莲藕之乡。哎，中国莲藕之乡。虽然我作为一个杭州人有点不服，但是不得不提，人家莲藕的产量肯定比西湖的多。
1: 对，
0: 因为西湖的荷花你不可能自己去挖的，对不对？所以呢，肯定他们出莲藕的地方，要么一个是江。

0: 糊粉冲调开了以后，它是半透明的糊状，跟藕粉非常非常的像。我只要里面再加两颗藕粉，它是不是就变成藕粉了？所以大家啊，这个是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所以我们叫纯藕粉嘛。
0: 来看一看啊，这个是我们刚刚拆包装拆出来的，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大家看这个颜色，不是灰色，不是白色，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板蓝根的一颗一颗的颗粒质感，
1: 对，它非常的细腻。这个粉，
0: 我还那句话，但凡是那种板蓝根一颗一颗的颗粒质感，就有可能加入了一些其他的元素了。
1: 哎，对的。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粉的细腻程度，你来看，
1: 你看到粉手上轻轻一搓，
0: 你看
1: 你能感觉到的，
0: 已经直接吃到我的指纹当中了，吃到我的指纹当中了。说明它是不是非常细腻？嗯，所以它冲泡起来有多快啊？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做一杯，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快速冲泡。
1: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
0: 我拿着你来冲好不好？我拿着你来冲，
1: 我就怕你烫。
0: 哎，没关系，你看这样一倒，然后先倒冷水啊，先倒冷水。
1: 其实很多人说冲藕粉冲不成功，
0: 差不多就够了，
1: 够了，
0: 就这一点冷水其实就够了。
1: 然后搅开，要搅到你这个勺子感觉不到那种阻碍，对吧？
0: 对，
1: 哎，就非常舒
0: 缓了。就是它其实就在冷水先化开，
1: 这个，
0: 冷水哎，还有一点，在这里还有一点，
1: 差不多了。
0: 哎，好，冷水先化开，
1: 给它化开，
0: 然后注意啊，
1: 直接加开水，
0: 一边调一边加开水哦，一定是一边调一边加开水哦。变成我们的这个是一瞬间的事情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你看，
1: 好了，
0: 看到没有，变成藕粉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可以
1: 再加一 点，
0: 再稍微加一点啊。然后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藕粉是没有加糖的，没有任何的调味的，
1: 纯藕粉。
0: 所以你自己要吃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网上买一些桂花糖，
1: 或者是蜂蜜，
0: 你自己加一点就可以了，
1: 或者加一点坚果，
0: 给大家看
1: 水果都可以。
0: 给大家看这个质感、
1: 颜色，对吧？
0: 首先看颜色，
1: 晶莹剔透。
0: 第二点，你看它的这种挂壁的状态，这种挂壁的状态，
1: 一种磨砂的那种感觉，你看，
0: 对，特别像是那种透明的粉宝石。大家发现了没有？特别像那种透明的粉宝石。而且我替大家尝一下啊，
1: 你尝一下，我们这个它就是它天然的本味，就没有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纯藕粉，
0: 没有加糖，
1: 是，
0: 但是可以从舌根里面感受到这个天然的甘甜。
1: 对，
0: 而且这个藕粉我跟大家讲啊，很多的藕粉你吃进去以后感觉到好像是很难化开，它这个藕粉到了舌口腔里当中，你不用去搅动它，自然而然的夸就化成一滩水，而且很润，它是那种非常好的那种润泽的质感。
1: 是，
0: 为什么要吃莲藕呢？大家都知道莲藕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汁液，
1: 对，
0: 而莲藕当中的汁液其实就是补充人身体当中的阴液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分阴和阳两个嘛，就是补充身体里面的一些阴液的，尤其是快要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人燥得很，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说我怎么喝水，怎么去上厕所，怎么喝水，怎么，说明你身体已经存不住一些液体了。人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就是开始进入到虚耗的状态，就是你心火很旺，脾气非常的大，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来，有没有可能你身体里面阴液不够？来，这个时候呢，可以来适当的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个藕粉
1: 食补嘛，
0: 就是我们的食补嘛，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来展示，你看纯藕粉秒杀组，99块钱，五大袋，一共70碗，
1: 对，
0: 五大袋70碗。另外呢，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12袋，直接多送2袋之外，再多送5包我们的葱油拌面，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0。

0: 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咱们今天这个泡出来的藕粉的状态，你就应该非常的明白了。我们今天是真真正正的好藕粉，因为它只有一种配料，那就是莲藕，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1: 纯藕粉，
0: 就是纯的藕粉，
1: 而且十几斤才出一十几斤莲藕才能出一斤的藕粉啊，
0: 的确，
1: 所以它这个产量也是比较少的。但

0: 因为今天我们选用到的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宝应莲藕，
1: 对，
0: 品种是我们的美人红，所以大家看到它的一个颜色是咱们的一个淡粉色或者肉粉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2: 而且呢，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的记忆呢是这样的，就是藕粉还不是平时随便能吃的，就必须啊，就是要么就是身体不舒服了，然后实在是没有什么胃口了，哎，这个时候呢，妈妈给我们弄一点那个一条一条的藕粉，稍微冲一点，然后呢放一点那种糖桂花，然后让你多少吃进去一点，
0: 是
2: 身体有点力气。那其实啊，现在我觉得就是也不必这样。那真真正正的好藕粉怎么来选啊？第一，你要选择咱们今天有没有地理保护标识，
1: 莲藕之乡，
0: 你的产地是哪？哎，
2: 莲藕之乡，江苏宝应这边呢出的莲藕，而且选择了当中的是我们叫做美人红，对不对？
0: 是
2: 美人红，它是一个什么？其实它就是整个当中呢，这个藕的心子当中带点这个红色。
0: 它是这个品种的藕，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就是肉厚、粉足，
2: 对，
0: 所以它用来做一些咱们的糖藕啊、
2: 糯米藕啊、
0: 藕粉呐、啊，
2: 对，
0: 这种它就非常的适合，
2: 特别棒。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藕粉在冲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淡紫不紫，带粉哇哇的这种颜色，其实就是你自己家里面能够泡得出来的颜色。
0: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非常好冲泡。冷水稍微加一点点，然后迅速的融化我们的一个汤底，然后直接加热水，
0: 很好冲，
2: 滚水一冲，整个的藕粉变化就在那一瞬间，唰一下就变色了。
0: 对的，
2: 好的藕粉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呢是12大袋给到大家，
0: 对，
2: 同时还要再送给大家我们的葱油拌面，整整的5包。那么小组合是5大袋70碗，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15119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来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一直是被大家所欢迎的，因为我们今天除了大组合之外，除了有纯油粉之外，还有咱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葱
1: 油拌面。
0: 葱油拌面啊，咱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这样，就是早餐呢，藕粉拌葱油加葱油拌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你看，咱们今天是168克，其实总共就是168包，对吧？
2: 12袋嘛，12大袋。
3: 对，一袋的话就是1块钱，1.1块左右啊，
0: 1.1块左右。我说句实话，已经多少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藕粉了。
3: 1块钱一碗的一个藕粉，
0: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小组合。我建议大家呢，如果说第一次尝试，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99块钱，五袋。一共70碗，
3: 对，
0: 可以冲泡70碗，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对，
0: 来保证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入口顺滑，淡淡的藕香，独立包装，冲泡自如，一袋一冲。而且关键的是，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莲藕的包装啊。首先从正面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宝应莲藕，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我们就是连我们代工厂都在我们的宝应，
3: 都在宝应，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点，对于特别怕糖的人群，这个能不能吃？来看一下有没有糖。只有莲藕，配料当中只有莲藕，但是当然啊，咱们今天要说一下，碳水化合物是有的。如果说你特别的指标特别的高的话，这个也不能吃，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还是正常的，那这个可以稍微的尝一尝，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没有加糖，而且是一级品，
3: 质量等级
0: 一级，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的，而且包括您如果去外面买藕粉的话，要特别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啊，是不是加了一些可能木薯粉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0: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加木薯粉？甚至有一些黑心商贩，木薯粉的含量要高于藕粉，因为木薯粉冲开了以后，被热水加热了以后，它是那种透明状的黏糊的液体，来，是不是跟粉藕粉很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冲出来的藕粉是纯透明色，
3: 或者很难成功，
0: 或者很难成功？第三点，它是带有淡淡的这种甜味儿，因为它加了很多什么这种糖精啊，一些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来看啊，我们因为配料表当中只有纯藕粉，所以你看啊，它这个颜色是没有办法加任何的人工色素的。如果加一些人工色素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染色剂也好，它就必须要标注出来在配料表当中。
3: 对，而且我们也不能执行这个藕粉的国家标准。
0: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剂非常非常的细腻，所以它冲泡起来非常的方便。乍看之下它好像是土黄色，但是如果说集中在一起，你会发现它是淡淡的藕的粉色、淡淡的藕的粉色。那么这个好的藕粉，你看我们直接来冲泡一包啊，
3: 冲一包
0: 再冲泡一包给大家看一看啊。好的藕粉就是这个样子，要不我们这次冲两包
3: 、我怕这个碗装不下。
0: 对，冲两包这个真容易，你看我们今天直接就冲两包了。
3: 来，刚刚都是我在冲，我给你来冲这下、
0: 这个可以，
3: 因为我们想保证就是大家都能冲成功，
0: 所有人都能冲。先是加冷水、
3: 对的，
0: 先是加冷水，你看我就是拿这个，
3: 然后
0: 稍微一点点就够了，
3: 然后拿个勺子，
0: 然后拿个勺，
3: 来
0: 注意啊，不要让它出现这种咯楞咯楞的情况，全部让它先融在我们的这个冷水当中。好，现在我拿住了啊，你现在就可以加热水了。
3: 来，
0: 现在就可以加热
3: 水。还是我来加吗？
0: 我这里拿住，不然就那个了啊。
3: 那我
0: 啊，你会发现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只需要这样加进去、加进去、加进去，
3: 包括其实这个时候出来的一个颜色也是带种
0: 淡粉，一瞬间、看到没有，一瞬间，好，可以了，一瞬间这个藕粉就瞬间的变凝固状了，
3: 晶莹剔透，因为你加了两包，
0: 我加了两包，所以咱们今天这个是特别厚，
3: 所以我说怕这个碗装不下，你看其实我们一袋的话你冲开来其实这一个碗就刚刚好
0: 了，一袋正好是这样一个大的拿铁碗，对吧？
3: 对的。
0: 如果说是，你看，一般在西湖旁边就是一个阿姨，然后这样哒敲敲好以后，然后给你撒点桂花糖，一碗25块钱，25块钱，
3: 我觉得
0: 肯定要的。
3: 我觉得这夏天这种情况，大家在家里不管是下午茶还是
0: 冲好以后放冰箱，
3: 或者咱们加一点点水果，撒一点桂花，
0: 没问题，
3: 我觉得是一道非常好的一个下午茶。
0: 的确是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咱们今天你看啊，桂花糖的这个是坚果的，这个是水果的。这个是这个是黄瓜，这个是水果的啊，都是非常不错。其实还可以干嘛？你可以去弄一点什么木薯小圆子啦，然后芋圆圆子啦，或者是小的汤圆啦，跟它一起冻起来， 然后等到夏天下了班以后呢，或者是咱们孩子放学回家以后呢，来这个甜品就可以准备好了。来，我建议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168克，有五袋给到大家，相当于是给到大家70碗，
3: 是
0: 70碗，没有任何问题。每一碗其实也就是1块多，
3: 1块，
0: 也就是1块多，
3: 1块出，
0: 对吧？那么这个更划算，168克，12袋的话是168碗，
3: 是
0: 对吧？168碗，然后葱油拌面5袋。特惠价格，咱们把葱油拌面都可以去掉，平均一碗1.1块左右。嗯，1.1块左右，我作为一个杭州人，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么便宜。要么真的90年，90年也要2块钱。我说句实话，在西湖边喝一碗这样的藕粉，
3: 现在你去外面很难吃得到说1块钱、2块钱的藕粉了呀。
0: 纯藕粉，
3: 纯藕粉，
0: 没有一粒木薯粉，没有其他的一些甜味剂。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咱们今天其实给了大家99块钱，是整整70碗。您再自己去想，你看九十九的积分是送给大家2.97元，
1: 3块钱差不多，
0: 小3块钱，
1: 再
0: 相当于96，
1: 再减5块钱，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等于是91块钱，
1: 九十一块钱
0: 多一点点，70碗，各位70碗是不是1块钱都差不多不到了？
1: 反正一块钱出头一碗，
0: 1块钱出头一碗的藕粉
1: 是纯藕粉，而且是带国家地理标志的。
0: 很多人都是蓝翔组合，我觉得也很明智，因为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们其实都是冲着藕粉来的。
1: 是啊，
0: 但是呢，你说一下子给我来个168碗，我觉得这实在也吃不掉。
1: 就咱们家人口如果多的话，您可以选择大组合，我觉得没问题
0: 的。可以跟隔壁邻居呢，也可以分一分，
1: 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毕竟才1块钱一碗，送了也不心疼，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等到小朋友现在暑假放学了。或者说是在家里面了，藕粉冲好，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冰一会儿。
1: 对，尤其夏天，对吧？你感觉可能有点燥，或者说你又想自己做一点特殊的甜品，对吧？
0: 嘴巴又很
1: 淡，咱们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咱们加点蜂蜜，加点牛奶，加点那种小料，加点水果，加点坚果，都非常的好。但是关键您选用到的藕粉是不是纯藕粉？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质量等级1级的纯藕粉，
0: 宝应莲藕，纯宝应莲藕做出来的藕粉。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不仅仅是宝应莲藕，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级品，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冲泡呢也非常的方便。我们的这个藕粉啊，如果说您在平时的时候呢，拿到了这个藕粉以后，你会觉得它的颜色不像是我们日常看到的颜色和性状。我们平时看到的藕粉要么是灰色，要么是那种白色，
1: 对吧？
0: 或者呢还有那种颗粒感，
1: 见到的
0: 有些是类似于那种板蓝根一样的那种颗粒，冲泡颗粒的感觉，
1: 颗粒比较粗糙，哎，对吧？
0: 那个是什么呢？也很有可能啊，我们只能说很有可能，它除了藕之外还添加了木薯粉啦，
1: 其他的东西
0: 还添加了一些什么果葡萄糖浆啦，一些甜味剂。因为我说句实话，现在做纯淡的藕粉的厂家真的不多，因为吃力不讨好。为什么做出来的藕粉不加糖呢？小朋友不喜欢吃。那么其实再加上藕粉的利润又很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越难越见到藕粉了，越来越难了，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给大家找到了咱们老上海的记忆，老上海的味道。总归在入夏的时候能不能来点藕粉尝一尝？
1: 对，
0: 总归是在特别没胃口的时候，你实在中午没胃口了，来一碗这样的藕粉总比什么都不吃强，对不对？不要让这个肠胃一直饿着啊！还是那句话，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今天可以选择小组合。我一般都劝大家买小大组合，
1: 但是今天
0: 特别给大家来选择，劝大家选小组合。小组合纯藕粉，99块钱有70碗，自己在家里面慢慢泡着吃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8分钟，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咱们今天这个宝盈莲藕，尤其是咱们私厨故事啊，他知道咱们私厨故事对于产品的选料是有讲究的，
1: 非常讲究，
0: 非常非常讲究的。首先，我们真的是深入到了江苏省的宝盈，
1: 对，
0: 来看到了，
1: 我们亲自在那边就是一个团队派过去啊。从他的一个种藕、养藕怎么收上来，
0: 到
1: 包括他怎么去生产，
0: 到出粉，
1: 全部在那看，
0: 全部都看过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整个的莲藕的组合。
1: 是，
0: 一般来说我会推荐那个大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大组合卖的会更贵一点，
1: 很高。
0: 大组合虽然性价比高，但是我个人觉得，在家里面你放个168碗的藕粉，真的是有点多了。
1: 如果你家里人口多，吃得快，
0: 但是好的是呢。藕粉不需要放冰箱，
1: 是
0: 常规避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啊，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放在冰箱里面，199块钱再送你5包我们的这个
1: 葱油拌面。
0: 来，选择到我们的纯藕粉小组合其实更划算，99块钱，整整5大袋70包给到大家。那么5大袋70包拿到的是什么样的藕粉啊？你看来看，首先从正面来看。它上面写了纯藕粉，就说明除了莲藕之外，它不能加别的东西了，但凡是加了任何一颗糖，它这个纯字就得给摘掉了，对吧？
1: 对，
0: 就得被工商局摘掉了。
1: 对，包括大家看一下，
0: 不能写这个纯藕粉的。
1: 是。
0: 第二点，我们是哪里的莲藕？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宝应莲藕。那边的莲藕更酥、更糯、更容易出粉，
1: 粉
0: 而且粉很足。
1: 对。
0: 第三点，咱们再来看，
1: 在这边
0: 配料表。一级品，
1: 对，
0: 只有莲藕，
1: 纯藕粉，
0: 连糖都没有，
1: 对，
0: 所以就算是比较怕吃糖的朋友们，咱们也可以稍微尝一点，但是它碳水化合物还是有的啊，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来，我们打开以后先看性状，这个颜色是不是比我们平时看到的藕粉的颜色要更粉一点？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宝应莲藕的美人红莲藕，
1: 纯藕粉，
0: 天然的就带有这种粉的，
1: 要
0: 粉的颜色。第二点，你看我们的粉也喷得非常的细腻，它不是那种啊特别粗粒的，
1: 那种粗糙的颗粒，
0: 很粗糙的。那我们今天说明我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来，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
1: 再给大家
0: 最后
1: 冲一
0: 碗，
1: 冲一碗。这个我们这个冲的成功率非常高，基本上是反正都能成功啊。
0: 再给大家冲一次。
1: 如果说您冲不成功，您再试一碗。我们那个配料表上包装上都写了一个冲泡的一个
0: 加冷水，加冷水加一点点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加一点点。然后呢，就是直接用冷水，直接先要调到它里面什么都不剩，
1: 你就
0: 不要有一些这种
1: 的，你搅拌的非常的丝滑，
0: 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基本上就这样可以，
1: 冷水化开，
0: 而且它冷水都化得很快啊。
1: 对，你看
0: 冷水都化得很快、啊，
1: 你看你这搅拌没有任何阻碍感了，
0: 没阻碍感，
1: 没阻碍感，
0: 然后
1: 来可以了，
0: 加滚水啊，
1: 对，
0: 一定要现烧开的水，来加，
1: 咱们加，
0: 没问题啊，
1: 当心烫啊，
0: 好，
1: 这样
0: 直接加进来啊，
1: 来加进来，
0: 直接加，一边加一边调，一边加一边调，一边加一边调，瞬间
1: 就变了，
0: 变颜色，看到没有？
1: 颜色就变了，
0: 我们刚才冲了三次都成功了
1: ，
0: 非常成功。
1: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非常非常好。
0: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藕粉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甜味剂的，所以它是淡的。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没有其他的味道，它还是有浓浓的一股藕味儿，而且呢，可以从舌根泛出来的一种甘甜的味道。
1: 天然的，
0: 还有最后的酒单了，
1: 还有
0: 最后的酒单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组合构成，建议大家可以尝试我们99。建议大家尝试我们的99，纯藕粉5大袋装，里面一共有70碗，没问题吧？
1: 没有，
0: 一共有70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同时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大组合，这里有168碗，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一点点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私厨故事的纯藕粉的秒杀组。纯藕粉意思是什么？没有甜味剂，没有木薯粉，没有其他的一些淀粉。
1: 配料表只有莲藕。
0: 配料表只有莲藕。第二点，我们今天的小组合99块钱可以直接带走70碗，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够了。
1: 够了。
0: 如果说您今天想要分一分的话，可以选择我们大组合199块钱168碗的组合，再免费送给您5大碗的葱油拌面。
1: 是。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咱们节目也还只剩下两分多钟的时间，我建议如果觉得夏天也到了，咱们想吃一点清凉解暑的东西，包括自己在家里面做一点这种点心，我觉得藕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私厨故事的纯藕粉，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莲藕。 质量等级也是一级，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也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一个产品，宝应的莲藕。那我们这个纯藕粉的话，那个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颜色是淡淡的肉粉色，冲泡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在家里面如果说之前可能有尝试过说藕粉冲不开，或者说冲出来不是咱们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您可能要对它的那个藕粉的那个原材料去打一个问号。那今天给到您的我们的纯藕粉冲泡率 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且的话，就是，您按照我们包装上的这个教程去冲，基本上都冲得出来。今天总共是有两个组合带给到您，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小组合秒杀组，积分送给到您有2.9元，自动订购再见5块钱，差不多91块钱左右，您带回去的是70碗的一个纯藕粉。 那199块钱的大组合，性价比更高一点，总共是带给您168碗的一个纯藕粉，总共12袋嘛，然后的话再赠送给到您葱油拌面5碗，这个组合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建议大家。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一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要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傅征，请大家问个好。
4: 哎，潘德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3: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前，要么是炖绿豆汤，
4: 是
3: 炖银耳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4: 烟熏火
3: 燎。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4: 对，
3: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4: 是，
3: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4: 当然，
3: 对吧？
4: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3: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
4: 对，
3: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4: 是，
3: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4: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3: 放大看看啊，
4: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

0: 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1: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0: 当然，
1: 没有工业污染，
0: 是，
1: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 鲜银耳，
0: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鲜银耳，对，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配料。对，配料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1: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GI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GI的古田银耳，所以我们把零转基，
0: 零转基，
1: 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0: 啊，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配料，
1: 对，配料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1: 是的，
0: 福建宁德，
1: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0: 蛋白质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 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一两百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
1: 家。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今天总共是八罐，
0: 对，
1: 对吧？每罐是80克，
0: 八十克，
1: 八罐的有机银耳，
0: 可以泡320杯，
1: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0: 对，
1: 八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配的小料，
0: 对，
1: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0: 哎，
1: 然后配什么葡萄干啊、哎、枸杞一样道理啊。
0: 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1: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
0: 嗯，
1: 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口感。
0: 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1: 冰糖包
0: 啊，
1: 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
0: 嗯、
1: 啊，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0: 是
1: 一个焖烧杯，
0: 嗯，
1: 总共价格299。
0: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
1: 哦、
0: 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1: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
0: 嗯，
1: 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0: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
1: 是，
0: 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啊。
1: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0: 对。就这样
1: 8个小时低温烘干，
0: 对，
1: 你放这一点够了，
0: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
1: 啊、
0: 你放进去、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
0: 你就用那个对滚水、
1: 啊、
0: 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
1: 啊、
0: 我就倒一半也可以、
1: 啊、
0: 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
1: 啊、
0: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
1: 嗯、
0: 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我们的
1: 没把它拧紧、
0: 啊、
1: 没拧紧啊，来这个来好。 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
0: 样。对，是的，
1: 高压锅，
0: 它里面再帮你加压，帮你焖烧，然后你再把这个盖儿一盖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不好？
1: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对吧？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0: 太快了，
1: 很快的速度，
0: 没错，
1: 就是取那么2-3克，
0: 是的，
1: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0: 是这个，我们提前，
1: 好吧，
0: 对，
1: 提前弄好了是吧？
0: 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1: 呦，
0: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明厨煮的话。
1: 这就是提前焖好的，
0: 对，得煮多长时间？
1: 这不就跟煮出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啊！
1: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一两个小时啊！
0: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1: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0: 是，
1: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0: 对，
1: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0: 是
1: 8小时。
0: 对。
1: 低温烘干，
0: 没错，
1: 物理原理
0: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1: 出胶，
0: 对，
1: 利于人体吸收。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0: 对，
1: 农药残留，
0: 没有
1: 污染，
0: 是
1: 转基因，
0: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1: 对吧？
0: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1: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0: 方便，
1: 速度快，
0: 而且又有营养。
1: 一会儿第二话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0: 爱吃。
1: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纩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8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这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鲜银耳。哎，
1: 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焖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0: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每次做个2克，
1: 对，
0: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0: 你差不多就是40吨，哎，你总共有
1: 8罐，
0: 300多吨，
1: 对的，
0: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 对，
0: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然后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哎，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包子粉，破壁包子粉，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那破壁的银耳，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
0: 手工捏碎，
1: 手工捏碎的，
0: 让它出胶的更快，
1: 对，
0: 快速出胶，
1: 是，
0: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0: 对吧？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0: 太热了。
1: 对，
0: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
0: 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0: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啊，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0: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0: 对吧？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0: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吧？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0: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对吧？
0: 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是
0: 我们已经焖好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
1: 对，
0: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汤吗？
1: 没错，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0: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0: 但是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尝一
0: 尝。我来尝尝。
1: 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0: 就是天天说话啊，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0: 对吧？
1: 很燥。
0: 啊，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气，
0: 补补气，
1: 是的，
0: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0: 有点汤，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0: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0: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啊！
0: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0: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嗯，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0: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0: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0: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生的，
1: 对，
0: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0: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啊，
0: 对吧？胶质它，它已经出胶了呀，嗯、
1: 没错，
0: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
1: 是的是的，
0: 胶油都出来了
1: 啊！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啊，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奈。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它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健康。
0: 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啊，
0: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0: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0: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
0: 了，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焖烧杯啊，
1: 这个焖烧杯在外面就200，
0: 不是家里面人人都，我们家就没有焖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
0: 啊，我觉得就带一个焖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

0: 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7088000011519900。

0: 有心银耳，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要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
1: 哎、嗯，
0: 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啊、嗯，
0: 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
1: 哎。
0: 加点水果干，
1: 水果加点西瓜块、啊、
0: 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嗯、菠萝蜜啊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
1: 吃，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
1: 叫
0: 银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胶，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12种本草时机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
1: 啊，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0: 焖烧杯，
1: 嗯，
0: 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
1: 嗯，
0: 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
0: 吧，你说我今天片吃的那些刀具厨房间刀具304的
1: 是
0: 要好一点的，对吧，是可能316、嗯、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的，对，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啊，
0: 方便不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0: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而且带两块饼干，
1: 对啊、
0: 带两片面包，
1: 哎呀，
0: 好嘞啊！
1: 吃的好
0: 过瘾。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
1: 嗯，
0: 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
0: 好，
1: 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1: 14朵。
0: 14朵。
1: 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死。
0: 14朵
1: 才能出这样的一罐，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
0: 哎、
1: 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0: 原材料蛮耗的。
1: 非常耗
0: 啊、
1: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
0: 嗯，
1: 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0: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这个。
1: 有机
0: 证书，
1: 是的，
0: 而且是2种证书叠加在一起、啊嗯、
1: 没错，我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嗯、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0: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1: 哎，对，
0: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哎，这个东西其实也蛮重要
1: 的。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

0: 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1: 然后来
2: 对
1: 缩体。破壁八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婴儿，它就是有机产品。
2: 是的，
1: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2: 没错没错。
1: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八小时的低温烘干，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2: 是。
1: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0: 有机的很纯净，
1: 很难得啊，
0: 很难得。
1: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0: 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吧？很新鲜啊，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有机银耳，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0: 对，
1: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2: 是。
1: 古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0: 没错，
1: 原产地理标识。
0: 好，
1: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0: 对，吉埃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古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古田，但是不是每个古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埃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1: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有机食品认证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0: 是，
1: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0: 营养很重要，
1: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啊？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
0: 非常高哎，
1: 是
0: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1: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0: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1: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0: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1: 你可以煮，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的，
1: 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我都可以泡，
0: 对，给大家来看，你看倒出来均质吧，
1: 浓稠
0: 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啊，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1: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0: 对，
1: 对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0: 是
1: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0: 对，
1: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0: 对，
1: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0: 299，200多块钱
1: ，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0: 几毛钱，
1: 2克3克啊，对吧？就够了呀，
0: 就是几毛钱一碗，
1: 几毛钱
0: 还没有算焖烧杯。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
1: 对对对，
0: 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
1: 不
0: 多了，
1: 不能算了啊！
0: 对，
1: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021599000。

0: 好了，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你就不说那个了，你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木耳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儿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这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哦、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在八地各中，哎，还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哎，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了，
1: 齐了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阿姨是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哎，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焦，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打开。
1: 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22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料表干干净。只有有
1: 银耳，对，只有有机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1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啊，
2: 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顿，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嗯，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
1: 特别棒。那个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嗯，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啊，
2: 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2: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嗯，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嗯，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去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嗯，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
1: 哦，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了，
1: 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对，
1: 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了。
2: 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喝了。
2: 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嗯，
2: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2: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啊、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2: 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
1: 啊，
2: 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
1: 啊、哦哦，还是脆的。
2: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
1: 嗯，
2: 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出
2: 焦，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用
2: 明火，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

0: 加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0: 果冻切碎了以后，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
1: 哇！
0: 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0: 还买了小圆子啊？
1: 对呀、啊
0: 哦，太会搞了这个、
1: 哦。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0: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
1: 嗯，而且就是我们
0: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对对对，
0: 能量很足。
1: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啊嗯、肺就很燥、哦、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哦、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0: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嗯、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1: 对，
0: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1: 是
0: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儿，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0: 所以
1: 绝境的山泉水灌溉，
0: 他能拿到这张
1: 有机证书。
0: 有机认证书，他讲到的是
1: 鲜银耳，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1: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0: 破壁烘干，
1: 对，
0: 免洗免泡，
1: 免洗免泡，两克焖一杯啊，
0: 20分钟，
1: 对的。太简单了，
0: 二十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1: 是，
0: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嘬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1: 对，
0: 加了2勺白砂糖，
1: 刷完牙洗完脸就可以吃了啊，
0: 好吃的呀。
1: 对的，
0: 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
1: 对
0: 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1: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啊。
0: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1: 对，
0: 对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1: 对，
0: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1: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0: 对，
1: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呐、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0: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
1: 是、
0: 对吧？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0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的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烘干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8小时，
2: 就是这些这一套复啊，
3: 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3: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3: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
1: 对
0: 吧？根啊茎啊，然后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好，
0: 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好贵哦。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滚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
1: 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这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枉然。
0: 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对对，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你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对吧？你上班一煮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是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
1: 哎呀，
0: 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再弄点水果
1: 啊，
0: 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
1: 啊，
0: 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板。
0: 外卖少吃，
1: 难
0: 办吃是难得去吃，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是。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
1: 哎，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0-5119900。

0: 好的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给我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杯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三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1: 啊，
0: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1: 一个人三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0: 炖不出那个效果。
1: 对，我们二十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0: 小勺子。
1: 勺子
0: 折叠的，
1: 对，304L 不锈钢的，
0: 这可以折叠的，
1: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0: 对，
1: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你就直接当碗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
1: 啊，
0: 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1: 是
0: 福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1: 有，
0: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1: 对的，GI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这边会有有机标。
0: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1: 真的、啊、
0: 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1: 是的，
0: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1: 哎呀，太棒
0: 了，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对吧？老年大学读这都挺好的，
1: 真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9900。

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也幺九九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0-0215-199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明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克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215也199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手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十二罐的组合方案啊，十二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十二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的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15119900。

0: 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215-1991900。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宏达堂有其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许外。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呢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他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然后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它更多人在这里种植。
2: 对。
3: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村的这块的，
3: 对吧？
2: 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3: 对，
2: 由你们来弄做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3: 是，
2: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使用的，
3: 对不对？是的。
2: 您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3: 是我们的标准，
2: 对吧？
3: 对。
2: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宏达堂，我想问一下， 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现在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啊？
3: 好，而且我们的话呢，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2: 对，哎，所以你看，唐二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在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3: 对完整的三瓣皮，
2: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3: 对，
2: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3: 对，
2: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3: 是的，
2: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3: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2: 对，
3: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2: 对，
3: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2: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3: 是的，
2: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D 里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六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三年的，有五年的，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六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3: 淡一点，
2: 淡一点，
3: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2: 苦一点，
3: 对，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2: 对，
3: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2: 对，哎，
3: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2: 对
3: 的。
2: 哎，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哎，
3: 对的，
2: 对吧？
3: 您看，我们说陈皮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哦，
3: 那一个时间代表了它的价值。那当然了，还有就是它在口感上，你更适合用一些比方说有一些特殊一点的这个东西，它一定要用对身体好的，或者来我们才能用。那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2: 对，
3: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这就是价格的问题。
2: 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对吧？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3: 三瓣皮，
2: 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3: 对，
2: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对吧？
3: 对，我们也可以给打个光。
2: 对，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3: 就你要通过它的这种，你看它的这种油饰， 因为新锐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
2: 哎，你给我，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3: 是
2: 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3: 对，
2: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3: 是
2: 吧？
3: 其实新锐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说呢，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2: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3: 是的，
2: 对吧？
3: 您其实六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对，
3: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还是我们的茶饮，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2: 对，
3: 对吧？
2: 是。
3: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六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2: 是，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
2: 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
3: 完整的
2: 三瓣皮，对吧？
3: 对，
2: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久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3: 加工也是有机，
2: 对吧？
3: 对。
2: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会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3: 是的，
2: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

0: 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收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啤。所以六年陈啤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因为为什么呢？春夏交接的这样子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最近你说有中焦运会脾胃运化不是特别好，
1: 是的，
0: 包括呢，哎呀，我们说到了，比如说脾呀、胃呀，想要比如说润肺呀，哎，想到的可能就是陈皮，咱们陈皮茶呢都可以泡起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不是说外地的皮不可以，但它不是秦桧陈皮。
3: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新会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新会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所谓的那些老年份都是做出来的老年份。那宏达堂作为第一批公共监管厂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所以我们对新会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堂，我还尤其集中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新会陈皮，尤其集中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到底做新会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件好事。
4: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0: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1: 都会用到陈皮，
0: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啊，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1: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段的这种皮，那这种皮的话呢，您看啊，我们小孩子他其实是很适合。现在很多小孩呢，他会有挑食的毛病，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对应的一些老人，哎，他也可以用它来调一调我们的这个
0: 脾胃不合，对吧？有时候你看见满桌菜，你不想吃，包括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1: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0: 全是黑的了。
1: 对，
0: 来，我让大家看啊，
1: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0: 哦，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1: 对，
0: 还真的是哈，
1: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种自然的东西。
0: 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1: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您看这边也是
0: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看上去好像不。
5: 也不是很好，
1: 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能就会价格蛮高的。
5: 他给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1: 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5: 哦，什么叫湿仓？
1: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哎待一会儿，然后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一定的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5: 对对对对对，
1: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
5: 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叔叔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陈皮茶，是不是？
1: 对。
5: 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
1: 对，
5: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1: 是的，而且小孩特别好。
5: 是不是？小孩特别好。
1: 对，
5: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
1: 对，
5: 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1: 对，
5: 对吧？
1: 对。
5: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
1: 这个适合您。
5: 哦，这个适合我，对，
1: 经常讲话，
5: 天天说，对吧？你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1: 对，也可以，是的，
5: 也可以。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1: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5: 女性观众朋友，对吧？
1: 对，
5: 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对？
1: 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5: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好，接下来咱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1: 是的，
5: 对吧？
1: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5: 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1: 是。
5: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还有，你今天带回来这组合都挺好啊，我都喜欢。
1: 这个菊花其实呢也很适合我们现在。晚上睡不着，
5: 睡不着，天天晚上刷手机，对吧？
1: 因为它是对于熬夜这个
5: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对不对？
1: 对。
5: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
1: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5: 我懂了，对，湿度大，
1: 对，而且您看，如果最特别的就是有的时候嘛，你出去一个不小心，淋个雨或着个凉，这个时候呢，它就特别适合我们驱寒。
5: 对，这个好，咱湿气重、寒气重的时候，
1: 是的，
5: 对吧？您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1: 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5: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同方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 创百年红达汤。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的，唐小姐带她好的产品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1: 是的，
5: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1: 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1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让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净，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4: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红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1: 对啊，
5: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1: 对
5: 对吧？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5: 啊？对。
1: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5: 对。
1: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10几20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 目共睹的，
0: 对，
1: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0: 对，
1: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0: 哦，
1: 对，
0: 是，
1: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0: 对对对。
1: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0: 对，
1: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一到三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0: 哦，
1: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去，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0: 哎，对，
1: 哎，就是前期他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没有把这个哎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0: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1: 对
0: 吧？
1: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是，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0: 越密

0: 越好嘛，哎、对不 对？
1: 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0: 环境，
1: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哎，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0: 对，哎，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的这个温湿度。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1到3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霜果糖排出去。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0: 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1: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都是同一棵树上。然后呢，这个青皮呢，大概是9月中下旬到10月左右。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哎，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10月到11月份这左右。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0: 对，哎，
1: 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他口味比较寡淡，
0: 对，哎，
1: 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11月到12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0: 对，哎，
1: 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0: 全部都包下来，
1: 就是这种，而且还不会断裂，
0: 不会断裂。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1: 对，
0: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1: 对，
0: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1: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盛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哎，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0: 是
1: 树和树之间、果和果之间有碰伤，
0: 是。
1: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势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
0: 哎，还真是。
1: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0: 对，哎，再反过来，
1: 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掰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哎，
0: 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呢，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1: 清香，对。
0: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1: 来，您试一下。
0: 哎，我试试看，就稍微有点烫啊。来，咱俩一起
1: 来干个杯。
0: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年陈它没那么苦涩，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1: 对，
0: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年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1: 对，而且
0: 回甘很好。
1: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0: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精液，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4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

0: 399块钱啊，同样是六年程，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1: 对，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到的、哎、
0: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且买且珍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1: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八片的紫苏，一半陈皮，三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2: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半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第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五百六十八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经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六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的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六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一两陈皮一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 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津液的。咱们津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的，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2: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2: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2: 对，
0: 对吧？
2: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2: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哦，
2: 对，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哎，金黄色。
2: 哎，刚才您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
2: 哎，
0: 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补气调气血特别好。陈皮雪梨，对吧？
2: 对，
0: 加冰糖，这个适合小朋友。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晚上熬夜加班费眼睛的，肝火旺的，来加一些菊花进去。还有就是加茯苓，加生姜。这个呢，对于比如说你受了寒呀，最近这个湿气特别重啊，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呢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2: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1: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哎，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哎，
0: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哎，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六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干、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1: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1: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朋友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1: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 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1: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他刚才给我教的，你看这些里边的经络是不是？
1: 对，哎，
0: 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的陈皮今天呢您拿回家试试看，尤其是我们这个完整的三瓣皮的，这个走的现在特别特别的快。拿回家之后呢，我们都会有二维码追根溯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溯源码，您可以去查询，年份也标注的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带回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在咱们的盒身的背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啊，这个标识您到时候也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真伪。我们的产区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新会天马，包括我们的等级也都写在这儿了啊，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您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1: 对
0: 对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我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1: 对，
0: 对吧？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1: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现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它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哎，
0: 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者转基因技术的。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 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的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一两陈皮一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六年陈的三瓣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1: 是的，
0: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六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十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直接买了那个568块钱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因为呢这是完整的三瓣皮。而且说到陈皮呢，很多的顾客都非常的熟悉，它呢一般情况下的陈皮是归肺脾经的，对吧？咱们尤其是比如说中焦脾胃运化特别差的人，包括呢现在呢我们在空调房间里头待的比较多，湿气重的特别的这种人群也都适合陈皮。还有是什么，像比如说抽烟的人群，
2: 对吧？没错，
1: 哎，肺特别不好，这两年大家都是知道这个肺上面折腾得够呛的。我觉得陈皮呢，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的养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您无论泡水也好，煲汤也好，包括烧饭，你看，
2: 对不对？
1: 都可以用得到我们的陈皮。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568块钱是咱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们今天又是道地产区啊，新会陈皮来自于哪儿的？天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既没有给到大家说，哎呦，外边的什么10年陈、15年陈那个价格特别贵的，觉得说，哎呦，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的入手，568块钱，咱老百姓能够结结实实消费得起的，而且又是性价比很高，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内含的物质又已经是转向成熟的，包括你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感谢我们的唐小姐从广州飞过来，对吧？广东这边飞过来，因为呢昨天晚上才到，今天呢是特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把好的陈皮带给大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陈皮现在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如果说，哎，我没有辨别这个特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不妨在东方购物咱们买。一呢是有专业的平台，第二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些把控，包括今天我们说到我们的陈皮，连这个有机的种植，包括还有有机的这个加工的车间都是有机的，所以就让观众朋友拿回去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啊。我们最后还有40多秒的时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4: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3: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4: 对。
3: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4: 对。
3: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
4: 胶。对。
3: 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得蛮秀气的，但是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4: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3: 对，
4: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3: 对，
4: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3: 是的，我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4: 啊，
3: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23、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4: 3两多点。
3: 对，
4: 4两都不到，
3: 哎，
4: 对吧？
3: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4: 100多克而已啊，
3: 对的，
4: 比手机还轻啊，
3: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
4: 哎，
3: 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4: 对，
3: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4: 对，
3: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4: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漂亮。
3: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 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4: 对，
3: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4: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3: 对对，是吧？
4: 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3: 对的，那女士的话有到杏
4: 色。
3: 米白色、
4: 黑色，对，
3: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都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4: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传说，就是常说的啊，这、就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3: 对的。
4: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3: 对
4: 这个地方呢，
3: 鳄鱼纹，
4: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3: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4: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3: 对的，
4: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3: 对的，
4: 而且经典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衔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3: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4: 对，
3: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4: 也是上万，100。
3: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4: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3: 啊，
4: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3: 是
4: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3: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4: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3: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试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花色的五六。

0: 900，它开价都是开到九百多，1000多。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1: 它是放在那边没办法。
0: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对的。
0: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
1: 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的非常考究， 对的，
0: 它的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嗯嗯，
1: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你看它是那个牛津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津色，
0: 哎，
1: 牛津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0: 哎，
1: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
0: 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都矿，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而且你穿着，你随时穿出来就是
1: 牛皮呀，对呀，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0: 对呀，
1: 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0: 虽然好像。
1: 很重的感觉，对的。
0: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津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0: 对，
1: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感觉好像不知道。 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0: 是的，
1: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0: 而且一脚蹬啊，
1: 咱们家才骑马车，哎，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0: 对，
1: 还有家人聚会、朋友聚会，什么裙子呀。
0: 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1: 对的，方便。
0: 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把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对的，
1: 下蹲不方便的，
0: 对吧？
1: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无多宝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撒这个能干，
0: 哎，撒这个蹬，
1: 就能够出门的。
0: 还有一个，其实你。 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1: 对的呀，
0: 德总告诉我，蛮危险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1: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99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0: 这个还是难得的哦。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三双半来，对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
1: 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哥俩这脸色我怎么会是嘛？
0: 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的呀，对不对？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块钱？
0: 就是干嘛？牛皮哦，对，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
1: 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这双是杏色，
0: 天然的光泽。
1: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女士的包啊，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0: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1: 对，
0: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1: 是的，
0: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
1: 哎，
0: 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 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1: 它费时间，
0: 非常费时间，男款也是一样，难款也是一样。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
1: 阿拉桑，
0: 你感觉艾玛莎，一个比较深的巧克力色，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它有有这种鸭纹，这是鳄鱼皮的鸭纹。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鳄鱼皮的皮包，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1: 对的，
0: 我们不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戟突的，这个戟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1: 对的，
0: 你想一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 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

0: 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全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1: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0: 对，
1: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0: 对啊，
1: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11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
0: 哎，
1: 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0: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钢牙，哪家饭店里吃顿饭。
1: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保安懂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0: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1: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0: 多嘛，
1: 总归要聚会的呀。
0: 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1: 对的。
0: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
0: 哎，
1: 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0: 哦，对啊。
1: 灯笼裤多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
0: 米白色，
1: 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0: 对，
1: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
0: 哎，
1: 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0: 好看，
1: 好看的，
0: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去好看的。
1: 焦糖拿铁色，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要不就是就
0: 两色，七十多块，
1: 写嘛呀，写
0: 嘛我写。
1: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0: 对啊。
1: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0: 就这个好看，
1: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你看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0: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1: 哎，然后这个时候做的连里箱就会绞疼，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
0: 嗯，
1: 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0: 很舒服哈。
1: 对的。
0: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1: 真的是对吧？
0: 亚硕199，我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1: 是的。
0: 那小龙虾1斤就100多了。
1: 对呀，对呀。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哦，都到底女哦，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1: 是的，
0: 耐滑度
1: 2.5公分左右，
0: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1: 是的，
0: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1: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其实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哎，不需要蹲下去。
0: 对，
1: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0: 也有点稍微晕一下，
1: 我有点累，就是给腰裹的好像用把力，
0: 对，所以呀，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1: 是的，
0: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1: 这是杏色啊，
0: 都可以拿，
1: 这是杏色，
0: 对吧？
1: 是的。
0: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可到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挤凸的压花，它是
1: 对的，
0: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1: 是
0: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1: 是的，
0: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哈，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
1: 哎，
0: 就这样啊，
1: 哎，
0: 就这个呢，马里香一掏，
1: 一脚就踩进去了，
0: 好了，一脚蹬，
1: 哎，
0: 就这样，一脚脱，
1: 都方便，
0: 一脚蹬，一脚脱， 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1: 是的，
0: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1: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字国的格两色颜色很洋气，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0: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啊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老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1: 女士，
0: 对，
1: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需要穿到它的。
0: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1: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
1: 真的，
0: 我都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搿双就是棕色，对的对的，深棕色。
1: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1: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1: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1: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1: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
0: 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1: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的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1: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的深
0: 度。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1: 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女士的包不要讲嘞，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1: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
0: 女士的
1: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包括运动鞋有那个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1: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1: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皮子软，
1: 说明皮子软，
0: 就是手工的制作，
1: 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1: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1: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
0: 的。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1: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
1: 哎，
0: 对吧？
1: 不磨脚，对吧？所以骑得老轻松啊，
0: 对的，
1: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的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男士的阿拉老亚索，有些裤子，
1: 侬
0: 最后还是要
1: 配比亚呀，
0: 比亚，
1: 对吧？
0: 对吧啦？
1: 哎，比亚配呢，那一句话，哇，搭个比亚呢也要，对吧？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一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1: 全都解决掉了。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的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1: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那你像我们今天，哎，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1: 你想一双699，哎，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就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哎，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两双之间那位
0: 鞋到底鞋码正不正？
1: 你可以买个2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皮子刚五十四一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1: 也
0: 才穿出了以前鞋子老模，是正正好好的。
1: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1: 对
0: 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1: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这个鞋是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一步都跨年增啊，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对对。侬讲。
0: 我理想爸爸、爷爷、外公、萨地方骑马嘎嘎岁哈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它秋天有一双就是哦，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哎，可重点色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
1: 焦糖拿铁。
0: 有点温暖的
1: 大地色的感觉，对吧？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软的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而且是柔软。
1: 其实个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折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巧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掌的地方。
0: 全部给你做的褶皱的处理，你晓得吧？能亏也在催我骑吧，走了。对啊。它没法做，它怎么做？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根本总光长了就是一到那个裂痕。
1: 就是嘛。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1: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单一只脚178克。
1: 对吧？ 嗯，173两多一点，4两不到，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0多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
1: 不到的这个分量，哦，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是是，哎，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
0: 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今天，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这样测一下，
1: 包括你，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对吧？哎，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我45度总有了吧？
0: 嗯，
1: 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那放上去，那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津大底。 是吧？男士的话是牛津橡胶的混合大底，
0: 杏色米白色黑色，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39到43码。是的，是的，留时间给他订购，8000708，8000，手机0211511999。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
3: 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 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化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友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 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健康，健康99是什么好东西啊？
5: 来吧，我们的栗子，栗子干粒仁儿，
4: 对，其实很适合家里面年长的一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因为栗子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的话，其实是一个给到大家囤货的，因为秋天大家要多吃一点板栗，对吧？
5: 对，这四大包，每一包有300克，四大包，然后再给您送上。
4: 三小包，对，其实这个四大包里面有40小包，就是说我们算小包的话，就是40小包，再加上3包，就是一共是43包。
5: 好，
4: 43包，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19，对吧？
0: 因为食品的东西一基本上你是订购了之后，他就基本上不太会允许你去什么退货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200来块钱东西，哎，家里面老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所以今天不用担心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叫做玛丽香的品牌，再有一个，我们所有的栗子的话，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北燕山青龙这块地方。那么青龙的栗子到底有什么好？首先我们保证一下大家，全部都是人工采摘，看到没有？颗颗精选，粒粒饱满，控温糖化，所以口感就是做到了软糯香甜。同时配料表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啊，
1: 什么东西？
0: 板栗，就一样东西，就是板栗，没有任何的一些糖啊、色素啊、香精啊这些东西加在里面，保质期18个月，1年半。今天给到你啊，都是新鲜批次，你不用担心的啊。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哦，看到没有？河北秦皇岛是青龙，
1: 有讲究吗？
0: 有讲究，这是一个小产区，就像你喝法国的葡萄酒一样，很多人都知道法国的葡萄酒特别好。那么再知道一点就是法国波尔多，然后还有再小产区。那我们都知道北方的栗子，北栗入口，南栗入菜。北方的栗子哪儿好？就是燕山，河北燕山这块地方。燕山的栗子哪儿更好？
1: 再缩小点，
0: 核心产区青龙这块地方啊，
1: 就跟那五常大米似的。
0: 对，就是产区越小，我跟大家说，你就放心下单，对，你就放心下单，就越能保证品质啊。然后每一包的话，我们是常温存放，避光的一个这个包装，而且是充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所以来倒开来之后，
1: 这有量有量了。
0: 这一包哦，颗颗帮您剥了壳的，颗颗帮您去了衣的，全部都是干栗仁。而且青龙这个地方好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被称为燕山板栗核心产区？因为在青龙当地啊，就是老的栗子树特别多，都是树龄达到几百年的，甚至上千年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栗子果形更加的饱满，颗颗饱满，而且颜色你看都是这种啊，完全这种熟透的这种啊质地啊。捏一颗给您看一下，为什么叫北栗入口，南栗入菜？就是你要做菜，你可以买南边福建呀，或者是这块地方的，对吧？然后你看北边的栗子，你看它做零食吃，
4: 绵软，
0: 它很软，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干干的、
4: 硬硬的，
0: 不是那种干不拉擦的那种栗子。所以你看我们的栗子就是水润润的这种感觉。
4: 对。
0: 然后就是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年长的人牙口不好的，这个栗子你可以放心吃，不担心牙口咬不动的一个问题。
1: 就拆开之后这一包一包的，回去就直接入菜也行，你就这么嚼吃也行，
0: 你就把它吃，
1: 饱腹感特别好。
0: 对。
1: 你要是真的不是中午做个菜什么的啊，你就吃上一包就饱了。
0: 是因为里面有丰富的碳水，对吧？包括还有丰富的一些微量元素，包括丰富的一些什么维生素。所以你看青龙的板栗，对吧？被称为世界上我们的这个秋果之王嘛，因为秋天就是果实成熟的季节，但是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来，板栗是当中的一种啊，首先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含量，对吧？甚至比大米高，包括维生素 C 甚至比公认的一些什么番茄、西红柿、苹果什么都要来得高，而且钾含量也很高，并且还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等等的，
1: 所以要吃正宗的。
0: 对，
1: 那我刚才吃这两颗，我又觉得中午不用吃饭了，可以了啊，拿回去啊，就像你说的，包数总共达到了，加上这三包43包，
0: 43小包，
1: 219块钱。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00。

0: 这栗子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嗯，你刚刚是不是说入菜嘛，栗子入菜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吃栗子这件事儿并陌生，但是我平常有的时候在咱们那个不是杨浦嘛，我大五角场那边，对，经常看那个卖糖炒栗子。
1: 其实直播之前，我们跟导演还在聊天，他就说啊，那为什么不去买糖炒栗子，要买我们这个栗子？一个呢，糖炒栗子你要自己剥壳，还得要趁热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冷了之后，哪怕你微波炉再去回一下，把它加热一下，它那个壳，它那个衣不好剥，
0: 而且
1: 冷了之后它没有办法很好吃。我们今天热吃冷吃都可以啊，热吃你微波炉转一下，对吧？也可以，然后直接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吃，它是比较湿润的。再有一个，糖炒栗子是草货，
0: 对，
1: 你会担心吃多了会上火，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高温蒸煮，高温蒸煮，所以的话你就不担心会上火的一个问题。
0: 这个好啊，
1: 哎，对，再有一个，我们不加糖，对吧？不用任何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糖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我们通通都是没有的。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燕山青龙这块地方的栗子，自然成熟之后，我们去帮您做到剥壳、去衣，然后经过高温蒸煮再包装完成。所以你吃到的是它的本来的原味，不需要加任何调料调味。它都很好吃，
0: 哎，这吃栗子啊，你甭管这个营养有多少，我是觉得还蛮适合于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士的，因为吃个两三颗、三四颗，就这一包。你都不用说别人，你自己啊，真的要把这一包吃下去，您中午就不用吃饭了。
1: 哎，其实人家会把、
0: 平常再喝点水，这一。都不得了了，肚子胀胀的。
1: 其实啊，我跟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你就是肚子饿了想把它吃，那你米饭主食就少吃点。
0: 对
1: 啊，知道吗？
0: 因为它有碳水
1: 的、米饭主食你就少吃点。我们今天组合呢就是四大包加三小包，一共呢43小包，好吧？这样子的枕头包装里面是有10小包，一会儿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买吃的东西的话，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顾虑的，就是200来块钱，我没吃过，
0: 对，害怕味道，
1: 它好吃不好吃？这个栗子是软的，是硬的，是甜的，是干的。对不对？因为不一样的产地，我们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是完全没有任何担心。对，然后刚刚那个包装看一下，我们现在看这个啊，就是这个
0: 大包装
1: 枕头包，我们把它叫做啊，看到没有？山野板栗，自然成熟，人工采摘，然后来
0: 噔噔噔，
1: 高温蒸煮，口感是什么口感呢？
0: 工艺不一样是吧？
1: 香甜软糯，就是香甜软糯的口感，包括配料。就是板栗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啊，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北燕山青龙的。一包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小包装，很多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来，你把你的双手借过来，
0: 借我双手，我能不能抱得住？
1: 一大包里面哦，是这样子的，你看，是这样子的小包装，
0: 这里面好像好多颗
1: 嘞。对，这个里面有10小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包装也很好。就爸爸妈妈会习惯这个时候天气很舒服，出去找锻炼，
0: 是
1: 空腹啊什么，其实不太好，对吧？但是你又不能多吃，对吧？家里面不可能说热个什么包子，热个小笼再出去找锻炼，可以先吃这一包垫一垫。
0: 这里面好多颗啊，不是一颗啊。
1: 对，下午4点钟去放学的时候接小孩子的时候。也可以带上一包，带上两包。为什么我们栗子要把它做成小包装？栗子是好东西，但是不要贪嘴吃过多，
0: 对，
1: 就不要吃过量啊，要不然会影响你的这个主食啊，包括什么的啊。
0: 好了，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要是对于营养方面特别在乎的话，我东方购物有卖维 B 的不？有卖维 C 的不？
1: 有，
0: 它当中的维 B、维 C 高的不得了，
1: 高，还有维
0: C 高的不得了，
1: 对，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0: 对，
1: 包括钾，对吧？
0: 所以你要说想要食物来滋补自己的身体，维 B 和维 C 补充的满满，您就吃这种正宗的栗子，
1: 对，
0: 人家是来自于
1: 青龙，河北燕山青龙，
0: 哎、对，小产区，抓紧时间来订购了啊！我们给大家，要不然再捏一个呗？我刚才看你捏特别让人，
1: 对，我再倒一包吧，
0: 再倒一包，
1: 再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就是这个栗子的话，来，你看每一包我们的品质，看到没有？这个不是油，这也不是糖，知道吗？这也不是我们额外加的水，
0: 那它这个是，
1: 这个就是在青龙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对吧？然后自然的光合作用之下，然后这个栗子身上本来凝结出来的糖分所以你看它是这种油润润的，
0: 所以它不额外加糖，
1: 对，不需要额外加糖，它就是甜的，就是
0: 甜的啊，
1: 然后软糯，来看清楚，这样就能很明显，
0: 就是如果您牙口真的不好，不用担心啊，抿一抿都会酥掉的。
1: 对，你看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你看我能捏成这种样子吗？
0: 那不可能的。
1: 你知道，就是河北，就是燕山这块地方栗子有很多是大量出口的，
0: 绵软，
1: 出口到日本去的，包括出口到其他地方去，他们会把它做甜食。
0: 对的，
1: 就日本的和果子是不是很多？里面有很多是栗子蓉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对，你看，就是这种软软糯糯的栗子，然后可以做出来这种栗子泥。 泥呀、啊、之类的啊。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拿回去一共是有满满的43包。
1: 对，
0: 价格上面是219元。那 APP 下单呢可以3减5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688-000，手机红零2151-11999000。
2: 板栗啊，
3: 板栗，对，
2: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4: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3: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0: 板栗香，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做到这个牌子，都尤其是你刚才说到这个产地啊，
1: 对，
0: 我还蛮认可的。
1: 它是有官方旗舰店的啊，
0: 很重要、哦、
1: 然后的，对，我们是河北燕山这个地方，
0: 兴隆，
1: 燕山自古就是出贡栗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我们当时外拍啊，赵晶啊，包括陈蔚啊，都有去过燕山那块地方去做过一个实地的外拍，
0: 哦、
1: 然后说再往里面走就是那个古长城的地方、哦，基本上就不太会有人再往山里面去了，
0: 啊、
1: 所以生态环境啊，相当于当地的栗子树。它就是自然生长的、
0: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栗子树是有那年份的，
1: 对，都是、特别是青龙这个地方、它叫八山一水一分田、所以基本上以山为主，所以青龙、板栗甲天下嘛、当地都是百年以上的这个树林，因为不管是栗子树还是什么苹果树、树林越老的它结出来的果子成熟度啊口感啊包括它的各种的风味啊它会更浓郁一些。
0: 你介绍过那个小核桃你记不记得？
1: 对呀、
0: 那不也讲究树林吗？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都讲究树林，尤其树上结这种东西特讲究树林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栗子啊，这个味道非常的不错。再加上它的加工工艺，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在市面上有的用糖、
1: 我们不是炒制的，我们是蒸煮的，
0: 所以口感特别的绵软。你回去试试，
1: 对，
0: 也不会那么干的不得了。当然，你说确实需要用点水啊。比如说你要稍微有点噎得慌的话，稍微顺一顺。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
1: 你要噎得话，我估计
0: 差不多吃上一包两包就得了。
1: 我跟你说，
0: 不要吃太多、
1: 你要觉得干或噎什么，可能你就吃太多了。
0: 对呀、我这
1: 一
0: 刚才一下吃两粒在嘴里面，特甜，好吃的，不额外加糖的，大家注意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 ，APP 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800-7688-000，手机红零21-5111-9900。

0: 今天给大家拿回去的一共是有43包、嗯、
1: 但有一点我们要提示大家，直播之前我们已经跟品牌方啰嗦过了，今天的货居然他们出乎意料的
0: 点点
1: 对少，因为他们说其实本来入库的货是够的，结果就平时日常因为秋天到了嘛，大家都想吃栗子的时候了，对，晚上就自然销量啊，就每天走一点、哦、每天走一点，导致我们今天直播的货就不多了啊、哎、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快速的今天抢我们的现货、嗯、高温蒸煮出来的啊，全部都是山野板栗，不是这种人工种植的、嗯、都是自然生长的，配料表的话

0: 差不多的栗子树，哎，然后就在这一片山头，对吧？嗯、然后就熟了，就把它捡起来就可以了。然后你看到没有？每一颗，我们不是那种特别大，但是每一颗它很饱满。是不是很饱满、嗯、不是那种干扁的、嗯、而且你知道吃栗子仁还有什么好处吗？就如果有虫蛀的，如果有这种腐败的，我们就在剥了壳之后装袋之前直接就帮您挑选掉了、嗯不是那种就是这个我们会有一定的损耗率的啊、嗯、你要自己去买带壳的栗子的话，好吃不好吃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变质的什么的你也不知道，
1: 都得看运气，
0: 对，都给它剥了壳才知道、哎、所以你看这栗子，你看
1: 多绵软，
0: 对，很糯，其实就是上海人其实很喜欢吃这种糯叽叽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因为一个呢，它不费牙口，还有一个呢，糯叽叽的东西呢，它不是很寡淡。我们今天是属于比较香甜的啊。
1: 我相信啊，您自己爱吃，您、哎、的小孙子小孙女也会爱得不得了的。
0: 哎，最近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小学什么要准备秋游了吧？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您就可以直接临时带着啊，
1: 好的
0: 就可以了、啊。
1: 今天拿回去一共是有43包，打电话咨询订购了，最后11分钟，8000-7600，8000-76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大家看到屏幕右侧有一个二维码哈，你拿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群。你有任何想要了解我们本产品或者其他产品的需求，您都可以在群里面提出来。所有的好吃的您都可以问，对吧？到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有什么营养啊，什么怎么做它呀，可不可以入菜呀，都行，能入菜吧？
1: 当然可以
0: 了，小意思了，
1: 那小意思真的小意思直接吃的话你就把它当零食吃，这是更加方便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1: 如果你说现在秋天了 比较燥的季节，家里面会时不时炖一点甜品啊，银耳羹啊或者是什么的百合呀之类的，你可以放两包我们的栗子进去，增加一下口感，对吧？然后呢还能就是说它里面增加一些这个营养在里面，包括你家里面会熬一点粥，现在不是最近新米都上市了吗？
0: 对呀，
1: 对吧？在家里面熬那种养生粥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的栗子拆进去，就不用自己剥壳了。
0: 即便我们把大包当中拆开，不是这么多小包吗？
1: 嗯，
0: 小包里面有好多颗呢，大家不要担心啊。说啊，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一颗？不会的，那种成本也忒高了点了啊。拿回去总共有43包，价格219块钱，你也可以通过 APP 下单，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1111900。

0: 板栗，哎，
1: 板栗，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3: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4: 这个专家们也都从各个角度跟大家聊过了，比如说它的形啦，或者怎么样入的
5: 干栗仁呢，哎，是
4: 脏器啦，入肾呐，肾之果啦，包括它的营养里边，如果您对于补充 B 族维生素，包括 VC， 特别感兴趣，而且你觉得我身体当中确实蛮缺这个的，有的时候这个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啊，你说我想稍微的就通过食品方式能不能多补充一点，吃点栗子，
5: 对，
4: 栗子就是满满的富含这个 VB 和 VC，
5: 对，你网上自己可以去搜搜看啊，就是说栗子的一些营养。营养价值，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东方我们会老祖宗讲嘛，什么什么东西入什么经，对吧？入那个什么肾经，口误入大肠经，入肾经，对吧？包括西方的话，就比较在意一些营养价值了，比如说刚刚许明说到的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啊，所以网上感兴趣，你会发觉秋天果子有很多，水果了，干果了，坚果。

0: 果了。栗子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它丰富的营养物质，
1: 而且它的加工工艺可不是您在这街道上看到的拿个火炒来炒去的吃完上火的，
0: 对，
1: 它是通过
0: 高温蒸煮，
1: 这点很重要，所以它的口感是那种一直是绵软的，
0: 对，
1: 糯叽叽的，
0: 对，
1: 哎，所以你很喜欢吃，如果你包个鸡了什么的，你用栗子鸡，你愿意把它扔进去弄个饭米饭，然后把它弄碎了摊在里面，哎呦，不要太香，回去给家里人改善改善口感，别光是大米饭，你有新鲜的大米上市了，新鲜的栗子再一上市，这俩搭在一起不要太好吃，
0: 对，
1: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拿过去这个是大包的 这个可不是小包包，
0: 这样子的一包里面是有这样子的十小包，看到没有，每一包里面这样的小包是有十小包啊，所以我们今天有四大包，也就是四十小包，四十小包之后还没结束，再给大家送三包，
1: 你讲这一包19.9嘞，
0: 对呀，
1: 19.9啊，专柜价格，您就吃起来了，多开心的一件事，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栗子呗，
0: 好，来吧，在反正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今天卖完的话，
1: 再拆吧，
0: 对，卖完的话现货应该也不加
1: 了，
0: 也没办法加，对，因为现在就是吃栗子的季节啊，我们在各大渠道都卖得非常好，因为满栗香这个品牌呢，在这个他们是有自己的官方旗舰店的，然后没有做到东方购物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都卖得非常好啊。再有一个，来，刚刚每一包倒出来，你看，是不是每一颗大小都很均等，
1: 对，
0: 你知道大自然生长的一些什么食物水果果实不可能做到大小都规规整整的，但你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经过挑选的，明白吗，
1: 挑过，
0: 哎，挑过的，不是每一颗长出来它就是达到一样大小的，我们是挑过的，就是达到这种个头大小，包括这个水润度，包括你看这种软糯程度，看就一捏是不是
1: 轻轻松松的，
0: 就是南方的栗子它好吃吗，它也好吃，但是它是比较偏粉的，粉唧唧这种感觉，多吃会觉得有点干。但是呢，你看我们北边的栗子呢，它是糯的，对不对？然后是水润的那种糯，就不是那种干不拉擦的这种感觉的。你看，
1: 轻轻一碰，
0: 对，就很好吃。就小孩子的话也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因为不费牙口嘛。
1: 如果您觉得自己中午
0: 甜，
1: 或者下午有点小饿啊，不是大饿的情况下，你拆上一两包一吃，
0: 对，
1: 就还是蛮幸福的一件事的哈。给您带回去的构成呢，一共是有43包，再按小包算了啊，因为拆开里面是小包嘛，一共是43包。APP 下单呢，记得还可以再省5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70%都是淀粉，
1: 都是淀粉。哦，那么剩下的呢，都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什么呀？一些蛋白质呀，维生素呀，矿物质呀。所以板栗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刚才说了很多营养的一些成分，对不对？板栗是属于甘温，是不是甜甜的，对吧？温的，它呢有这个健脾养胃。
2: 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正宗的青龙的那个特地儿地
3: 方的河北燕山青龙小产区板栗啊，全部都是就是山野里面山间自然长大的。等到了成熟的时候，你看它的栗子熟了就掉下来了，我们就把它捡起来，对吧？然后拿回去的话，再经过一系列的一些什么剥壳呀、去仁呀，然后去衣呀、高温蒸煮，再经过大小的筛选，再帮你。通过冲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所以我们整个佩戴表是干干净净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板栗。
2: 板栗、啊、
3: 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也没有任何防腐剂加在里面。
2: 下午了，来个下午茶了，跟家里人啊稍微有点饿了，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怎么办？吃上一小包，每人分个三四颗一吃，
3: 对，
2: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就挺舒服的了。喝点水，咱们的饱腹感就来了。
3: 对 对。
2: 如果您大晚上要是饿了，咱就甭整一些面了，吃起来咱还不胖。
3: 对，
2: 一拆上一包，这也是还是可以的了啊。
3: 是的，
2: 200多块钱，咱拿回去了，一共43包，三小包，
3: 43小包。
2: 最后的17组备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叮咚。今天呢，219元拿回去43包的一个量哈，这个量还是足够的。
1: 对，
0: 关键是这个口感怎么样，栗子好不好？
1: 你就看它产地，好吧？我们的口感就是软糯香甜的。你如果喜欢吃比较偏硬一点的，就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吃软的，有的人就喜欢比较吃硬的或者是什么的。那你就不要选择我们今天这个河北燕山这个栗子啊，北边的栗子，对，北边的栗子就是软糯的，然后呢，口感的话也是香香甜甜的，
0: 甜度蛮高的，
1: 不加任何糖，不加任何糖。其实它之所以做到那么甜，跟当地的气候呀、日照呀、昼夜温差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最后的一点点备货量了。800-7088800手机红零21511119900。

0: 力啊，
1: 法力，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1: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0: 板栗，哎，
1: 板栗，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1: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3: 这个专家们也都从各个角度跟大家聊过了，比如说它的形啦，或者怎么样入的
4: 干栗仁呢，哎，
3: 脏器啦，入肾呐，肾之果啦，包括它的营养里边，如果您对于补充 B 族维生素，包括 VC， 特别感兴趣，而且你觉得我身体当中确实蛮缺这个的，有的时候这个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啊，你说我想稍微的就通过食品方式能不能多补充一点，吃点栗子，
4: 对，
3: 栗子就满满的富含这个 VB 和 VC，
4: 对，你网上自己可以去搜搜看啊，就是说栗子的一些营养价值，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东方我们会老祖宗讲嘛，什么什么东西入什么经，对吧？入那个什么肾经，口误入大肠经，入肾经，对吧？包括西方的话，就比较在一些营养价值了，比如说刚刚许明说到的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啊，所以网上感兴趣，你会发觉秋天果子有很多，水果啦、干果啦、坚果啦，栗子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它丰富的营养物质，
3: 而且它的加工工艺可不是你在这街道上看到的。拿个火炒来炒去的，吃完上火的，
4: 对，
3: 它是通过
4: 高温蒸煮，
3: 这点很重要，所以它的口感是那种一直是绵软的，
4: 对，
3: 糯叽叽的，
4: 对，
3: 200多块钱，咱拿回去了，一共43包啊，三小包，
4: 43小包，
3: 最后的17组备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眼镜，跟大家打招呼吧。
4: 谢谢维嘉老师，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7: 对，
4: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618的特殊方案，
7: 对，
4: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7: 对，
4: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7: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4: 酱弄源吧，好像叫
7: 酱源弄，
4: 酱源弄，
7: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4: 是
7: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 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4: 好，
7: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4: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八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八味的食材，
7: 对，
4: 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7: 你看，
4: 排名领先的鸡肉、
7: 黄豆酱、
4: 杏鲍菇，
7: 还有白砂糖粉、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4: 对。
7: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4: 就这些，
7: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4: 好，
7: 咱们今天
4: 先看
7: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十三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4: 是
7: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4: 对，
7: 酱味儿的小龙虾特别特别的香。
4: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7: 咸甜口的啊，
4: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7: 当然，
4: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7: 大块的肉粒儿
4: 真的很厉害。
7: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4: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7: 当然，
4: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来
7: 看一看。开一罐给大家看看
4: 啊，
7: 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对，
7: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
4: 啊，215克，分量十足啊。
7: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儿。而且您看看，看，还有这种肉丝儿的口感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4: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这叫笋块了，
7: 真的是这样的。
4: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里面还有到香干。
7: 真的是特别棒。
4: 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
7: 各位
4: 没问题，
7: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4: 是味道好得不得了，对吧？
7: 很过瘾的。
4: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7: 而且光吃粥啊，弄点什么酱菜，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4: 对。
7: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杏鲍菇，还有大量的蔬菜，
4: 对，
7: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好。
7: 然后还有个什么？
4: 朗米。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7: 太过瘾了。
4: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7: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4: 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7: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4: 对。
7: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4: 对，
7: 它会更香。
4: 对。
7: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4: 对，
7: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实在西兰花都不要，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菜放下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十大罐，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4: 对，
7: 4斤多，
4: 对，
7: 199块钱，
4: 对。
7: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那就是194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0。
8: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伊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9: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 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老乡对吧？有了有八宝老乡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了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我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辣浇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8: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说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了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一层铺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啊，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啊、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人又说，哎呦，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可
0: 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快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赶紧
1: 的
0: 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0: 还有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12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第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借你的，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见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的一个笋，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肉，
1: 猪肉
0: 对吧？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一盘菜。
0: 真的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哎呦，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了。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各色的蔬菜，
0: 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没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
1: 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史密斯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在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接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一两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酱。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拿一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在上，尤其是现在年轻，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对，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
1: 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啊，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
1: 黄豆，另外豆瓣酱调味啊、哦，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喽。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我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开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啊、你先拿着啊、我这边
0: 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
1: 对，
0: 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这是肉，这是肉、
1: 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是不是这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哎，或者叫做浇头面
1: 啊。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哎，不是有一个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嘛。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浇头，
0: 但是我们今天不辣的哦，
1: 对，
0: 不辣的。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的。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
0: 这个，
1: 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
0: 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行不行？
1: 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呀、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泡饭的时候，别热素粥啊，怎么样的，都会觉得差一点口感。直接把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话呢放上去，很满足。怎么样？你看啊、
0: 我想请摄像老师，不知道拍不拍到？
1: 怎么说？
0: 一勺辣酱，我干掉了半碗粥。
1: 对哦，是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
0: 的，
1: 对吧？咸香口，然后里面还有点微甜，就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老上海的那种味道。
0: 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块钱，整整10大罐，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需要，对，
0: 常温储存。
1: 第
0: 二点，几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6个月吃不掉这10罐吗？
1: 哎呦，吃起来炒起来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在接下来的3个月，肉眼可见都是30多度的天气，偶尔降温，什么原因啊？大暴雨。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伐？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8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 那那阿拉是小人回转了呀，啥了正早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我点面吃吃，拿把包浆拿着削开了，就把它拆一下，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爸爸老乡是像八大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桶，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浆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那刚刚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的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哎、弄点土豆呢，弄点哟，现在应该吃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快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嗯、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嗯、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对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玩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嗯、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嗯，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嗯、猪肚啊、嗯、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是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了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啊、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 酱
1: 是八宝酱，不辣的、哦哎、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嗯、还有杏鲍菇和笋、嗯、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的那种糊糊的，就是酱的味道、嗯、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哎、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嗯、我们今天是199整整的十大瓶儿送到您的，大家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啊。来，
0: 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西式老大方，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甘蔗、虾仁，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我们这个讲究是固形物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你看，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啊，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啊，对，什么概念啊？就是中国的汉堡、哎，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
1: 问大家
0: 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
0: 是
1: 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然后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0: 然后也是
1: 对，
0: 楼下的那个，
1: 咱们就放这吧，来，
0: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那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1: 对。
0: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对不起，没有辣，没有辣哈。
1: 八宝酱，
0: 八宝酱
1: 是。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1: 199，
0: 十大罐
1: 是
0: 199，每罐是215克，哎，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都是大块的，
1: 对，
0: 笋、杏鲍菇、
1: 猪肉、
0: 鸡肉、豆腐干，还有那个虾仁，还有我们的干虾仁，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五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在这个阿飞讲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万一放着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房一百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房。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

0: 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啊，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了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哎，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送货
0: 到您家，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这样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8罐，对的，
0: 8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2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啊，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又好，批次又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的一买虾仁买10包，一买鸡肉买10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总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对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啊，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行、
1: 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真的，我们要中华老字号嘛？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的味道。特别是啥，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椒就是8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椒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伢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椒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椒对吧？有了有八宝辣椒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削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伐？反正这个八宝辣椒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个菜有个菜勿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辣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万一放的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房100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对，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房。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辣酱，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八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两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啊，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要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哦，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的一买虾仁买十包，一买鸡肉买十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您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总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哦，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
1: 不行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
0: 对，
1: 我们要中华老字号，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3: 回来了。
4: 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雅。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全新品，来自于美丽诺的我们的羊毛的短袖针织衫。其实夏天已经到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出去要拍拍照呀，要游玩啊，包括可能有聚会啊，像这样好看的这种针织衫，现在在很多的大牌当中都大行其道，但是价格非常的贵。但是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不需要千元，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很多阿姨都会说，哎呦，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啊，买一件 T 恤衫的价格，今天买到了有羊毛成分，而且达到30%的羊毛在里边的针织衫。关键今天不光是有女款，男款咱们同样也有新品首发，所以一定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魏翔，你好。
7: 哎，任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咱们今天美丽诺这个品牌啊，很多消费者从去年的冬天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了。为什么他第一次来到了进博会，就一举把产品完全售罄了？所以说这一次呢，在我们整个的夏天当中，又把他的王牌产品从澳大利亚直接成衣进口到了东方购物，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6: 是的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女款今天的是4个颜色，像这种我们说到的翻领的针织衫，这两年大行其道，尤其是带有一些菱格纹的，你会发现呢，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有类似的同款。首先今天有颜色是什么的，藏青色配这种淡蓝色系，包括还有如果你觉得颜色深没关系，咱们还有浅蓝色，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妈妈都会说哎呦，穿浅蓝的感觉呢比较的清新淡雅一些， 对吧、视觉上你就会觉得很清爽的。好，还有另外两个颜色呢是大牌钟爱的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花驼
7: 花驼色、
6: 这两个呢其实都是高级的颜色，
7: 是
6: 包括你看啊，经常我们像说到的 Loro Piana 呀，包括还有 Max Mara 里边呀，都会有类似的这种颜色出现。我们今天啊女款四个颜色， 一件下来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7: 是，
6: 这件衣服你想成衣进口过来，只需要180多块钱哈。
7: 没错，所以说在澳洲本地也将近快1000元左右哈。男款也是的，带给大家呢，它是一个圆领的，非常的就是说嘛，亲民的款式。嗯，颜色有3个供大家选择，一个就在我身上现在穿的最夯的，叫做是灰绿色，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点男子汉的这个味道。还有一个是咱们白领的最爱，叔叔的最爱，灰色显得非常的儒雅。除此以外以后呢，藏青色又是每个男士必须的选择，3个颜色都在这边。但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呢？用料很讲究，但是备货真的不多，因为它是进口的，售完即止，尺寸说没了就没了。
6: 是的啊，我们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呢，全部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首先的观众可以看到这个三角的袋鼠标，非常的熟悉。咱们经常澳洲，比如说买一些羊毛被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用的绵羊油呀，以及还有 UGG 的那个蝎子呀，
7: 蝎
6: 子呀，咱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三角袋鼠标。
7: 是。
6: 第二个转到侧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很多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这个英文的牌子我不认识。但是观众您看啊。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
7: 是
6: 这牌子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7: 对，
6: 而且呢，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们，无论男款女款，咱们的针织衫里面的成分有30%左右。全部都是绵羊毛，而且运用到的是什么呢？美丽诺的羊毛在里边哈。
7: 是的，而且呢，在这边给大家了解一下哈，美丽诺的羊毛它好在哪里哈？第一点，我们用的是澳洲进口的美丽诺的羊毛，上海人俗称澳毛，澳毛。它的特点是细腻接近羊绒，亲肤透气，可以直接贴身来穿。第二点是什么？因为它是精纺的羊毛，细腻不扎咱们的肌肤。上海人说的一点都不戳，一点都不痒。但是在夏天当中，它吸湿更好，透气不热。还有人说穿了以后身上的味儿没有了，为什么？它透气非常的好。那这一次带给大家的这个199元，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机洗一打理，大家可以想见，机洗是什么概念呢？就咱们洗衣机现在都有这个轻柔洗涤的这个键，就轻柔洗涤直接洗，完全没问题。
6: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件衣服拿回家你不需要去伺候它，因为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但凡有羊绒羊毛，必须要送去干洗店。
7: 是，
6: 今天我们可以水洗，可以机洗，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首先，今天我们这个型啊，就是我觉得啊，很学院风，
7: 因
6: 为什么呢？很多的阿姨都会特别喜欢的翻领，就觉得翻领呢相对正式一些，
7: 对，
6: 包括可能你脖子短或短或长一些，我穿起来呢总归觉得特别的好看，
7: 特别好看。
6: 包括尤其是咱们现在天热了之后，
7: 是
6: 吹空调，对吧？
7: 你说的对，我刚刚地铁。

0: 级了。
1: 对了，因为它当中不但是有羊毛，当中还有锦纶或者鞍纶，大家非常熟悉的弹性的物质哈。嗯，所以说这个衣服穿上去以后呢，挺阔、休闲、漂亮的同时啊，它是什么呢？弹性是游刃有余的。您的白白肉，您的后背上肉多一些，或者腹部有一点、食部有点肉，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的最大码男女都是管大，到150斤到190斤，你都可以选择。
0: 是的啊，所以你看今天女款呢，像我穿的这个花驼色呢，很多的大牌当中都喜欢这种颜色，显得非常的高级。配色呢，如果说是一码色的话，你可能觉得说有点单调了。但今天呢，我们女士呢是有一个菱形格纹的一个搭配。
1: 对，
0: 男士款呢，我们就觉得是基础款了。
1: 基础款带给大家哈，因为男士需要的是什么？是简简单单，但是看上去要非常的讲究质地，对不对？所以说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标准的咱们两指宽的这样一个螺纹的口子。所以说螺纹作为这样一个领子以后呢，您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它这个羊毛做的特别的细腻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抻拉性和弹性非常的舒服。那除此以外以后呢，在个肩线下去以后，在咱们袖摆这个地方又给大家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视觉上它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截止，和整个的衣服呢做了一个分割，使之这个肩膀到手臂这个长短显得特别的高级。不管你手臂粗还细好，整个夏天看上去什么呢？也是显瘦，显得比较的挺阔。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然后再往下的话，它整个的外观材质啊，这次做的非常讲究。男款这一件外观当中的羊毛和内在还有棉的成分在，所以它的挺阔性和垂坠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看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老前锋，对不对？让人家特别有档次。再到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将近是四指宽的宽螺纹的这个下摆，显得特别的大气，而且显得是什么呢？弹性十足，游刃有余。我做一个小的动作给您看一下，就把这个膝盖啊往里边轻轻这么撑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女款都可以这样。咱们是用羊毛30%的，但是我还可以这样撑拉。关键是什么？我把它回弹以后，一点儿都不变形，也不鼓包，也就代表叔叔的胃肚子再大一点，32，200斤，你穿它更显富态。
0: 是的，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我们的成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所以你要不光是原料，对吧？你要想想看，如果说原料的话，我们这边人工相对便宜一些，但在澳洲那边的话，人工费用也很贵。但是今天我们说了，高贵不贵啊！来，首先让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报关单，咱们的起运国呢就是澳大利亚，而且这件衣服我们。也看到了，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进口的一件成衣，今天卖你才是199块钱、啊。
1: 对的，你可以想见，物流、飞机、入仓、海关，再到您的手边，得多少人工啊？
0: 是的，而且呢，这是在澳洲他们美丽诺的专柜当中，
1: 门店
0: 当中。您看，女款就是人家身上穿的这一件，
1: 对，
0: 男款同样也有。
1: 因为这个款式包括这样的一个设计，也是在澳洲今年同步进行的，不是说人家在去年的东西我们拿到过来卖，是同步发售、同步发行的。
0: 但是在那边。的价格其实真的还挺贵的，对吧？
1: 是的，
0: 人家是澳币189，
1: 差不多乘以5左右，将近人民币900块钱左右。
0: 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汇率几乎是直接抹去了，
1: 就直接转成人民币了，
0: 对吧？转成人民币了，为什么呢？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相当于是给大家便宜了将近11块钱。您算算是不是189块钱左右？
1: 189，
0: 人家那边是卖你这个澳币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卖人民币的，
1: 是
0: 直接省去这个汇率了啊。
1: 对，
0: 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如果阿姨觉得喜欢的时候，给叔叔也记得带一件。
1: 没错，
0: 关键我们的尺码和观众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可以看到，女款一共4个颜色带给大家，几乎是3浅1深哈。它3个尺码，一个是什么？建议体重在100斤以下的，165。一个是体重在125斤以下170，还有一个最大体重150斤左右，身高175左右，完全合适哈。接下来是男款的，大家可以看到120斤以下、140斤以下，我穿的是160斤以下，然后最大的你看厉不厉害？还有190斤以下，用料几乎是小码的要翻倍。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无论男款、女款，今天这个针织衫的全部的含羊毛量，尤其是美丽诺的羊毛是在30%左右啊，又高档又舒适，穿着起来又特别的好看，关键。今天还可以水洗机洗，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今天没有看错啊，咱们的整个成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才卖199块钱。
0: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男款女款今天呢，全部都是含美丽诺的羊毛30%左右的成分。
0: 对的。
1: 你想想看，你冬天都知道穿羊毛羊绒的，显得高级，显得好看，对吧？您要是如果在夏天的话，你不能一宿的全都是这个棉质的 T 恤衫、大圆领垮了吧唧的，
0: 但凡有时候，比如说同学、亲戚、朋友聚会，或者哪怕你今天下午去约一个好的地方去喝个下午茶，
1: 对，
0: 咱都要穿一个稍微上档次一点的衣服。没错没错，一看上去的视觉效果的质感质地就不一样，对不对？因为现在商品的选择非常的多，关键是什么？还是要看到不同的质地来映衬你不同的气质。像这样一件衣服呢，我自己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材料让我感觉特别的眼前一亮，因为在东方购这么多年，我们和任老师在一块儿，不管是棉的呀、亚麻的也好，包括是丝绸的也好。 这种各种材质我们都做过，但是呢，作为羊毛含量来说，哎，我们第一次遇到，其实这是一个现在的世界潮流，原先为什么不能做？其实原先是用不起这么好的材料，对不对？因为羊毛的成本就非常的贵，而且原先为什么做不了？因为原先的技术达不到，或多或少有一点戳。所以说我们这次是什么？又是精纺的羊毛，又是丝光的羊毛，又是高级的编织的技术，又是美丽诺的这个超细纤维的羊毛。所以说结合在一块儿才能达成这样一个梦想。好处在于第一点，我就说了高档场合。
1: 你不管是棉的、麻的之类的，一热一怎么样，它有点皱，有点浮在人的身上，显得不那么挺阔，丝绸打理起来就更加的难受。衣橱看马上就湿掉了。但是我们羊毛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直接的透气、透汗、透湿。你不管你是身上是在这个夏天当中多热，但是你看上去还是笔挺，对不对？人显得特别的潇洒。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整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垂坠感也特别的好，让你穿上去以后呢，自然的增加你这个人的气质。因为夏天呢，大家都穿的比较薄。
0: 有的时候在场合上啊，显得有点轻，对不对？
1: 压不住重大的场合。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么好的衣服啊，还特别的打理起来方便。
1: 对，
0: 过去羊毛衫或者怎么样，要特别的精细打理。
1: 要常规干洗，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机洗，
0: 对，没问题。只要你轻柔的机洗都可以的。我说这件衣服我买回去，我不是说花了个大几千块钱，我还得供着它伺候它，
1: 对
0: 吧？您说夏天咱们要出汗出的多的话，我就是说天天让你去手洗，你都不乐意。咱们今天可以机洗，同时199块钱。
1: 舒珊阿姨，男款女款今天都有，关键我们今天是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0: 对，
1: 我如果后边给你加个零，你也觉得合适，对吧？因为像这样好的衣服的话，放在大商场里头高级品牌里头卖你随随便便大几千块钱，
0: 就是四位数，对，没问题，
1: 构不成问题。但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你想看你现在街边随便小店里头进去啊，就没啥牌子的一件 T 恤衫好一点的，棉质的、亚麻的都还要买你几百块的，对的，
0: 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女款最大到150斤，男款最大到190斤，澳洲成衣进口，没有办法增加我们的余量，所以说要买赶紧下手。
1: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s a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ustralia's premium merino brand, Merino &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four generations, so we do know a thing or two about producing the world's most desirable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anks to our advanced breeding and genetics program. Merino &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luxurious garments with our merino wool.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们真的会说，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现在在手机上、网上去买东西啊，它可能给你加滤镜，可以给你调颜色。
2: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买衣服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高清的摄像头镜头打过来，
2: 没错。
1: 衣服的但凡有一点点边边角角，或者说颜色有色差的时候，这个你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的。
2: 是的。
1: 咱们所见即所得，而且关键呢，观众朋友啊，如果你了解时尚潮流，你经常去关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年，尤其是女士啊，咱们今天人也像穿上的这样子的菱格纹的，
2: 对，
1: 就发现在很多的大牌当中都有类似款，你看像这个啊 ，miumiu 里边有，我当时去看到过这一件的话，大几千块钱，其实跟我身上今天穿着的这件特别特别的像，
2: 是，
1: 而且还有呢，很多观众来说，你看啊，像它的搭配呢，搭裤装、搭短裤、搭中裤、搭裙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如果你说哎，其中两个颜色我都喜欢，但我拿不定主意怎么办？今天都下单，咱们选择货到付款，拿到手之后你试哪一件，你喜欢哪一件再留下来。
2: 没错，而且材质方面给大家再看一下哈，因为咱们今天尤其女款能做出这么鲜明的颜色的对比，羊毛衫是非常考究什么？咱们带有羊毛的成分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2: 部分劣质的，你看普通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澳洲美丽诺羊毛，它的洁白和细腻程度就可以咱们在颜色上做的饱和度更高，就敢于做一些浅色的羊毛衫，这是我们对于羊毛成分的针织衣服当中一个最佳的考验。但你看我们今天的女款，完全能够胜任这么高级的设计。
1: 是的啊，四个颜色在荷兰，观众朋友说一下啊，人家身上穿的那个叫花驼色，也是咱们平时穿的那个驼色。然后呢，像现在走的比较好的有是什么呢？藏青。如果你觉得说我身材相对丰满一些，我希望要藏肥显瘦的话，藏青色不出问题，你配白色裤子啊，配比如说卡其色裤子都好看的，包括配裙装也没问题。但如果你说哎，我夏天喜欢一些比较亮眼的颜色的话，尤其是很多爱拍照爱美的一些女士的话，来观众朋友啊，浅蓝色这个在人群当中一眼就可以看到你，对吧？
2: 是的，
1: 又特别的清爽，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就会觉得哎，特别的凉快哈。包括还有两个高级的颜色是什么呢？一个灰色，一个花驼色，这两个颜色都是高级色，在很多的大牌成衣当中每一年都会运用到的颜色哈。
2: 没错，所以说呢，这样的设计呢，而且彰显的是什么？咱们觉得有一点点像这种英伦的高贵的风格哈，
1: 是
2: 显得特别的上档次。男款这边给大家一共带来三件哈，现在男款三件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女士选完以后肯定要给老公也感受一下咱们从澳洲进口成衣的这样带有羊毛成分的针织衫的概念。灰绿色现在是一马当先，因为这样一个颜色呢，它既在咱们说深黑啊、深藏青的之间，又能够彰显咱们什么有一点男人的味道，对不对？彰显了咱们一个男人的沉淀。灰绿色这件衣服穿上去以后呢，对于您的身材，对于您的肌肤的颜色也几乎不挑选择。很多男士穿了它以后呢，不但是什么呢，咱们生活中穿着，他去上班，他包括去见朋友，包括出去旅游的话，拍照片上去都非常的合适，对吧？这件是真的是必选的。除此以外以后呢，咱们的灰色和藏青色也是各个男士啊按照自己的肤色和生活习惯可以直接马上进行选择。但一定要记住了，每一件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很清楚的三角的袋鼠标记，优质的进口的澳大利亚商品才会有这个，加上每一件按照我们的整个的市场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零售价在800多块钱哈，澳币的话是将近189块钱左右，保证是澳洲原装进口，不是澳洲过来的线，我们自己做的，是澳洲成衣，这衣服在澳洲成衣了再到国内来的。
1: 不光是男款，咱们今天女款同样有三角带鼠标。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我就说到了棉油也好，靴子也好，包括羊毛被也好，是不是进口过来的，咱们都有这个三角带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啊，观众朋友们，咱无论今天男款女款，我们含羊毛的量呢全部都是30%左右。你想想看，平时咱们有时候买一个羊毛的只有百分之几的可能呢， 价格都挺贵的，而且关键我们是澳大利亚美利诺羊毛有限公司。说到美利诺的羊毛，大家都知道的，基本上咱们买过羊毛被的都比普通的一些羊毛价格要来的贵一些，实在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就觉得穿到现在依然让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
2: 是
1: 它没有像有一些棉质的衣服，可能比如说或者化纤的一些衣服呢绷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看小风一吹的时候很凉快，对吧？
2: 是。
1: 包括还有呢，咱们今天的纱线用的好的同时，你看这个延展性，
2: 对，
1: 这个柔韧度，对吧？
2: 透风透气的同时一点不透光，
1: 对，
2: 不会给您带来任何的尴尬。
1: 对。
2: 而且整个的材质，你看不管怎么扔插以后，它是不变形的，对不对？
1: 对，
2: 它是不会撑拉的，所以说这就是好的衣服。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今天在视觉效果上呢，咱们两边又有菱格纹的这样一个加持，
2: 对，
1: 更显得您的身材呢会比较的纤细一些。
2: 是。
1: 包括还有我们的正常的这样一个小翻领，上面呢有三颗纽扣，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你说哎我热的时候纽扣再扣一扣，然后再开一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关键像是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咱们穿着带领子的衣服，穿着这样有质地的衣服的话，人家一看哎档次和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2: 是的，一定要记住了。女款介绍完以后，男款大家可以看，现在尤其男款这个灰绿色哈，咱们叔叔们在最后仔细的看一眼，是不是从肩膀哈到手臂这边，到整个的一个胸部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衣服啊显得特别的挺阔，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垂坠感。男士在夏天就要穿这样的衣服，显得人啊很高大啊，很有档次。下面就是一个简单的螺纹收口，上面是一个龙纹的收口，就是经典的三个螺纹收口带来了整个这一件衣服。但为什么这么的好？因为它里边有的是30%以上的美利诺的羊毛，才把整个衣服的垂坠性啊做得这么的漂亮。不管你是怎么撑拉怎么拉扯，摸上去始终是滑滑的。假如说我拿一件衣服啊再抖动两下给您看的话，你会感到是什么呢？整个的衣服啊它是什么，也就是和咱们平时所看到的这种抖动般的随风摆动的这种透气感，完全在我们这件衣服上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
1: 对，丝滑般的享受。
2: 一般衣服呢可能是干的时候可以这样，但我们这件衣服就算您是满身大汗了，您照样能有这种穿堂风式的感受，而且能够把异味快速的排除掉。针对很多男士啊，比如说还喜欢吃个火锅的，对不对？
1: 对，
2: 夏天喝一口酒的，吃个麻辣龙虾的，这个衣服穿上去也免于气味上的尴尬。
1: 我要跟观众说，如果今天这件衣服是卖1990块钱，你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199。我就问叔叔阿姨，一件随便的那个老汗衫大 T 恤和这件衣服199，同样199，你自己选择哪一个？
2: 对，
1: 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材质好的同时，方便打理，不高于30度的缓和机洗其实就可以了。
2: 是。
1: 咱平时不是那个洗衣机上都有轻柔洗吗？
2: 对。
1: 放进去没问题，不需要去伺候它，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么好的衣服是不是需要去手洗啊？
2: 对。
1: 都没问题。
2: 是的，来看一下哈，咱们现在女款，咱们尤其主持人穿的是颜色，还有我们的藏青色哈，都是一码领先的。一定要记住了，女款三个尺码，100斤、125斤、150斤以下。非常好选，您看到没有？您按照您的相近的体重，你直接选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花色、重量可以完全修改。男款是120、140、160、190斤，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60和190斤，现在选择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火爆。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男款的大尺码，包括还有女款的大尺码，咱们现在呢都是在热销当中，不要再等一会儿断码断色了啊！因为呢，成衣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过来，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多补货啊。女款呢，现在尤其是藏青色，包括还有花驼色，都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女士的这个花驼色，也就是刚才任燕身上穿的那件，包括还有藏青色显瘦的啊，就是颜色稍微深一点的这一件，现在都已经备货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苏阿姨啊，现在买针织衫，你要知道，咱平时棉的、化纤的买199不稀奇。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第一个，首先在材质上面，我们无论男款女款都有30%左右的美丽诺的绵羊羊绵羊毛在里边。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咱们这件衣服是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
1: 是的，对，因为这样的一件衣服啊，你在门店当中你可以去看，包括在澳大利亚也是，它的价格是将近1000块钱人民币，
0: 对，189块钱澳币
1: 左右，在我们各大的，比如说门店，以后啊也会在上海，你会看到有美丽诺的门店，基本上定价也就是在890啊或者920块钱左右，
0: 是，
1: 因为它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秉承的第一点，从澳洲的。 成衣进口，不是说澳洲的来料加工，
0: 对，
1: 所以说它整个的人工，包括物流各方面等等，它是肯定是这个居高不下的。但回过头来，在质量啊各方面款式上，我们可以原汁原味的给您带来一种信用的保证。
0: 对，是。
1: 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咱们在穿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上棉麻毛丝嘛，这四种天然的材质当中，棉的。 麻的带丝的可能你都感受过了，毛的在夏天当中很少能感受，其实为什么就是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它对于制作编织技术要求很高。为什么？第一点得爽滑的同时还能不扎不戳不痒，就这一点来说，它是一定是精细的美丽诺的羊毛才可以。
0: 对，
1: 所以说把价格应该来说啊，我们能够在199这个概念上带给大家，已经是作为厂家也是贴了市场的营销费用，
0: 对，
1: 东方购物也是给予一定的支持，不然的话咱们这一件衣服199你根本拿不下。
0: 下来，你不管走到哪里，澳洲的美丽诺的羊毛给大家带来的成品的衣服，怎么可能199呢？所以说今天购买到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而且关键这件衣服我反复强调了，可以水洗，可以机洗啊，轻柔机洗就可以了。所以舒莎阿姨，哪怕是我拿回家，我天天去穿，我洗下来没问题。很多的阿姨都会说，哎呦，我拿不定主意，几个颜色都好看，那我劝大家，你就各来入一件。
1: 对，
0: 拿到手之后喜欢哪个留哪个，就算你留两件的话也才300多块钱。
1: 对，
0: 哎，你。 有时候想想，楼下的小店里头给你缩一个随便的那种大圆领的T恤衫，是不是起步价也得100块钱起呢？
1: 100块钱起，对不对？而且就是说，只是单纯的一个棉的材质哈。所以而言呢，咱们今天把握住了，女款现在这件藏青色，卖的特别的火爆啊。然后第二点就是说，给大家带来一个淡的蓝色，这些衣服都是在咱们门店当中啊，我平时逛商场，女装当中很少能够见到，见到的像这样一件衣服，它只能是纯聚酯纤维，对不对？你说当中含羊毛含什么？他说根本不可能做，成本也做不下来。但今天你看到的是。
0: 是里边是含有澳洲美丽诺羊毛啊，朋友们。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男款、女款啊，现在的个别大尺码都已经开始告急了。女款今天的最大可以穿到150斤，
1: 对，
0: 男款最大190，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大尺码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9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呢，美丽诺的这个品牌，我从去年开始跟微笑就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尤其是去年进国会以后，
1: 是
0: 吧？我们是为了坐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广告的置换。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啊，这件衣服人家上面的吊牌价写的非常的清楚啊，819块钱。
1: 是，
0: 因为呢，在人家当地专柜当中是有销售的，而且呢是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在30%左右。关键是什么？成衣进口，这个澳大利亚的袋鼠标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您平时在咱东方购物买那个羊毛被，包括还有买绵羊油，是不是很多的东西是不是都有这个三角袋鼠标？你可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就说了，成衣进口进来，今天只卖你199块钱，而且呢，整个的样子是这两年呢很多的奢侈品牌当中非常喜欢的四个颜色，再带大家看一下啊。藏青色现在走得非常的好，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藏青色呢显瘦一些，对吧？耐脏一点，但是呢，也有很多的阿姨喜欢的是什么？我就喜欢浅色呀，因为浅色在夏天穿起来又青春洋溢的同时，关键的这抹蓝，您看看是不是透人心脾？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身上穿到的这个花驼色和灰色啊，这两个颜色是高级色，就是你会发现，无论这些年怎么变，流行趋势怎么变，这些颜色它永远是不过时的颜色。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而言呢，你在市场上你要买这样的颜色的话，买到手的话，一般都100-200打底，但是当中肯定是没有羊毛的。哎，你可以买到澳洲的美丽诺羊毛，今天199元哈。
0: 对，
1: 所以说女款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但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我这一件的我们的灰绿色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啊，卖的越来越好，因为叔叔们现在发现自己也需要有一件，为什么？像这样的衣服，它一定怎么样能够显示出人啊非常的挺阔，要显示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材感觉，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它比较的顺滑，顺滑以后呢，就让咱们这个穿着的时候啊，它不扎也不戳，而且你出汗的情况下，它外观是看不出的，但是汗水顺着腋下顺着后背啊，它就排出去了，因为它里边有羊毛的成分吸湿再排湿带出来，所以说人穿上去以后呢，一直保持特别有一种非常好的穿着感受和一种视觉的体验。男款和女款，其实男款用的料更多，但是男款只是和女款一个价格，190。
0: 而且观众朋友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很多的奢侈品牌当中，你都不要想的说是几千块钱的事情了啊，上万。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女款的这件应该是劳尔·皮安娜
1: 的，
0: 我大概应该是认识这个标啊。然后呢，您会发现女装羊毛混纺的，它还是圆领的短袖针织衫啊。2025年款的，咱们都是2026年款的了，它要卖12,000多、12,000多。
1: 是
0: 男款的价格更贵，因为为什么呢？男款的用料材质更高一些，更多一点，
1: 对的，
0: 更扎实一些，29,000呢。如果要我就说后面就哪怕去掉一个零，1,000多、2,000多，你可能都还要考虑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而且积分还有5.97块。尺码方面呢，我们请微笑老师再快速和观众来过一下。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女款现在是100斤、125斤和150斤左右，但现在呢，很多女士好像大尺码更感兴趣哈，都选在150斤以下的，没问题。尺码颜色有任何不满意直接换啊，实在不行直接退都完全没问题哈。男款是120、140、160和190斤，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大尺码，175的身高一直到185的身高都完全可以覆盖，换色换尺码都可以。
0: 是的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就像我说到的，今天男款女款你们各入一件，或者说女款我特别喜欢的话多入2件，咱们拿回家之后试一试，感受一下，觉得好了咱们都留下来，因为这个质感，我说实话，真的，你拿到手你会惊叹说：“哎呦，怎么没有多买2件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今天的衣服是全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来最澳大利亚进口的品牌。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英文我不认识。我说到美丽诺羊毛，你是不是就熟悉了？
1: 对，
0: 应该说大家对于羊毛的了解一听说原先我们叫澳毛澳毛哈，再到美丽诺的羊毛，这是大家如雷贯耳的品牌，这都代表着羊毛的一种标准，对不对？而且更关键什么呢？还有一个字就特别的贵哦，所以说标上了美丽诺，以前还有这样类似于一个毛球的标志嘛。
1: 对，
0: 这些东西产生以后，然后就知道这件衣服要4位数以上了。同样我们在冬天当中呢，带有我们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也都是卖的非常贵的，对不对？当然当时已经给大家优惠了，我记得价格都是6.99啊，8.99以上，但很多消费者买完以后什么一再订购，其实我们那个 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一种小店里头都是这样子，你更不要提说成衣从澳洲进口过来。
1: 对，
0: 但凡这件衣服，叔叔阿姨，如果我放在商场里边，我后边加一个零，你都还觉得说，哎呦，确实也划算的，才1000多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啊，1000多不要，200块钱都不要，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这件衣服在澳洲人家卖的是189这个澳币，
1: 对，
0: 咱直接把这个汇率省去了，就是人家在那边卖189，我们到东方购物来直接卖人民币了，是不是？
1: 对的，是的。哎，所以说啊，这个价格啊特别的让利哈，但是呢，肯定直播时间是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可能就这么一次的机会带给大家，再仔细来看一下女款，现在两个颜色是特别火爆的啊，
0: 是
1: 就在这儿，
0: 一个呢是这个藏青。很多阿姨会觉得说这个颜色呢显瘦一些，对吧？我配一些浅色系的裤装啊、裙装啊都很好看的。
1: 是，
0: 这个在很多的大牌当中也有这件颜色。但如果你说，哎，我家里面深色太多了，夏天要穿点浅的颜色的话，浅蓝色，我可以告诉大家，拿到实物这个颜色更柔和一些，更清新亮眼一些。所以如果你说我夏天想要做那个，哎 ，C 位一下子看过去就能找到你的话。浅蓝色今天可以去选择它，还有两个高级的颜色啊，就人家身上穿那个花驼色，就这个花驼色现在走得特别特别的好，为什么呢？您看像 Max Mara 呀、Gucci 呀，很多的大牌当中，那个驼色系它每年都会有，
1: 对
0: 吧？对
1: 的，对的，因为它是接近一种原色，对不对？
0: 对，是。
1: 所以而言，这四个颜色当中的不同的女性啊，不同的场合当中，咱们作为一个更换内搭都非常的漂亮。
0: 是，
1: 男款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哈，一个就在我身上的一个墨绿色，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件灰色也是卖的特别的火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多男生一看到这个颜色，包括它这个带有羊毛成分这个灰色，坐上去就显得这么的大气，
0: 对，
1: 这么的高级啊，这么有一种什么老前锋的感觉，显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自在。所以说男款现在灰色也是一马当先的，希望男士一定要加油。
0: 最后来看一下款式啊。首先女性的这一件呢，我从电视机里头我就会发现，哎呦，一下显瘦很多。因为什么呢？如果是纯色，你大概会觉得说，哎呦，我的腰部在这儿。但是如果有两边这两排菱形格纹的加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视觉效果好像帮你缩短了一些，放窄了一点儿，是吧？但是啊，如果你说我腰间有赘肉，包括有肚腩，你说能穿吗？没问题，它今天的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弹性十足啊，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我把这个衣服啊使劲的给大家撑开，哎，还原回去没有一丁点的这种变形的感觉，对吧？
1: 对，
0: 这就是有赖于咱们今天的工艺好的同时，您再看一看，很舒服，就像那种穿堂风的那种感觉一样，不会贴在自己的身上。同时你看啊，像它今天这个袖口的位置也做得特别好，螺纹的收口，但是如果你这但凡有点掰掰肉啊，对吧，像这种袖子比较大的，如果收得再窄一些，你觉得会绷得紧，但但凡要再垮一些，你就觉得不好看。
1: 是，
0: 哎，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弹性也有哈，
1: 对的，顺着这个看到弹性的同时还 看到一个自然的光泽。哎，这里边就是我们美丽诺羊毛带给大家哈。所以而言，它和一般的咱们说是针织类的衣服，只是棉，只是麻，只是什么成分，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穿在身上以后呢，它是什么的？透气、透湿，而且非常的顺滑。更关键什么？显得非常的气派。你看我这个衣服，有了美丽诺羊毛，是不是有一种自然的光亮感？这是咱们常规的夏天当中的衣服，你很难做到。以前有一种可以勉强做到是什么？重磅真丝。但重磅真丝一件衣服什么价格？真正的重磅真丝一件衣服也要最少1000多，但是呢，它没有我们这么防皱，对不对？而且清洗打理方面也会存在的不是那么方便。我们今天男女都可以机洗手洗都没问题。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女款花驼色就人也身上穿的只剩最后一件了啊。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手洗、机洗都可以，只要不要高于30度的水温，咱们缓和机洗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件衣服你拿回去，高贵不贵，咱们天天可以穿起来，而且不需要去伺候它。
1: 是。
0: 尺码方面呢，我们最后请魏晓老师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
1: 对的，再看一下哈，咱们女款当中啊，一定要记住了，100斤以下，和125斤以下，包括还有150斤以下，对吧？
0: 对，
1: 三个尺码非常的标准。咱们是小号的、中号的，包括大号的。
0: 对。
1: 女士们赶紧下手哈，身高也是在将近1.6米到1.7米之间，咱们男款这边从120斤、140、160和190斤，基本上就是在160和190斤之间，咱们选稍微宽松一点。其实用的羊毛我们用料更多，但您穿的会更舒服。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女款的藏青色，包括还有花驼色呢，我们是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今天的价格199块钱，我们是什么呢？短袖针织衫，但是里边是美丽诺羊毛，不是概念。今天价不是说给您添了个3到5的成分，
1: 对，
0: 百分之30以上，男款也是一样的。
1: 男款也是30%以上带给大家，而且澳洲美丽诺羊毛，我们是澳洲的成衣，直接进口到了我们国内啊，直接拿到了东方购，拿到您的手中，和您去澳大利亚购买其实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但您到澳大利亚购买，在我们美丽诺在澳大利亚的门店当中，那一件衣服也将近要将近人民币89.9澳币，
0: 对，
1: 但您今天算下来积分啊等等的话，可能是188.9人民币啊，您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一种新的感觉，我相信上海人感时髦，对不对？海派都市嘛，对吧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安瓶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瓶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3: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嘞，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啊，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2: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3: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好，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高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朋友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干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的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氨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2: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氨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3: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娇姐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2: 是，
3: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了，会不会就是很黏？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用过的。
2: 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3: 对，
2: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3: 对，
2: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3: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我们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024年版的，我们20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0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娇姐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们，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娇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
4: 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2: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了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结合按摩膏。
3: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2: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3: 对，
2: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3: 对，这一支啊，观众啊，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你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哎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的东方购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2: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水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6: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7: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那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8: 躺起来走不了地儿，根本就活动不了，
9: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10: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 就是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11: 巴拉心了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8: 我们那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管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6: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12: 挺多的，这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3: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4: 补充
13: 的，额外补充的。
14: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3: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2: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

0: 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1: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嘛，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还在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五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啊，你感觉很紧，观众有这种感觉，就说紧罗罗把塞也罗，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路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的一个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0: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打，这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表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哎，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要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十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观众你现在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0: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关注大家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道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1: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观众，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

0: 你可以把这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都忘过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000一分不少推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要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多邦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多邦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0: 对，
1: 但是请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0: 对，
1: 这个你说啊，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0: 专柜
1: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0: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
1: 是
0: 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刚刚说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
1: 啊，
0: 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啊、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
1: 嗯，
0: 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
1: 哎，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啊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哎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人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4支装，一个是8支装。8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8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2份的这个4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乘以2，你拿8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4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4支，4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八。

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啊，总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指头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里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家伟啊，哪步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嘉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教练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那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好，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单这个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6: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6: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快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6: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1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6: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6: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再来给大家这场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物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6: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6: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买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